他说不喜欢跟同年纪的人在一起。啊，大家年纪一样大，在一起做什么？玩嘛，就好玩。那学不到东西。那么他要学到东西啊，要跟年长的长辈去学。啊，他们有经验，跟他们学。啊，所以他亲近这个方东美教授，啊，他都亲近长辈，啊，听听他们的经验。啊，你去听啊，那么他就学到东西了。那我听到师父这么讲啊，我这个也是。以前在图书馆啊，有客人来啊，我要去泡茶折毛巾。那泡茶折毛巾啊，那有人来请师父开示啊，我在旁边啊站着啊，就要洗耳恭听，我很注意哦，注意听啊，哪一句是重点啊？所以学啊。都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啊，你仔细听他怎么对话的，你注意听他讲的啊，所以我也吸收了不少啊。啊，那如果我们不去注意啊，那师父讲他的啊，那师父的事情啊，跟我没关系，那我们就学不到东西了。啊，所以我在这个图书馆啊，也从这个地方去学到一些东西。前几年我们在台北健谈青年活动中心啊，办这个两岸三地青年学习营，请唐老师啊讲那个唐伯虎啊，唐伯虎那个话。故宫的唐伯虎，他是故宫退休的啊。那么那个画很多，那有一幅画呢，是画一个中医，一个医生啊。那画的呢，在他那个住的地方啊，古时候住的地方啊，他的房子。那旁边呢、啊，有个药壶在烧药，啊，一个童子在，有两个童子，啊，两个童子。那么两个童子啊，一个童子啊，就很注意在听他那个师父跟客人讲话，很注意听。啊，另外一个童子啊，就趴在那边打瞌睡。啊，这个那个图画呢，画出来，一个在那边打瞌睡，一个在那边洗耳恭听。那我们一般看画呢，看呢，那就是一个打瞌睡，一个站在那边呢啊。但是唐老师他这样给我们讲解分析啊，他说你不要看这样哦，那一个洗耳恭听的啊，将来他就是名中医了。那怎么学的？就学他的经验嘛，去听嘛。他趴在那边打瞌睡的，他什么都学不到啊，因为他在睡觉嘛，所以他不知道。啊，所以啊，我就体会到啊，哎，这个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跟老一辈的啊，学习他的经验。啊，你才能办一点事情啊，不然呢、啊，你一点小事都办不成。所以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啊，不能向背乖移啊，啊，亲近这个恶人坏事，远离善知识好事，那就错了。啊，应该亲近的不亲近，不应该亲近的反而去亲近，那肯定啊，就学坏了。再看下面一句，念下取功，
啊，这个虐就虐待，为争取上面的功赏，不顾民间疾苦，对下面的人啊虐待。那么这一句啊，也是广义的啊，在一个团体、公司、行号也是一样啊。你是一个主管啊，为了取得上面的奖赏啊，那就很苛刻虐待啊下面的员工。啊，让他们很辛苦的工作啊，为你提升，为你得到奖赏，啊，这个也是罪过。啊，这是虐待啊下面的人啊。那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上啊，也很多这种情况啊。禅上西子，啊，禅是禅妹，上是上面的，啊，上面的领导。此解啊，讲为求得宠，不惜用尽七巧方法，拍马屁，去迎合上风的意思。啊，这个禅妹巴结了。啊，希望啊自己得到好处。啊，这个也是错误的。下面讲受恩不敢，念念不休啊，受恩不敢这一句啊，就是讲接受别人的恩惠啊，没有感恩之心啊，不感谢，不报答。那古人教我们呐，啊，就是受人滴水之恩呐，要涌泉以报，就是知恩报恩，啊，《弟子规》讲啊，报恩长，报怨短呐，啊，报恩呐，啊，要长，啊，这个人心呐，啊，才厚道。那现在我们不懂得感恩，就是不知道啊，有什么恩德啊？都知道呢，所有的人都对不起我啊！现在的人大概都是这样这种想法啊，都是人家对不起我啊，好像所有的人呐，啊，对他都没有恩德啊？为什么这样呢？他不知道嘛。啊，他不知道别人对他有什么恩德，他不知道啊。那我们佛门讲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四重恩啊，这个第一个父母恩，啊，第二个师长恩，第三个国家恩，第四个众生恩。啊，这个四重恩，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回向记啊，都要念这个啊，啊，愿离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为什么要上报四重恩？啊，父母对我们有恩德，啊，父母有养育之恩。那么有的人啊，生下来没有几天就送给人了，那么他的生父生母啊，对他没有养育之恩，那这个要不要报恩呢？好像只有生他，也没有养他，也没有教育他。啊，有很多人啊，他就不想去报生父生母之恩了。
他不会去报。那么在西方确子啊，觉明妙行菩萨也对一个居士开示啊，他说父母恩呐、啊，纵然他都没有养你一天，那他这个恩德也是非常之大的。为什么呢？你现在的受用，就是因为你有这个身体。啊，如果你父母没有这个身体生给你，那你现在这个受用从哪里来啊？啊，你没有这个身去享受这一切嘛？所以他这个恩就是很大啦。啊，纵然没有养你一天呐、啊，那生你这个身就是他莫大的深恩呐、啊。啊，要不要报恩呢？要啊！啊，所以呢，生生父母养育的父母都要报，你才有福报。那这个事情啊，我是看到我叔家我的四舅啊，是个亲舅舅啊，我母亲的弟弟啊，我母亲是老大，她是大姐。啊，我外婆家呢，啊，以前呢是家里穷啊，儿女多啊，啊，又是日据时代啊，真的没得吃啊，啊，那个物资啊都被日本人拿去前线作战了、啊，真的没饭吃哎、欸，啊，听我外婆讲了、啊，我外婆都会给我讲故事啊，啊，他说你舅舅啊，以前啊他们好可怜呐、啊。去读书啊，啊，然后没饭吃，就是喝稀饭。那个稀饭真的是稀饭啊，没有几粒米。他说喝的都是一肚子水啊，然后上个厕所就肚子又饿了啊。啊，那个时候都配给的啊，一个月啊，好像一家都有四两猪肉啊，还有几斤米，都是照分配的。啊，那个你自己养的猪也不能自己宰，宰了被抓到被处罚。自己种的竹笋也不能自己挖，啊，要交给政府。啊，都被拿走了啊，所以很穷的嘛。那时候啊，听我父亲讲，那个时代很穷的，啊，真的没得吃。啊，有饭吃。再加个酱油，加个猪油，就是最高的享受了啊！那个有饭吃就已经不得了了啊！那还讲什么菜呀？啊，饭都没得吃啊！啊，所以没办法啦，那养不起啦。啊，总是还是有一些比较有钱的人，他生活就比较好啊。啊，他们家穷啊，就把四舅送给一个姓陈。啊，原来他们姓潘的，那姓给宋城的，啊，送给他，他刚好没有儿子，啊，他这个有钱人家呢，他这个财产没有人继承的，没有后代，他的老婆没有生儿子，儿女都没有生，就把事就送给他了，啊，送给他呢，得了财产了，啊，所以我四个舅舅他最有钱，啊，现在还在。跟我们老和尚同年，今年91岁了。今年年初啊，我请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啊，他们就兄弟啊要聚会啊，我母亲过世啊，我大舅二舅也过世了啊，现在剩三舅四舅，啊，我们也轮流办了 啊今年轮到我办，我都办素的招待他们啊。办素食啊，身体还很好。那我是看到啊，我在家的时候啊，我是那个时候啊，有一段时间住在外婆家里，我真的看到啊，我是舅呢，有空就来看我外婆，然后就拿钱供养她，啊，是经常的哦，不是说偶尔一次哦。他常常啊，一个星期有空，他就来看一下，
他就拿个钱供养他。啊，那个我外婆啊，有一次啊，我听他跟我四舅讲，哎呀，我实在也不忍心啊，把你送人啊。以前就是真的穷得不得了啊，

你把我送人去得到他那个成家的财产啊，我现在很富有啊，才能供养你啊。啊，他都很感恩的。啊，所以他没有养他，就是只有生他而已啊。所以呢，观我施救他的福报也不是偶然的，他懂得报恩啊。啊，他不会啊怀恨在心，不理你了，从小就不要我了，把我送人了。啊，有的人不明理的人，他就是这样嘛。啊，但是你懂得感恩的人啊，你有福报了。啊，不懂得感恩的人啊，就没福报。啊，所以我们要感父母恩啊，纵然父母都没有养我们一天，也要感恩。这个身体，因为父母才有嘛。啊，当然养父母的恩呢，也是非常之大的嘛。那么再来师长恩啊，我们身体受于父母。生命得自于父母，我们的法身慧命得自于老师啊，所以对老师啊，也要感恩，啊，也要报恩。啊，第三呢，国家恩啊，那么国家呢，对我们有恩德，啊，没有国就没有家，啊，要不要感恩呢？要感恩。啊，我们在国内啊，或许还比较不没有感觉啊。你一出国，你就会感觉到啊，这个国家就很重要了。啊，那么你没有国家呢，你就变成难民了。啊，难民就很可怜了。啊，我到法有一年，我到法国巴黎去啊，看到柬埔寨了，啊，越南了，逃难的难民，到那边，还有到加拿大啊，逃难的难民啊，华侨，讲得非常非常可怜的，啊，所以这个。我到加拿大温尼培那个城市啊，有个姓曹的夫妇，他们是越南华侨，逃难到加拿大的。啊，他们逃难啊，就坐船，啊，坐船啊，就带着家当就逃，然后家人都分散了，然后约好啊，在什么地方碰面。那有的呢，到海上啊，都死了，啊，那么在海上为什么死呢？会碰到海盗，啊，海盗啊，趁火打劫，啊，那个曹七士就给我讲啊，他那个时候啊，他老婆还年轻啊，他都说用那个什么木炭啊，把他那个脸涂得黑黑的，涂得很难看啊。然后那个海盗看了就不会起心动念了啊，藏在了山底下啊。他们经过九死一生啊，逃到啊加拿大去啊，还有柬埔寨的啊、缅甸的那边的难民啊，逃到法国去啊。他们给我讲，他们现在没有国籍，他拿给我看啊，我们这一张叫难民证，没有国籍啊，难民证啊。啊，所以你这个到海外去走一走啊，那知道国家对我们有恩德啊，应当要知恩报恩啊。啊，所以第三呢，要报国家恩。啊，所以现在台湾呢，啊，被弄得这个也是看得很痛心的啊，要去中国化，啊，一直骂中华民国不好啊，
那不好，你那个中华民国护照你

丢掉，看你能不能出国啊，看你一步都踏不出去，那不好啊。这本护照还可以走遍190几个国家免签证，啊，对我们没有恩德吗？啊，所以我是有良心的台湾人，啊，那些人都是没良心的啊，啊，所以我很尊重啊我的国家嘛，啊，这个要报国家恩。那么第四就众生恩啊，那众生恩就非常广了，我们现在能够喝一杯水啊，那这杯水喝到我们口里啊，要多少人去经营去工作，我们才能喝到一杯水啊？我们吃一粒米，多少人的辛苦啊？我们日常生活所受用的，多少人啊去经营？他们对我们没有恩德吗？啊，你不能说我有钱去给他买啊！如果没有这些人在做那些，你有钱也买不到。你钱能吃吗？啊，你那个钞票能当饭吃吗？不行。啊，以前战争啊，二战的时候啊，听我父母已经讲，战争的时候啊，没得吃的时候啊，一栋房子要跟人家换一只鸡，人家都不换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啊，物力维艰，来之不易啊，一切众生对我们都有恩德啊，要不要报？要报啊！啊，所以我们每一次做法会啦、讲经啦，都要回向啊，念这个回向偈啊。这个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所以受恩要感恩啊，感恩呐、啊、一定要知恩，他才会感恩。如果不知恩，他怎么会感恩呢？啊，总是觉得啊，所有的人都对不起我啊，所以啊，下面讲啊，受恩不感，下面这一句就念怨不休。啊，就是怨呐、啊，受别人欺辱，怀恨于心，念念不休啊。啊，别人呐、啊，对我们有十桩的恩德啊，有一桩事情对不起我们，那一桩就记到死还记得，记到了眼睛闭起来死了，还记得那一桩，啊，那对我们好处通通忘记了啊。啊，所以不要念念，要感恩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也是表演给我们看呐、啊，知恩报恩，不念旧怨啊！他对韩馆长就是这样的啊，他不讲他对他不好的啊，总是感恩他当年呐、啊。啊，这个没有地方讲经啊，那护持他讲经啊，那这个事情我知道，啊，因为我听经的时候啊，那时候没到场，到处借，啊，连那个百货公司的办公室都借过啊，这个我都去听过，所以讲这个事情啊，我最清楚，因为我是老听众了，19岁听到今年67岁，已经有48年，啊，48年的历史。所以那个时候的情况啊，我理解，我清楚，因为我是当时就在听的嘛，跑来跑去的，一下子借这里，一下子借那里，啊，所以感他这个恩，啊，所以知恩报恩啊，所以到新加坡他就写了一个，啊，就是。感恩一切啊，对我们好的人要感恩，对我们不好的也要感恩啊，对我们都是帮助啊，这个顺言逆言都是对我们有帮助

所以这个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这个是最圆满的了。那么不要念念不休啊。这个两句啊，在台湾这个现状啊，我是感受非常深。现在这个政治方面啊，或者是政治人物啊，操弄的实在是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啊，不知道感恩啊，只有念那个怨啊，而且啊，激励那个仇恨啊，这是很不应该的啊，这很没有道德良心的。好，我们再看下面，轻蔑天民啊，这个轻就是轻视啊，这个只讲注解啊，看不起百姓，不重视民情。古时候啊，有什么要表达的，都透过那个诗歌、唱歌、唱诗、唱歌来表达他的需求。他心里啊想的事情啊，用这个诗歌来表达。所以到一个地方啊，听听他们唱歌，就知道这个地方治还是乱。因为歌就是他情绪的表达嘛。我们以这个道理再看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唱的是什么歌，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他的心情嘛。啊，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是太平还是动乱。动乱啊，就是人心乱，世界才会乱。现在的歌曲啊，就唯恐你不乱，怕你乱得不够，动得不够，来加强。这个就很麻烦了。所以古人啊，这个古圣先贤啊，都以礼乐治天下啊。我们这个祭祖啊，是很深学问啊。我们童校长啊，花心来教我们祭祖，这个功德无量啊。那现在这个很需要，特别对台湾啊，都不要祖宗了、啊。哎呀，这个很麻烦。礼乐治天下啊，就是把人当人看，用法律来治天下，就不把人当人看。啊，就是不尊重人呐、啊，他不尊重人。礼他是尊重人，啊，为什么说礼是尊重人呢？你看人人都是好人嘛。啊，法律呢？哎，每个人都有犯法的嫌疑哦，啊，都是嫌犯。啊，现在呢，你去上飞机呀、啊，啊，个个都是恐怖分子啊，个个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搜身。那有没有尊重人呢？没有啊。啊，美国以前是最讲人权的啊，那现在也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他不是理智，他是法治。遇到恐怖分子，他就哇更加强啊！所以用礼乐治天下，才是重视天民；用法治治天下，实在讲叫轻蔑天民呢、啊，轻视、不尊重、不尊重。那么古代啊，礼乐不能通行啊，才要去制定刑法法律

如果梨叶啊能推广，就不需要制定法律。那人犯错的时候怎么办呢？用理来整齐啊。所以伦理讲啊，道之以正，齐之以行啊，民国免无耻啊。道之以正啊，就是这个政治，用政治定法律啊，来管理人民啊，人民犯错把他抓起来判刑，那这样啊，结果是怎么样啊？民国免无耻，他没有羞耻心啊，他会去钻法律漏洞，法律松懈一下他照干，他被抓到啊，他没有忏悔心，没有认为自己有错，他只是认为自己倒霉，运气不好被抓到，他是伤心这一个，他不是伤心他做错了。啊，因为他没有认为他错啊。这在台湾报纸，在大陆也是一样，我看了很多啊。哎呀，这个什么地沟油那个被抓到啊，那个老板哭哭哭。我说哭哭什么啊？他哭运气不好被抓到了，人家那个运气好的都没抓到啊，人家干了那么多都没被抓到。他在伤心那一刻了，他不是伤心他做错了啊，所以就没有羞耻心嘛，没有惭愧心嘛。啊，那他会不会再干？他照样干。啊，所以有一年我看在台湾有个报纸啊，一个去抢印钞车的啊，抢了几千万，抢了5000万台币，抢过手了啊，但是没有不多久被抓到了，那一毛钱也没花到啊。然后记者就去访问，他说：“啊，你抢了这个钱，那你以后你还会去干这个事情吗？”啊，他怎么回答？他说：“以后有机会，他一样会再干。”那报纸登出来，那写得很大，那有什么办法呢？那这个就是孔老夫子讲的没错嘛，道之以正，齐之以行啊，民国免无耻嘛，他没有羞耻心啊，他不觉得说这个是很羞耻的事情啊。那么应该怎么样呢？圣人讲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啊！要道德，你要教他道德啊！他明白了，明白道理了啊！犯错了，用什么来整齐呢？用礼啊！礼呀，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舆论上的制裁啊，不是用刑法，舆论上制裁。他舆论上制裁也很厉害的哦，你不要以为这样，哦，你这个没有道德啊，失礼啦啊，那你这个人在社会上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啊，所以他就会去收敛，他就有羞耻心啊，就是启发他的良知良能啊，在佛法讲啊，启发他的善根呐。啊，如果只有定法律你不教他呢，他是现在全世界都这样的，全球都是这样的。啊，这个外国人他不懂啊，所以这方面呢，外国人要跟中国人学。啊，如果跟中国传统文化学啊，就不会弄得这么恐怖啦。下面这一句讲扰乱国政啊，不为国为民，反而违法乱脚。现在呢，大家要看什么叫扰乱国政啊，请大家有空来台湾。
来参观一下啊，你就什么叫扰乱国政啊。

0: 国不像国，家不像家啊！真的是扰乱国政啊！这个乱世啊，实在没办法啊，所以啊，生长在这个时代啊，真的也是很无奈的。 真的啊，想通了啊，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好啊！待在这里实在是很没有意思的啊，人活在这个世间呐，实在讲很没有尊严的啊，都人都一点尊严都没有啊，有什么意思呢？轻蔑天民嘛，扰乱国政，全世界都干这个事情。
1: 啊，大家上飞机啊，你就体会到了嘛，收身呐、啊，特别到美国啊，你去坐那个国内飞机啊，哇，那收的更严格，那截止要脱起来啊，这些就是这里讲的啊，你不依照啊圣贤这个教导。 必然产生这个乱象。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一段啊，我们明天再来学习。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经玄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掀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观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天台一诸大圣经立四种三昧，修十圣观法，直救因心，显三千法，即从行观义。今天我们还接着看十圣观法。这个十句前面的三句说过了，今天从第四句看起。第四，破法变，以三观破三惑，三观一心，无惑不破。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重要。三惑就是三种迷惑，这是指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也叫做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所以这三种烦恼称为三惑迷惑有这三大类。要怎样把这个迷惑破除，这是讲破迷开悟。破见思惑你就得正觉就是破这个见思烦恼，你就得到正觉了。破尘沙烦恼，尘沙惑破了，你就得正等正觉。破无明烦恼，无明惑也破了，那你就得到无上正等正觉我们一般讲这个在经上常看到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换成中文的意思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这是讲果，这是学佛人所求的目的。无论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无论是世尊一代十教，还是三世诸佛所有一切的教诲，无不是以此为目的。目标都一样就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学佛最终的目标。所以所有的法门共同是这个目标，因此才说法门平等，无二无别殊途同归都归到破三惑，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用什么方法来破三惑？

这个方法就太多了。佛在经上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就是有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四弘誓愿的法门无量誓愿学，无量无边的方法，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天台家在许多方法里面用止观这个方法，这天台宗啊，他采用的方法就是止观。止观实在说是天台家的悟处，天台宗啊，他所悟的一个地方，现在的话来说呢，是天台宗他们发明这个方法，这是真实智慧。在当时西域的高僧到中国来传道，就印度的高僧啊，来中国啊，弘传佛法来传道，看到天台大师所用的这个方法，非常赞叹。当时这些高僧就说出这个方法跟世尊当年在世楞严会上讲的一样，就这个方法呢，跟佛在楞严经讲的方法是一样的。那个时候中国人虽然已经有法师到西域去求法，到印度去留学，去取经，但是呢，没有见过楞严经，不但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什么原因？印度朝野这个朝就是政府了，也就是这个民间，包括出家人，认为楞严经是国家唯一的宝藏，外国人来留学，其他的佛经可以给他们看，楞严经是秘密，不肯传给人，另法。因为当时造了这个因，所以印度现在呢佛法没有了，这个是另法的果报。楞严经传到中国来非常不容易也是印度的高僧波那密地法师真的是菩萨了他用尽了心思偷渡到中国来他观察呢这个中国当时叫东枕淡国这边学佛的因缘成熟了，人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能够接受这部经了，能够理解能够依教奉行了，那应当要把这个经传到中国来。但是当时印度海关查得很严格，那他就是用偷渡的，我们现在讲偷渡，因为那个是国家禁止出口的因此这个海关检查就很严格了。那看到出家人法师这个政府有命令这个楞严经不能带出境的这就收了，收身。前两次这是第一次跟第二次第一次藏在身上走这个陆路陆地的这个路过海关被查到了。

啊，又被没收了。啊，第二次又被收到了，啊，又送回来了，啊，不能出去，啊，因为毕竟他是个出家人啊，当时这个政府方面呢，对出家人还是很恭敬的，啊，没有去责备他，啊，在第三次啊，他把自己这个胳膊啊，肉剖开。啊，就像现在开刀一样了，把那个贝叶经啊，那个经文啊，那个贝叶啊，啊，这个字写得很细，写得很细，把这个经藏在这个皮肤里面，啊，然后啊，再把它缝起来，啊，就像现在开刀手术一样，割开，然后经藏在里面呢，再把这个皮肤。缝起来，啊，缝起来了，这个肉长好了，那就看不出来了，啊，就这样啊，这个偷渡出来。那么第三次啊，他就没有走陆路了，啊，就走海路，啊，就坐船了，啊，这个坐船，啊，所以。这部经啊，第三次就偷渡成功了啊！这部经就带到中国来了啊！带来之后啊，就是在广州登陆啊，从广州上来，再把胳膊啊剖开啊，再把经取出来啊，那个是写着很小很小的字。这个我记得好像有一次在啊一个展览场啊，在新加坡啊，在大陆上啊，在台湾啊，曾经也看过啊，他那个啊，比如说一部新经，他用一粒米啊，那个米很小啊，啊，他那个字。写在一粒米上面，就是一粒米就写了一部心经。啊，所以他这个文字啊写得很细啊，所以缝在这个皮肤里面啊，就放得进去了。啊，所以用尽了苦心呐。啊，所以我们才知道啊。啊，这个一代高僧怎么成就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学习呀、啊，跟前一代的人比啊，跟民国初年呐、啊、这一代的祖师大德比啊，不要说比更早的了啊，就是前一代，我们都无法跟他们相比了啊，给他们提草鞋啊。真的都还不够格啊，所以我们看看人家的勤苦啊，所以这个写的字啊，像蚂蚁一样，比我们现在看的那个报纸的字还小啊，你没有用放大镜啊，看不出来啊，而且啊，一笔一画公楷啊，一字不苟啊，那种做学问的精神呐，我们看了之后还有什么话说呢？波罗蜜地也是用这种方法，啊，把楞严经带到中国来，啊，他是偷渡来的，偷渡是犯法。带出来之后啊，东西交给中国的法师，交给中国的政府翻译，他就赶紧回去。啊，为什么呢？怕朝廷啊责备海关人员失职。啊，为什么让人家把这个国宝偷渡出去？啊，他回去认罪啊，去接受惩罚。啊，我们想想啊，那巴拉蜜地啊，我们中国人会对他非常感恩的。啊，为法忘躯呀，啊，这种精神，宁愿舍生命，也要把佛法传播出去。

那么智者大师啊，就天台大师啊，一生他没有见过楞严经啊。那个时候啊，楞严经还没有到中国来啊。智者大师隋朝时代的人，啊，这个经啊是唐朝的时候才到了中国。那么只是在这个印度的高僧口中啊，听说啊，印度有这部经典啊，这部经典佛所讲的修行纲领，跟天台家所发明的三指三观非常相似啊，因此天台大师他也是啊，很想看到这部经啊。所以在天台山啊，筑了一个拜经台啊，也许有同修去看过拜经台啊，往印度方向拜。每天呢、啊，智者大师在那个地方啊，向西方礼拜，求感应啊，求这部经啊能够流通到中国来。拜了18年。一直到他老人家圆寂啊，这个经还没来。但是智者大师精诚的拜了18年啊，这种精神啊让人钦佩。所以感应到啊，波罗蜜地法师啊在唐朝时候啊把这个经偷渡到中国来。可是天台家的止观啊，就三止三观啊，跟楞严经讲的奢摩他、毗婆舍那、禅诺啊，这个里面还是有一点差别，但是的确啊是很接近的。楞严经传到中国来，古代这些讲经的法师都以天台教义来解释楞严经啊，用这个止观啊来配这个奢摩他禅诺啊，这个是从唐朝啊一直到明朝这个当中的法师啊都是用这样啊来解释楞严啊，用天台中的三指三观来解释楞严。那么到明朝这个焦光法师啊，那他有不同的看法了啊，他才提出意见啊，他说这个三指三观跟楞严经讲的啊，毗婆舍那啊，这个奢摩他、禅诺啊，这个还是有差别。这个焦光法师提出来这个看法，那差别在哪里呢？天台大师的三指三观还是用意识心意识心就我们第六意识意识心，而世尊在楞严会上教给我们的止观法门不是用意识心焦光大师提出楞严经说的是舍事用根不用意识要用这个根中之性这舍事用根舍离这个意识心这是佛在楞严经

啊，这个是老一派的注解。新派的就是以焦光法师为代表。啊，这是明朝啊，他的注解啊，他根据《楞严经》佛讲的十四用根啊，提出啊，这个还是跟智者大师啊用的这个三十三观呐、有差别啊，所以有新旧两派的一个注解。近代啊，专攻《楞严经》的是圆英法师。圆英法师他有这个《楞严经》的注解啊，圆英法师啊，也是我们民国初年的高僧大德。这个圆英法师啊，这个他有一个三求堂啊，求福、求慧、求生净土啊，他这个讲堂啊。在上海，上海圆明讲堂，所以他是专攻楞严，楞严经另外一部叫圆觉经，他一生专攻这两部经，也可以说在我们民国初年在中国佛教界。楞严跟圆觉经注解的权威也是他的一生的代表作了。我们在圆明法师他的传记里面看到，他25岁对这部经产生兴趣，就花心专攻，一直到70多岁。他那一部《楞严经》讲义才出来，这是他毕生的功力。圆明法师最成熟的两部书，一部就是《楞严经》讲义，一部是《圆觉经》讲义，这两部都是他老人家成熟的作品，非常难得。他的讲义，大家要仔细去观察。几乎60%这个讲解是依据明朝教光法师的楞严正脉另外呢，再参考楞严经古今的注疏，也可以说他的讲义是集古今楞严经注解的大成把它集合起来了好像汇集起来。如果我们现代人要学《楞严经》，从他这个讲义入门是最为方便。但是这个里头依旧有差别。焦光法师说得很好，舍事用根那不是中下根性的人能办得到。说老实话要能舍事用根。还是属于善根立志的人善根立志才有办法，像禅宗那个顿悟参禅那是舍事用根他不用意识心直接用根中之性这个六祖大师在《六祖坛经》里面讲他接引的是上根的那个比上根还要再高一层上根人所以舍事用根，那不是中下根性的人，他能做得到。但是天台家讲的这个方法，可以用一时间，三指三观，那这个中下根性的人可以行，用得上。虽然不是究竟圆满。但的确是最初方便，它有个前方便我们有方便，契入真实，这就好像前面一个过程

最后啊，当然还是要舍事用根了、啊，啊，但是一下子叫我们舍事用根了、啊，啊，的确那不是上三根的人没办法，啊，但是先透过天台宗这个三指三观，啊，到后面再舍事用根，啊，这个前面有个方便呢、啊，啊，一般中下根器的人就能够来修学了。能成就了。三观是空假中，前面第一行里面讲的即空即假即中，那就是一心三观了。啊，这个即呀、啊，啊，这个即空即假即中啊，这个空假中都有一个即，啊，这个就是叫一心三观。在一心里面呢、啊。他的三观它是同时的，那么你能够用一心三观，这三种惑都容易破除啊，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三种惑破除就超越十法界了，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就入佛的十报庄严土了。啊，这跟禅宗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是同样一个境界。啊，宗门的见性成佛是言教初住位以上的果位，破一品无明就证一分法身。天台家讲的分证即佛，啊，分证即佛就是从言教初住到等觉位。这个当中41个位次啊，都叫分证即佛啊，分是部分，证是证得，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真正的、啊、证得了啊，到了如来果位啊，叫究竟即佛啊，那是圆满的啊，41品无明破尽叫究竟位，所以究竟只有一位。分证有41位次，我们还是要从最低下手啊，如何去破见思、破尘沙啊？我们今天的病最重，哪个最重啊？啊，先治这个病啊，这是治病。那第一层是见思了啊，第二层是尘沙，第三是无明。啊，我们这个一般的根性啊，啊，那先破第一层啊，在第二层、第三层，破法变啊，变是普遍，法就是法执啊，三种迷惑都是从法执里面所生出来的，执着了，从法执里头生出我执。啊，执着这一切万法是真的是实有，起了执着了。那执着当中，法执当中又产生我执了，那就更严重了。这个我执就是见思惑。啊，法执啊，尘沙惑，啊，无明惑。我们先从这个地方下手。我执里面，家师敬老常讲，我们念念当中都有一个想控制一切人事物的念头，自己要去掌控，想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这个念头不是你故意生起来，你没有想，他这个念头自然就会起来。在佛法叫做俱生烦恼，我们生下来就有这个烦恼，这个不是后来啊学的，你生下来就有啊。这个烦恼习气怎么来的？生生世世养成的，生生世世带来的。这个俱生啊，这很难断。

啊，都以为这是正常的。啊，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我想怎么样，啊，这些都是我执。哪里晓得啊？这个我执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啊，六道轮回啊，这个的根本。我们要破我执，从哪里破起？啊，你现在真正把根本的因素找到了，你要想办法把它断掉。如何断掉呢？看破放下。啊，这是我们听经的同修啊，常常听到家师敬老啊讲习当中讲的啊，大家听得耳熟了，看破放下了。啊，学佛从哪里下手？从看破放下下手。那么看破是观，放下是止。啊，所以止观就是看破放下。啊，还是这两个字。说止观啊，现在人比较不好懂。给我们讲看破放下，这个比较好懂。了解事实真相就叫看破啊！啊，你对事实真相啊，宇宙人生事实真相看清楚、了解清楚了，这个就叫看破。舍弃妄想、分别、执着，这叫放下。啊，所以看破啊，帮助我们放下。啊，那就破法执。就破三惑了，所以一定要晓得，我们如果想控制一切人事物，占有一切人事物，是根本不可能的，根本就是一个妄想，希望的一个执着。为什么？能控制的、能占有的、所控制的、所占有的，都是毕竟空。那这个佛在般若经讲的很清楚啊，一切法啊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啊。如果有这个事实存在，你的控制占有，那还情有可原啊，因为真的有嘛啊，这样能说得通了啊。那真有，我当然要控制，要占有。但是事实是没有，根本不存在啊，是我们自己产生错觉啊，产生希望的分别执着妄想，想要去控制，想要占有啊。这是燕王啊，在这个当中造业啊，起心动念是在造业啊，这个业就是经典上常讲的惑业苦。你的苦从哪里来？苦是果报啊，所以苦从业来的，造业来的啊，不管造善业、造恶业啊、无忌业啊，这个通通是业啊。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啊，这地藏经讲的。那业从哪里来呢？从迷惑来的啦，迷惑了才造业嘛。那造业后面就有果报啦，啊，受这个虚妄之苦啊，因为造业啊，你就变现出虚幻的这些境界出来了，啊，就是三世果报了啊，你要去承受啊，这是真的是自作自受了。所以果报从哪里来啊？自作自受啊，自己迷惑了，造业，而去受这个苦报。几个人了解这个事实真相，那众生不了解啊，佛菩萨的罗汉觉悟了，这个他们了解事实真相。
那学佛的人啊，明了这个事实真相之后，我们这一生的际遇，无论是顺境逆境，无论是享福或者是受罪，你的心就平了，平静了，不再怨天尤人了。知道自己这一生的际遇啊，遭遇啊，是自己造作的果报啊，前世今生啊，造的善恶业所感受的果报啊，与任何人没有关系啊，这个结啊才能解得开，前途才会现出一片光明啊。如果这个结啊化不开啊，依旧迷惑在这个境界当中，以为我们自己享福受罪都跟别人有关联，尤其是遇到逆境就怨天尤人啊，这是罪上加罪啊，遭得来生不如意，来生呢比这一生就更苦了，来生比这一生更可怜，所谓是越迷越深呢，这不能解决问题啊，只有让这个问题啊更严重啊，更复杂。诸佛菩萨也是看到一切众生迷惑颠倒，沉沦在苦海之中，苦海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本来也没有，本来也没有啊，越迷越重，越陷就越深。佛菩萨出现在这个世间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明了事实真相啊，所以佛出现在世间啊，他做什么事呢？讲经说法啊，讲的内容是什么？宇宙人生的真相，帮助我们开解，帮助我们觉悟。你真正觉悟了，你自然就回头啊，不但不会有念头去控制一切人事物，连自己这个身体也放下，也不会刻意的去控制啊，不想占有一切人事物，也不想占有这个身体啊，不会把这个身体当作我啊，而是把这个身体看作什么？是我所有的一部分啊，不是我啊。一切众生误会啊，把这个身体当作这个身体就是我，我就是这个身体啊，要保养这个身体，要护持这个身体，叫这个身体健康长寿，叫这个身体去享福，哪里知道啊，通通是在造罪业啊。那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就油然而生了。我们能够以人为的力量帮助这个身体健康长寿吗？啊，诸位要细细想想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啊。当然我们也不能任意去糟蹋这个身体啊，你任意去糟蹋这个身体也是错误的啊，应该保养的，应该维护的，还是要维护。那么佛法是正法啊，佛道是觉道，是彻底觉悟。在佛法当中，我们这个身体做什么用啊？是帮助一切众生的。我们这身体啊，我们现在讲啊，就是度众生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的。那佛菩萨呢，示现种种的身，也都是为了度众生的啊，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的啊，一个工具了。前面第二句讲，真正发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要发愿为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服务，这个就是度众生了。啊，为一切众生服务要有个工具啊，你有个身啊，啊，没有工具拿什么去服务呢？但是身体就是个工具啊，啊，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工具啊，啊，所以这个工具要维护啊，好像我们使用一个车子，一部机器啊，你要保养要维护啊，你不能随便给它糟蹋了，啊，所以。不要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啊，维护一样要维护，差别就是一个执着，一个不执着啊，一个认为这个身体是我，那不执着的人，明白的人知道这个身体是我所，不是我啊，好像我们身上的衣服一样。所以要怎么样维护这个身体，以自性相应就是最健康，以自性违背啊，相违背的那就不健康了啊，就是我们糟蹋这个工具了啊，用这些物理药物来帮助这个身体也未尝不是好事情啊，但是这个是治标不治本，治标治本从哪里治？以性德相应。性德是什么？我们标示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这是性德啊。你念念啊，以这十个字相应，你的身体怎么会不健康？真诚就没有虚伪，清净就没有污染，平等就没有傲慢，正觉就不迷惑，慈悲没有怨恨。恼怒烦啊，你说这个身体怎么会不好啊？诸佛菩萨身体健康，从来没有生过病。若生病是视线啊，佛菩萨呢，也有视线生病啊。像《维摩诘经》讲啊，维摩四集啊，维摩诘居士啊，他是在家佛啦。释迦牟尼佛是出家佛啊，然后啊，他就视线了，生病了。那佛就派弟子啊去探望他了啊。那他那个是视线，那是说法啊。他这种视线啊，是令人觉悟。我们看诸佛菩萨，从来没有看到衰老的相，不老不病不死。没有生死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与性德相应，性德没有生死，这才是真正懂得健康之道，以性德相应，自然就破三惑了，自然能够破除这三种迷惑，比此地用三观的方法还要巧妙啊！这真正是善巧方便。没有办法跟性德相应啊，我们起心动念还是不能相应啊，我们就用三观啊，空假中的方法啊，知道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一切众生范围非常广大。什么叫众生？凡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做众生。我们人这个身体是众缘和合，佛在经里面讲四大五蕴啊，和合成为我们这个身相啊。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啊，是四大五蕴啊聚合起来的一个相。所有一切动物也都是众缘和合而现的相，一切植物、矿物与虚空世界啊，诸位想一想，哪一样不是众缘和合啊？都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啊！现在科学家发现有不同的时空存在
三维空间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空间，也有四维空间。房南祖老居士说，现代的科学家呢，确实证明有十一维次的空间存在，但在理论上讲，空间维次是无尽的，这个与佛法讲的完全相同。佛法讲啊，法界也是无量无边的。佛法讲世间啊，世间无量无边。佛法讲法界，说十法界是大别列举啊，何况啊，十代表无尽，法界就是十界，是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法界，都是从一念自性变现出来的。一念自性确实有，但是没有迹象，没有痕迹，所以我们的六根都缘不到，缘见不到，它不是色法，耳也听不到，它不是声法，心里去想也想不到。佛说这桩事啊，是缘理道断，心行处灭。果然心行处灭，这个境界你就亲证了。亲自啊证得这个境界。大圣经佛常讲，唯证自知啊，唯有自己去亲证啊，自然就知道。我喝水啊，你问我这个水怎么样，热不热啊？热啊，到底热到什么程度啊？那你不是喝的人，你怎么会知道啊？我跟你讲，你也体会不到啊，你也感受不到啊。这个水很凉，那凉到什么程度呢？我喝了，跟你讲，你没有喝，你也感受不到，你也不知道啊。所以你必须自己亲自去尝一口，那你才晓得啊。这哪里能说得出来啊？所以这个境界叫不可思议的境界，不思议境界，不可思量，不可议论，不可议论就是言语道断了。不可思量就是心行处灭，你没有办法去思维想象。这是说能现的一念自性。一念自性啊，非空非有，非常非断，非生非灭，非来非去。那不是空，也不是有，不是常，也不是断，也不是生，也不是灭，也不是来，也不是去。这个中观论里面讲的八不。形容这个事实真相。能现的离体如是，所现的法相又何尝不如是，哪有例外。诸位如果能在法相上就是一切现象上，在一切众生法上，能见到这一切法相也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依不异，那你在这个相上面你就见到性了。你在相上见性了，这个就是破相，你决定不会再被这些现象所迷惑。这个现象是一个假象，知道这个现象即空即假即中，这个相是空的，有这个相但是假的，这个相是中的，中道，这一切众生的体性是空，能所皆空，所有这些法相是假相，《金刚经》讲的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像什么？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佛在金刚经一再嘱咐我们应作如是观啊，你要这样去观照了，那这观照就看破了。所有一切法相，事出世间法相，都是梦幻泡影，没有一样是真的。那么，当我们面对这些事实真相啊，是空的、假的，要懂得用中。中是讲是空是假，但它有作用。我们的受用，诸佛菩萨示现在九法界教化一切众生，他就是用中。中的意义是深广，中是包容一切，没有一丝毫的偏差。再给诸位说得明白，说得具体一点，用中就是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样来待人处事，用中用错了，用了有偏差，差误在哪里啊？如果这里头夹杂一点自私自利的心，夹杂一点我见，就偏差了，错误了，很容易发生错误，就是自己的名利心没有放下。名闻利养这个心没放下，自己贪图享受的念头没有放下，一差就一切都差错了。为什么？真诚心好像是真诚啊，其实真诚被破坏了。你有夹杂这个私欲在里面，私心欲望在里面啊，那这样就把真诚破坏了，清净也破坏了，平等也破坏了，正觉也破坏了，连慈悲都被破坏了啊，那就不是中道了啊。真正要做到中道，我们用《金刚经》的话，一定要做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么破这个四相去实行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个就是菩萨心、菩萨行了。表现在外面看破是智慧，充满了智慧，放下是禅定，自性本定你生活的仪态，表现在外面的是自在，而大自在。对一切众生是随缘而不攀缘，这就是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的仪表风范。你过的是诸佛菩萨的生活，过佛菩萨的生活，那你就成佛了，你就成菩萨了。这是要真正去做才行。佛家的修行最重要的是修观啊，修观两个字不好懂。现在的话说修正我们对宇宙人生的看法就是把我们对宇宙人生错误的观念依照佛在经上开示的，把它修正过来。我们过去对宇宙人生的看法看错了，宇宙人生要用宇宙众生，意思就更清楚更明白。对于宇宙一切众生的看法，过去早年家师净老和尚刚初学的时候在台中莲社写入老人
李老师的会下。李老师教导大家，对于这一些众生啊，要从八个方面去观察，我们才不至于迷惑。一切众生，我们今天讲的人事物这个众生把它分这个三大类一个人，一个事，一个物我们要观察它的体它的本体是什么？是一念自性，都是一念自性变现出来的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事它依什么起来？就是一念自性这个是本体观察它的体。那么再来观察它的相这相是现象，相是众缘和合而现的般若经讲的缘起性空缘起是讲这个相这个一些现象都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一个现象，但是它没有自性，它是空的所以性空是讲它的体性空是讲体，这个相是众缘和合而生的这个现象无有自性，当体即空，了不可得这几句话是教我们观察现象所有一切现象是当体即空，了不可得在《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你怎么能把它当真呢实在你要当真也当真不了你当真是打妄想还是虚妄，那虚妄哪里来的真呢？你以为是真的有个当真，错了，打妄想而已你怎么会晓得事实真相所以相是假相，是幻象而且告诉我们这个相根本就不存在这是我们要好好去体会的地方。好，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里，那这一段还没有讲完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西方确词，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年好，阿弥陀佛。今天啊是甲午年正月十一日。我们三重净宗别院佛期第一天，我们新春期间在佛期当中，我们还是跟去年一样，在每一支香有十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净土集。那么晚上时间我们继续接去年没有讲完的西方确旨，我们继续来学习。我们去年讲到西方确旨第72页，72页最后一行。好，我们从最后一行看起。我将这个文念一段我们对对地方。一则学道之事，性情不正；性则离，心不坚。德乃缺。这个缺同缺往往甚于思虚而便于情客。若是则谓之造就无地之流，难以入道。非圣人之慧人或倦而故觉之也。众中有是则思之。这个一段是觉明妙行菩萨给我们开示。那么每一段它都是一个独立的开始。这里边有几段。那么这一段是讲学道之事。这里的一则它是说这一举出这一桩事情这一个道理。所以这个一它不是数字。那意思不是数字一二三的一这个一是指这一桩事情这个道理学道之事这个

道啊。在我们传统文化来讲，啊，儒释道啊，三教的教育，这个三教啊，每一个

啊，儒啊，那么他学道的目的在成圣成贤啊，最低呀、啊、成一个君子。那么学道啊，那么成神成仙啊，先有天仙、地仙、人仙啊，这个层次。那么学佛呢？啊，成罗汉、菩萨、佛。那么，不管三教啊，学哪一教啊，甚至啊，你信仰其他宗教啊，或者呢，没有宗教信仰，那么这个开示啊，都是共同的。啊，不是说学道的人，啊，他这里指出学道的人，那么也有这种劝导的意思在，啊，劝人学道，啊，没有学道的劝他学，啊，已经学的，劝我们要怎么学才正确。所以下面讲啊，情不正，性则理啊，这个情是指性情，在佛法讲心性啊，我们一般呐、啊，世间圣人讲这个人性啊，性情。那么性情正不正，标准在哪里？啊，其实这个标准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这些年提倡的儒家三个根。啊，我们符合这三个根的标准啊，这个人啊，性情他就正。啊，这三个根，在《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一福，人天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这是一个原则标准。啊，符合这个标准。啊，也就是符合这三个根的标准，那么这个人呐、啊，性情就正，啊，如果不符合呢，那就不正，不正确的，啊，有偏差、错误，啊，特别在性情方面。那么儒家、道家啊、佛家，那么中国啊。从汉朝到清朝，啊，都以儒家作为国家教育的根本。那么学过这个儒家的教育，我们人才懂得啊，怎么样啊，性情才能正。啊，这个正啊，四书里面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性情啊，正的标准，那么在四书啊，《大学》这一篇。这个大学里面给我们讲，心有所忧虑，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愤志，则不得其正。啊，讲的我们那个心呐、啊，

啊，这些种种情况啊，那么我们以这个标准来对照对照我们先前的心性啊，这个思想、心理有没有这些东西啊？如果有这些东西，就不正啊，就是不正确的啊。所以圣贤的教学啊，总是啊，把这个不正的导归于正，这是教学的目标。那么情不正啊，这个儒家讲这些啊，就是佛家讲的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这个意恶意的恶业。那么意啊，这个恶业呢？如果贪嗔痴啊，不是不贪不嗔不痴，那这个就不正了。不正呢，性则离啊，心性则偏离啊，偏离这个正道正轨，好像开车啊，他已经偏离啊这个正规的道路，走入歧途了。

下面讲啊，心不坚德乃缺啊，缺啊，这个阙啊是古代啊宫门外两边呐、啊，供瞭望的楼台啊当中的通道。那么这个意思啊，也有空缺的意思啊，啊，有怀疑的事情啊，道心不坚固，不坚定。啊，那么德行乃缺啊，德行啊乃缺，就是德呢就会欠缺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中国传统讲的道德仁义礼啊，这个五个方面，道是最高的。所以一般讲啊，道德啊，道是最高的啊。道啊，在佛法讲就是自性清净心啊。那么人心都清净啊，这个道家呢讲道法自然。这个《三字经》讲啊，人之初，性本善。他本来啊，他是善，他本来就是善。啊，本性是善。那不善是什么呢？不善的不是本性，是习性，学坏了，学错了，学偏了。啊，想错、说错、做错，这是习性。不是本性，啊，本性是纯净、纯善，啊，在佛法讲叫佛性，啊，我们自性啊本来就是清净，啊，没有污染，纯净、纯善，啊，主要呢是习性，啊，这个习性啊有善恶，啊，有染净。所以古人讲啊，道德仁义，上古时代的那个道，人心纯净纯善，所以他也不需要去要求什么，大家都清净心了，什么问题都没有。能够和睦相处，顺乎自然，这就是道家讲的无为之治，这个是道家讲最高的境界，所以他也没有设定什么法什么律，回归自然呢、就是最好的规则。那么后来呢，人心慢慢变了，慢慢受污染了，在佛法讲啊，分别执着啊，越来越严重了。讲德，那么这个德呢，就讲是非善恶，真妄邪正，讲这些道理。那么大家明白道理，那也没有事情，也能和睦相处。那德慢慢又变了，又不行了，这个污染啊，分别执着又越来越严，又更严重了。讲仁呐，这个中国字啊，仁这个字啊，一个人旁边一个二，就是两个人。这个意思啊，就是告诉我们呢、我们做人呢、不能太自私了，不能只想到自己，我们想到自己啊，同时要想到别人。那两个人嘛，
一个自己，一个别人。那这个两个人呢，不是说只有两个人啊，是有其他的人。一个自己，一个别人，这个叫人。啊，不能人不能只为自己想，也要为别人想。不能太自私了。啊，所以讲仁慈。啊，推己及人啊，佛法讲慈悲啊，也是这个意思。啊，外国啊讲爱啊，爱心、仁爱、仁慈。啊，那讲到仁啊，那么仁在慢慢又不行了，又缺，越来越缺乏了。啊，缺乏慈悲心了，啊，就讲义，啊，义啊，我们就讲啊，我们一般讲说义务，啊，有这个义务，啊，我们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对整个社会，应该要尽什么样的义务？啊，那么义务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奉献的啊，奉献啊，佛法讲布施啊，奉献啊，这个是讲义。那么义呢，它就是不求回报啊，觉得呢，我这个付出，我这样做是应该做的。应该要这么做的，这是做人的义务啊。好像这个父母养育儿女啊，是一个义务；儿女养育父母、奉养父母也是义务，这应该做的啊。这个不能讲什么条件啊、报酬的，这应该做的啊。这道德仁义。啊，这基本的啊，现在人呢不讲道德仁义了啊，现在呢不止缺啊，这里说德乃缺，缺就是已经比较缺少了。那现在这个时代呢是德乃无啊，没有，完全没有啊，还谈不上缺啊，缺就是说有，但是它比较缺，欠缺，比较欠缺了，不够啊。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是德乃无，没有。啊，现在哪个家庭、哪个学校在教这个道德伦理呢？没有。啊，没有教什么呢？教竞争。

啊，那人与人相处啊，交什么呢？只交一个利害关系，哪有什么道德伦理？没有，完全不讲，完全不提，啊，只讲利害利益。啊，做这个事情啊，一定先想到这个对我有什么利益，有什么好处。啊，都讲这些利害关系，啊，所以现在人跟人相处啊，只有利害关系，没有道义，啊，道德伦理都没有。那么义没有了，最下面一个叫礼，啊，礼呢，他就讲礼尚往来了，啊，义呢，就是说，我只是付出啊，我没有求你回报。那么礼就是有讲礼尚往来啊，有往而不来，有来而不往，皆非礼啊，就不是礼，就讲这个礼了啊。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啊，这个礼再没有，那就天下大乱啊！所以礼呀、啊、是乱之首啊，乱之首不是说学了礼呢他就开始乱了，不是那个意思啊。古人写那个注解啊，现在人看不懂，他给他解释错了，说学了礼又开始乱了啊。学了礼怎么会乱呢？那不学他才会乱嘛。乱就是说这个理没有了，那就是要乱了，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现在人不懂礼，不懂礼节，不懂礼貌，就乱了。啊，现在是通通没有了，啊，道德仁义没有了，礼最后一道防线也没有了。所以现在人啊，是生活在乱世之中啊。我们现在是生长在乱世当中，啊，那生长在这个乱世啊，人心不安，啊，没有安全感，啊，过得也不快乐，啊，所以礼呢，讲礼尚往来，啊，所以我去年年底啊。我每一年都去看看明训老法师啊，他教我们三十系念了、啊。现在年纪也大了，85岁了，啊，现在呢住在普里，啊，一个徒弟啊在照顾他，请一个印尼的外劳，啊，两个人照顾他。他那个肺部很不好，他大概60几岁就不能唱念，啊，以后呢他三十系念有人请他都。叫我去啊！一年呢、啊，我去看他一次。那么去年呢、啊，啊，我想这个很大陆啦、啊，海外很多人啊，到台湾来都一定要去参观中台禅寺，就在那边附近我每次去看明镜老法师已经十几年了，一年去一次。从来没有去过中台禅寺啊！那天呢、啊，我说下一个狠心呐、啊，想去中台禅寺开一开洋荤啊，看看呐、啊，人家那个庙怎么那么庄严啊！啊，结果车子从那个弥陀经寺弯下来，大概6公里啊，经过这个中台禅寺。啊，那么那个林师啊，他开车，庄林师开车啊，他说那个正觉经寺啊，就在中台禅寺对面那一条小路进去。我就想到，哎，那听说定弘法师在那边老上叫他去学戒律啊，一直也没有时间来看他啊，就这个，哎，不然我们先去正觉经寺啊看看啊。
那么老和尚去年有去过正觉精舍讲过一次开示啊，那么临时他去过啊，他知道路啊，那我说那去果清律师啊，我跟他30年没见面了啊，出家那一年啊，我出家十几天啊，在佛陀教育基金会他来挂单一个月啊，跟他相处一个月，他来跟日常法师啊参学戒律啊，那个时候老和尚叫跟日常法师学戒律，那么他也来参学。那么十几天之后啊，啊，这个日常法师啊带我跟果清法师还有简宏文开车啊，啊，到台中莲社看李炳南老居士啊。那么我就看这么一次啊，两年后他老人家就往生了。那么我就去路过啊，啊，说进去看看啊，因为打电话呢，他们那边都有接电话的时间。那么打了几次啊，都是电话录音，也没有约到时间啊。我就说那就过去看看吧，去转一下啊，我们就走啊。啊，那么去了之后啊，啊，看一看啊，啊，那里面一个法师说，啊，你有什么事吗？我说没有，路过啊。他说好，路过，我这边有结缘的书啊，你要请自己请啊。二楼佛堂啊，要拜佛到二楼啊。我说好，给他说谢谢啊，就看那个结缘的书。后来有个出家众啊，听说在善果林。教弟子规的去那边出家了，他看到我，他认识我啊，他得赶快去通报这个果清律师啊，啊，后来他就啊下来接待我们啊，跟他30年没见面啊，啊，后来请定空法师啊，我说听说定空法师来这里学戒。那么今年呢、啊，这个前几天呢、啊，我们这个年初，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简宏文居士啊，他在深坑华藏园区啊办一个传授5天的菩萨戒啊，请果清律师来传戒。那果清律师去年年底啊，他就打电话给我啊，去年呢、啊、上一个月的佛期啊，我在这里接到电话。啊，他说2月9号啊，啊有没有我在不在啊？他要来回拜啊。我说回拜，我说什么回拜？他说你来这里拜我啊，我要回到你的道场给你回拜啊。我才懂得什么叫回拜啊。啊，他说，我说可以啊，但是我在山上啊，我是在双溪啊，山上啊比较远啊。啊，他说开车要多久？我说50分钟。啊，那50分钟不算什么。啊，就约好了啊，约好了这个9号啊。啊，他要到山上去回拜。我说我在那边做法会啊，还跑不掉啊。那么今年这个本来这个2月7号啊，我是请老上去第一天啊。第三个百期第一天，请老和尚去跟大家开示啊，刚好老和尚回来，老和尚说他9号才能到，这个事先也没有约的啊，大概是佛菩萨安排的啊。他说9号啊，他老人家要9号啊，之前跟国清律师约9号啊，结果啊，他们也很凑巧的，昨天在双溪碰面。所以这个礼就是讲礼尚往来，所以我就想到哦，原来是这样的哦。所以那天强地马国师来给我拜2次啊，啊，我要去给他回。

拜了啊。那天呢、啊、要给他回拜，他说在台南呢、啊，那就下一次啊。所以这个叫礼尚往来啊。那么义呢，他只是讲我付出的啊，不求回报的。但是礼呀、啊，他有讲往来啊，有来而不往，有往而不来，皆非礼。他在道德仁义礼啊，现在都没有了啊。那么我们现在修什么呢？啊，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是学道之事。这个道啊，有正道，有邪道啊。其实说讲学道之事，哪一个人不是在学道？看你学哪一个道啊。啊，是旁门左道，它也是道啊！啊，这里讲的是正道啊，三教圣人正规的教育啊，正道啊，我们是学这个啊，不是学那些旁门左道啊，学那些邪道。这个我们必须要先认识清楚啊！啊，我们学的呢，才不会有所偏差。那么这里是讲一个比喻啊。那么下面讲，往往胜于思虚啊！啊，往往就是这个很普遍的啊，慎啊是谨慎啊，思虚很短暂的时间啊，而便离情客啊，这个都是讲很短暂的。啊，谨慎很短暂，又变了啊，很快又变了啊，也就是说，不能保持，不能坚持啊，这个学道啊，偶尔啊，能够提得起来。啊，比如说提起一个正念啊，那么我们现在在打佛七，我们用念佛来讲，哎，有时候短时间呢、啊，我们能够偶尔、啊、提起一个佛念、正念，但是很快呢，妄念就来了，一下子妄念就来了，啊，所以下面讲啊。那么不能坚持长久啊，便离情客啊，这样修道啊。若是则谓之造就无地之流啊，这是无地是比喻啊，不堪造就啊，没有根基啊的人。难以入道啊，这个要入道啊都很困难啊，非圣人之慧人或劝而故觉之也啊，所以这个也不能像圣人一样啊，诲人不倦啊，所以要避免。众中有士者师之啊，就是啊，你们大众当中啊，如果有明白这个事理的人啊，就要好好思考这件事情了啊。那么这个一段的开示啊，就是像《论语》里面呢、啊、讲的这个

孔老夫子的开示一样这个伦理讲的都是这些道理可以说方方面面的都讲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一段呢、总结起来就是我们学道这个性情不能不正但是这里讲的开示我们必定要再去学习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因为我们不学这个东西呢，这里讲的是一个原理原则就好像敬业三福一样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要怎么样才叫孝养父母那怎么样做才叫奉事师长没有具体讲出来我们还是不懂得怎么做甚至我们很不孝还觉得我们很孝顺我们很不敬师长我们觉得 我很恭敬师长一天到晚造恶业还以为自己做了很多好事这个情况在现前社会是大有人在比比皆是那为什么这样呢这个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没有一个标准他没有标准没有标准呢他以什么为标准呢以自己的烦恼习气做标准我自己想的为标准对我有利益的就是善对我没有利益就是恶他善恶的标准在这里所以我们没有进一步去学习这些典籍对这一段的开示我们毕竟不是上上根人也不容易理解所以我们还是要再学习这些典籍那么这里菩萨的开示因为明朝那个时代的人还是有都是接受传统教育的所以他一提大家就知道了我们现在人这样一提什么叫德乃缺就什么道德一斤值多少钱他的一点概念都没有在他的字典里面没有这个概念所以现在老和尚才一直提倡这三个根现在慢慢学习了这个圣贤活菩萨的典籍现在有一些人慢慢知道这桩事情了那么知道之后呢距离做到还有一段距离那么就是这里讲的我们要达到这个圣贤的标准我们要长远心来学习这个学习传统文化呢也是要一门深入长时熏修那么这一段情不正性则理我建议大家如果要看去看四书大学那几句你念通了你就知道情怎么要叫正怎么叫不正你心有好恶则不得其正心有愤志则不得其正心有恐惧则不得其正心有忧虑则不得其正你有嗜好就不得其正你去读那一段读通了就知道这里讲情不正怎么样正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那佛法呢讲的高层次讲的高但是儒家讲的呢也不浅好这一段我们先学习到这里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段一则

天下又尽有聪明向上之士，却为自恃之见所障，不成大器。盖人一自恃，绝不肯虚心就正有道，其平日所交所接，定是一等庸下之徒，互相称誉，凡有所为，不能面闻其过，而德业殆矣。众中有士者失之。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又是讲一桩事情，一个道理啊。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给我们讲。天下又尽有聪明向上之士、啊、这样的人也不少、啊、的确啊，他头脑啊很聪明，又肯向上、啊、要提升自己、啊有啊、这样的人也不少，在现前社会也很多啊，头脑很好，啊，很肯上进，啊，却为自恃之见所障，不成大器。那这个我们在佛门里面呢、啊，看到四众同修，啊，都有这种情况。啊，有这种情况的人呢、啊，还不少啊。啊，他自己有一些才华，啊，也很自负，啊，也自以为是，啊，认为自己都是对的，自己想的、说的、做的就是对的。啊，这个叫自恃，自以为是。啊，这个自恃之见啊，就造成自己学习提升进步的障碍，啊，就不成大器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看佛门里面呢、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啊。举出出书这个事情，出著作这个事情，啊，你看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啊，就是他就讲了这个著作啊，不要太早，啊，也不要。太年轻啊！所以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在家出家啊，学佛的啊，这个出很多书啊，因为现在也是出版自由了，反正这个也没有什么条件限制啊，那么我认识的人当中啊，就有这样的人啊，但是嘛，我们也不便去讲啊，因为他自恃，你讲了他也不会接受。啊，那么我们不便去讲啊，讲了他还要来教训我们。啊，但我都要教训你了，你还来教训我啊？你这不能去跟人家讲啊！所以他这个，凡是人啊，你有再什么样的聪明才智，只要有自恃之见啊，你就障碍自己了。啊、这个人啊，就不成大器。那为什么不成大器呢？下面给我们讲出这个道理啊。盖人。一自恃啊，这个盖这个字啊是一个语助词啊，不是盖子的盖啊。
啊，就像那个服务啊，那个是一个文言呐、啊，一个语助词。啊，这个盖人呢、啊，就说我们用白话讲说，一个人呐、啊，啊，就是如果一个人啊，这一个人呐、啊，一自是啊，就是自以为是啊，他做什么都认为自己都是对的。那这样的人决定啊，不肯虚心就正有道，他决定啊，不肯虚心呐、啊，啊，就是这个人就不谦虚了，啊，不谦虚，啊，他不会虚心呐、啊，再去请教有道德的人，啊，不肯再向人学习。啊，不肯虚心就正有道。啊，那么我们如果自己呀，常常觉得自己有很多地方不对，那我们呢，就一定会虚心呐。在学习，啊，不敢自以为是，啊，不敢自满，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啊，这个用我们现在话讲啊，心态的问题，啊，用什么心态？如果自视的心态，他就不肯再向人求教了，啊，不肯虚心呐、啊，请教这些有道之人。啊，所以这个心呢、啊，它是一个感应啊，自然的感应。啊，我们如果虚心呐、啊，我们会碰到一些有道的，那有道的人也不是我们怎么刻意去求，它自然一个感应。啊，你有这样的心，它自然会有感应，活菩萨也会感应。啊，我们有这样的心啊，那么这些有道之人呐、啊，他就会来跟我们相应啊，他会来跟我们相应啊。如果一自视呢，那不是这个有道之人不去帮助他，他不能接受啊，他不能接受啊，他自然没有感应。啊，他自然就没有感应。啊，所以这个虚心非常重要。啊，所以活菩萨呢，他也不会有偏心呐，啊，他也不会有私心啊。啊，这个虚心的人，我就要对他好一点啊。他不虚心的人，我就不理他啊。活菩萨绝对没有这样的心啊，他平等的，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嘛，平等的。啊，活菩萨呢，没有分别，啊，善人恶人都要度，啊，活菩萨呢，没有分别，但是分别在哪里？在凡夫啊，凡夫有执着啊。啊，活菩萨要来教导这个人，不管他善人恶人，如果他肯虚心就教，那活菩萨就教他嘛。啊，因为他能接受嘛。啊，如果他不能接受，那活菩萨就帮不上忙。啊，不是不愿意帮他，帮不上忙。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说这个。现在学这个科技啊，对老师没有恭敬心呢，还可以学得到；但是学道啊，没恭敬心，他学不到。我们净老和尚啊，昨天我听他这个大经

喝住啊，他讲过很多次的，啊，他说呢，他自己反省啊，以前他拜这三位老师啊，第一个呢，他是想学哲学，啊，拜这个方东美教授，跟他学，啊，第二个老师呢，张家大师，第三个是李炳南老居士。这三个老师，那么他说，他对老师啊，当时的沉静心啊，他用百分比来讲啊，就是有30%的恭敬心啊。那么比起古人呢，他说古人啊，对师长的恭敬心大概有60-70%。啊，我们一般讲百分比啊，60分及格啊，那么有60分、70分啊。古时候啊，古人呐、啊，对师长的恭敬心呐、啊，有60-70%啊，有60-70%，那么老师就接受了啊，要去愿意啊去教他。啊，如果达不到60%啊，这个在古时候啊，不收。那么他只有对老师有30%的恭敬心，老师为什么收呢？啊，他就是用我们现在的标准来做比较啊。他说，这个现在学校的学生对老师的恭敬心啊，只有3%，3%。100分有3分，那么他有30%啊，多他们10倍啊！因为现在学校学生只有3%，他有30%，哦，那这个就很稀有啦啊！所以老师就说了啊，他说如果在古时候他不及格啊，但现在呢他及格啊，因为现在学生呢对老师恭敬心只有3%，他有30%。啊，所以方东美教授呢，他想到台大去听哲学，老师啊跟他讲真话，他说你去学校啊学不到东西，啊，现在学校啊，啊，说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啊，我们想一想，在60年前台湾那个时候啊，啊，也还相当不错的，但已经。不行了，啊，依照这个善知识的标准已经不行了，啊，那么方教授为什么特别去教他呢？啊，主要呢看他有沉静心，啊，对老师啊有恭敬心，啊，我们一般讲有诚意，虚心肯就教。那么我们老上呢，他是。选择的这个也是缘分啊，佛法讲因缘，他跟这个善知识有缘啊，他会对他恭敬啊，所以他听了很多哲学教授讲课啊，看看哪一个呢合他口味啊，那他听一听啊，这个方教授啊合他的口味，这是因缘啊，因为他们是同乡啊，同城派的，发源地啊就在。啊，庐江，啊，那几个县市啊，啊，所以这样的因缘呐，老师叫他一个星期到他的家里小客厅一对一啊上课2个小时，不让他去学校听课。啊，用方教授给他讲啊，说你到学校听课，你会很失望的啊，而且呢，他又是传统的啊，一家之言，一门深入啊。你现在跟一个老师学啊，你这门功课要学会了啊，才能再去跟其他的老师。

啊，最忌讳的呢，一开始学呢，很多老师，一个老师给你讲一种，啊，都不一样，啊，都很好啊，那搞到最后呢，就无所适从，啊，那个就不能成就了。啊，所以虚心啊，这个谦虚的心呢，我们才会提升，才会进步啊。你可以去看看呢，一个人呢，很自满，很骄傲，那骄必败啊。我们不管事出世间法，你以这个标准去看，去对照，你就很清楚啊。一个人呢，很自私的人呐、啊，这个人没什么前途啊，所以这里讲不成大器，啊，不成大器。啊，真正有道的人呢，他不会去亲近的。为什么不会亲近呢？有道的人跟他讲真话，他喜欢听一些恭维的话啊，赞美的话。啊，听假话啊，他喜欢听那个，所以下面讲啊，他平常啊所交往的人啊是什么样的人啊？其平日所交所接交往啊，去接触的，他所接触的啊，一定是啊一等庸下之流之徒啊，就是平庸低下凡俗，啊，没有什么学问道德。那他交往的人就是这些人，啊，互相称誉，啊，互相称誉就是，啊，赞叹了，啊，这样啊，不能进步，啊，不能进步，好，凡有所为呢，不能面闻其过。啊，人家讲他的过失呢，他不会接受啊，他不能接受。啊，所以这个就很难对他有所帮助。啊，所以我们在道场之中啊。这些同参道友之间，这个师父徒弟之间，那么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以前常讲啊，他说在台中莲社跟李老师学经啊。那么，凡是能够接受啊老师指导的学生呐、啊。那老师呢？有时候啊，有打有骂啊，但是他那个打呢，不是拿棍子去打啊，打到受伤，不是那样，他用扇子啊，用扇子啊，这用扇子打这个很文雅了啊。以前我记得读小学，老师都拿那个藤条啊，哦，那个冬天一下去都有痕迹出现呐。啊，这个啊，有打有骂啊，但是他打骂呢，他没有第三者在的时候啊，叫他去房间呐、啊，私下呢给他指正，给他纠正啊。为什么不让第三者在呢？啊，因为大家都是成人了，不是小孩子。啊，成人呐、啊，人都有自尊心啊，在众人面前被打被骂，多没面子啊！啊，所以老师啊，顾虑到这个啊，所以啊，你要劝善归过，一定要在没有第三者在的时候，而且劝善归过，你要看他能接受到什么程度，你接受什么样的劝谏。讲他能接受的，这样就好；他不能接受，你就不要。

啊，不能接受的，你讲的可能就跟人结怨了。啊，你好意呀，你好意要帮助他，反而得罪人了啊，反而跟他结冤仇，啊，这样就错了。啊，所以交浅不言深啊，交情还很浅，彼此不是很了解，不谈深入的事情，这是常理解要讲的。那么交往比较深了啊，我们了解，哎，我们跟他讲什么，他能接受啊，啊，他也不会怀恨在心啊，那么我们就可以跟他讲啊，所以劝善归过也要看情况啊，所以伦理里面讲啊，失言失人。什么叫失言呢？他不能讲，你跟他讲，你就跟他结冤仇，你就失言了。啊，这个人他可以讲，他可以接受，但你明知道他的错误，你不给他提醒，那你对不起他，这个叫失人。失人呢，就是对不起那个人。啊，失言呢，就是我们讲错话了，不该讲，啊，我们讲错了。啊，所以劝善归过啊，这些一定要道理一定要知道。啊，所以劝善归过啊，我们要劝人被劝啊，都是要学习的啊，都要学习。那么总是啊，我们能够接受别人的一些规劝啊，那么劝导的人就多了。那么现在呢，劝人被劝都有困难啊？为什么有困难呢？大家都没学嘛，啊，没有学啊，就是李老师讲的“狗咬狗，狗咬狗”，大家都没学嘛，反正大家都不懂，大家也不懂理。啊，反正都没有嘛，啊，都可以啊，就这个就是乱世啊，乱成一团。啊，就像那个老和尚讲，经常讲啊，这个婚丧喜庆啊，现在没有国家，中华民国啊，建国以来没有治理作业，啊，以前呢，朝代啊。再短，他都有治理作业。得到政权呐、啊，大概3年呐、啊，他这个朝代的礼乐就制定出来。中华民国没有啊，没有啊，没有标准啊，没有标准呢。啊，这个以丧礼来讲啊，以前呢、啊，清朝的礼是披麻戴孝，他还有个礼，现在没有了。啊，像我这个父亲呐、啊、祖父母啊，往生都是披麻戴孝的。啊，他，你披那个麻戴那个孝，他就辨识你跟这个王者的身份关系。清朝的，啊，那现在呢，有人用外国基督教的戴墨镜、穿黑西装啊。啊，有人请问老和尚说怎么样做才对？老和尚说没有治理作业，中华民国没有啊，啊没有呢，那怎么做都对嘛？啊，你也不能说他不对，因为你没有一个标准给他了，那怎么做都对啊，啊，所以这个就很难。那我们现在学这些道理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我们怎么劝人？啊，劝人你也不能乱劝呐，啊，骂人你也不能乱骂呀，啊，你以自己的情绪为标准，那不对呀，要以圣贤活菩萨为标准，那才对呀，

啊，所以以前呢，我们在华上图书馆呐，老上以前都劝我们学讲经啊，要乐意接受人家的批评啊，人家纵然批评的不对，我们要虚心的接受啊，这是正确的一个态度啊。那么那个时候啊，有办那个学讲经的啊，那有一些居士。

去学经。啊，我记得有一个山东的柳居士，姓柳，他是一个军人啊，退下来的，啊，他发心啊学讲经啊。那我们老和尚说：“哎呀，这个学讲经啊，大家要帮助他啊，要给他批评指教啊。我们里面呢、啊，主管一个出家众啊，一个男众。他一讲下来就给他批评了。我在旁边听，那不是批评，那是恶言攻击，恶言的攻击。”啊，因为他讲的跟那个批评都毫不相关的啊，跟他们毫不相关的啊，好像呢很凶啊啊啊，在骂人了啊，骂的而且那个恶口啊，特别的犀利啊，让人听得很难受的。啊，后来我们老和尚啊，就提出来李老师编的那个内典，讲座之研究啊，那本书，啊，那个就是一个标准啊，啊，那你要拿这个标准，啊，他讲的那个不符合那个啊，有个标准跟他对照，跟他提出，啊，所以后来我也建议说。接受批评的，要批评的，都要学这个嘛。大家有一个共同标准，那才有一个标准可学嘛。啊，不然你乱批评，批评的不对，那你他要听你那个不对的，那又错了。啊，你批评的人是要帮助他，那越帮越忙。啊，所以这个都要学的啊。啊，所以这里面闻其过啊，接受人家劝，要劝人的都要学的。啊，这个都是双方面的啊。啊，所以道场往往啊，我们这个佛区在这里在善果林有很多居士哦，他很多建议啊，啊，什么规矩怎么严格，怎么严格啊。啊，要来要求老菩萨啊，啊，像军事训练这样啊，踢正步，说都那个哪有办法？80几岁，他骨质疏松症，你要叫他踢正步，那怎么有可能呢？啊，他都不能去体谅这些老人。啊，那么他的建议啊，希望人家接受啊，人家给他建议，他就不接受了。他就不接受了、哦、那你给人家建立要人家接受，人家给你建立你也要接受 啊这样大家才会互相成长嘛。啊，这个叫分享嘛，互相成长啊，就是互相帮助，就是个叫互助啊，互助啊，这样啊学才是正确的，才是圣贤活菩萨教我们的啊，不是说活菩萨呢，他也不是叫我们说，哎，我们跟人家讲啊，大家都要听我的，我是绝对不听别人的，这不是活菩萨教的啊，这个都是我们凡夫啊自己的习气啊，所以这个里面都有大学问的啊，这个如果没有说明啊，有很多人他是好意啊，我好意，我劝你啊，我是好心好意，我要帮助你啊。没有错，你的心态是没有错，你的方法不对啊，方法不对呢，那就造成反效果啊，不但帮不了忙啊，反而越帮越忙啊，所以这些都要学习啊。那么一个人不能够面闻其过，不能接受人家的这个提醒劝导，那就得业殆矣。

这个带啊，就像蟹带一样，啊，也有危险呐、啊。也就几乎啊，差不多了，这个德业就差不多快没有了。这个是讲古时候，这是明朝时候的啊。我们现在呢，什么德业，我们根本就没有德业啊，根本就没有。那个时候是有德业啊，但是你不能这样啊，虚心呐、啊，接受人家的一个劝导。啊、不能面闻其过、啊、你有过呢，人家给你讲你不能接受，你这个德业呢就不会进步了、啊、甚至退步了，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哪有什么德业，我们现在是什么呢？罪业了，一生都是罪业。古人、啊、他有德业、啊、他要学习这个道德。现在人没有，现在从幼儿园啊到博士班都没有这门功课，他怎么会有德业呢？啊，他的字典里面没有德业这两个字。啊，实在讲啊，现在啊都是罪业啊，像《地藏经》讲的，缘菩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都是罪业。啊，哪有德业？啊，谈不上德业。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敬老和尚啊，大慈大悲啊，啊，提醒大家呢，来修这个德业。啊，这个德业啊，要不断的提升，不断的增长。那么总这一段啊，总的大意啊，就是要虚心了、啊。啊，这个了凡四训啊，最后一篇叫谦德之孝。谦德之孝、啊、你断恶修善、啊、如果你不谦虚，你那个福报、啊、不能保持、啊、会漏失掉、啊、那么谦它就能保持、啊、所以了凡四训、啊、谦德之孝这一篇、啊、也是非常重要、啊、这一篇就等于这个佛经的流通分一样啊、等于佛经的流通魂，你没有谦德之孝啊，你前面呢、啊、断恶修善啊，你不能保持啊，有谦德就能保持啊。所以举出几个例子啊，他说去考科第的人啊，这个人能不能考上，看他的心态啊。如果这个人呢、啊、非常谦虚。他断定啊，这个人去考一定会考中，啊，他说呢，他看那么多人啊，都很准，啊，都很准，啊，如果这个人有一些才华啊，这个自以为是，那这个人呢、啊，可能就考不上了，啊，看得也很准。那么一个人有没有前途啊？也是从这个地方看、啊、不管在世法出世间法，如果不能、啊、保持一个虚心、啊、自以为是，那就不能进步，也不能成大器、啊、那么在世间、啊、你要成就一番事业都不能成就了，那何况出世间、啊啊、成佛成菩萨呢、啊、不虚心怎么可以呢？啊，我也是一直在学习啊，自己也是凡夫一个啊，这些烦恼都有啊，但是我们一直要把它减少啊，因为呢，我们没有常常提醒啊，我自己个人的感觉经验呢、啊，啊，这个烦恼习气啊，不知不觉它就出现了，很自然的啊。啊，所以昨天在这个双溪啊，那个蒙古包里面啊，那个前故宫吴教授啊，啊，他听到我跟老和尚报告啊，说师父啊，你老人家来啊，才有这么多人啊，平常我们是小猫。

0: 共两三只哈。
1: 那吴教授他要回去之前，他就给我讲，哎呀，悟道老师啊，你太谦虚了啊。其实啊，我也是在学习的。这是蒙老和尚的威德，我没有德行，百戚训练呢、也是老和尚提倡的，不是我提倡的，才会有人发心来护持，如果我提倡的呢，大概一个百戚都做不下来了，也有我们老和尚他这种德行他有这种见识。他才能提出这个700天的训练这个古人也还没有可以说空前的这个也不是谦虚实际上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要不断的来提醒互相提醒。那么提醒当中我们总是要彼此之间能够接受的这样来提醒这样慢慢提升。那么这个做到了，可以再进一步再提醒，更深入的这样大家彼此都会有增长。那么有一些人，我们就不便去讲我们认识的人自己的亲友包括徒弟，有一些徒弟不是说我比较爱骂他，因为他比较能接受我骂，不是我爱骂，因为他比较能接受有的人不要说骂，讲一句比较重一点，他就我走啦，那我就骂不到了，也骂也没机会那有的人呢，他会怀恨在心，那我会察言观色，看到这个徒弟，不对也不能讲你这个时候就要讲一些一般就好他能接受的就好。所以昨天卢以为居士给我讲，师傅你某某徒弟对你很恭敬。我说没有错都对我很恭敬但是恭敬呢，我现在呢用老和尚那个百分比，我说这样比较符合事实真相百分比嘛，都有恭敬你说完全没有恭敬，那也不是嘛，他总是多少有对你有恭敬起码看到你会顶礼三拜，这个就是恭敬的表现或者给你问个信那这个也是恭敬但是这个恭敬层次有不一样的比如说徒弟看到我给我顶礼这对我的恭敬，那我这是表面上的恭敬，那比较深入的恭敬是什么呢？我叫你去做那个事情，你干不干？我一跟他讲，报告师傅，我没空那他那个恭敬只有表皮的表面的，骨子里面就没有大概3%我老早讲3%所以我用这百分比来比就比较恰当恭敬有但是恭敬到什么程度？有所不同那么佛法呢？你印光大师讲，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那这个是可能自己恭敬心所得到的利益是成正比例成正比例。那么这一段虚心非常重要我们学佛不要自以为是所以我们听了老和尚的经，我们同修当中 在海内外我碰到

都要给人家开示。那么，我只能跟大家讲，这个开示很不容易的。啊，不要说，不要以为我们听了老和尚的经，我们以为听懂了，其实我们有没有真听懂呢？还是听得一知半解呢？还是以偏概全呢？我们自己有没有去反省？我到现在为止啊，我还不敢说我给人家开示啊，我就讲啊，讲师父讲的啊。啊，只是用我的口语来表达啊，因为老和尚教我们啊，学他的父讲啊，啊，你不能用他的言语口气，用他的口气不行，用你的口气啊，你讲的意思不要违背他的意思啊。啊，所以这个开示也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也给人家讲开示，自己也要啊这个。要多学习啊！要多学习。所以在新加坡啦，在印尼啦，啊，有很多在家出家的法师大德啊，跟老和尚学经，学《无量寿经》啊，他们讲的也不错。啊，所以我到印尼去呀、啊。啊，他们说，哎呀，某某法师大德来讲，讲得很好啊。啊，我说讲得很好啊。那么还要做得很好啊，才能真正讲得很好。啊，如果讲得很好，做得不好，那这个啊，好啊。还是不到位啊，所以我们要解行相应啊，啊，讲得很好，要提升到做得很好啊，你做到了再讲，那会更好啊。但是很多人啊，他失败就失败在这一条啊，不肯在虚心就正有道啊，他自以为是，这个我听懂了。我明白了啊，他其实啊一知半解啊，不是真明白啊。那现在呢，外面的局势啊，我们也没有机会跟他们在一起啊。以前啊，在图书馆啊，我是常常被老上师傅骂的啊，被骂来骂去的啊。才知道自己不行啊！如果我没有以前没有在那被骂，我也会跟大家一样啊，自以为是啊，听听我懂了、啊，其实没懂啊，没懂自以为懂，那他就不成大器啊，那修学不会有进步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常常提醒啊，所以讲这个课啊，其实啊，我是提醒我自己啊，大家都是我的善知识啊，啊老和尚啊，以前常讲啊，上讲台是当学生啊，在下面听的是老师啊，所以你们都是我的老师啊，都是我的善知识。那这个讲也是事实真相，也不过分，的确是这样。啊，所谓啊，这个教学相长啊。那么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啊，学习任何东西啊，才会有成就。啊，如果这个心态不正确，我们学就不会有成就。所以这一段啊，详细的解释就是了凡四训的谦德之效啊。这一篇啊，我们多看看，多学习。
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呢，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谢谢大家收看啊，祝大家新春吉祥，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见，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请大家翻开经本380页，380页第三行，从经文看起。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四诸众生永离恶趣，得生人天，受胜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啊，我们看讲记啊，人死之后要做七，来源就在此地。啊，人死之后还没去投胎，有一段时间是中阴身，最多是七七四十九天，大多数人会去转世。中阴身期间每七天重复一次死的过程，对亡者来说是相当痛苦的，所以要为他做佛事，减少他的痛苦，增加福利。啊，那么这个就是啊，佛门啊，为什么做七啊？七七四十九天啊，为什么每一个七啊，要为亡者啊来诵经念佛修福啊，他的经典依据的啊，他的道理，那么增加这个亡者啊他的福报，广造众善。诵经念佛给亡者回向，如果有能力啊，将亡人遗留下的财物广修布施啊，就是替这个家属修福啊，特别在三宝里面重福，他的福报就更大啊。那这个修福属于助行啊，帮助的啊。诵经念佛是正行啊，这个正住双修，四十九天之内天天给他修福，这才是真正的帮助，名扬两利啊。应该四十九天都要给亡者回向啊，都每一天要跟他回向，四十九天每一天都要回向。那一般世间人啊，是七天修一次。啊，那总比不修的好啊。现在也有人不学佛的啊，那他也不知道啊，要为自己的父母家属做七了啊，他不知道啊。特别现在年轻人啊，他没这个概念。啊，所以这个亡者就得不到利益了啊，留了再多的财产给儿孙啊，儿孙不懂得替他修福，那他什么利益都得不到。所以要读地藏经啊，才知道啊，怎么为自己的父母家亲眷属往生之后啊，要怎么修啊，那么对亡者啊才有真正的帮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现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甚恶杀害，即造恶言，拜祭鬼神，求诸魍魉，何以故？而所杀害乃至拜祭，无纤毫之力，利益亡人，但觉罪言，转增深重。地藏菩萨大慈大悲，为我们说出事实真相，我们才明了民间许多做法对亡者大不利啊！不但对亡者没有利益啊，

反而是大大的不利于王者。菩萨在世尊、天龙八部、轮回人等面前说明，让他们做见证，证明地藏菩萨所说的话句句真实。菩萨劝导阎浮提众生，在亲人临终之日，决定不能杀生，不能造恶缘。我们想要为亡者祈福，却杀生、拜祭鬼神、求诸魍魉，这魍魉是邪神呐、邀请亲朋好友聚会，杀生吃肉，对亡者不但没有丝毫的帮助，这还是给亡者啊造罪业了，增加他的负担了。亡者在生的时候造作很多罪业，那我们他死了之后这个家属给他杀生来拜这些鬼神，来巴结鬼神，那这个鬼神就会赦免他吗？没有这个道理。那他该受的罪还是要受。而且这个家属给他造这个杀生之业啊，就增加这个亡者的罪业了。所以这个没有读地藏经，你看啊，世间人他哪里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无知啊。那真的是想要帮助自己的家属，反而啊加重他的罪业啊。所以但结罪缘，转增深重啊。你看杀生祭祀，杀生的账算在这个王子的身上，加重他的罪业。世间婚丧喜庆，决定不能杀生啊。这个佛五戒十善啊，八关斋戒、沙弥戒，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为什么把它列在第一条？世间人不懂啊，只知道杀人是有罪，那杀动物就认为是正常的、应该的，没有事，哪里知道这个都有因果所以庆生做寿，希望长寿。那你杀害众生能得长寿吗？临终有病苦，就是一生中跟众生结罪缘过去今生啊造这个杀业所以临终啊就会受这种病苦的折磨跟杀生有关。世间大户长者死的时候都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病苦那各种疾病都有那这个都是跟杀生业有关或者呢得老年痴呆症老年痴呆症那人一走出去就不知道走回家了到了末期不省人事神识昏昧了不认识家亲眷属迷惑颠倒。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往三恶道去了。他一生辉煌腾达死了以后堕三恶道他有什么成就呢不如世间贫贱的人老实念佛。人家前途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念佛人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没有病苦，站着走、坐着走的，这是真正的大福报，人生最高的。

享受啊，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临终迷惑颠倒，连助念都帮不上忙，临终神志清楚啊，这个助念是帮大忙啊，他能一心呐、啊、跟着大家念佛，那决定得生净土。要想自己临终不迷惑颠倒，现在一定要修福啊，把这个福报啊留在临命中来享啊，那才是真正的福报啊。平常不要享福啊，要修福，福报留在临终来享。好死啊，来生投胎一定是善道啊。由此可知，我们一生中决定不跟众生结怨仇，不可伤害众生。众生都是凡夫，我们伤害他，他怀恨在心，永远不忘，遇到机会就报复，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或圣婚，生人天中，原是临终被诸眷属造事恶因，亦令是命中人殃累对变，晚生善处。啊，假使来世啊，临命中的人死了，死后属于来世了啊，那一段气啊，那就是隔世了啊，就是来世了啊，来生来世了。或现在生啊，现在生呢、啊，就是还没断气啊，人还没断气。得或圣婚啊，这个得或圣婚呢、啊，就是频率啊，自己有修这个善因啊，那应该有得善果的缘分啊。这个人是再生的时候啊，他是善人啊，他也没造什么罪业。啊、是好人啊，善人啊，而且做了很多善事啊。但是在病危的时候，家亲眷属杀生拜祭鬼神来帮助，那这是帮他造罪业啊，啊，不是帮这个病人修福了啊，这是帮他造罪业。啊，他再生平常啊，他就自己有修这个善因。啊、根据他生前、啊、修的善因、啊、来生可以生人天当中。那因为呢，临终被这个无知的家亲眷属杀生，那他要去承担这个罪业了。殃累对变，晚生缠住。这个殃累对变、啊、就是如果已经这个人断气了，那所杀害的那些众生，他就去阎罗王那里告状。那这个善人啊，他还要到阎罗王那里，还要去那边辩论啊，说明这个不是这个事情不是他做的啊，啊是无知的家属做的。因为他的家属如果没有他在死的时候啊给他杀生拜祭啊，那他一断气，他马上就投身到人天善道去了，他不耽误时间。那好了，现在家属无知给他造这个杀业，那让他呢要到阎罗王那边去跑一趟啊，就好像我们这个世间啊，这个啊有了个案件啊，那被法院调去问话了啊，要耽误他往生善道的时间了啊。如果还没有断气啊，那病人在病床上受种种痛苦啊，一口气不断啊，
但是这个身体啊受尽折磨痛苦。这个时候啊，就是他的神魂啊正在阴间辩论。这个阴间呢、啊、还没有判定啊，他是要死还是要生啊？那就耽搁在那个地方了。所以学佛的人在临终关键时刻，身边照顾的家亲眷属一定要懂这个道理，绝对不能做错事情，那这个非常重要。次中须知很重要，家中有重病的人，家亲眷属人人必读，要明了如理如法的送终，才能真正有益于亡者，对这个亡者对他才有利益，对他才有帮助，千万不能给他杀生造罪业。那么这段经文是讲这个亡者啊，他生前自己是善人，是修善，临命终被这个无知的家属啊，杀生给他造这个恶因呐、让他呢往生到人天善道的时间呐、耽误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况临命终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各具本业自受恶趣，何人见熟更未增业？你看前面讲的是善人呐、他一生做好事啊，好人呐、只是他临终被无知的家属啊，给他造杀生的业来拜祭鬼神，这个账啊算到他头上，耽误他往生人天善道的时间。那这段经文就讲，何况何况这个临命中的人呢、他一生都没做什么好事啊，而且啊一生造作恶多善少，造恶业多善少啊，甚至没有善根，没有善行，恶的力量很强，善根的力量很薄弱。那如果再加上无知的家属再给他造这个杀生来拜祭鬼神，那不是增加他的罪业吗？所以就各具本业自受恶趣了。那等于加速的送他到恶道去了。根据他自己造的本业，这个家属再给他添一点罪业，那很快就到恶道去受报了，到三恶道去了。左传云：人气长则妖星，长是五戒。儒家讲仁义礼智信，失去伦常，这个人就是妖魔鬼怪，死后堕入三恶道。何人眷属更为增业？那家亲眷属啊，怎么忍心还给这个亡者造这些恶业啊，让他去承受这个罪业呢？那当然啊，这些家属也是无知的，那才会造这个罪业嘛。如果他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他肯定不会给亡者啊造这个罪业了。那我们现在看到，不学佛的人，无知的人多啊。对这个亡者啊，那伤害太大了。那么下面这段是比喻啊，佛用比喻来给我们讲。譬如有人从远地来，绝粮三日，所负担物强过百斤，呼吁邻人更负少物，以示之故，转负困重。那么这段譬喻啊，就是譬如有人从很远的地方走到此地，三天没吃饭了，那么他还挑着
100斤重的担子。

其苦难呢、啊，可想而知。啊，那你再想看啊，不要说挑一百斤的重担呐、啊，啊，就是你身体都空空的，三天没吃饭了、啊，大概走路都没力气了，何况再挑一百斤。啊，那他这个他的承受啊，

啊，那就好像啊，从远路来啊，走了三天没吃饭啊，身上又背了一百斤重的担子，那个一百斤重的担子就好比恶业了。啊，那死了之后，当然依他再生的行业，他的行为，他造的业，去承受这个三恶道的果报了。啊，那他已经支持不住了。呼吁邻人更护少物。啊，他已经挑了一百斤之后，已经走不动了。啊，再给他加一点。啊，这是比喻啊，家亲眷属无知杀生祭祀啊，加重他的罪业，啊，前途当然就更困难了，那肯定要倒下去了，啊，所以这个比喻啊，我们给我们说的啊很清楚了。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能于诸佛教中乃至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如是利益悉皆自得。对世尊说这些话，就是世尊为地藏菩萨做证明，他讲的话句句真实，说话的用意实在是为我们阎浮众生，就是我们这些人，但能于诸佛教中，于一切诸佛教诲之中，佛教导我们的，我们有没有懂得，有没有做到，真正明白了肯做，即使做一点点小善，一毛一地一沙一尘，这个汗毛啊，我身体这个汗毛是正报啊，最小的啦，啊，那是形容啊，很小很小的善，啊，一滴水，一粒沙，一微尘是一报最小的，这个都是形容啊，小善，啊，不是大善，小善，啊，小善的利益你全部得到，那何况大善，啊，佛法所教的。再小的善都称性、啊、既然称性，善就没有大小、啊、大善小善都是尽虚空变法界的、啊、乃至啊，你只是升起一念的善心，利益众生之心，果报都不可思议、啊、都称性、啊、尽虚空变法界。地藏菩萨说的这些话，初学的人很难接受，啊，认为啊，佛菩萨以这些言语啊劝勉我们，啊，未必是真实。这是以凡夫心测度诸佛菩萨的境界，大错特错了。啊，凡夫用妄心，佛菩萨用真心。妄心永远圆不到真实的境界，凭着自己的妄想想象佛菩萨的境界全错了，恶障破了，真实智慧才现前、啊、就烦恼障所知障破除了、啊、我们真实智慧才会现前、啊、我们现在、啊、有非常严重的烦恼障所知障，哪来的智慧，自己以为很有智慧，那是四字变冲，四字变冲不能解决问题，这个我们要知道，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四字变冲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啊，实在讲啊，会把问题啊搞得越复杂越麻烦。再看下面经文，说是与时，会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是长者久正无身，化度十方，现长者身，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大事
是难言菩提众生。

命终之后，小大眷属未修功德，乃至世灾，造众善因，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谢托佛。大辩长者也是诸佛如来示现，久证无生，证得无生法忍很久了。可以在十方世界示现成佛，在十方世界度众生，现长者身，他示现这样的身份，这是示现，应以长者身得度，就现长者身，那诸佛菩萨那都是这样，就如同观音菩萨一样。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么这个大辩长者他也来参加地藏法会，帮助世尊以地藏菩萨呢教化众生的。这个所谓一佛出世千佛永护都来支援都来协助来帮忙那么长者这也是表演的了长者出来发问那长者他已经久证无生了那这些事情他还 不知道吗他肯定知道了他是代替我们众生问的啦所以长者出来发问在一问一答当中破除我们的疑惑我们凡夫总是疑惑很多了所以他就请问佛佛为我们解答我们疑惑就断除了。合掌恭敬是自敬是礼节向地藏菩萨请教。这个佛门的礼仪大事就是称赞菩萨。这个地藏大士、观音大士、文殊大士、普贤大士、弥勒大士那是称赞菩萨的一个称呼。小大眷属这个小大眷属就是晚辈或者长辈世间人过世后，家亲眷属给他修一些功德。譬如设斋、放焰口、放蒙山施食、请鬼神吃饭，也有在世间修福的斋僧古时候富裕人家呢都会设千僧斋这个我们看了凡四训了凡四训他当上宝坻知县之后这个五台山的范蠡禅师来拜访他那他向他请教问题请教了之后他就斋僧一万那个是万僧斋了造众善因就是造种种的善因多做善事回向亡人这个命中的人是否因为家亲眷属为他营修功德就能得大利益就能得解脱那这个大辩长者向佛请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 代替我们众生问的啦那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答言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世事未来是指我们现在是当时当时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讲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当那个时候的现在那未来就指我们现在了以及以后

成佛威力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略说实事。啊，成佛威力啊，这句表示尊师重道。啊，不敢以为自己能说。啊，所以这个地藏菩萨也是表演给我们看。啊，那个地藏菩萨呢，讲啊，啊，他都是成佛威力。啊，那没有说这个事情啊，我可以讲啊，没问题啊，啊，那不是这样啊，这表示啊，尊师重道也表示谦虚。啊，所以这个事理啊太深广啊，我哪里能说呢？啊，我是必定要成佛的威神加持啊，这才能说啊。啊，这是地藏菩萨的谦虚啊，其实他早已经成佛了，他只是发了这个愿啊，众生没有度尽，他就不示现成佛这个身份来度众生啊，他示现菩萨身来教化众生。那实际上他早成佛了，他教的学生都成佛了，他自己还不成佛吗？啊，那这个是示现的啊，我们要明白。那也是在教我们啊，长者未来现在诸众生等临命终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问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这个利益实在是太大了。你来生到哪里去？关键在临终最后那一念。你一生所造的业很多啊，何况还有过去世生生世世累积的业无量无边。佛在经上说，假如你所造的业有体积啊，那个体积再小像微尘一样，那我们生生世世所造的业啊，是尽虚空遍法界都容纳不下啊，好在这个罪业没有体积啊，没有形象，但是它产生力量啊，这个力量就造成了六道轮回啊，变现出种种苦的境界。一个人来生要往哪一道去受生，决定在最后一念，强则先迁啊，力量强的业因啊先受报。啊，如果人在临命终时想家亲眷属恩爱难舍，贪心重，就到鬼道去。啊，那么贪心是鬼道的业因。如果想到冤家对头还没报复，嗔恚心重，就到地狱去。啊，临终迷惑颠倒，糊里糊涂走了，到畜生道去。临终闻佛名，一心想佛，他必定得解脱。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人，临命终时有人教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佛来接引，跟阿弥陀佛去西方了，他就做佛了。那下面啊，讲出早年啊，在美国啊，那个好像是美国 DC 啊，华盛顿那个地方啊，有位周广大先生啊，在临走前三天才遇到佛法啊，那么他是得了癌症，那这个医生已经放弃治疗了，没办法了。啊，那么他的家属啊，还是希望啊，有奇迹出现，啊，就到处啊啊去庙啦 啊寺庙啊啊去问啊，那刚好他问到那个华盛顿佛教会啊，那个时候好像第一任会长啊，请我们敬老和尚去担任，啊，那当时啊，在

华盛顿也有一个龚准华居士，那这个居士也往生很多年了。那么他听我们老和尚的经啊，也在修净土了，就刚好就碰到他，啊，他就去劝他了啊，说你要放下万年了，啊，你这个病治不了了，啊，你有缘遇到这个佛法。啊，劝他念阿弥陀佛啊，发愿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这个周广大先生呢，他是老实人呐、啊，啊，那是做面包的面包店。啊，好了，那一生没有因缘啊，遇到佛法啊，到临终那个时候才碰到这个缘。啊，那这个龚居士劝他念佛说你就不要求病好了，求往生了。啊，那真的是三天前才遇到佛。那么他一听他就相信，他就接受了。啊，告诉他的家属不要再找什么医生啊，不要去再找这个找那个了。啊，他就是一心念佛啊，求愿往生极乐世界了。啊，那真的啊，跟他念了三天佛。他就看到啊，这个西方三圣从云端下降，啊，佛接引他往生，啊，那这个公案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过去讲习当中多次提起，啊，所以这个临终啊，这个助念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啊，也是我们临终助念的一个依据。那么遇到临命中的人，教他念菩萨名号，念辟支佛名号啊，念一尊佛的名号都好啊。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决定得人天福报啊。那这个功德力太大了啊！如果他还不想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家属啊，帮他助念。劝他念佛啊，纵然他还没有意愿啊，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也帮助他来生不堕三恶道啊，决定啊，能够在得到人天福报，升到人天善道来啊，解脱了，就是从三恶道解脱，升到三善道了。如果临命中人能明了佛菩萨名号表法的意趣，能契入境界，那得到的功德力就更殊胜了啊，就是要明白道理了。所以送终一定要劝病人念佛，如果家亲眷属都能助念，那是无比的殊胜啊。那现在呢，这个啊又有发明这个念佛机啊，这个也是一个补助啊，很好的工具啊。如果念的这个佛号录的比较好的佛号，做成念佛机啊，那这个帮助助念呐 啊也是很大的啊。所以送终一定要劝病人念佛。我们平常念佛都是为了临终这一念，平常念的熟，临终才不会忘记。平常要放下万缘，临终才不会有障碍。什么都要放下，对世间没有丝毫的贪恋，往生就自在。我们净老和尚这段开始就非常重要了。是在讲啊，这个放下，平常就要放下了。平常放得下，临终他就很自然嘛，就放下了，就没有障碍。那如果平常放不下，到临终啊，像周广大先生这样，那当然那个时候放下也可以啊，但是啊，就怕呢，到临终的时候还放不下啊，那就去不了西方了。
对这个

世间呐、啊，还有贪恋啊，就不能去西方啊。对，对这个世间什么都放下了，没有丝毫的贪恋，那往生就很自在啊，随时可以走。那么临终能否遇到善友帮助很难说啊，这个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啊，这个我们在同修当中也常常碰到了，有些同修他的家属。有时候请求助念啊，刚好大家那个时候啊不方便，没时间啊。那有的人他平常没有接触佛法，临终的时候、啊、就有很多人啊去帮他助念，这个我们也常常碰到啊。这个就说明个人的缘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临终是不是能有善友帮助，这个很难说了。这真的就是像善导大师讲的，在个人遇缘不同啊，每个人他遇到的缘不一样啊。你遇到的缘殊胜啊，对你往生帮助很大啊，往生西方帮助很大啊。因此，平时要多结善缘，多参加助念。自己临终才会有人来助念，这个也是因果报应嘛。啊，平常就乐意去帮助人，啊，自己临终啊，啊，当然就很多人来帮忙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在390页啊，第一行，若有男子女人再生不修善因，多造重罪。命中之后，眷属小大，未造福利，一切盛世七分之中而乃获一，六分功德生子自利。啊，那么这段是讲啊，有男子女人啊，那这个经文啊，我们在这里要注意看啊，这个男子女人他就没有加一个善男子善女人了啊，就是一般的男子女人。那一般男子女人再生的时候啊，他不修善因啊，而且啊多造重罪，不但没有做好事，而且啊造很多罪业啊，那是讲一般人了。那我们现在仔细看这个社会上啊，这样的人呢、啊，占多数啊，啊，而且现在这个时代是大多数啊，啊，不但呐、啊、不修善因呐、啊，还造很多很多罪业，啊，那么命中之后啊，啊，这个家亲眷属大小啊，为他来造福利。啊，家亲眷属为亡者做佛事，啊，那么通常请七位出家人诵经，啊，或者诵七部经，来源啊出自于本经这段经文，啊，因为你替这个家属，家属替他修福啊，替这个亡者修福。那么替他修福，他的福报啊，他得七分之一啊，七分之一。那六分的功德啊，生殖之地，阳上的人啊，这些家属得的利得六分。那他做的修的这个福回向给亡者，亡者得七分之一，七分之六是再生的人他得到啊。所以这个通常请七位出家人，就是说啊。啊，那有其中有七分之一啊，那亡者能得到的啊，或者诵七部经啊，生者得六部的功德，那往生的人啊得一部经的功德啊。啊，所以念诵经念佛的功德，亡者他只得到七分之一。诵经念佛的人自己得七分之六的功德啊，这是说一个比例，亡者能得多大利益，完全看生者自利有。

啊，那么再生的这些家属，他得的利益大，那回向给王泽，啊，相对的王泽他得的利益也大，啊，这是说一个比例。那如果诵经的人在诵经的时候开悟正果，正果就是契入经典中的境界，一个妄念都没有，王泽得最殊胜的功德利益、啊、那这个功德利益就很殊胜了、啊、这个诵经的人、啊、开悟了正果了、啊、在我们念佛人来讲、啊、得到一心不乱了啊、一个妄念都没有了、啊、那这个回向、啊、这个王者他得的功德利益是最殊胜，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也只能帮助王者升到刀立天得大福报、啊、我们看婆罗门女光目女、啊、超度他母亲，就是把他母亲从地狱超度到刀立天去啊、如果王泽生前是念佛人，他自己是念佛人，是明白佛法的人，过世后听到诵经，很可能提醒他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时候他如果提起这个信念念佛，他就可以决定得成净土、啊、像我们三十七念佛事就是这样、啊、就是提醒王泽啊要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如果这个王者他生前没有遇到佛法，那么 也是给他种善根了、啊、如果这个王者生前有听闻佛法，而且是念佛的人，在这个中阴身、啊、提醒他、啊、放下万念、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不要留恋这个世间啊、这个时候啊，他如果觉悟了啊，那么他信念念佛，他也决定啊，从这个中阴身往生到西方净土、啊、所以一切超度佛事是给王子做真上演，唯恐他忘记，特别提醒他。假如他生前没有接触佛法，那就很难啊、那完全、啊、要凭福报了、啊、那个家属修的福报、啊、很大，那最高只能帮助他升到刀立天，这个利益大小不相等、啊、超度为什么王泽能得利益、啊、因为王泽命中的缘故，家亲眷属才替他修福，是这个缘啊、在现在修福啦、礼忏啦、这个诵经啦、拜佛，这是王泽给家亲眷属、啊、修福的一个真上缘、啊、是这么一个原因、啊、这个也就是互相啦、啊、就是说他没往生，他的家属可能他不会去做这些事情，那因为他往生了、啊、要为他修福、啊、所以这个阳上的家属啊，来替他诵经，来替他念佛啊，来替他拜佛拜忏啊，这样替他修功德啊，这个功德是为他这个缘啊来修的啊，所以王泽得七分之一的福报，家亲眷属所修的福越大，王泽得的福报他就越多了。以是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起佛、啊、这个见、啊、是身体健康的时候，闻、啊、是六根聪明、啊、那现在呢身体还健康、啊、认真努力用功修行，所修的福报纷纷自得、啊、那自己修自己得啊，啊、那么下面呢、啊、这个引用随愿往生经、啊、

随愿往生经云：普广菩萨薄佛言，若善男女未终之时，逆修生期，燃灯玄幡，请生转经，得福多佛。佛言其福无量。这个逆修生期，就是我们现在自己修了，还没有往生了，我们现在在平常的时候请法师来转经，这个转的意思是请法师念经或讲经，有能力者自己请，没有能力的联合同参道友一起祈请，请法师讲一部经或者讲一天的经，功德都不可思议。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无常大鬼不期而到，冥冥有神未知罪福，七七日内如痴如聋，或在诸师辩论业果，审定之后具业受身，未测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堕于诸恶趣等。这是人死后的状况。世尊在经典里常提示我们，国土为脆，人命无常，要提高警觉心，不要以为还年轻，寿命还很长，那就错了。古人讲啊，黄泉路上无老少，孤魂多是少年人。那没有人记事，很年轻就走了。无常大鬼不期而到。这个无常大鬼不知道什么时候来随时都会走，无法预测。这是提醒我们。特别在现前这个世间灾难多，战争、水灾、风灾、地震、瘟疫等等灾难现前，那是人真的人命在呼吸间随时都会走。学佛的人不惊不怖这非常重要。惊慌恐怖就到三恶道去了。临命终时遇善之事是大福报，在此关键时刻有人提醒帮助，带着病人念佛，病人一生即使造再重的罪业都能带业往生。这个在官经下品下生五逆十恶。真信发愿，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就怕命终时不但没有人帮助，而且还有人干扰。家亲眷属又哭又闹，那是大障碍。游神就是灵魂佛法讲阿兰也是七七日内中阴身是迷惑痴呆的，或在诸师，诸师是鬼道办事的机关，亡人不承认自己所造的罪业，在那里辩论世间人自己造作的罪业忘记了，也有故意不承认，可是在阴司有记录，常言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人一出生就有两个神常跟着，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把我们所造作一切行业记录下来，命中之后阎罗王那里档案很齐全，丝毫都赖不掉，审定之后具业受身，到哪一道去投胎随业就去了，依照自己所造的业分花，阎罗王无权力加罪或赦免，所以自己一生的前途确实是自己主宰，不是阎罗王主宰。在阴间接受审判，尚未定案的亡者千万愁苦，定案之后如果恶业重，一定到三恶道受审。

到三个道受生也有业缘啊，在畜生道找父母，父母也是与他有缘，有缘分的。啊，那鬼道有胎卵湿化，地狱道是化生，啊，胎生卵生一定要找父母啊的缘，啊，缘不外乎啊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没有觉悟啊，生生世世要搞这些事情。觉悟就在一念之间，转业力为愿力，转业报为视线。我们能不能转过来，在理论上讲可能，在事项上讲完全要看自己觉悟的程度。真正觉悟就很容易转过来。怎么知道转过来？转过来的人决定没有自己，如果还有我，决定没转过来。有我执是凡夫，佛菩萨无我。以《金刚经》的标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你转过来，如果还有四相，就没转过来；没有四相，就转过来了。妄想、分别、执着都放下，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就转过来了。啊，我们的身得自于父母，是业报身，一转过来就是视线的愿力身。啊，真正转过来，决定没有生死、烦恼、人我是非。啊，真正转过来，生活、工作跟平常一样没改变，但是心态改变了。啊，以前起心动念为自己，啊，现在啊，起心动念为大家。啊，所以这个真正转过来啊，真正用功的方法就是看破放下啊，不为自己，一切为众生。好，那么这一堂课啊，时间到，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下面呢，这个啊，还有一大段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380页，380页，第三行，从经文看起。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四诸众生永离恶趣，得生人天，受胜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我们看讲记。

人死之后要做漆，来源就在此地。人死之后还没去投胎，有一段时间是中阴身，最多是七七49天，大多数人会去转世。中阴身期间每7天重复一次死的过程，对亡者来说是相当痛苦的，所以要为他做佛事，减少他的痛苦，增加福利。那么这个就是佛门为什么做七七七49天为什么每一个七要为亡者来诵经念佛修福他的经典依据的他的道理。那么增加这个亡者他的福报，广造众善。诵经念佛给亡者回向，如果有能力将亡人遗留下的财物广修布施就是替这个家属修福特别在三宝里面重福，他的福报就更大那这个修福属于助行帮助的。那诵经念佛是正行这个正助双修。49天之内天天给他修福，这才是真正的帮助，名扬两利。应该49天都要给亡者回向。都每一天要跟他回向。49天每一天都要回向。那一般世间人是7天修一次。那总比不修的好。现在也有人不学佛的那他也不知道要为自己的父母家属做七了。他不知道。特别现在年轻人他没这个概念。所以这个亡者就得不到利益了留了再多的财产给儿孙儿孙不懂得替他修福那他什么利益都得不到。所以要读地藏经才知道怎么为自己的父母家亲眷属往生之后要怎么修那么对亡者才有真正的帮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劝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慎勿杀害，即造恶言，拜祭鬼神，求诸魍魉，何以故？而所杀害乃至拜祭，无纤毫之力，利益亡人，但觉罪言，转增深重。地藏菩萨大慈大悲，为我们说出事实真相，我们才明了民间许多做法对亡者大不利不但对亡者没有利益反而是大大的不利于亡者。菩萨在世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面前说明让他们做见证，证明地藏菩萨所说的话句句真实。菩萨劝导阎浮提众生在亲人临终之日决定不能杀生，不能造恶言我们想要为亡者祈福。

去杀生，拜祭鬼神，求诸魍魉啊，这魍魉是邪神呐、邀请亲朋好友聚会，杀生吃肉，对王者不但没有丝毫的帮助啊，这还是

那我们他死了之后这个家族给他杀生来拜这些鬼神，来巴结鬼神，那这个鬼神就会赦免他吗？没有这个道理那他该受的罪还是要受而且这个家属给他造这个杀生之业就增加这个亡者的罪业了所以这个没有读地藏经，你看世间人他哪里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无知那真的是想要帮助自己的家属，反而加重他的罪业所以但结罪缘，转增深重你看杀生祭祀，杀生的账算在这个王子的身上，加重他的罪业。世间婚丧喜庆，决定不能杀生。这个佛五戒十善八关斋戒、沙弥戒，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为什么把它列在第一条？世间人不懂只知道杀人是有罪，那杀动物就认为是正常的、应该的，没有事，哪里知道这个都有因果所以庆生做寿，希望长寿。那你杀害众生能得长寿吗？临终有病苦，就是一生中跟众生结罪缘过去今生造这个杀业所以临终就会受这种病苦的折磨跟杀生有关。世间大富长者死的时候，都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病苦那各种疾病都有那这个都是跟杀生业有关或者呢得老年痴呆症老年痴呆症那人一走出去就不知道走回家了到了末期不省人事神识昏昧不认识家亲眷属，迷惑颠倒。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往三恶道去了他一生辉煌腾达，死了以后堕三恶道，他有什么成就呢不如世间贫贱的人老实念佛人家前途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念佛人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没有病苦，站着走、坐着走的，这是真正的大福报，人生最高的享受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临终迷惑颠倒，连助念都帮不上忙。临终神志清楚这个助念是帮大忙他能一心跟着大家念佛，那决定得生净土。要想自己临终不迷惑颠倒，现在一定要修福把这个福报留在临命中来享那才是真正的福报平常不要享福要修福，福报留在临终来享。好死来生投胎一定是善道由此可知，我们一生中决定不跟众生结怨仇，不可伤害众生，众生都是凡夫，我们伤害他，他怀恨在心永远不忘，遇到机会就报复，冤冤相报，没完没了。

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或圣婚，生人天中，原是临终被诸眷属造事二因，亦令是命中人殃累对变，晚生善处。假使来世，临命中的人死了，死后属于来世了，那一断气啊，那就是隔世了，就是来世了，来生来世了，或现在生，现在生呢，就是还没断气，人还没断气，得或圣婚，这个得或圣婚呢，就是频率啊，自己有修这个善因，那应该有得善果的缘分。这个人是再生的时候啊，他是善人，他也没造什么罪业，是好人啊，善人啊，而且做了很多善事，但是在病危的时候，家亲眷属杀生拜祭鬼神来帮助，那这是帮他造罪业了，不是帮这个病人修复了，这是帮他造罪业。他再生平常啊，他就自己有修这个善因，根据他生前啊修的善因，来生可以生人天当中。那因为呢，临终被这个无知的家亲眷属杀生，那他要去承担这个罪业了。殃累对变，晚生缠住。这个殃累对变啊，就是如果已经这个人断气了，那所杀害的那些众生，他就去阎罗王那里告状，那这个善人啊，他还要到阎罗王那里，还要去那边辩论，说明这个不是，这个事情不是他做的啊，是无知的家属做的，因为他的家属如果没有他在死的时候啊给他杀生拜祭，他一断气，他马上就投身到人天善道去了，他不耽误时间。那好了，现在家属无知给他造这个杀业，那让他呢要到阎罗王那边去跑一趟啊，就好像我们这个世间啊，这个有了个案件啊，那被法院调去问话了啊，要耽误他往生善道的时间了。如果还没有断气啊，那病人在病床上受种种痛苦啊，一口气不断。但是这个身体啊受尽折磨痛苦，这个时候啊，就是他的神魂啊正在阴间辩论，这个阴间呢还没有判定啊，他是要死还是要生啊，那就耽搁在那个地方了。所以学佛的人在临终关键时刻，身边照顾的家亲眷属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决定不能做错事情，那这个非常重要，次中须知很重要。家中有重病的人，家亲眷属人人必读，要明了如理如法的送终，才能真正有益于亡者，对这个亡者对他才有利益，对他才有帮助，千万不能给他杀生造罪业。那么这段经文是讲这个亡者啊，他生前自己是善人，是修善，临命中被这个无知的家属啊杀生，给他造这个恶因啊，
让他呢往生到人。

天善道的时间耽误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况临命中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各具本业自受恶趣，何人见熟更未增业。你看前面讲的是善人啊，他一生做好事啊，好人啊，只是他临终被无知的家属啊，给他造杀生的业来拜祭鬼神，这个账啊算到他头上，耽误他往生人天善道的时间。那这段经文是讲，何况啊，何况这个临命中的人呢、他一生都没做什么好事啊，而且啊，一生造作恶多善少，造恶业多善少啊，甚至没有善根，没有善行，恶的力量很强，善根的力量很薄弱。那如果再加上无知的家属再给他造这个杀生来拜祭鬼神，那不是增加他的罪业吗？所以就各具本业自受恶趣了。那等于加速的送他到恶道去了。根据他自己造的本业这个家属再给他添一点罪业那很快就到恶道去受报了，升到三恶道去了。左传云，人气长则妖星，长是五戒，儒家讲仁义礼智信，失去伦常，这个人就是妖魔鬼怪，死后堕入三恶道。何人眷属更为增业那家亲眷属怎么忍心还给这个王者造这些恶业让他去承受这个罪业呢？那当然这些家属也是无知的，那才会造这个罪业嘛如果他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他肯定不会给王者造这个罪业了那我们现在看到不学佛的人，无知的人多对这个王子那伤害太大了。那么下面这段是比喻佛用比喻来给我们讲。譬如有人从远地来，绝粮三日，所负担物强过百斤，呼吁邻人更负少物，以示之故，转负困重。那么这一段譬喻就是譬如有人从很远的地方走到此地，三天没吃饭了那么他还挑着100斤重的担子，其苦难可想而知那你再想看不要说挑100斤的重担就是你身体都空空的，三天没吃饭大概走路都没力气了，何况再挑100斤那他的承受能不能承受你就可想而知了。这是比喻临命中的人他生前没做什么好事而且造很多恶业那就好像从远路来走了三天没吃饭身上又背了100斤重的担子，那个100斤重的担子就好比恶业了那死了之后，当然依他再生的行业，他的行为，他造的业，去承受这个三恶道的果报了那他已经支持不住了，呼吁邻人更负少物他已经挑了100斤，就已经走不动了
啊，再给他加一点啊，这是比喻啊，家亲眷属无知杀生祭祀啊，加重他的罪业啊，前途当然就更困难了，那肯定要倒下去了啊，所以这个比喻啊，我们给我们说的啊很清楚了。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能于诸佛教中，乃至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如是利益，悉皆自得。对世尊说这些话，就是世尊为地藏菩萨做证明，他讲的话句句真实，说话的用意实在是为我们。阎浮众生就是我们这些人，但能于诸佛教中，于一切诸佛教诲之中，佛教导我们的，我们有没有懂得，有没有做到，真正明白了肯做，即使做一点点小善，一毛一地一沙一尘，这个汗毛啊，我们身体这个汗毛是正报啊最小的啦，啊，那是形容啊，很小很小的善，啊，一滴水一粒沙，一微尘是一报最小的，这个都是形容啊小善，啊，不是大善小善，啊，小善的利益你全部得到，那何况大善？佛法所教的再小的善都称性，既然称性，善就没有大小，大善小善都是尽虚空变法界的，乃至啊，你只是升起一念的善心，利益众生之心，果报都不可思议，都称性尽虚空变化界。地藏菩萨说的这些话，初学的人很难接受，认为啊，佛菩萨以这些言语啊劝勉我们，未必是真实，这是以凡夫心测度诸佛菩萨的境界，大错特错了。凡夫用妄心，佛菩萨用真心，妄心永远圆不到真实的境界，凭着自己的妄想想象佛菩萨的境界全错了，恶障破了，真实智慧才现前，就烦恼障所知障破除了，我们真实智慧才会现前，我们现在啊有非常严重的烦恼障所知障，哪来的智慧？自己以为很有智慧，那是四字变冲，四字变冲不能解决问题，这个我们要知道，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四字变冲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啊，实在讲啊，会把问题啊搞得越复杂越麻烦。再看下面经文，说是以时，会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是长者久正无身，化度十方，现长者身，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大士是难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小大眷属未修功德，乃至世灾，造众善因，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谢托佛。大辩长者也是诸佛如来示现，久证无生，证得无生法忍很久了，可以在十方世界示现成佛，在十方世界度众生，现长者身
啊，他示现这样的身份，啊，这是示现，啊，应以长子身得度，就现长子身，啊，那诸佛菩萨啊，那都是这样，啊，就如同观音菩萨一样，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么这个大辩长者啊，他也来参加地藏法会，帮助世尊以地藏菩萨呢教化众生的 啊，这个所谓啊，一佛出世啊，千佛永护啊，啊，都来支援啊，都来协助来帮忙啊。那么长者啊，这也是表演的了啊，长者出来发问。那长者他已经久正无身了，那这些事情他还不知道吗？啊，他肯定知道了，他是代替我们众生问的啦。啊，所以长者出来发问啊，在一问一答当中破除我们的疑惑。啊，我们凡夫啊总是疑惑很多了。啊，所以他就请问佛啊，佛为我们解答。啊，我们疑惑就断除了。合掌恭敬是致敬，是礼节啊，向地藏菩萨请教啊，这个佛门的礼仪啊，啊，大士这是称赞菩萨啊，这个地藏大士、观音大士、文殊大士、普贤大士啊，弥勒大士。啊，那这是称赞菩萨的一个称呼。小大眷属啊，这个小大眷属就是晚辈或者长辈啊。世间人过世后，家亲眷属给他修一些功德，譬如设斋、放焰口、放蒙山施食、请鬼神吃饭啊，也有在世间修福的斋僧。啊，古时候富裕人家呢，啊，都会设千僧斋。啊，这个我们看《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啊，啊，他当上宝坻知县之后啊，啊，这个五台山的范蠡禅师来拜访他，啊，那他向他请教问题。啊，请教了之后啊，他就斋僧一万啊，那个是万僧斋了啊。啊，造众善因呐，啊，就是造种种的善因，多做善事回向亡人。这个命中的人是否因为家亲眷属为他营修功德，就能得大利益，就能得解脱？啊，那这个大辩长者啊，向佛请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代替我们众生问的啦。啊，那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答言：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四事。未来是指我们啊，现在是当时。啊，当时啊，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啊讲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是当那个时候的现在了啊，那未来就指我们现在了啊，以及以后啊，成佛威力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略说四事啊，成佛威力啊，这一句表示尊师重道。啊，不敢以为自己能说啊，所以这个地藏菩萨也是表演给我们看啊。那个地藏菩萨呢，讲啊啊，他都是成佛威力啊，那没有说这个事情啊，我可以讲啊，没问题啊啊，他不是这样啊，这表示啊
尊师重道也表示谦意。

息。啊，所以这个事理啊，太深广啊，我哪里能说呢？啊，我是必定要成佛的威神加持啊，这才能说啊。啊，这是地藏菩萨的谦虚啊，其实他早已经成佛了，他只是发了这个愿啊，众生没有度尽，他就不示现成佛这个身份来度众生啊，他示现菩萨身来教化众生啊，实际上他早成佛了，他教的学生都成佛了，他自己还不成佛吗？啊，那这个是示现的啊，我们要明白啊。那也是在教我们啊，长者未来现在诸众生等，临命终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问有罪无罪，悉得解脱。啊，这个利益实在是太大了。你来生到哪里去？关键在临终最后那一念，你一生所造的业很多啊，何况还有过去世生生世世累积的业无量无边。佛在经上说，假如你所造的业有体积啊，那个体积再小像微尘一样，那我们生生世世所造的业啊，是尽虚空遍法界都容纳不下啊。好在这个罪业没有体积啊，没有形象，但是它产生力量啊，这个力量就造成了六道轮回啊，变现出种种苦的境界。一个人来生要往哪一道去受身，决定在最后一念。强则先迁啊，力量强的业因啊先受报啊。如果人在临命终时想家亲眷属，恩爱难舍，贪心重，就到鬼道去啊。那么贪心是鬼道的业因。如果想到冤家对头还没报复，嗔恚心重，就到地狱去啊。临终迷惑颠倒，糊里糊涂走了，到畜生道去啊。临终闻佛名，一心想佛，他必定得解脱。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人，临命终时有人教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佛来接引，跟阿弥陀佛去西方了，他就做佛了啊。那下面啊，讲出早年啊，啊，在美国啊，那个好像是美国 DC 啊，华盛顿那个地方啊，有位周广大先生啊，在临走前三天才遇到佛法啊。那么他是得了癌症，那这个医生已经放弃治疗了，没办法了啊。那么他的家属啊，还是希望啊有奇迹出现啊，就到处啊啊去庙啦 啊寺庙啊啊去问啊。那刚好他问到那个华盛顿佛教会啊，那个时候好像第一任会长啊，请我们敬老和尚去担任啊。那当时啊，在华盛顿也有一个龚振华居士啊，那这个居士也往生很多年了。那么他听我们老上的经啊，也在修净土了，就刚好就碰到他啊，他就去劝他了啊，说你要放下万年了啊，你这个病治不了了。啊，你有缘遇到这个佛法啊，劝他念阿弥陀佛啊，发愿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这个周广大先生呢，他是

老实人啊，那是做面包的面包店。那好了，那一生没有一年呢、啊、遇到佛法啊，到临终那个时候才碰到这个缘啊。那这个巩居士劝他念佛说：“你就不要求病好了，求往生了。”啊，那真的是三天前才遇到佛。那么他一听，他就相信，他就接受了。啊，告诉他家属不要再找什么医生了、啊，不要去再找这个找那个了。啊，他就是一心念佛啊，求愿往生极乐世界了。啊，那真的啊，跟他念了三天佛，他就看到啊，这个西方三圣从云端下降。啊，佛接引他往生。啊，那这个公案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过去讲习当中多次提起。啊，所以这个临终啊，啊，这个助念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也是我们临终助念的一个依据。那么遇到临命中的人，教他念菩萨名号，念辟支佛名号，啊，念一尊佛的名号，都好，啊，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决定得人天福报，啊，那这个功德力太大了，啊，如果他还不想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家属啊，帮他助念，劝他念佛。啊，纵然他还没有意愿啊，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也帮助他来生不堕三恶道，啊，决定啊，能够在得到人天福报，升到人天善道来，啊，解脱了，就是从三恶道解脱，升到三善道了。如果临命中人能明了佛菩萨名号表法的意趣，能契入境界，那得到的功德力就更殊胜了。啊，就是要明白道理了。所以送终一定要劝病人念佛。如果家亲眷属都能助念，那是无比的殊胜。啊，那现在呢？这个啊，又有发明这个念佛机啊，这个也是一个补助啊，很好的工具啊。如念的这个佛号录的比较好的佛号，做成念佛机啊，那这个帮助助念啊，啊也是很大的啊。所以送终一定要劝病人念佛。我们平常念佛都是为了临终这一念，平常念的熟，临终才不会忘记。平常要放下万缘，临终才不会有障碍。什么都要放下，对世间没有丝毫的贪恋，往生就自在。我们净老和尚这段开始就非常重要了。是在讲啊，这个放下，平常就要放下了。平常放得下，临终他就很自然嘛，就放下了，就没有障碍。啊，那如果平常放不下，到临终啊，像周广大先生这样，啊，那当然那个时候放下也可以，啊，但是啊，就怕呢，到临终的时候还放不下，啊，那就去不了西方了，啊，对这个世间啊，还有贪恋。啊，就不能去西方，啊，对，对这个世间什么都放下了，没有丝毫的贪恋，那往生就很自在，啊，随时可以走。那么临终能否遇到善友帮助很难说，啊，这个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啊，这个我们在同修当中也常常碰到了，有些同修他的家属有时候请求助念啊，刚好大家那个时候啊。不方便，没时间，
好，那有的人他平常没有接触佛法，临终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去帮他助念，这个我们也常常碰到。这个就说明个人的缘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临终是不是能有善有帮助，这个很难说了。这真的就是像善导大师讲的，在个人遇缘不同每个人他遇到的缘不一样你遇到的缘殊胜对你往生帮助很大往生西方帮助很大因此平时要多结善缘，多参加助念，自己临终才会有人来助念，这个也是因果报应平常就乐意去帮助人自己临终当然就很多人来帮忙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在390页第一行，若有男子女人再生不修善因，多造重罪，命中之后眷属小大，未造福利，一切盛世七分之中而乃获一，六分功德生子自立。那么这一段是讲有男子女人那这个经文我们在这里要注意看这个男子女人他就没有加一个善男子善女人了就是一般的男子女人。那一般男子女人再生的时候他不修善因而且多造重罪，不但没有做好事，而且造很多罪业那是讲一般人了。那我们现在仔细看这个社会上这样的人占多数而且现在这个时代是大多数不但不修善因还造很多很多罪业那么命中之后这个家亲眷属大小为他来造福利家亲眷属为亡者做佛事那么通常请七位出家人诵经或者诵七部经，来源出自于本经这段经文因为你替这个家属替他修福替这个亡者修福，那么替他修福，他的福报他得七分之一七分之一。那六分的功德生殖自立，阳上的人这些家属得的利得六分，那他做的修的这个福回向给亡者，亡者得七分之一，七分之六是再生的人他得到。所以这个通常请七位出家人，就是说那有其中有七分之一那亡者能得到的或者诵七部经生者得六部的功德，那往生的人得一部经的功德所以念诵经念佛的功德，亡者他只得到七分之一，诵经念佛的人自己得七分之六的功德这是说一个比例，亡者能得多大利益，完全看生者自利有多大那么再生的这些家属他得的利益大，那回向给亡者相对的亡者他得的利益也大这是说一个比例那如果诵经的人在诵经的时候开悟正果，正果就是契入经典中的境界，一个妄念都没有，亡者得最殊胜的功德利益那这个功德

力就很殊胜了啊。这个诵经的人啊，开悟了，正果了啊，在我们念佛人来讲啊，得到一心不乱了啊，一个妄念都没有了啊。那这个回向啊，这个王者他得的功德力是最殊胜。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也只能帮助王者升到刀立天得大福报。啊，我们看婆罗门女、光目女啊，超度他母亲，就是把他母亲从地狱超度到刀立天去。啊，如果王者生前是念佛人，他自己是念佛人，是明白佛法的人，过世后听到诵经，很可能提醒他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时候他如果提起这个信念念佛，他就可以决定得成净土啊。像我们三十七念佛时就是这样啊，就是提醒王者啊，要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如果这个王者他生前没有遇到佛法，那么也是给他种善根了啊。如果这个王者生前有听闻佛法，而且是念佛的人，在这个中阴身啊提醒他啊，放下万年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不要留恋这个世间啊。这个时候啊，他如果觉悟了啊，那么他信念念佛，他也决定啊，从这个中阴身往生到西方净土啊。所以一切超度佛事是给王子做真上演，唯恐他忘记，特别提醒他。假如他生前没有接触佛法，那就很难啊。那完全啊，要凭福报了啊，那个家属修的福报啊很大，那最高只能帮助他升到刀立天。这个利益大小不相等啊。超度为什么王者能得利益啊？因为王者命中的缘故，家亲眷属才替他修福，是这个缘啊，才替他修福啦、礼忏啦、这个诵经啦、拜佛，这是王者给家亲眷属啊修福的一个真上缘啊，是这么一个原因啊。这个也就是互相啦啊，就是说他没往生，他的家属可能他不会去做这些事情，那因为他往生了啊，要为他修福啊，所以这个阳上的家属啊，来替他诵经，来替他念佛啊，来替他拜佛拜忏啊，这样替他修功德啊。这个功德是为他这个缘啊来修的啊。所以王者得七分之一的福报，家亲眷属所修的福越大，王者得的福报他就越多了。以是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起佛啊。这个见啊，是身体健康的时候啊。闻是六根聪明啊。那现在呢，身体还健康啊，认真努力用功修行，所修的福报纷纷自得啊，那自己修自己得啊。啊，那么下面呢，这个引用《随愿往生经》啊，《随愿往生经》云：“普广菩萨薄佛言，若善男女未终之时，逆修生期，燃灯玄幡，请生转经，得福多佛。佛言其福无量。”啊，这个逆修生期就是我们现在自己修了啊，还没有往生了。我们现在在平常的时候啊，请法师来转经
这个转的意思是请法师念经或讲经。

有能力者自己请，没有能力的联合同参道友一起祈请，请法师讲一部经或者讲一天的经，功德都不可思议。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无常大鬼不期而到，冥冥有神未知罪福，七七日内如痴如聋，或在诸师辩论业果审定之后具业所生，未测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堕于诸恶趣等。这是人死后的状况。世尊在经典里常提示我们，国土为脆，人命无常，要提高警觉心，不要以为还年轻，寿命还很长，那就错了。古人讲啊，黄泉路上无老少，孤魂多是少年人了。那没有人记事，很年轻就走了。无常大鬼不期而到。这个无常大鬼不知道什么时候来随时都会走，无法预测。这是提醒我们。特别在现前这个世间灾难多，战争、水灾、风灾、地震、瘟疫等等灾难现前，那是人真的人命在呼吸间随时都会走。学佛的人不惊不怖这非常重要。惊慌恐怖就到三恶道去了。临命终时遇善之事是大福报。在此关键时刻有人提醒帮助，带着病人念佛。病人一生即使造再重的罪业都能带业往生。这个在观经下品下生五逆十恶。真信发愿，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就怕命终时不但没有人帮助，而且还有人干扰。家亲眷属又哭又闹，那是大障碍。游神就是灵魂佛法讲阿兰也是。七七日内中阴身是迷惑痴呆的。或在诸师，诸师是鬼道办事的机关。亡人不承认自己所造的罪业，在那里辩论。世间人自己造作的罪业忘记了。也有故意不承认。可是在阴司有记录。常言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人一出生就有两个神常跟着，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把我们所造作一切行业记录下来。命终之后阎罗王那里档案很齐全，丝毫都赖不掉。审定之后具业受生，到哪一道去投胎随业就去了，依照自己所造的业分花，阎罗王无权力加罪或赦免，所以自己一生的前途确实是自己主宰，不是阎罗王主宰。在阴间接受审判，尚未定案的亡者千万愁苦，定案之后如果恶业重，一定到三恶道受审。到三恶道受生也有业缘在畜生道找父母，父母也是与他有缘有缘分的那鬼道有胎卵湿化，地狱道是化身胎生卵生一定要找父母的缘缘不外乎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觉悟生生世世要搞这些事情觉悟就在一念之间，转业力为愿力，转业报为视线。我们能不能转过来，
在理论上讲可能，在事项上讲完全要看自己觉悟的程度。真正觉悟就很容易转过来。怎么知道转过来？转过来的人决定没有自己。如果还有我，决定没转过来。有我执是凡夫，佛菩萨无我。以《金刚经》的标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转过来，如果还有四相，就没转过来；没有四相，就转过来了。妄想、分别、执着都放下，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就转过来了。我们的身得自于父母，是业报身，一转过来就是视线的愿力身。真正转过来决定没有生死烦恼人我是非。真正转过来，生活工作跟平常一样没改变，但是心态改变了。以前起心动念为自己，现在起心动念为大家。所以这个真正转过来，真正用功的方法就是看破放下，不为自己，一切为众生。好，那么这一堂课时间到，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这个还有一大段经文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四访人第十，门开一开，户合一合，有后路者合而勿睡。你上人家家里去，门要是掩着，有主人接引你，就不用你做主。假如没有主人，也得看情形，门关你也得关。其次，你要坐在屋里或可外头还有事情，你要到外头方便方便，上外头去的功夫，你就不要多管闲事，门就让它开着。要是人家的门是关着的，你出去时门开着，还得将它关回来，回来你还是再开门，进门时还得关那么这一段就是学儒老人那么讲到人家家里去那么他们那个门如果是开的，那你进去了，你进去之后你也不要给人家关起来，不要多事如果他原来是关着，那你进去之后开了，进去之后再把它关上。如果你有事情出去再打开门那回来再把门关上就是原来他的门是开着，你就让他开着，原来关着你进来还是要把它关上这个就是互开一开，互合一合那不要人家原来是开着，你进来你多事

把它关上啊，可能他后面还有人要进来。有后来者，你譬如公众地处三两个人来，你第一个人进来，后头还有人无看过这个样子的，有人没人，他一进门便把门关着，一进来就坐下，什么事情也不管，这是不对的。那么这一段就是讲啊，有后面来的人啊，比如说比较公众的地方啊，三两个人来啊，你是第一个人进来，后头还有人啊，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写入老人啊，他讲看过这样的啊，这个有的人啊，他有人没人，他一进门啊，他就把门关着了啊，一进来就坐下啊，什么事情也不管啊，那这是不对的啊。人家门开着，你故意把它关起来，这都是多事啊。人家那个原来那个门是开着，你进来啊，你就不要给人家关起来，给人家关起来，这个都是多事了。假如后头还有人，不知道后头的人懂规矩不懂规矩，你可以进门在旁边将门啊稍微掩一掩，留一点空子啊，就留一点空隙，后来的人看见你等他，这是礼貌啊，让后来的人呢、啊、诶看见你啊，你是在等他的啊，那这个是礼貌啊。那像现在我们这个有时候在公共厕所啊，这个我在外国啊也看到啊洋人啦 啊就是说啊他先进去了啊，那个门都是自动的啊，这个一推开他如果手一晃他就弹回来啊。那么我也遇到过啊这个西洋人啊，诶他进去啊，那我走在他后面进去厕所，他门一推开，诶他看到我在后面啊，诶他就先按着啊，那让我进去，然后他再手放开啊。所以我也学了这一个啊，就是注意后面的人啊。所以这个也都是礼节礼貌啊，那你让人家感觉诶你对他一个尊重啊，人家心里就很舒服啊，这是礼貌。你只要学会互和议和，若进门就把门关起来，后头那个人这下就不高兴啊，是不要他进去的意思吗？啊，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了啊，像上厕所一样啊，那你第一个进去，你不管后面有没有人啊，手一晃啊，他如果刚走到那边，碰到那个门了啊，这个意思好像啊，你就不让他进去了啊啊，那种感觉啊。啊，所以你稍微按一下啊，让他走近了啊，那他自己手再一推啊，那他就觉得你有尊重他了啊，这个就是礼了，礼貌啊。那么这一点呢、啊，西洋人呢、啊，他们很多人还是都这样的啊，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也应该这么做的啊。我们老祖宗本来就是这样教我们的。门若是关着的，后头那一个不懂礼貌的话，你没关门，后头他也不管，认为那我管这个干什么，那就不行了啊。那这个就是说，后面如果来了一个不懂礼貌的啊，那你没有关门，后头那个也不管啊，那这个就不行啊啊，就是要等后头的人进来啊。那如果他最后一个进来啊，那原来门关着，那留一点是要让你进来啊，进来啊还是要把门关上啊，原来他是关着的啊。那如果后头的不懂礼貌啊，他就不管那么多了啊，这个就不行啊，这个就有失礼了。和而勿睡啊，睡就是从前什么样子就还是什么样子啊，就是他原来怎么样就

0: 还是怎么样啊？如犯罪有既遂犯有未遂犯，后来的人关了那很好，若是不关呢，你等着他们进来，这就是你的礼貌，看着他们后头的人有没有动手关门，若他们动手了，你也不要多事，人家懂得就会关门，他们不懂，你就过去关起来，你得先开头，这个就是说，进门了，后面还有人进来，门原来是关着，我们进来，第一个进来，门开进来，那不马上关起来，就是让后面的人进来，那后面最后一个人进来了，他如果懂礼貌知道这个门原来是关着他最后一个他要把它关上。如果不懂礼貌他就不把它关上。这个时候你再去把它关起来。如果最后头进来的那一个人他懂得礼貌，他就会把门关起来，因为原来这个门他是关着的。如果开着那就让它开着原来关着进来要把它关上那这个都是常理那我们这个地方都要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四榜人第十一。主人欠身或看钟表，急需迟出。这条与主人谈话，看见主人打哈欠或者书生啊，书生就是伸个懒腰，这都不许对着人。或者看见主人谈话时看墙上的钟，主人看钟干什么？这个你还不明白吗？人家看钟干什么呢？有人会说他看钟有事，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就没法讲了，越讲越不明白。现在人都带着手表，主人谈着谈着看一下表，你还坐在那里还谈。也有客人问主人说，你还有事吗？主人当然很客气说，我没事。客人若还有话要说，三两句说完就走了，这还可以。若还得一百句才说完，主人就说，对不起，我还有事。有些人会说，不要紧，你不要紧，人家要紧。世故人情不懂的人，这是最可怕的人，干什么也不行，上阵打战也得打败战。那么这个一条啊，这个也很重要。我们去拜访人啊，那么看到主人啊，他打哈欠啦 或者是伸个腰啦或者看钟啦看表啦，那这个我们就不能再久谈了啊，就不能再久坐了，不能再坐太久了。我们就必须啊告辞了啊，可能主人还有其他的事情啊，或者他累了啊，或者还有什么事情，所以就必须啊要辞出了啊，不能再留在那里了，不能看到啊主人这个已经打哈欠又书生又看钟表啊，还坐在那里啊谈个没完没了，那这个就会给主人造成很大的不便了，可能他还有其他事情啊，这些都是世故人情啊，要懂啊。这个写儒老人讲啊，现在啊最可怕的就是不懂世故人情，这是最可怕的。那这样的人干什么也不行，上阵打战也得打败战，所以这个世故人情一定要懂。学常理啊就是要懂世故人情。这条啊也非常重要啊，我们要记在心里啊，去拜访人，看到主人啊，那么他有这些动作，我们就要赶快啊告辞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四访人第十二，患即明时不访客。这条啊，说吃饭的时候以及睡眠的时候不去拜访客人，大家听明白吃饭在什么时候，大家不知道吗？吃饭的时间你去访人啊，你去拜访人，人家的饭还吃不吃？你来，人家一站起来招呼，招呼就无法吃饭。人家吃饭或许还要休息，还有什么事？所以吃饭的功夫不去拜访客人啊，那这一条会非常重要啊，这个不要啊，这个在吃饭这个时间啊，我们现在都是一般啊中饭这个12点啊，那晚餐大概是6点啊，早餐大概7点啊，是一般了 啊那这个时间啊你就不要去拜访人了，会给人家造成很大的不方便了。人家一天辛苦回去要休息，还得整理整理，吃饭及睡眠这两个时候不拜访客人。再者早晨八点钟以前也不拜访客人，这个古时候没有说，因为现在的公务员八点钟得上班，八点钟以前人家要吃早点啊，那这个8点上班了，现在还有啊，那现在有很多是9点上班的啊，就是在这个8-9点之前啊，这个时段啊就不要去拜访人了啊，人家啊是吃饭啊准备要上班的时间。你说我再早一点去啊，那我就6点就去5点就去行不行？好了啊，你太早去了，人家还没有起床你就去叫门了，这个对人啊也是很失礼。再说我们有些人早晨起床啊要做早课啊，这是学佛的人他自己有定一个早晚的功课啊，那这个时间啊比较早啊，那可能他要做早课，那你说你早一点去是不是会影响他做早课呢？啊，你一来他不招待不行，一招待他早课没办法做了。吾跟你说，有人在吾做早课以前来找吾，怕吾出去，吾连早课都不能做，也幌着吾吃早饭，但吾不好意思说。吾若说，人家就有话。他没念过书还罢了，他念过书说这一句话我就没办法了。哎，周公一患三兔斧，你没念过书吗？你敢慢待我吗？那吾有什么话说呢？人家念过书会说你比周公的架子还大，吾敢说什么呢？吾就得说好好好，这个你懂得你就注意吧。那这个是雪庐老人啊讲过啊，他就曾经啊做早课的时间啊就有人来找他啊，怕他出去了找不到，那就一大早就去找雪庐老人。那找他这个雪庐老人早课也做不成啊，也妨碍他吃早餐，但是老人啊总不好意思说了。如果雪庐老人讲啊你怎么这么早来啊我妨碍我做早课啊，妨碍我吃早餐啊，那这个人如果他没有念过书那还好，如果呢他念过一些书，他就会拿这句话了 啊，拿周公那句话来讲啊，啊，说周公啊，吃一餐饭啊，三吐虎，啊，吃一半啊，人家来找啊，就吐出来；吃一餐饭啊，人家来找三次。啊，那如果拿这个周公这个例子来讲啊，那雪庐老人说，那我还有什么话说呢？啊，他念过书啊，会说，那你比周公价值还大啊，所以雪庐老人说，我还敢说什么呢？啊，那只好说好好好。所以这个我们自己一定要懂得啊，这个常理啊，不要去妨碍人啊，理啊，就是不给人家造成麻烦，造成妨碍。这个一定啊，要注意啊。所以在这个人家呢吃饭的时间以及睡眠的时候啊，最好不要去拜访啊。这个过去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这个我也碰到过啊，特别是吃中饭的时候，那有人突然他事先也没有预约没讲，就这个时间他就来找我们老和尚了，刚好我们要去吃饭，那老和尚看着他，那只好说啊，请请请，大家一起来吃饭吧。那这样好了，那我们那个时候啊，我啊跟那个悟本师兄啊也都要轮流煮饭，那有时候呢来了几个啊，又不是来一个两个啊，来了四五个，那煮的饭不够了，菜也不够啊，所以就得啊临时啊赶快跑去市场买饭买菜啊，那的确啊会给人家造成很大的麻烦。那这样的人，我们就知道啊，他肯定没有学过常理即要啊。如果学过常理即要，那他就不会这个时间去拜访人了。那除非就是你跟主人那方面有预约了啊，那么他也请你去吃饭哦，那他有事先预备啊，那这个就没有问题啊。如果没有预约啊，就在这个时候去拜访，的确会造成人家很大的困扰啊，这个一定啊要避免啊。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就是睡眠的时间、吃饭的时间，不要去拜访人。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四谎人第十三，近月长官尊长，应先鞠躬敬礼，然后就坐，即退亦然。你在机关做事，有长官与尊长。长官啊，就是他是领导啊，那他这个是我们的上级啊。尊长啊，就是长辈。只要是敬业啊，你去见他啊，不是他来见你，他的地位是长官或是长辈，这个关系跟朋友不一样。朋友是同等，不问他行不行礼，你要先行礼，然后才坐下。啊，那么雪儒老人讲啊，啊，我们去见长官、见领导啊，或者是见长辈，啊，无论呢、啊，这个长官、长辈他有没有跟我们行礼，我们必须啊要先向他行礼啊，先向他鞠躬，然后才坐下。有事要辞退时，也是要到他跟前行礼告辞啊，就是我们去见长官或者见长辈啊，那么这个去了先向他行个礼啊，才坐下来。有事情要告辞退出的时候，也是到他跟前呐、啊，向他行个礼啊，跟他告辞。现在各寺庙里也是这个样子的，来去明白。那在我们寺庙啊，啊问讯里，在佛门合掌问讯啊，那么对这个法师啊，这个出家众。问讯礼，在道教的庙啊，那抱拳呐、啊，啊，这个作揖啊，啊，也是属于鞠躬问讯啊这样的一个礼节啊，所以来去明白啊，来了行礼，走了也是行个礼，所以这个一条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四访人第十四，与长官尊长及妇女行握手礼时，应视其先行伸手，然后敬谨与握。那么这个一条是与这个长官领导尊长长辈以及妇女行握手礼的时候应该等到长官尊长或者是妇女他们主动伸手要与我们握手，然后我们才很恭敬谨慎的与他握手，就是对这个长官尊长护理我们不要先主动去跟他握手要这个长官尊长护理他们主动跟我们握手，我们才跟他握手，我们不能先主动跟他握手。那么下面雪庐老人给我们讲解这一条握手礼以前没有在中国古时候以前没有握手礼都是这个报于鞠躬，这个是跟西方学的。如今变通，那现在大家都有行这个礼了那就变通了也就随俗了。长官与尊长有在乎的有不在乎的不一样。譬如通达的长官他有恭敬心，不管你官小或是晚辈他没有价值。就是说如果有一些长官跟长辈有的他比较在乎这个有的是不在乎的。那如果比较通达明理的长官他对任何人都有恭敬心不管你的官小还是晚辈他不会摆一个架子。你跟他握手他也会跟你握手他没有架子。那有的长官你去跟他握手他不动。你手伸出去要他握手他不伸出来，那他在那里他不动。鞠躬的礼大，握手的礼轻，你没鞠躬他就假装不懂，你就难堪了吧。难堪是自找的，谁叫你不懂礼呢？雪庐老人在说明这个鞠躬的礼比握手礼要大那这个握手礼这个礼比较轻了鞠躬的礼是比较大你对长官尊长你没有先向他鞠躬，你就伸手要去跟他握手，有的长官他价值比较大，他很在乎这个，他就假装不懂你手伸出去要跟他握手他不动你就很难堪了那么难堪是自找的，自己找的那所以叫我们不懂礼呢所以这个也很重要那这个就是你要能够察言动色了其次你跟妇女握手，有的女人可以跟你握手，有的女子很拘束的那这个也是的确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跟妇女握手那你主动先跟她伸手向她握手，有的女人她可以跟你握手有的女子她很拘束，你伸手要跟她握手她不敢跟你握手那么这是

0: 类的女子啊，她是这样的。再不然看你不顺眼，或嫌你肮脏，也不愿伸手。那这个就是说，有的女子啊，她看你不顺眼啊，或者嫌你肮脏啊，你要跟她握手，她也不愿意伸手。那这个就是自己找难堪了。若不以握手，他会见怪，怎么办呢？就看到女子，那有的女子啊，你不主动跟她握手，她也会见怪。主动跟她握手，那可能她很拘谨，或者看我们不顺眼，她不愿意跟我们伸手，那也很难堪。那这个怎么办呢？那雪庐老人下面就讲了，这全在见机而作啊，那这个就是见机而行了啊，你要看当时的状况了。你看他伸的手，他伸的手，你还不伸手，那就不必言了。他主动伸手要跟你握手，那你还不伸手跟他握手，那这个就不用讲了，那你就是。那你要给人家下不了台啊，那这个就不必讲了啊，那这个是我们对人失礼了。要是他不伸手，你就鞠躬，行鞠躬礼还不是一样啊？如果他没有主动伸手跟我们握手，那也就向他鞠个躬啊，那这个鞠躬的礼更大了啊，那我们对他也是表示一个尊重了啊，不失礼了。所以没有握手，我们又鞠躬礼是一样的。啊，对，看到妇女她没有主动跟我们握手，啊，我们也不晓得我们主动跟她握手，她接不接受？啊，在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向她行个鞠躬礼，这样就可以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四访人第十五。访公教人员，必先问明其上班终点，不可久坐闲谈。这个现在用得上，你有事去拜访人，那么拜访的对象啊是公教人员啊，那么在公家机关啊，或者是在教书的啊，这个公教人员啊去拜访，那么进门啊先问主人几点钟上班，就算是星期日不上班，你也要问你还有什么事吗？人家或许星期日预备有事情要做，若不是星期日，先问人家上班的终点。不可久坐闲谈，如人家公务员八点钟上班，你还要说现在是7:40，还不到终点。虽不到终点，人家还要预备功课吧，人家吃了东西还是没吃东西呢？这个都是世故人情，要去考虑到啊，人家呢他有没有其他事情啊？那他几点上班？

0: 虽然呢、啊、还不到上班的时间，那、啊、可能他有事情要先准备啊，或者他吃过饭了吗？啊，还是还没有吃过饭呢？啊，所以这些都是属于世故人情啊，要去考虑到人家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去拜访公教人员啊，这个是必须先问明白啊，那他几点钟上班啊？我们不可久坐啊。那如果是上班不是星期天啊，那他要准备上班了，不能坐太久了啊。要紧的事情赶紧说了，说完了就赶快走。不能在那边逗留啊，耽误时间啊，耽误他们上班的时间，这个也非常重要啊。那现在呢啊，有的是九点啊，有的是八点啊，所以这个你都先问清楚啊，你几点上班呢？啊，这个问明白了。啊，那么我们自己就能够掌握时间啊，把要紧的话说完啊，我们就赶快离开啊，那不要去耽误人家上班吃饭啊，或者纵然是星期天呢、啊、放假啊，可能他有其他事情要做。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四谎人第十六，谎客不易，或留片，或写字登留言牌。谎客不易，就留下片子啊，留片就是现在留下名片啊，我们去拜访客人，刚好他不在啊，那么就我们留个名片啊。那以前呢，有那个写字留言牌啊，有个黑板呐 啊让人家留言的。那现在呢，这个比较少了啊，这个留名片的，那这个比较普遍啊。或者你去人家刚好出去不在啊，那他家里如果有那个信箱啊，那个名片，跟他放在信箱啊，他打开信箱啊，看到名片啊，就知道啊，哎，有某某人呐 啊来拜访过，没有遇到啊，他会再跟你联络。若你从远路来拜访他，他不在家，你还来拜访第二次吗？啊，不能拜访第二次，大家听明白。远方客来只拜访一次，那怎么办呢？留下片子就行了。啊，就是如果你从比较远的地方啊来拜访他，那么他不在家，那你还来拜访第二次吗？啊，那不在啊，那等一下再来啊，那不能拜访第二次啊。所以大家要听明白啊，远方客来啊只拜访一次啊，不能去拜访第二次啊。那在这样的情况啊怎么办啊？就留下名片就行了。若他那里有挂记事牌，你写上你的地址也可以啊，不写你的地址也可以，这里头就很难了。怎么呢？譬如你与此人的交情浅，你写地址分明是要他来回拜，对不对啊？你想想这个理，你不写地址呢，他就不必回拜啊。留名片上面有住址，就无此嫌疑啊。这个是讲他那边有一个挂有一个记事牌啊，那么你要留言呐、啊，你写上你的地址可以啊，不写也可以。那要怎么办呢？到底写不写呢？啊，这个里头就很难办。那怎么说呢？啊，比如说你跟这个人交情还很浅啊，那还不是很深交，你写上地址，那这个意思啊，分明就是要他知道了，他来回拜，他来拜访你啊，是不是这样？不然你留地址干什么呢？啊，留地址啊，就是啊，要他来回拜啊，我拜访你，你不在，那你来回拜我。你想想这个理啊，雪儒老人啊，教我们想想这个理。那如果你不写地址呢？那他就不必回拜了啊，知道某某人来访啊，刚好不遇啊啊。他留下名片，那名片上面一般都有印住址，那就没有这个嫌疑了啊。跟那个留言牌啊，你把它写上地址啊，跟名片上的地址，这个让人家感觉就不一样啊。名片本来大家都是有印地址的。啊，他看了啊，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奇怪啊，他也不一定就是要去回拜。那如果有写上地址啊，你的写上去啊，那好像比较刻意的啊，就是啊，我住在哪里啊，那意思就是请你来我们家里啊拜访啊，那就变成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些都是属于世故人情。所以这一条啊，访客不易，或留片，或写字登留言牌，这样就可以了。好，那么四谎人啊，雪儒老人列出16条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 后面啊，就是要学习无慧课了啊。我们下一次啊，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五会课。第一，见先自敬，熟客道寒暄，生客请姓字住址。这个一条啊，见先自敬，不管客是生客熟客，我们是主人，只要上我们家里来的都是客。雪庐老人讲就是客人来到我们家一见面，那么先向客人致敬不管这个客人是生客熟客生客就是第一次见面或者第二次不是很熟悉，熟客就是已经很熟悉了不管生客熟客，只要到我们家里来了那都是客人了。我们是主人，主人对人家得有礼貌，这个是应该的。我们上他那儿去，他没礼貌是他没有受过教育。无论什么事情，先责备自己，先别挑人家的毛病，这就是来了客人的功夫。我们先行礼，先鞠躬行礼熟客呢见面就不必行礼。譬如你们同学们天天见面若见了面还必得脱帽鞠躬，此属不必那这个天天见面常常在见，那就不必天天行礼了。这个有通权答辩可以怎么呢？可以见了面不必行礼，在街上走，见着了说早就打个招呼了这就叫礼貌，你先打招呼这就行了。那么在佛门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见敬老和尚那么如果长时间没有见面了那再去看他老人家呢，点个礼如果在一起住了好几天那就不必天天顶礼了他老人家说天天见面了不用顶礼就问个讯这个请个安那这样就可以所以这个礼熟悉的客就不必每一天都行礼但生客生疏的那这个就需要这个道寒暄是古时候的打招呼，寒是冷，暄是热，见了面就问今天好吧。虽然行礼，见面可不要呆板板，要自然，这些地处要日久天长的练习。教的人只可以介绍个大概，听的人在乎自己用，大小事都是一样，会用的人自己用的自然，不会用的人呆板板的，弄得叫人不舒服那这个是什么事情都要自然了那不要很呆板的那给人家感觉很不自在很不舒服这个礼貌要学习这个自然这个教的人只可以讲一个大概了，那听的人要自己去揣摩自己要知道怎么去用怎么运用，不要呆板那么生客呢，请姓字住址，客人来了不认识，一见面就问贵姓。字在现在不大行了这个是来了客人不认识第一次见面呢，我们就请问他你贵姓一般在以前都是请问他的字怎么称呼现在人没有字了现在只有名那只能请问他呢，你贵姓尊姓大名
过去呢，读书人到20岁，别人啊格外送一个别号，这个叫字，就叫个字。譬如先总统姓蒋有名，他还有一个字，这不是有名有字吗？这个是有名字我们现在讲名字，名字是吧？名是名，字是字我们现在人也不懂这个理了。那古时候每一个人有名有字这个人到20岁，那他就有字了那20岁以前就还没成年，只有名没有字到了20岁以后这个同辈的送他一个字，那以后大家都不称他名了他已经成年了，对他一个尊重就称他的字号了那个字号又叫做别号了这个他本名以外有一个别号，有一个字号。唐朝就是唐家郭子仪唐朝郭子仪名叫什么字叫什么就不知道了。他的最好朋友叫李白李白是名号叫太白这不是有字吗这就是他的字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都知道李白那太白我们也听说了这个是他的字号古人没有不字的古人没有说他没有

0: 姓名啊，叫仲由啊，姓仲啊，名是由，字季路。现在这个时候啊，一切都是西洋化，不要这些了，讲求简单。那现在都是西洋化了啊，那就不按这个中国传统啊这样的一个习俗了啊。啊，这个现代人呢、啊，只有一个名了啊，那他就没有字了啊。那现在只有出家人还有啊，出家人这个法号啊，有法名，有字号，字号叫外号啊，啊，外号一般人称呼的。那么法名啊是师长啊，那戒场啊这个戒师阿舍离称呼的啊，那一般人啊称法号啊。不称法名啊，这讲有名有字啊。那么这个中国啊传统文化啊，这个属于礼啊，对成年人啊一个尊重。那这个是第一条啊，见到客人啊先致敬，熟客啊道寒暄啊，熟悉的客人常常见面啊，那打个招呼问好啊，生疏的客人啊，请问他姓什么啊，名字啊，以及住址啊，问了以后再问住址，这预备干什么呢？预备后来通信，这是第一步啊，那见生客。现在呢，就是互相啊送名片了啊啊，那名片上都有姓名住址了啊，那见了生客啊，这个是需要的啊。那见了熟客啊，就寒暄啊，问好，这样就可以了。好，那么这个无会客第一条，见先致敬，熟客道寒暄，生客请姓字住址。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陀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2页啊，42页。好，我们上一次呢啊是讲到第42页倒数第三行，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好，我们还是从这段啊再念一遍。若能精诚用心生持斋戒，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意志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口中萨萨诵此陀罗尼，生生不绝者，是沙门果，此生即证。其立根有慧观方便者，实地果位克获不难，何况世间小小福报，所有求愿无不果遂者也。啊，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可以说啊也是非常重要。可以说啊，在全经里面呢，啊，一个重点。那么什么重点呢？就是

悔业障。啊，还有呢，会惯方便。啊，这两个是这段经文啊，那么也可以说全经的一个重点。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四愿就是忏悔业障。忏是忏除，悔是悔过，这个悔呢跟后悔啊意思不一样，后悔呢就是做的事情呢做的不对了，很懊悔，很后悔。那么这里的悔呢，是悔过，悔过也就是改过，忏除罪业，改过自新，这是忏悔的真正意思。我们修行可以说从凡夫到成佛，如果以忏悔业障来讲，所有的法门，就是我们修学所有的方法，不管哪一阶段的修行，从凡夫到成佛，这个阶段很多，在华严经讲就有51个阶级。那么每一个阶段呢，可以说所修的都是在忏悔业障。那么忏悔业障，我们从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来看，普贤菩萨在华严经呢，它代表的是圆教等觉菩萨。那么他在破一品身相无明，他就登上妙觉位了，就是成佛了。那么这个经典的示现，也是告诉我们修道等觉菩萨还要修忏悔业障，可见得忏悔业障修到什么时候才圆满呢？成佛就圆满了，修到等觉菩萨呢还没圆满，还要修忏悔业障，因为呢他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未破，那么那一点点呢也是业障，还是要忏悔。所以忏悔业障它的阶段，它的层次浅深这个有很多不同。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我们凡夫地来讲我们先忏除恶业，所谓断恶修善，先从这里下手。那么断恶修善呢总要有个标准，标准在十善业道经，佛给我们说了一部十善业道经，就是善恶的标准。那么根据这个标准来修正我们的恶业，忏除我们的恶业。那么十善业道经也包含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儒家的弟子规，这个都含涉在十善业道里面。这是我们净老和尚讲经的时候常常劝我们修三个根。那么这个三个根呢，儒释道
这三个根

三个基础啊，是我们现在凡夫啊忏除业障、改过自新的一个标准啊。如果没有个标准呢，不晓得怎么忏悔业障啊，也就谈不上忏悔业障了啊。所以现在修《弟子规》啊，修《感应篇》，修《十善业》。啊，真正是忏悔业障啊，所以我们做三十系念呐、啊，每一时都有念忏悔偈、啊、但是呢，忏悔偈念了之后啊，进一步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忏悔的内容啊，这样才有用啊。如果没有进一步去了解啊，这个。善恶的标准啊，依照十善业、感应篇、弟子规来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那么这样念忏悔偈呢？啊，只是提醒自己要忏悔啊，但是呢，并没有落实忏悔业障这个行动。这个行动没有落实、啊、因此啊，现在啊，在你看这个大陆上啊，很多企业家论坛啊，今天啊啊，我听了北京成大会居士啊，那么他们那里制作的啊这些此生必上的一堂课。是最重要的一堂课。那么这些人士啊，大家学了《弟子规》之后呢，啊，真正发现自己过去都是错误的。啊，那么公开啊，啊，把自己修正这个错误的过程跟大家分享。大家呢也深受感动啊，家庭命运改变了啊，婆媳之间的关系改善了啊，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和好了啊，不再闹离婚了啊，也知道怎么去教导儿女了啊，因此我们现在呢。读到大乘经典这个忏悔业障，我们现在的程度啊，要先从《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来修忏悔啊。如果不从这里认真去修，那么只是念一念啊，实在讲啊，我们既没有忏，也没有悔啊，就是。谈不上忏悔业障、啊、那么没有忏悔业障，业障、啊、它始终存在、啊、那么这个业障存在呢，就障碍我们家庭幸福、啊、障碍我们道业不能成就、啊、障碍我们念佛不能得一心，那它就产生障碍了啊，所以我们念佛人啊，这生想待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最起码呢啊，也要修《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一福啊，这个第一福啊，起码要做到啊，那么这样啊，念佛发愿。才有把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不然呢，我们也念佛也发愿要去西方，但是这个恶业啊，业障啊，给我们障碍啊，这个念佛的功夫啊，这属于行了 啊，信愿行啊，行就是念佛，那么念佛的功夫啊，最起码呢，能够把这个恶念恶业呢，给它降服控制住啊，不要让它发作

我们念佛法门呢，只要有这么一点点功夫，那么就有把握啊，这一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只有信愿啊，这个行还不能够扶助这些粗重的现行烦恼，那么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呢，还是没有把握。啊，要看临命终的时候。 啊，那个时候的情况了。啊，如果临命中呢，还是扶不住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那这一生呢，就没有办法往生西方啊，要等到来生来世，啊，看哪一生来世啊，我们有念到这个功夫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啊，就能往生到西方净土。 啊，这一点啊，我们念佛人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此地讲的啊，若能精诚用心生持斋戒，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亦次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啊，那么这里讲得很清楚，精诚用心。 啊，精是专精，啊，诚是至诚，啊，以这个精诚心，啊，身持斋戒，啊，身体啊持这个斋戒，啊，就是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呢就是身口，啊，戒身口，啊，八条戒一条斋。 那么生持斋戒呢？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那这个是忏悔业障啊，啊，先为一切众生忏除业障。那为什么要为众生忏除业障？ 因为众生跟自己是一不是二啊，我们看到众生有业障，就是我们自己的业障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别人呐、啊、生烦恼造恶业啊，我们看了呢，我们也起烦恼了啊。那么， 我们起烦恼，那就是我们的业障啊。那么众生的业障就是自己的业障，所以要为众生来忏悔业障。那么众生造恶业，他还不能改过啊。我们总是要想到自己的德行不够，不能感化众生。 自己修得不好，所以啊，众生不能受到感化，啊，他改不过来。那么我们只有啊加强啊修自己，啊，就是自己忏悔业障，啊，看到众生造恶业啊，我们也要忏除业障。 我们自己要花心来忏除业障，啊，不是说众生造恶业那是他的事情，啊，跟我没有关系，啊，不是这样的意思，啊，都有关系，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它是一体的。那么意志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啊，那么一个智一个他，啊，都包括在里面了。 所以这个忏除业障啊，这样啊才圆满。那么实在讲啊，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也是为自己忏悔先业之罪；为自己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也是为一切众生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自他不二。啊，这个佛法讲不二门啊，这个道理啊。 我们也要知道啊。
尤其是大乘佛法，那么要众生无边誓愿度，你看四弘誓愿的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你仔细看看，就是四弘誓愿啊。你看为一切众生忏谢先业之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为众生忏除业障，就是度众生嘛。意志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啊，那就是第二愿了。烦恼无尽誓愿断。那么口中刹刹诵此陀罗尼，生生不绝。这是法门无量誓愿学。这个法门就涵盖所有一切法门。四沙门果，此生即证。那么其有立根慧观方便者，实地果位克惑不难。实地接近成佛不远了。在两个位次就成佛了。那这是佛道无上誓愿成。所以这段经文呢，也有四弘誓愿的意思在里面。那么口中这个刹刹诵此陀罗尼，生生不绝。这是持咒。口中念咒。那么这个前面就是教我们怎么用心来诵咒，这样才有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个功德利益呢，小的四沙门果，此生即证。四沙门果就是阿罗汉果，小乘的果位。此生就是你这一生就能证得阿罗汉果。不用天上人间七次往返或者还要再来一次。或者升到天上不来。再证果。不需要。就在人间这一生就能证四沙门果。这是证得小乘果位。那么下面讲，其立根有慧观方便者，实地果位克惑不难。那么证得四沙门果，这是钝根的，根气比较钝的。如果能够这样如理如法来修学来诵咒，证得四沙门果。但是呢，如果他根气立的，这是大乘根性。那么大乘根性呢，它就不止证阿罗汉果了。但是这里有一句，其立根有慧观方便者，这个慧观方便这四个字是关键的字眼。为什么说它立根呢？因为它有慧观方便。那什么叫慧观呢？这个我们一般这个经典里面讲大乘止观，这个小乘大乘都有修止观。这个止观大小乘佛法修学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原则。一般呢讲定慧，所谓戒定慧三学。那么定慧前面要修戒，那么有了戒的基础那么才能够修定慧。止观就叫也叫定慧。那么此地讲的慧观方便，

啊，这个方便也非常重要啊。我们佛门常讲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不管做事啊，修行都要有方便啊，没有方便呢，我们就有障碍。遇到障碍啊，必须有善巧方便去排除啊，排除障碍。那么方便跟慧观啊，它是相关的啊。你有智慧去观察啊，那才有方便。那么有了方便法，才能以智慧啊去观察。那么佛法的修学啊，那么这一句经文呐、啊，就是整个佛法的它的一个修学的一个中心点啊。你看呢、啊，我们做三十系念呐、啊，之前呐啊，都会念一部心经啊，心经啊，有很多同修都念得很熟悉啊，在日本佛教啊。他们也都诵心经，不管哪一宗哪一派呢，提到心经啊，在日本佛教啊，包括韩国啊，我们中国没有不知道的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那么心经这264个字。就是观世音菩萨呢，他修学啊，成就般若智慧的一个报告啊。你看呐、啊，《观经》啊，这个《心经》啊，给我们讲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个照啊，就是观照，啊，观照，啊，我们一般讲啊，止观，啊，观照。啊，那么刚开始呢，啊，观照，啊，照到心得定了，叫做照住，啊，那么心定久了，它就照见了，啊，照见呢，就开智慧了。那么，香慧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里面啊，他讲这个《金刚经》啊，特别给我们学佛的四众同修啊，提出这个坐观的重要性啊。那么他老人家呢也讲啊，他说有很多修行人呐、啊。你不能说他不用功，啊，他非常用功，啊，但是呢，往往修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啊，他就退心了，退转了，啊，为什么退转呢？功夫不得力，啊，那么功夫不得力呢，他修久了，他就修得枯燥无味，没味道。所以就没有办法继续修下去，他就退了。那么还有呢，修了着魔的，啊，修到着魔的，啊，那么这些恶业烦恼啊，控制不住，啊，那么江老居士啊，他给我们分析这些情况，那么他说呢。这个就是呢，不懂得坐观这个方法啊，所以修得枯燥无味，没味道啊，修到这个烦恼也控制不住，甚至着魔发狂啊，就是不懂得坐观的缘故。

啊，也就是这里讲的啊，他没有会贯方便啊。如果有会贯方便啊，他修的就兴趣啊越来越浓厚了啊。所谓法喜充满，不疲不厌啊，他怎么会退转呢？所以江老居士在这个《金刚经》讲义啊，给我们学佛的同修啊，特别强调啊，这个坐观的重要性啊，就包括我们念佛法门也不例外啊。他说呢，这个念佛法门啊，也是有会观在里面。啊，也不能不讲求，啊，不能不讲求。啊，那么他在这个讲义里面呢，啊，那么给我们分析的很详细。啊，所以他说，从这个宋朝以后啊，这个般若经典讲的人就少了。啊，为什么呢？讲经的法师呢，不太敢讲。为什么不敢讲呢？怕讲错了。所谓错下一个字的转理，叫堕五百世也无声，啊，这个因果背得很重，没人敢讲，啊，怕讲了呢，让听众啊听错了，误会了，啊，自己讲错了，给人家误导，那自己要背因果，不敢讲，啊，众人讲呢也是很浅，浅讲。啊，所以宋朝到民国啊，这个七八百年当中啊，啊，江老居士他说，一般佛门啊都是怕谈般若，怕就是不敢去谈般若。啊，那么另外还有一类的人，他也谈般若，他乱讲，啊，那真的给人家误导，啊，那个叫妄谈般若，虚妄的妄。那讲错了，啊，给人家误导了，啊，那么有人也讲，讲的也没错啊，但是讲的很浅，没有深入，啊，叫浅谈般若，啊，一个怕谈，一个妄谈，一个浅谈。那这个般若经啊，啊，大家学习的就真正深入的就很少了。啊，所以他特别提出来啊，强调啊，这个般若经啊，不能不深讲，不能不圆讲，啊，也不能怕讲，还是要讲啊，因为佛法的中心就是在般若，啊，离开般若就没佛法了，啊，就变世间法了，啊，这一点我们学佛的同修也不能不知道。啊，佛法跟世间法差别在哪里？就是般若啊，世间法就是没有般若智慧啊，没有般若智慧呢，那么所有学的都是佛学啊，变成世智变聪，解决不了问题啊。因此啊，般若经佛讲经49年啊，讲了22年。几乎接近一半，啊，那么佛这个般若经讲的时间这么长，说明它的重要性，啊，因为它是佛法的中心，啊，但是般若的确不好懂，啊，用我们世间的常识去理解，啊，往往就误解了，曲解错解啊，所以这个讲这个的确也不容易啊，没有善知识啊，真正通达明了的善知识给我们讲解指导啊，往往啊我们会产生误会错误啊，这个也不能不谨慎啊，但是呢也不能害怕啊，就不去学习，那不去学习呢啊，这个佛法的这个
主要的啊，这个修学的中心啊，你就掌握不住啊，你功夫啊就不得力啊。我们念佛人啊，很多人都觉得哎呀，念佛功夫不得力啊，念了很久啊，心还是很乱啊。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必须借助啊这个观照般若的帮助了啊，帮助我们念佛啊，除烦恼，进一步断烦恼，进一步破尘沙，破无明啊，都是得力于慧观方便。那么此地讲这个持大悲咒呢，也不例外啊。可见的这个止观啊，显教、密教、大乘、小乘、性相两宗，都离不开这个原理原则。啊，因此啊，我们有时间啊，啊，学习这个姜蔚龙老居士这个《金刚经》讲义啊，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啊，现在听说这个庄智法师啊，在高雄啊，啊，在学讲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我说非常好啊，你要长时间讲，啊，你有时间啊，不用像我这样啊，跑来跑去的啊，你。定一个地方啊，长时间来学习啊，学个十年啊，对我们念佛法门或者你修学任何一个法门啊，包括我们持大悲咒，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啊，这是一点不假啊。所以这些理论方法呢，我们也不能不去深入的理解。啊，这就是慧观方便啊。那么慧观方便呢，现在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大经解啊，也是帮助我们慧观方便啊，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待人接物啊，我们自己生烦恼的时候啊，怎么去化解啊，这些都是慧观方便啊。你有慧观方便了、啊、那么功夫啊，慢慢就得力了，烦恼啊，慢慢就会控制下来。啊，这个不能不学习。那么你学这个慧观方便有什么好处呢？啊，不但四沙门果啊，你十地果位克获都不难了、啊。啊，这个不是假话。啊，实在讲啊，不止十地果位，啊，这圆成佛道啊，都可以达到。啊、那么关键在这个地方啊，关键在这个地方啊，你没有从信解啊去深入，这个行不得力啊，所以信解行正啊，信解在前面啊，你看华严经啊，这个大概三分之二都讲信解啊，为什么占的分量那么大呢？信解比较难啊，你真正理解了。那修行就在生活，生活就是修行，修行它就不难了、啊、所以佛法的修学呢，的确就像国父讲的知难行易，知道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比较难啊，你要透过听经闻法，自己用心去学习啊，那么才知道怎么去修啊、但现在呢，不管在家出家呢，对听经闻法大家不太重视啊，不太有兴趣啊，不愿意学习，喜欢做法会啊，做法会的人就很多啊，你看讲经啊，听众就小猫两三只啊，这个没有人要来啊，那做法会啊人就很多啊，但是做法会呢，如果你没有慧观方便啊，这个得到的效果也很有限啊，你不能随文入观，那这个效果啊就有限了啊，能够随文入观啊，那个一场法会做下来，那就效果就大大不一样了啊。那么这个是讲啊，如果能这样来修学啊，

忏悔业障啊，生持斋戒，念这个大悲咒啊，又有会观方便，你证到实地，这一生证到实地都不难。

小小福报。啊，人天的荣华富贵，这是小小福报。啊，但小小福报呢，我们世间人呢、啊，都喜欢小小福报啊，大的福报啊，还不知道去求。啊，那么这个最大、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的福报都能得到了，那世间这些人天小小的福报，哪有得不到的呢？啊，那就太容易了。啊，所有求愿无不果遂之也。啊，你所有求的愿，啊，没有一样啊不能满你的愿，都能够满愿。啊，只要如理如法，啊，那么来求，啊，那这个都能够满愿。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遇食鬼则，其也独楼净喜，以千眼向前设坛场，以种种香花饮食祭之，日日如是，七日必来现身，谁人使令？若遇使四天王者，奏檀香烧之。由此菩萨大悲，愿力深重故，亦为此陀罗尼威神广大故。啊，那么这个是食鬼啊，食啊就是驱使啊，你找这个鬼来啊，啊，那么教他去办事啊，食啊就是叫他替你做事。啊，这叫食鬼。啊，食啊就是说他听从你的指使啊，你叫他做些什么事情啊，那么他会替你去做啊，这个鬼啊会替你做。那么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其也独楼，这个独楼啊，就我们一般讲孤楼，也独楼就是人的头骨啊，这个在荒郊野外啊，这个 无人祭祀的啊，那这个骨头啊，人头骨啊，那么给它洗干净啊，那这个我们一般听起，哎呦，那个死人的骨头，我们再来洗一洗，哎呀，很恐怖了啊！啊，那么这个是密教的啊，密教的做法啊。你看那个西藏啊，那些密宗的喇嘛啦，念的那个念珠啊，很多都是金刚上师往生之后、圆寂之后啊，他的手指的骨头啦，或者头盖骨啦，啊，然后拿来做念珠。他们就拿来念哦，他念的、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里是讲要食鬼啊，就这样啊，去找一个头颅啊，没人野孤楼，就是没有主的啦啊，或者很久了啊，没有人认的啊，你找一个来洗干净。那么放在呢千眼向前设坛场啊，把这个骷髅头啊放在这个千手千眼大悲观世音菩萨这个像的前面啊，那么摆设这个坛场啊，就像我们摆设佛堂一样摆设坛场，那么以种种香花饮食祭之。啊，种种香花就是很多种了啊，那么你有多少都可以啊，香啊或者花啊或者吃的饮食啊，来给他拜祭啊，每一天呢、啊、就给他供养，日日如是啊，每一天呢、啊、都这样来供养啊，七日必来现身，谁人使令啊？那么你给他修个七天呢、啊，这个鬼就来现身了、啊，现在你的面前呢、啊。啊，听你的命令啦！啊，你叫他办什么事，他就替你去办了。那么大家听到这一段呢，
你要去食鬼可以啊，但是

这一段经文跟前面那个那一段经文啊，你要合起来看啊，不然呢、啊，你这样去使鬼啊，恐怕后果是啊，请鬼容易送鬼难呐、啊，到时候鬼真的来了，那个，你送也送不走啊，找你麻烦，那就这个问题就大了。那么在我们历朝历代啊，这些高僧大德传记里面啊，哎，在家出家都有啊，他真的能驱使鬼神啊，啊，特别是密宗的啊，他能驱使鬼神替他办事。那么这个是要有德行啊。那什么是德行呢？前面讲的，精诚用心，深持斋戒。啊，还要为一切众生，为自己忏除无量劫来的业障。啊，那口中呢，萨萨诵此陀罗尼，啊，还要有会贯方便。啊，那么你具备这个条件呢，那你去使鬼，那有什么问题呢？啊，为什么没有问题呢？啊，这些鬼他会来给你护法啊。啊，来替你做义工啊！啊，你叫他办事啊，叫他帮什么忙，他都来啊。他为什么来帮忙呢？啊，凭什么他来帮忙你呢？你有修行啊，你有功夫啊，你有德行啊，啊他尊敬你啊。啊，他来他听你的，啊，如果没有这个德行呢，你把他找来，那可麻烦了。啊，那个鬼是凡夫啊，他看到你没有德行，给他叫来啊，他看了呢，啊，你不值得他给你护持，给他找来，哦，他就找你麻烦了，啊，所以有很多人去修密法，修到变神经不正常，变着魔，什么缘故呢？就是这个缘故，啊，所以在十几年前呢、啊，我上一次也跟大家讲过，啊，休斯顿有一个。居士啊，他的儿子啊，念哈佛大学二年级，啊，那么跑到奥斯丁去啊，跟人家学密，啊，去学念咒，啊，念什么呢？他不是白天念，念晚上的，啊，念不到半年呢，神经不正常了，啊，真的鬼都找来了，啊，那找来呢，送不走，啊，真的恶鬼屯门了、啊。啊，他请我到他家去过，我一进去人就不对劲，啊，真的恶鬼屯门，啊，你没有那个德行，你把这些鬼找来了，他就找你麻烦了，啊，所以这个经文啊，你不能断章取义，啊，你要前后啊连贯来看，啊，不然你看看人家那个高僧大德，叫鬼来就来，叫去就去，叫他办什么事就办什么事。啊，那你也学这个样子，你没有那个高僧大德的德行啊，这个就不行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么下面讲啊，御史四天王子啊，那个这个就层次更高了，那个鬼啊都是四天王在管的啊，大家如果去大陆这个比较规模大的寺院啊，最近前几天呢、啊，我到这个承德啊，啊，同修带我去看那个清朝皇家的寺院。那其他的大寺院呢、啊，我也看过啊。一进门呢、啊，四大天王啊，啊，下面脚下都踩着小鬼。啊，所以这些小鬼呢，归四大天王管。啊，那你不但能够御使这些鬼啊，啊，还可以御使四天王。啊，那四天王都来听你的了啊，那这个那功德就更大了啊。那么怎么样来使四天王呢？咒檀香烧之啊，你要念大悲咒啊，还要烧这个檀香啊。这个檀香啊，念咒啊，念完了烧，那四天王啊，他就来了啊，就听你

指使啊，替你办事啊。你看那个莲池大师啊，他盖的那个道场啊，那个大殿那个梁啊，不是人工造的啊，是鬼神跟他搬来的啊，所以他那个大殿啊叫神运殿啊，他那个鬼神啊帮他盖的那个大殿，鬼神啊，神运殿啊，他有那个德行啊，有那个功夫啊，这样才行啊。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功夫啊，就不行。那么此地呢，我们自己修啊，还有借观世音菩萨呢，他这个大慈悲愿力非常深重的缘故啊，你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这个四大天王也好，什么鬼神、天龙八部、一切众生啊，听到观音菩萨呢，大家都很尊重观音菩萨啊，那你也尊重观音菩萨，他也尊重观音菩萨啊，那志同道合啦啊，你叫他做义工了，他当然很乐意啦啊，很乐意来为你服务啊。啊，所以这是得利于啊，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威神广大的缘故啊，所以能够御使四天王啊，以及诸鬼神啊。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佛告阿难，若有国土灾难起时，四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宽纵人物，不枉众生，赦诸有过，七日七夜身心清净，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令彼国土一切灾难悉皆除灭，五谷丰登，万姓安乐啊。又若为于他国怨敌朔来侵扰，百姓不安，大臣谋叛，意气流行，水旱不调，日夜失度，如是种种灾难起时，当造千年大悲心像，面向西方，以种种香花床幡宝盖，或百味饮食至心供养，其王又能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句，外国怨敌极致降服，各凡政治不相扰恼，国土通同慈心相向，王子百官皆行忠次，妃后才女孝敬向王，诸龙鬼神拥护其国，雨泽顺时，果实丰饶，人民欢乐啊。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经文比较长，这一大段的经文呢、啊、就讲的是灾难啊。那么讲到灾难呢、啊，刚好啊，我们现在在这个时期呀、啊，啊，这个地球上啊，正是多灾多难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五月啊，五月讲这个净土大经解。那么有一天呢、啊，这个荧幕上啊就公布有一个同修啊，他去收集啊，今年三月到五月啊，这个新闻报道，全世界各地发生灾难的新闻啊，就是发生灾难比较严重的、比较大的。
啊，一共啊有200多起灾难啊，你看两个月哦，啊，过去呢，在历史上啊，啊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呢，啊，全球灾难这么多啊，今年三月到五月呢，这两个月呢，竟然有200起的灾难啊，而且每一起的灾难都相当严重。啊，你看311日本那一起的灾难，哦，那一起就够大的了。啊，那其他世界各地呢，灾难都不小。啊，所以我们现在学习到这段经文呢，啊，真的是感同身受啊。啊，如果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呢，啊，念到这句经文啊，还没什么感觉，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在这个时候啊，念到这个经文啊，啊，真的是感同身受，啊，因为我们正处在呢多灾多难的时代，啊，那么这是佛呢在3000年前啊，就预先给大家讲了，啊，说佛告阿难。阿难是我们大家的代表，啊，佛告诉阿难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啊，特别是我们末法时期啊，这一切众生，那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若有国土灾难起时啊，啊，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不都灾难常常升起灾难吗？啊，灾难怎么来的呢？啊，这个因啊，我们一定要明了。啊，灾难是众生造不善业的因素，啊，才有这个灾难的结果。啊，就是造恶因，啊，那得恶报。啊，这是我们通常讲的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灾难呢，啊，就是一个不好的果报啊。那么不好的果报必定有不好的因素啊，这是一定的。啊，因果一定是相应的，啊，那不可能说好的因那造成灾难，啊，那不可能，啊，如果这样，啊，因果就不相应了，啊，那不好的因造成好的果报，这个也不可能，啊，那么因果啊，看到果就知道因了，啊，造因的时候果报还没有现前呢，不知道啊，但是果报现前呢，看到这个结果了，那么就知道它的前因是什么。果报不好，那肯定它的修因就不好。果报很好，它的修因一定是好。啊，这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定律。啊，所谓因果报应，丝毫不爽。那现在呢，这个全球啊，灾难这么多，那说明什么呢？啊，说明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造恶业的多，修善业的少。啊，不能说都没有人修善，啊，有少数人在修善，努力在修善，但是少数，比例来讲啊，造恶业的比较多。啊，那多呢，它力量就大。啊，还好有少数人修善啊，所以能缓和灾难，减轻灾难啊，发生灾难的时间推迟，发生灾难时间缩短啊，少数人修善啊，能达到这个效果。啊，那么如果大多数人修善啊，那必定是

大灾难就化小灾难，小灾难就化没有灾难了。啊，那么目前呢，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呢，修缮的比较少，所以能达到减轻灾难，发生灾难时间推迟，发生灾难时间缩短，能达到这个效果。那么效果要更好，必须更多的人觉悟，来断恶修善，这个效果才能化解大灾难。如果不是多数人那么觉悟这个大灾难就很难避免。因此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时时刻刻要提高警觉。至于现在呢，中国外国古今古代现代都有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呢，有时候准，有时候不准。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前年09年美国拍的一部灾难的电影201212月21日说这个地球上会有大灾难。那么这个部电影全球播映。那么在过去呢，也有演过这些灾难片的电影。那一般人会去看，有一些人会相信，但是科学家呢，他们就不会去重视这个。但是这一次呢，美国演的这个2012现在全球的科学家呢也都重视了。所以前年这个澳洲雪梨一个世界性的国际性的科学家的一个会议，大家也很热烈的讨论这个2012这个灾难预言的问题，变成热门的话题了。那现在连科学家呢，他都重视到这个灾难的问题了。那么为什么大家重视呢？如果说这些预言这些灾难，那事实上我们这个地球上根本就没有发生灾难。我想这些预言大概也没有什么人会去关心。为什么呢？都没有灾难嘛。那这些预言灾难的预言自然就没有什么人会去关心了。那最近我们台湾听说也有电视上也有个人预言说台湾有很大的地震那个日期时间都讲得很准确也有一些人相信他这个预言也闹了很大的风波闹了一阵子。那么为什么有人会去相信呢？这个也很自然的反应。有一些人他是不相信那还是有人会相信。那么为什么相信呢？因为的确呢，你看现在今年你看三月到五月这个200起的这个灾难这个新闻报道出来，这个一点都不假呀。这不是瞎编谣言事实都发生的。这么多这么密集，那大家看到这个灾难不断的发生当然有很多人他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了，因为的确发生了嘛。如果说都没有发生灾难我看这些预言也都没有人去重视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要

0: 冷静的去观察。
1: 那么现在最重要呢？
0: 啊，这个预言灾难的问题啊，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灾难啊？灾难会不会发生啊？什么时候发生？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的确灾难常常发生啊，不是没有啊。那现在最重要呢，一个课题。啊，什么课题呢？啊，灾难是全世界人类大家都不愿意遇到的。啊，也没有一个人啊希望有灾难的。啊，这是所谓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哪一个人喜欢灾难呢？大概中国、外国都没有人啊希望有灾难嘛。啊，大家也都希望太平盛世，都没有灾难。啊，那如果有人希望有灾难，大概那个人也是啊精神有问题。啊，哪一个人啊不想过一个平安的日子呢？啊，这是人类啊他基本的需求嘛。没有人愿意有灾难。啊，但是呢现在呢我们看啊，不想有灾难的偏偏灾难这么多。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科学家只能告诉你有灾难。啊，灾难发生之前啊，科学家他也能预告。啊，比如说台风要来了，他可以先给你报。啊，什么时候台风会来。啊，那么现在预测地震的科学啊，啊，没有办法像预测台风那样。啊，但是发生前几十秒可以先预测到，但几十秒时间都来不及。啊，目前科学家呢他只能告诉我们有灾难。但是科学家他不能告诉我们怎么去化解灾难。啊，科学家没有化解灾难的方法。为什么呢？那科学家他也不知道这个灾难怎么发生的，他怎么来的呢？他不知道啊。啊，那么只有活菩萨啊，我们老祖宗古圣先贤他们知道啊，这些圣贤他们知道啊，知道这些灾难啊是人心不善招感来的。啊，《太上感应篇》一开头，太上老君就给我们讲：“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灾祸跟福报呢，它没有门路。啊，也就是说，没有人自造的。啊，没有人安排的。啊，唯有呢人，啊，人类啊，自己去找来的。啊，为人自造就自己找来的。啊，怎么找呢？你修善就找福报嘛。啊，你造恶业就找灾祸嘛。啊，就人的人心啊，人的善恶行为招感祸福。啊，你看啊，这个感应篇一开头啊，几句话就把这个福报灾难原因给我们说明了。说得很清楚。啊，那么说明之后呢，啊，根据这个感应篇弟子规十善列，啊，根据这个标准啊，把那个错误的改掉，啊，正确的努力去修，那灾难它就化解了嘛，就没有了。啊，灾难是众生造恶业招感来的嘛，啊，你现在把恶业断掉了，努力修善，那灾难就没有，福报就来了。啊，那么这些道理啊，科学家啊他不知道啊，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化解灾难的方法。但是现在呢，全球的人类呢都相信科学。啊，不相信佛学，不相信圣学。啊，所以对于灾难的化解啊也就束手无策了。 无可奈何啦，束手无策。

不晓得该怎么办了、啊。那么这是一桩很可惜的事情。那么现在化解灾难、啊、大乘经典讲的境随心转，境是环境，环境好不好都随人心在转变、啊、人心好环境就好，人心不好环境就不好、啊、所以环境不好啊，也是人制造出来的、啊、人心不善制造出来的啊、我们希望、啊、改善环境、啊、要从心改起、啊、从人心改起、啊、心改好了、啊、环境自然它就好了。那么这个原理日本江本胜博士水结晶的实验给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了、啊、过去说没有科学依据、啊、大家不相信，但现在呢，日本江本胜博士水结晶实验的结果告诉我们，啊，水能够知道人的意识，啊，水是矿物质，啊，你人善意给它，它的结晶就很美丽，啊，人给它恶意，它也知道，啊，它就很丑陋，啊，那么矿物质呢，都有见闻觉知，啊，都懂得人的意识。啊、跟人心、啊、息息相关、啊、发生这个感应、啊、那何况、啊、植物动物呢、啊、矿物就是山河大地、啊啊、那山河大地呢你看、啊、地震、啊、水灾火灾旱灾啊，跟人心、啊、都息息相关啊、那么这个道理明了之后，那化解灾难就不难了、啊、就像我们敬老和尚在讲经当中常讲、啊、真的呢依照活菩萨圣贤经典的教导去修学、啊、全世界的人、啊、每一天电台播放、啊、来教学来劝大家、啊、一年的时间呢、啊，灾难就化解了。可惜现在还是很多人他不相信、啊、他还不能接受还不能理解、啊、所以只好啊，眼看着灾难的发生了、啊、那么这一句 啊也应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情况、啊、所以佛告诉阿难、啊、若有国土灾难起时、啊啊、就是指我们现在啦，那怎么办呢？下面就告诉我们方法。世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宽纵人物，不枉众生涉诸有过。那么这四句经文啊，就是重点了。要怎么办呢？世土国王啊，土就是国土，一个国家啊，或者一个地区的领导。啊、那么比如说一个国家的国王、啊、比如说我们台湾、啊、台湾的总统，那么这个国土有灾难了、啊、那这个 国王、啊、这个领导人、啊、要怎么样来化解灾难呢？若以正法治国，若就假若的意思、啊、假若这个国王、啊、他知道、啊、用正法来治国，治就是治理、啊、我们现在讲政治、啊、政治啊，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就叫政治、啊、那么你用什么方法来管理这个国家管理众人之事呢？要以正法、啊、那什么是正法？现在呢没标准了、啊、现在你看呢、啊、我们台湾呢、啊、选举又快到了啊，又在争来争去的了啊，我看报纸 啊
这个我现在

偶尔看一下啊，我都看大致的啊，那个小字很少去看啊，大概看一个跟我们生活比较相关的啊。那这个政治呢，大家也看得很疲劳了啊，真的也不太想看啊，很乱。那么总说一句呢，就是争权夺利啊，不管哪个党派都是争权夺利。啊，都不知道要以政法来治国，啊，那么不以政法治国，他用什么法呢？那都是邪法，啊，那可以说现在呢，在这个地球上啊，真正用政法治国的国家呢，那我们还没看到有哪个国家用政法来治国。啊，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政法它有个标准嘛，啊，不是说啊，我说政法它就是政法了，啊，我说邪法就是邪法，那不是这样，啊，合乎我的利益就叫政法，不合乎我的利益就叫邪法，啊，那个不标准，啊，那是啊，凡夫自私自利的心态，啊，那个不标准的。那标准在哪里呢？就我们敬老和尚讲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这三个根就是正法。那现在哪一个国家用这三个根在治国，在教导人民呢？没有。那都教什么呢？教竞争。那教这个，教你怎么去争。怎么去赚钱？啊，怎么去争取这个名利？交争啊！啊，全世界呢，现在呢，不管哪一个国家都是在争啊，都交争。那么在儒家呢，这个孟子啊，去拜见梁惠王。啊，梁惠王就问孟子啊。说你来到我这个国家呢，对我国家有什么利益啊？有什么好处啊？孟子就给梁惠王讲了啊，说王何必曰利呢？说国王啊，你何必一定要讲这个利益呢？孟子接着说了，上下交争利啊，齐国为宜啊。他说上面的。国王到下面的百姓，大家只知道争那个利，上下交争利，上面的争，下面的争，大家都在争那个利，那这个国家就危险了，这个国家就动乱了，就不太平了，就有天灾人祸了，那现在是什么呢？世界交争利，世界为宜啊。全世界的人都在交争利，那这个世界呢？你看呢，天灾人祸这么多，一直出现。那为什么一直出现呢？用邪法在教人嘛，教错了嘛。那当然灾难很多啦，不是天灾就是人祸啦。那你争来的能够享受得到吗？没有啊。所谓呢，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啊。有钱他不快乐啊，生活过得很痛苦。有地位，做大官的他没安全感。这就是危险的现象嘛。为什么呢？争。那么我们老祖宗、古圣先贤教人啊，要让礼让。一人争一国就争了，一人让一国就让了。那么让世界就太平，争世界就动乱。所以教争就是邪法，教让就是正法。那行，你看现在呢，哪一个国家在教人家礼让呢？都教人家拼命去争了，唯恐竞争还。

还不够呢，再加上斗争啊，斗争还不行啊，啊，干脆用抢的战争。那现在世界不都这样吗？啊，以大欺小啊，那小的也不甘服输啊，真的是上下交争力，世界危矣啊，世界就很危险了。啊，所以你要消除灾难啊，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啊，那必须以政法来治国啊。那这个政法呢，我们敬老和尚现在提出来的三个根啊，这就是政法。那这三个根呢，放诸四海皆准啊，啊，走到任何国家呢，给这些各国的领导人、各宗教的领导人，跟他们介绍这个内容啊，没有不接受的啊，大家都认为应该就是要这样啊。为什么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古代人、现代人都一样的啊。真理就是真理，那不是真理，那就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啊。所谓邪不胜正啊，所以要化解灾难啊，这个国家领导人呢，一定要提倡正法来治国。但现在可惜啊，全世界这些领导人都没有接受这个圣贤的教义，他也不懂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邪法。那往往把邪法看作正法，把正法都看作邪法啊，去支持邪法，他不支持正法，那你说有什么办法呢？啊，灾难怎么能化解呢？啊，这个就很难很难了啊。所以我们在大陆上啊，提倡护国惜灾啊。那么有很多人啊，他就不支持了啊，他还认为是迷信啊，说不可以说护国惜灾啊。那这个观念，这个说法呢，明白人听起来就觉得很奇怪了啊。你不要护国惜灾，那你不就很希望有灾难吗？那人现在呢，就颠倒到这样的情况啊！你说怎么会没有灾难呢？啊，连一个正确的观念呢，他都不认识，所以现在的人呢，真的是可怜到极处了啊！只有少数有理智的人、明白人啊，他知道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邪法啊！所以现在呢，在大陆上很多企业家论坛啊，学习传统文化《弟子规》啊，《感应篇》《十善业》的啊，这些大德啊，他们知道这是正法。为什么他们知道呢？他们在自己本身，在自己的家庭啊，他实验出来了，得到这个效果了，他有决定的信心了，丝毫都不怀疑，因为他证实的确就是这样。过去是错误的啊，所以明白的人、证实这个效果的人啊，没有一个不回归圣贤教育的啊，没有一个不回归活菩萨教导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真正得到这个效果，得到这个好处了嘛。啊，他不再有怀疑了啊，能够以正法来治理家庭，能治理家庭就能治理国家啊，能治理国家就能治整个世界啊。所以以这个三个根来治理全世界啊，世界就能和平，这不是神话，是事实啊，真能达到大同世界，一点不假。
但是你

你要认识正法，你不认识就没办法啊，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怎么认识呢？啊，只有虚心的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育啊，认真来学习来实践啊，你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有信心了啊，就能以正法治国了啊。所以我们台湾选举快到了啊，那么我们净宗同修啊，也希望啊，我们像这些不管哪一个党派啊，我们以佛经啊，这个观经的敬业三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具体的做法就是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那么看哪一个政党啊，他能接受这个，那我们就支持他嘛。我们也不是靠哪一个党啊，我们没有党没有派啊。你哪一个党哪一个派呢？你愿意接受活菩萨祖宗圣贤的教育，那我们就支持你嘛。我们没有党派啊，但是呢，我们佛弟子要依活菩萨圣贤的教导，以这个为原则，以这个为前提啊，那个哪一个党派呢比较接近的啊，我们就先支持他嘛啊。如果一样都能接受啊，看哪一个做得好嘛，哪一个分数做得好啊，做的成绩比较高，就支持，先支持那一个嘛啊。另外一个呢，他在努力啊，将来他如果做得比他更好，我们再支持他嘛啊。我们不要分什么党啊，我们就以这个来检验啊政党，检验政治人物，以这个标准啊来选举啊，那这是就是正法治国啦啊。所以这个啊，我想来发起这个呼吁啊啊，请我们净宗同修自己先带头啊来这样做啊，那么促使这些政治人物啊，他来重视正法啊，不要一天到晚只是想争权夺利啊。你做的正确，我们支持你嘛；那做的不对，我们不能支持你嘛。啊，支持你不是害了这个国家吗？那标准不标准呢？不是你们哪个党说了算啊，也不是你那个党纲说了算，活菩萨经典说了算，以这个为标准啊，这一点我们要来做。帮助国家，帮助世界。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段还没讲完啊，这个也非常重要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接着来学习。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2页啊，42页。好，我们上一次呢啊是讲到第42页倒数第三行，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我们还是从这段啊再念一遍。若能精诚用心深持斋戒，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意志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口中萨萨诵此陀罗尼，深深不觉者，是沙门果，此生即证。其立根有慧观方便者，实地果位克获不难，何况世间小小福报，所有求愿无不果遂者也。啊，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可以说啊也是非常重要。可以说啊，在全经里面呢，啊一个重点。那么什么重点呢？就是忏悔业障啊，还有呢慧观方便啊，这两个是这段经文啊，那么也可以说全经的一个重点。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四愿啊，就是忏悔业障。忏是忏除，悔是悔过啊。这个悔呢，跟后悔啊意思不一样啊。后悔呢，就是做的事情呢，做的不对了啊，很懊悔，很后悔啊。那么这里的悔呢，是悔过啊，悔过也就是改过

啊，忏除罪业啊，改过自新，这是忏悔的真正意思。我们修行可以说从凡夫到成佛啊，如果以忏悔业障来讲，所有的法门啊，就是我们修学所有的方法啊，不管哪一阶段的修行啊，从凡夫到成佛啊，这个阶段啊很多啊，在华严经讲啊，就有51个阶级。那么每一个阶段呢，可以说所修的都是在忏悔业障。那么忏悔业障，我们从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来看，普贤菩萨在华严经呢，它代表的是圆教等觉菩萨。那么他在破一品身相无明，他就登上妙觉位了啊，就是成佛了。那么这个经典的示现啊，也是告诉我们修到等觉菩萨啊，还要修忏悔业障啊。可见得忏悔业障啊，修到什么时候才圆满呢？成佛就圆满了啊。修到等觉菩萨呢，还没圆满啊，还要修忏悔业障啊，因为呢，他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未破，那么那一点点呢，也是业障啊，还是要忏悔。所以忏悔业障啊，它的阶段、它的层次啊、浅深啊，这个有很多不同。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就我们凡夫地来讲啊，我们先忏除恶业啊，所谓断恶修善啊，先从这里下手。啊，那么断恶修善呢啊，总要有个标准，标准在十善业道经。佛给我们说了一部《十善业道经》，就是善恶的标准。那么根据这个标准啊，来修正我们的恶业，啊，忏除我们的恶业。那么《十善业道经》啊，也包含了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儒家的弟子规啊，这个都含涉在十善业道里面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的时候常常劝我们啊，修三个根。那么这个三个根呢，儒释道这三个根、三个基础啊，是我们现在凡夫啊忏除业障、改过自新的一个标准啊。如果没有个标准呢，不晓得怎么忏悔业障啊，也就谈不上忏悔业障了啊。所以现在修弟子规啊，修感应篇，修十善业啊，真正是忏悔业障啊。所以我们做三十系念呐 啊每时都有念忏悔记。但是呢，忏悔记念了之后啊，进一步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忏悔的内容啊，这样才有用啊。如果没有进一步去了解啊，这个善恶的标准啊，依照十善业、感应篇、弟子规来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

为，那么这样念忏悔句呢？啊，只是提醒自己要忏悔，啊，但是呢，并没有落实忏悔业障这个行动，啊，这个行动没有落实，啊，因此啊，现在啊，在你看这个大陆上啊，很多企业家论坛，啊，今天啊。啊，我听了北京城大会居士啊，那么他们那里制作的啊这些此生必上的一堂课啊，是最重要的一堂课啊。那么这些人士啊，大家学了《弟子规》之后呢，啊，真正发现自己过去都是错误的。啊，那么公开啊，啊，把自己修正这个错误的过程跟大家分享，啊，那大家呢也深受感动，啊，家庭命运改变了，啊，婆媳之间的关系改善了，啊，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和好了，啊，不再闹离婚了，啊，也知道怎么去教导儿女了，啊，因此我们现在呢，读到大乘经典这个忏悔业障，我们现在的程度，啊，要先从《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来修忏悔，啊，如果不从这里认真去修，那么只是念一念啊，实在讲啊，我们既没有忏也没有悔啊，就是谈不上忏悔业障啊。那么没有忏悔业障，业障啊它始终存在啊。那么这个业障存在呢，就障碍我们家庭幸福啊，障碍我们道业不能成就啊，障碍我们念佛不能得一心，那它就产生障碍了啊。所以我们念佛人啊，这生想带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起码呢啊，也要修《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一福，这个第一福啊，起码要做到啊，那么这样啊，念佛发愿才有把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不然呢，我们也念佛也发愿要去西方，但是这个恶业啊、业障啊，给我们障碍啊，这个念佛的功夫啊，这属于行了啊，信愿行啊。行就是念佛，那么念佛的功夫啊，最起码呢，能够把这个恶念恶业呢，给它降服、控制住啊，不要让它发作。啊，我们念佛法门呢、啊，只要有这么一点点功夫，那么就有把握啊，这一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只有信愿。啊，这个行还不能够扶助这些粗重的现行烦恼，那么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呢，还是没有把握啊，要看临命终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情况了啊。如果临命终呢，还是扶不住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那这一生啊。就没有办法往生西方了啊，要等到来生来世啊，看哪一生哪一世啊，我们有念到这个功夫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啊，就能往生到西方净土啊。这一点啊，我们念佛人不可以不知道。
所以此地讲。

的啊，若能精诚用心生持斋戒，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亦次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啊，那么这里讲得很清楚，精诚用心啊，精是专精啊，诚是至诚啊，以这个精诚心啊，生持斋戒啊，身体啊持这个斋戒啊，就是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呢就是身口啊，戒身口啊，八条戒一条斋。那么生持斋戒呢，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那这个是忏悔业障啊，啊，先为一切众生忏除业障。那为什么要为众生忏除业障？因为众生跟自己是一，不是二。我们看到众生有业障，就是我们自己的业障。比如说我们看到别人啊，生烦恼造恶业，我们看了呢，我们也起烦恼了。那么我们起烦恼，那就是我们的业障。那么众生的业障就是自己的业障，所以要为众生来忏悔业障。那么众生造恶业，他还不能改过，我们总是要想到自己的德行不够，不能感化众生，自己修得不好，所以啊，众生不能受到感化，他改不过来。那么我们只有加强修自己，就是自己忏悔业障。看到众生造恶业我们也要忏除业障。我们自己要花心来忏除业障。不是说众生造恶业那是他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不是这样的意思。都有关系。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它是一体的。那么意志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那么一个字一个他都包括在里面了。所以这个忏除业障这样才圆满。那么实在讲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也是为自己忏悔先业之罪。为自己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也是为一切众生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自他不二。这个佛法讲不二门这个道理我们也要知道。尤其是大乘佛法。那么要众生无边誓愿度嘛。你看四弘誓愿的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你仔细看看就是四弘誓愿你看呢为一切众生忏谢先业之罪，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众生忏除业障就是度众生嘛。意志忏谢无量劫来种种恶业那就是第二愿了，烦恼无尽誓愿断。那么口中刹刹诵此陀罗尼生生不绝。这是法门无量誓愿学。这个法门就涵盖所有一切法门。四沙门果此生即证。那么

岂有立根会贯方便者，实地果位克获不难啊，实地啊接近成佛不远了啊，在两个位次就成佛了啊，那这是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所以这段经文呢啊也有誓弘誓愿的意思啊在里面。啊、那么口中啊，这个萨萨诵此陀罗尼，声声不绝啊，这是持咒啊，口中念咒啊。那么这个前面呢、啊，就是教我们怎么用心来诵咒啊，这样啊，才有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啊、那么这个功德利益呢，小的四沙门果此生即证、啊、四沙门果就是阿罗汉果小乘的果位、啊、此生就是你这一生就能证得阿罗汉果、啊、不用啊这个啊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啊，或者还要再来一次啊，或者升到天上不来啊，再证果啊，不需要啊，就在人间这一生呢、啊，就能证四沙门果啊，这是证得小乘果位。那么下面讲其立根有会贯方便者，实地果位克获不难。那么证得四沙门果，这是钝根的啊，根气比较钝啊。如果能够这样如理如法来修学、来诵咒啊，证得四沙门果、啊、但是呢，如果他根气利的啊，这是大乘根性啊。那么大乘根性呢，他就不止证阿罗汉果了。但是这里有一句，其立根有会贯方便者，这个会贯方便这四个字啊，是关键的字眼啊。为什么说它立根呢？因为它有会贯方便啊。那什么叫会贯呢？啊，这个我们一般啊，这个经典里面讲啊，大乘止观啊，这个小乘大乘啊都有修止观。这个止观啊，大小乘佛法修学啊，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原则啊。一般呢、啊、讲定慧啊，所谓戒定慧三学。那么定慧前面要修戒、啊、那么有了戒的基础啊，那么才能够修定慧啊。止观啊，就叫也叫定慧。那么此地讲的会观方便啊，这个方便也非常重要啊。我们佛门常讲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啊，不管做事啊，修行都要有方便啊。没有方便呢，我们就有障碍啊。遇到障碍啊，必须有善巧方便去排除啊，排除障碍。那么方便跟会贯啊，它是相关的啊。你有智慧去观察啊，那才有方便。那么有了方便法，才能以智慧啊去观察。那么佛法的修学啊，那么这一句经文啊。

就是整个佛法的它的一个修学的一个中心点啊。你看呢、啊，我们做三十系念呢、啊，之前呢啊，都会念一部心经啊，心经啊，有很多同修都念得很熟悉啊，在日本佛教啊。他们也都诵心经，不管哪一宗哪一派呢，提到心经啊，在日本佛教啊，包括韩国啊，我们中国没有不知道的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那么心经这264个字。就是观世音菩萨呢，他修学啊，成就般若智慧的一个报告啊。你看呐、啊，《观经》啊，这个《心经》啊，给我们讲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个照啊，就是观照，啊，观照，啊，我们一般讲啊，止观，啊，观照。啊，那么刚开始呢，啊，观照，啊，照到心得定了，叫做照住，啊，那么心定久了，它就照见了，啊，照见呢，就开智慧了。那么，香慧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里面啊，他讲这个《金刚经》啊，特别给我们学佛的四众同修啊，提出这个坐观的重要性啊。那么他老人家呢也讲啊，他说有很多修行人呐、啊。你不能说他不用功，啊，他非常用功，啊，但是呢，往往修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啊，他就退心了，退转了，啊，为什么退转呢？功夫不得力，啊，那么功夫不得力呢，他修久了，他就修得枯燥无味，没味道。所以就没有办法继续修下去，他就退了。那么还有呢，修了着魔的，啊，修到着魔的，啊，那么这些恶业烦恼啊，控制不住，那么江老居士啊，他给我们分析这些情况，那么他说呢。这个就是呢，不懂得坐观这个方法啊，所以修得枯燥无味，没味道啊，修到这个烦恼也控制不住，甚至着魔发狂啊，就是不懂得坐观的缘故啊，也就是这里讲的啊，他没有会观方便啊，如果有会观方便。啊，他修的就兴趣啊，越来越浓厚了。啊，所谓法喜充满，不疲不厌。啊，他怎么会退转呢？所以江老居士在这个《金刚经》讲义啊，给我们学佛的同修啊，特别强调啊，这个坐观的重要性。啊，就包括我们念佛法门也不例外。啊，他说呢，这个念佛法门啊，也是有慧观在里面。啊，也不能不讲求，啊，不能不讲求。啊，那么他在这个讲义里面呢，啊，那么给我们分析得很详细。

所以他说从这个宋朝以后啊，这个般若经典讲的人就少了为什么呢？讲经的法师呢不太敢讲，为什么不敢讲呢？怕讲错，所谓错下一个字的转理叫堕五百世也无声，这个因果背得很重，没人敢讲怕讲了呢让听众啊听错了误会了自己讲错了给人家误导，那自己要背因果，不敢讲众人讲呢也是很浅讲所以宋朝到民国啊这个七八百年当中江老居士他说一般佛门啊都是怕谈般若，怕就是不敢去谈般若那么另外还有一类的人他也谈般若，他乱讲那真的给人家误导那个叫妄谈般若，虚妄的妄，那讲错了给人家误导了那么有人也讲的也没错但是讲的很浅，没有深入叫浅谈般若一个怕谈，一个妄谈，一个浅谈。那这个般若经大家学习的就真正深入的就很少了所以他特别提出来强调这个般若经不能不深讲，不能不远讲也不能怕讲，还是要讲因为佛法的中心就是在般若离开般若就没佛法了就变世间法了这一点我们学佛的同修也不能不知道佛法跟世间法差别在哪里？就是般若世间法就是没有般若智慧没有般若智慧呢，那么所有学的都是佛学变成四字变冲，解决不了问题因此般若经佛讲经49年讲了22年几乎接近一半那么佛这个般若经讲的时间这么长，说明它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佛法的中心但是般若的确不好懂用我们世间的常识去理解往往就误解了，曲解错解所以这个讲这个的确也不容易没有善知识真正通达明了的善知识给我们讲解指导往往我们会产生误会错误这个也不能不谨慎但是呢也不能害怕就不去学习，那不去学习呢这个佛法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修学的中心你就掌握不住你功夫就不得力我们念佛人很多人都觉得哎呀念佛功夫不得力念了很久心还是很乱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必须借助这个观照般若的帮助帮助我们念佛除烦恼，进一步断烦恼，进一步破尘沙破无明都是得利于会观方便。那么此地讲这个持大悲咒呢也不例外可见的这个止观显教密教大乘小乘性相两宗都离不开这个原理原则因此我们有时间学习这个姜蔚蓉老居士这个金刚经讲义我觉得还是

是非常有必要的。啊，现在听说这个庄智法师啊，在高雄啊，在学讲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我说非常好啊，你要长时间讲啊，你有时间啊，不用像我这样啊，跑来跑去的啊，你定一个地方啊，长时间来学习啊，学个十年啊，对我们念佛法门，或者你修学任何一个法门啊，包括我们持大悲咒。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啊，这是一点不假，啊，所以这些理论方法呢，我们也不能不去深入的理解，啊，这就是慧观方便，啊，那么慧观方便呢，现在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大经解，啊，也是帮助我们慧观方便，啊，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待人接物。啊，我们自己生烦恼的时候啊，怎么去化解？啊，这些都是慧观方便。啊，你有慧观方便了，那么功夫啊，慢慢就得力了，烦恼啊，慢慢就会控制下来。啊，这个不能不学习。那么你学这个慧观方便有什么好处呢？啊，不但四沙门果啊，你十地果位克获都不难啊，啊，这个不是假话啊，实在讲啊，不止十地果位啊，这圆成佛道啊，都可以达到。啊，那么关键在这个地方啊，关键在这个地方啊，你没有从信解啊去深入，这个行不得力啊，所以信解行正。信解在前面啊，你看华严经啊，这个大概三分之二都是讲信解啊，为什么占的分量那么大呢？信解比较难啊，你真正理解了，那修行就在生活，生活就是修行，修行它就不难了啊，所以佛法的修学呢，的确就像国父讲的，知难行易。知道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比较难啊，你要透过听经闻法，自己用心去学习啊，那么才知道怎么去修啊。但现在呢，不管在家出家呢，对听经闻法大家不太重视啊，不太有兴趣啊，不愿意学习，喜欢做法会啊，做法会的人就很多。啊，你看讲经啊，听众就小猫两三只啊，这个没有人要来啊，那做法会啊，人就很多啊。但是做法会呢，如果你没有慧观方便啊，这个得到的效果也很有限啊，你不能随文入观，那这个效果啊就有限了啊，能够随文入观啊，那个。一场法会做下来，那就效果就大大不一样了。啊，那么这个是讲啊，如果能这样来修学啊，忏悔业障啊，生持斋戒，念这个大悲咒啊，又有慧观方便啊，你。证到实地，这一生证到实地都不难，何况世间小小福报，那这个正果都能达到了，成佛都能达到了，那我们求世间那些人天福报啊，这是小小福报啊，这个在佛法来讲啊，这是很小的啊，鸡毛蒜皮的小小福报。啊，人天的荣华富贵，这是小小福报啊。但小小福报呢，我们世间人呢、啊，都喜欢小小福报啊，大的福报啊，还不知道去求啊。那么这个最大、最殊胜、最圆满、最究竟的福报都能得到了，那世间这些人天小小的福报，哪有得不到的呢？
啊，那就太容易了。

所有求愿无不果遂者也。你所有求的愿啊，没有一样啊不能满你的愿，都能够满愿啊，只要如理如法啊，那么来求啊，那这个都能够满愿。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遇食鬼则，取野独楼净洗，以千眼向前设坛场，以种种香花饮食祭之，日日如是，七日必来现身，谁人使令？若遇使四天王者，奏檀香烧之。由此菩萨大悲，愿力深重故，亦为此陀罗尼威神广大故。啊，那么这个是食鬼啊，食啊就是驱使啊，你找这个鬼来啊，啊，那么叫他去办事啊，食啊就是叫他替你做事。啊，这叫食鬼。啊，食啊就是说他听从你的指使啊，你叫他做些什么事情啊，那么他会替你去做啊，这个鬼啊会替你做。那么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取野独楼，这个独楼啊，就我们一般讲孤楼。野独楼就是人的头骨啊，这个在荒郊野外啊，这个无人祭祀的啊，那这个骨头啊，人头骨啊，那么给它洗干净啊，那这个我们一般听起，哎呦，那个死人的骨头，我再来洗一洗，哎呀，很恐怖了啊。啊，那么这个是密教的啊，密教的做法啊，你看那个西藏啊，那些密宗的喇嘛啦，念的那个念珠啊，很多都是金刚上师往生之后、圆寂之后啊，他的手指的骨头啦，或者头盖骨啦，啊，然后拿来做念珠。啊，他们就拿来念哦，他念的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里是讲要食鬼啊，就这样啊，去找一个头颅啊，没人野孤楼，就是没有主的啦啊，或者很久了啊，没有人认的啊，你找一个来洗干净。那么放在呢，千眼向前设坛场啊，把这个骷髅头啊放在这个千手千眼大悲观世音菩萨这个像的前面啊，那么摆设这个坛场啊，就像我们摆设佛堂一样摆设坛场，那么以种种香花饮食祭之。啊，种种香花就是很多种了啊，那么你有多少都可以啊，香啊或者花啊或者吃的饮食啊，来给他拜祭啊，每一天呢、啊、就给他供养，日日如是啊，每一天呢、啊、都这样来供养啊，七日必来现身，谁人使令啊？那么你给他修个七天呢、啊，这个鬼就来现身了，现在你的面前呢、啊。啊，听你的命令啦！啊，你叫他办什么事，他就替你去办了。那么大家听到这一段呢，你要去食鬼可以啊，但是这一段经文跟前面那一段经文呢、啊，你要合起来看啊，不然呢、啊，你这样去食鬼啊，恐怕后果是啊，请鬼容易送鬼难呐、啊。到时候鬼真的来了，那个，你送也送不走啊，找你麻烦，那就这个问题就大了。

那么在我们历朝历代啊，这些高僧大德传记里面啊，哎，在家出家都有啊，他真的能一时鬼神啊，啊，特别是密宗的啊，他能驱使鬼神替他办事。那么这个是要有德行啊。那什么是德行呢？前面讲的精诚用心生持斋戒啊，还要为一切众生为自己忏除无量劫来的业障啊。那口中呢萨萨诵持陀罗尼啊，还要有会贯方便啊。那么你具备这个条件呢，那你去使鬼那有什么问题呢？啊，为什么没有问题呢？啊，这些鬼他会来给你护法啊，啊，来替你做义工啊，啊，你叫他办事啊，叫他帮什么忙，他都来啊。他为什么来帮忙呢？啊，凭什么他来帮忙你呢？哎，你有修行啊，你有功夫啊，你有德行啊，啊，他尊敬你啊。啊，他来他听你的，啊，如果没有这个德行呢，你把他找来那可麻烦了，啊，那个鬼是凡夫啊，他看到你没有德行，给他叫来啊，他看了呢，啊，你不值得他给你护持，给他找来，哦，他就找你麻烦了，啊，所以有很多人去修密法，修到变神经不正常，变着魔，什么缘故呢？就是这个缘故。啊，所以在十几年前呢，啊，我上一次也跟大家讲过，啊，休斯顿有一个居士啊，他的儿子啊，念哈佛大学二年级，啊，那么跑到奥斯丁去啊，跟人家学密，啊，去学念咒，啊，念什么呢？他不是白天念，念晚上的，啊，念不到半年呢，神经不正常了。啊，真的鬼都找来了，啊，那找来呢送不走，啊，真的恶鬼屯门了，啊，他请我到他家去过，我一进去人就不对劲，啊，真的恶鬼屯门，啊，你没有那个德行，你把这些鬼找来了，他就找你麻烦了，啊，所以这个经文啊，你不能断章取义，啊，你要前后啊连贯来看。啊，不然你看看人家那个高僧大德，叫鬼来就来，叫去就去，叫他办什么事就办什么事，啊，那你也学这个样子，你没有那个高僧大德的德行啊，这个就不行，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么下面讲啊，御史四天王子啊，那个这个就层次更高了，那个鬼啊，都是四天王在管的。啊，大家如果去大陆这个比较规模大的寺院，啊，最近前几天呢，啊，我到这个承德啊，啊，同修带我去看那个清朝皇家的寺院，啊，其他的大寺院呢，啊，我也看过啊，一进门呢，啊，四大天王啊，啊，下面脚下都踩着小鬼，啊，所以这些小鬼呢，归四大天王管。啊，那你不但能够御使这些鬼啊，啊，还可以御使四天王，啊，那四天王都来听你的了啊，那这个那功德就更大了，啊，那么怎么样来使四天王呢？坐檀香烧之，啊，你要念大悲咒啊，还要烧这个檀香。啊，这个檀香啊，念咒。啊，念完了烧，那四天王啊，他就来了啊，就听你啊指使啊，替你办事啊。你看那个莲池大师啊，他盖的那个道场啊，那个大殿那个梁啊，不是人工造的啊，是鬼神跟他搬来的。啊，所以他那个大殿啊叫神运殿，啊，他那个鬼神啊帮他盖的这个大殿。

大殿，鬼神啊，神印殿啊，他有那个德行啊，有那个功夫啊，这样才行啊。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功夫啊，就不行。那么此地呢，我们自己修啊，还有借观世音菩萨呢，他这个大慈悲愿力非常深重的缘故啊，你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这个四大天王也好，什么鬼神、天龙八部、一切众生啊，听到观音菩萨呢，大家都很尊重观音菩萨啊，那你也尊重观音菩萨，他也尊重观音菩萨啊，那志同道合啦啊，你叫他做义工了，他当然很乐意啦啊，很乐意来为你服务啊。啊，所以这是得力于啊，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威神广大的缘故啊，所以能够御使四天王啊以及诸鬼神啊。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佛告阿难，若有国土灾难起时，四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宽纵人物，不枉众生，摄诸有过，七日七夜身心清净，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令彼国土一切灾难悉皆除灭，五谷丰登，万幸安乐。又若为于他国怨敌朔来侵扰，百姓不安，大臣谋叛，意气流行，水旱不调，日夜失度，如是种种灾难起时，当造千眼大悲心像，面向西方，以种种香花传幡宝盖，或百味饮食至心供养，其王又能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句，外国怨敌极致降服，各凡政治不相扰恼，国土通同慈心相向，王子百官皆行忠次，妃后才女孝敬向王，诸龙鬼神拥护其国，雨泽顺时，果实丰饶，人民欢乐啊。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 啊经文比较长，这一大段的经文呢、啊、就讲的是灾难啊。那么讲到灾难呢、啊、刚好啊，我们现在在这个时期啊，这个地球上啊，正是多灾多难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五月，啊，五月讲这个净土大精解。啊，那么有一天啊，这个荧幕上啊，就公布有一个同修啊，他去收集啊今年三月到五月啊，这个新闻报道全世界各地发生灾难的新闻啊，就是发生灾难比较严重的、比较大的啊，一共啊有200多起灾难啊。你看两个月哦啊，过去呢在历史上 啊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啊全球灾难这么多啊。今年三月到五月呢，这两个月呢竟然有200起的灾难啊，而且每一起的灾难都相当严重

看311日本 那一起的灾难，那一起就够大的了。那其他世界各地呢，灾难都不小。所以我们现在学习到这段经文呢，真的是感同身受啊。如果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正处在呢多灾多难的时代。那么这是佛呢在三千年前啊就预先给大家讲了。说佛告阿难，阿难是我们大家的代表。佛告诉阿难就是告诉我们大家。特别是我们末法时期啊这一切众生。那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呢，若有国土灾难起时啊，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不都灾难常常升起灾难吗？灾难怎么来的呢？这个因啊我们一定要明了。灾难是众生造不善业的因素。才有这个灾难的结果。就是造恶因那得恶报。这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灾难就是一个不好的果报。那么不好的果报必定有不好的因素。这是一定的。因果一定是相应的。那不可能说好的因那造成灾难那不可能。如果这样因果就不相应了。那不好的因造成好的果报，这个也不可能。那么因果看到果就知道因了。造因的时候果报还没有现前呢不知道。但是果报现前呢看到这个结果了。那么就知道它的前因是什么。果报不好，那肯定它的修因就不好。果报很好，它的修因一定是好。这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定律。所谓因果报应丝毫不爽。现在呢这个全球灾难这么多，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造恶业的多，修善业的少。不能说都没有人修善，有少数人在修善，努力在修善，但是少数。比例来讲造恶业的比较多。那多呢它力量就大。还好有少数人修善所以能缓和灾难，减轻灾难。发生灾难的时间推迟，发生灾难时间缩短。少数人修善能达到这个效果。那么如果大多数人修善那必定是大灾难就化小灾难，小灾难就化没有灾难了。那么目前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呢修善的比较少。所以能达到减轻灾难，发生灾难时间推迟，发生灾难时间缩短能达到这个效果。那么效果要更好必须更多的人觉悟来断恶修善。这个效果才能化解大灾难。如果不是多数人那么觉悟这个大灾难就很难避免。因此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时时刻刻要提高警觉。至于现在呢，中国外国古今古代现代都有预言

那么这个预言呢，有时候准，有时候不准。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前年啊，09年啊，美国拍的一部灾难的电影2012啊，12月21日啊，说这个地球上会有大灾难啊。那么这个部电影啊，全球播映啊。那么在过去呢，也有演过这些灾难片的电影啊。那一般人会去看啊，有一些人会相信，但是科学家呢，他们就不会去重视这个。但是这一次呢，美国演的这个2012啊，现在全球的科学家呢也都重视了啊。所以前年啊，这个澳洲雪梨啊，一个世界性的国际性的科学家的一个会议啊，大家也很热烈的讨论啊这个2012啊，这个灾难预言的问题啊，变成了热门的话题了啊。那现在连科学家呢，他都重视到这个灾难的问题了啊。那么为什么大家重视呢？啊，如果说这些预言这些灾难，那事实上啊，我们这个地球上根本就没有发生灾难。我想这些预言啊，大概也没有什么人会去关心啦。为什么呢？都没有灾难嘛。啊，那这些预言灾难的预言啊，自然就没有什么人会去关心了。啊，那最近我们台湾啊，听说也有电视上也有个人预言啊，说台湾有很大的地震啊，那个日期时间都讲得很准确啊，也有一些人啊相信他这个预言啊，也闹了很大的风波啊，闹了一阵子啊。那么为什么有人会去相信呢？啊，这个也很自然的反应啊。有一些人他是不相信啊，那还是有人会相信啊。那么为什么相信呢？因为的确呢，你看现在今年呢，你看3月到5月这个200起的这个灾难呢，这个新闻报道出来，这个一点都不假呀。啊，这不是瞎编谣言啊，事实都发生的啊，这么多这么密集，那大家看到这个灾难不断的发生啊，当然啊，有很多人啊，他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了，因为的确发生了嘛。啊，如果说都没有发生灾难啊，我看这些预言啊，也都没有人去重视了，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要冷静的去观察。那么现在最重要呢，这个预言灾难的问题啊，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灾难啊？灾难会不会发生啊？什么时候发生？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的确灾难常常发生啊，不是没有啊。那现在最重要呢，一个课题，什么课题呢？灾难是全世界人类大家都不愿意遇到的。也没有一个人啊希望有灾难的啊，这是所谓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哪一个人喜欢灾难呢？大概中国外国都没有人希望有灾难嘛。大家也都希望太平盛世，都没有灾难

啊，那如果有人希望有灾难，大概那个人也是啊，精神有问题啊。哪一个人啊不想过一个平安的日子呢？啊，这是人类啊，他基本的需求嘛。没有人愿意有灾难啊，但是呢，现在呢，我们看啊，不想有灾难的，偏偏灾难这么多。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科学家只能告诉你有灾难，啊，灾难发生之前呢，科学家他也能预告，啊，比如说台风要来了，他可以先给你报，啊，什么时候台风会来，啊，那么现在预测地震的科学啊，没有办法像预测台风那样，啊，但是发生前几十秒可以先预测到，但几十秒。时间都来不及啊！目前科学家呢，他只能告诉我们有灾难，但是科学家他不能告诉我们怎么去化解灾难啊！科学家没有化解灾难的方法，为什么呢？那科学家他也不知道这个灾难怎么发生的，他怎么来的，他不知道啊。啊，那么只有活菩萨啊，我们老祖宗、古圣先贤，他们知道啊，这些圣贤他们知道啊，知道这些灾难啊，是人心不善招赶来的啊。《太上感应篇》一开头，太上老君就给我们讲：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灾祸跟福报呢，它没有门路，啊，也就是说没有人制造的，啊，没有人安排的，啊，唯有呢人，啊，人类啊，自己去找来的，啊，为人制造就自己找来的，啊，怎么找呢？你修善就找福报嘛，啊，你造恶业就找灾祸嘛，啊，就人的。人心啊，人的善恶行为招感祸福啊！你看啊，这个感应篇一开头啊，几句话就把这个福报、灾难原因给我们说明了，说得很清楚啊。那么说明之后呢，啊，根据这个感应篇《弟子规》十善业啊，根据这个标准啊，把那个错误的改掉。啊，是正确的努力去修，那灾难它就化解了嘛，就没有了。啊，灾难是众生造恶业招赶来的嘛，啊，你现在把恶业断掉了，努力修善，那灾难就没有，福报就来了。啊，那么这些道理啊，科学家啊，他不知道啊，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化解灾难的方法。但是现在呢，全球的人类呢都相信科学，啊，不相信佛学，不相信圣学，啊，所以对于灾难的化解啊，也就束手无策了，无可奈何了，束手无策啊，不晓得该怎么办了，啊，那么这是一桩很可惜的事情，啊，那么现在。化解灾难，啊，大乘经典讲的境随心转，境是环境，啊，环境好不好，都随人心在转变，啊，人心好，环境就好，人心不好，环境就不好，啊，所以环境不好啊，也是人制造出来的，啊，人心不善制造出来的，啊，我们希望啊，改善环境。啊，要从心改起，啊，从人心改起，啊，心改好了，啊，环境自然它就好了。那么这个原理，日本江本胜博士水结晶的实验，给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了。啊，过去说没有科学依据啊，大家不相信。

现在呢，日本江本胜博士水结晶实验的结果告诉我们，啊，水能够知道人的意识，啊，水是矿物质，啊，你人善意给它，它的结晶就很美丽，啊，人给它恶意，它也知道，啊，它就很丑陋，啊，那么矿物质呢，都有见闻觉知，啊，都懂得人的意识。啊，跟人心呐、啊、息息相关，啊，发生这个感应，啊，那何况啊，植物、动物呢？那、啊、矿物就是山河大地了、啊，啊，那山河大地呢？你看啊，地震啊、水灾、火灾、旱灾，啊，跟人心呐、啊、都息息相关。啊、那么这个道理明了之后，那化解灾难就不难了、啊、就像我们净老和尚在讲经当中常讲、啊、真的呢，依照活菩萨圣贤经典的教导去修学、啊、全世界的人、啊、每一天电台播放、啊、来教学来劝大家、啊、一年的时间呢、啊，灾难就化解。那可惜现在还是很多人他不相信啊，他还不能接受，还不能理解啊，所以只好啊眼看着灾难的发生了啊。那么这一句啊啊也应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情况啊，所以佛告诉阿难啊，若有国土灾难起时啊，那就是指我们现在啦。那、啊、怎么办呢？下面就告诉我们方法。世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宽纵人物，不枉众生涉诸有过。那么这四句经文啊，就是重点了。啊、要怎么办呢？世土国王啊，土就是国土，一个国家。啊、或者一个地区的领导、啊、那么比如说一个国家的国王、啊、比如说我们台湾、啊、台湾的总统，那么这个国土有灾难了、啊、那这个 国王、啊、这个领导人、啊、要怎么样来化解灾难呢？若以正法治国，若就假若的意思啊、假如这个国王啊，他知道啊，用正法来治国，治就是治理啊。我们现在讲政治啊，政治啊，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就叫政治啊。那么你用什么方法来管理这个国家，管理众人之事呢？要以正法。啊、那什么是正法、啊、现在呢没标准了、啊、现在你看、啊、我们台湾、啊、选举又快到了、啊、又在争来争去的了、啊、我看报纸 这个我现在偶尔看一下、啊、我都看大字的、啊、那个小字很少去看、啊、大概看一个跟我们生活比较相关的啊、那这个政事呢，大家也看得 很疲劳了、啊、真的也不太想看、啊、很乱。那么总说一句呢，就是争权夺利、啊、不管哪个党派都是争权夺利、啊、都不知道要以正法来治国、啊、那么不以正法治国，他用什么法呢？那都是邪法。那可以说现在呢，在这个地球上啊，真正用正法治国的国家呢，那我们还没看到有哪个国家用正法来治国。那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正法它有个标准嘛，啊，不是说啊，我说正法它就是正法了，
啊，我说邪法就

写法，那不是这样。啊，合乎我的利益就叫正法，不合乎我的利益就叫邪法，那个不标准。啊，那是啊，凡夫自私自利的心态，啊，那个不标准的。那标准在哪里呢？就我们敬老和尚讲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这三个根就是正法。那现在哪一个国家用这三个根在治国，在教导人民呢？没有。那都教什么呢？教竞争，都教这个，教你怎么去争，怎么去赚钱啊，怎么去争取这个名利，教争啊。啊，全世界呢，现在呢，不管哪一个国家都是在争啊，都教争。那么在儒家呢，这个孟子啊去拜见梁惠王啊，梁惠王就问孟子啊，说你来到我这个国家呢，对我国家有什么利益啊，有什么好处啊？啊，孟子就给梁惠王讲了啊，说王何必约利呢？说国王啊，你何必一定要讲这个利益呢？啊，孟子接着说了，上下交争利啊，其国为矣啊。他说上面的国王到下面的百姓，大家只知道争那个利，上下交争利，上面的争，下面的争，大家都在争那个利，那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啊，这个国家就动乱了，就不太平了，就有天灾人祸了啊。那现在是什么呢？世界交争利啊，世界为矣啊，全世界的人都在交争利，那这个世界呢，你看了天灾人祸这么多一直出现，那为什么一直出现呢？用邪法在教人嘛，教错了嘛，那当然灾难很多啦，天不是天灾就是人祸啦啊，那你争来的能够享受得到吗？没有啊。啊，所谓呢，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啊。有钱他不快乐啊，生活过得很痛苦。啊，有地位啊，做大官的他没安全感。啊，这就是危险的现象嘛。啊，为什么呢？争。那么我们老祖宗古圣先贤教人啊，要让礼让啊，一人争一国就争了，一人让一国就让了啊。那么让世界就太平，争世界就动乱啊。所以教争就是邪法，教让就是正法啊。那行，你看现在呢，哪一个国家在教人家礼让呢？都教人家拼命去争了 啊唯恐竞争还不够呢，再加上斗争啊，斗争还不行啊，啊，干脆用抢的战争。那现在世界不都这样吗？啊，以大欺小啊，那小的也不甘服输啊，真的是上下交争力。世界危矣啊，世界就很危险了啊。所以你要消除灾难啊，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啊，那必须以正法来治国啊。那这个正法呢，我们敬老和尚现在提出来的三个根啊，这就是正法。那这三个根呢，放诸四海皆准啊，啊，走到任何国家呢，给这些各国的领导人、各宗教的领导人，跟他们介绍这个内容啊，没有不接受的，啊，大家都认为应该就是要这样，啊，为什么呢？人同此心，心。

同此理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古代人、现代人，都一样的。啊，真理就是真理，那不是真理，那就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啊，所谓邪不胜正。啊，所以要化解灾难，啊，这个国家领导人呢，一定要提倡正法来治国。但现在可惜啊，全世界这些领导人都没有接受这个圣贤的教育，他也不懂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邪法。那往往把邪法看作正法，把正法都看作邪法，啊，去支持邪法，他不支持正法，那你说有什么办法呢？啊，灾难怎么能化解呢？啊，这个就很难很难了。啊，所以我们在大陆上啊，提倡护国惜灾。啊，那么有很多人啊，他就不支持了。啊，他还认为是迷信。啊，说不可以说护国惜灾。啊，那这个观念这个说法呢，明白人听起来就觉得很奇怪了，啊，你不要护国惜灾，那你不就很希望有灾难吗？那人现在呢就颠倒到这样的情况啊，你说怎么会没有灾难呢？啊，连一个正确的观念啊他都不认识，所以现在的人啊真的是可怜到极处了。啊，只有少数有理智的人、明白人啊，他知道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邪法。啊，所以现在呢，在大陆上很多企业家论坛呐，学习传统文化《弟子规》啊，《感应篇》十三页的啊，这些大德啊，他们知道这是正法。为什么他们知道呢？他们在自己本身。在自己的家庭啊，他实验出来了，得到这个效果了，他有决定的信心了，丝毫都不怀疑，因为他证实的确就是这样，过去是错误的。啊，所以明白的人，证实这个效果的人啊，没有一个不回归圣贤教育的。啊，没有一个不回归活菩萨教导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真正得到这个效果，得到这个好处了嘛。啊，他不再有怀疑了。啊，能够以正法来治理家庭，能治理家庭就能治理国家。啊，能治理国家就能治整个世界。啊，所以以这个三个根来治理全世界，啊，世界就能和平，这不是神话，是事实，啊，真能达到大同世界，一点不假，啊，但是你要认识正法，你不认识就没办法，啊，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怎么认识呢？啊，只有虚心的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育。啊，认真来学习来实践，啊，你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有信心了，啊，就能以正法治国了，啊，所以我们台湾选举快到了，啊，那么我们敬宗同修啊，也希望啊，我们像这些不管哪一个党派啊，我们以佛经啊，这个观经的敬业三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具体的做法就是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那么看哪一个政党啊，他能接受这个，

那我们就支持他嘛，我们也不是靠哪一个党啊，我们没有党没有派啊，你哪一个党哪一个派呢？你愿意接受活菩萨祖宗圣贤的教育，那我们就支持你嘛，我们没有党派啊，但是呢我们佛弟子要依佛菩萨圣贤的教导，以这个为原则，以这个为前提啊，那个哪一个党派呢比较接近的啊，我们就先支持他嘛啊，如果一样都能接受啊，看哪一个做得好嘛，哪一个分数做得好啊，做的成绩比较高，就支持，先支持那一个嘛啊，另外一个呢他在努力啊，将来他如果做得比他更好，我们再支持他嘛啊，我们不要分什么党啊，我们就以这个来检验啊政党，检验政治人物，以这个标准啊来选举啊，那这是就是政法治国啦啊，所以这个啊，我也想来发起这个呼吁啊啊，请我们净宗同修自己先带头啊来这样做啊，那么促使这些政治人物啊，他来重视政法啊，不要一天到晚只是想争权夺利啊，你做的正确我们支持你嘛，那做的不对我们不能支持你嘛啊，支持你不是害了这个国家吗？那标准不标准呢，不是你们哪个党说的算啊，也不是你那个党纲说的算，活菩萨经典说的算，以这个为标准啊，这一点我们要来做啊，要帮助国家，帮助世界。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还没讲完啊，这个也非常重要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接着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请翻开经本第32页。好，我们从第三行善报章第五这一段看起。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呢，一共有六句。这一章啊，是善报章。报是果报，善报啊是善的果报。啊，我们一般讲啊福报，啊佛法讲福报。这章啊，就接上一章这个积善章来的。积善，那么它就有善报。积善章从事到则进，挥到则退啊，一直到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啊。那么这一章啊，就是讲的善。我们要修善，要累积啊，阳功阴德啊，要累积多久呢？一般呢、啊，3年啊。这个感应篇呢、啊，后面的讲啊，3年啊，你修三年呢、啊，那就有果报了，就报应了。那反过来讲啊，造恶业造3年也会有恶报。都有果报。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啊。这个善人啊，人都会尊敬他的。社会上啊，都喜欢善人啊，对善人啊，大家都尊敬。不但人尊敬，天道有之啊，天是上天，上天呢会保佑他啊。那么人我们看得到啊，天我们看不到啊。看不到有没有呢？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有六道啊，有天道啊，天有天神啊，这个天神呐、啊。也会保佑。这就是人天啊，对他尊敬护佑。福禄随之，这句啊，就是应得的福禄不求自来。善人啊，他的福报啊不用去求，它自然就来了。你只要修善，福报啊，它是自然的，它就现前。这是我们世间呐、啊，世间人一般人要求的啊，就是福禄，啊，福禄寿，啊，福禄寿啊，这个。很难求得到，

啊，为什么求不到呢？因为不懂得怎么去修习，所以很难求得到。啊，如果读了感应篇，照感应篇这样去修，自然他就得到了。啊，福禄寿都在其中。那么有福报之人呐、啊，都有护法善神啊在保护他，啊，这个福禄啊也有福禄神啊在保护他。那保护他呢，这个众邪怨之啊，这个怨就是远离的意思啊，这个邪神恶鬼啊。就敬畏他啊，也不敢来侵犯。纵然呐、啊，这个过去世的冤家债主啊，那么也会对他尊敬啊，看他呢现在在做好事啊，也不会去报复他啊，这是众邪远之。神灵为之啊，众神都处处在保护他。在佛法里面讲护法神呐、啊，都在保卫他，啊，让他能够逢凶化吉，啊，不遭灾祸。走到哪里呀、啊，都有神灵啊来维护着他。所以，人只要一心行善啊，你不求神灵保护啊，那自然神灵都会来维护你啊，不用啊，啊，一直去求啊。如果不做好事啊，求神灵也不会保护的。所以在城隍庙啊，我在高雄城隍庙看过这个。对联啊，对联的意思啊，就是写着啊，来我这里呀，啊，也不要求啊，只要你做好事，你自然有好报；做坏事，你有恶报。啊，那么城隍庙啊，在过去是社会教育的，教因果的，所以过去这个庙啊，都有人在讲。这个善书，劝善啊，讲因果报应。那现在的庙啊，只是提供人家去烧香拜拜，不讲了，不讲了，大家不懂。啊，照那个仪规啦，去做做法事，去拜拜，求福求平安，现在都是这样的。啊，不讲这个太上感应篇。啊，所以求之有道啊，得之有命啊，一直在求但是呢，能不能得到啊，还都是看命中有没有啊，命中有就求得到，命中没有还是求不到啊。如果如理如法，照感应篇来修学啊，命中没有也能求得到。所以下面这一句讲啊。所作必成呐！啊，你能够积善、累功，做任何事情必定成功。啊，我们很多事情做不成，啊，要检讨自己，要反省自己。啊，到底呀，我们善事做得多还是恶事做得多？照这个感应篇的标准来对照，我们就明白了。啊，不但做任何事情啊都能成功啊，现在我们很多人啊要做什么事业啊，做企业啊，这个都能做得成功。啊，在佛门啊办道场啊也能办得成功。神仙可技，

但啊，我们在世间做这些事业啊，能做得成，你要求神仙啊，也可以达到的。啊，要做神仙啊，并不是梦想可以实现的。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这个直解直讲啊，注解天仙啊，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归真了、归真了、他就能得长生了。这个形就是身体跟精神啊，都提升了。提升了，他能够有神通了。他能飞行，也能变化。在道家讲啊，他驾鹤西归了啊，驾鹤啊就升天了，那坐了一只白鹤啊就归上去了。他修到这个境界啊，他可以啊超级洞天了啊，他可以住在啊一个仙境里面。蓬莱仙岛就在仙境里面。那么这个仙的确有啊，我们在历史上啊看到有一些人遇到仙啊，遇到神仙啊，还去看神仙下棋啊。有一个樵夫啊，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啊。这个在晋朝啊，晋朝的时候，他遇到这个两个神仙在下棋，他去山上砍柴啊，看到神仙在下棋啊，他就在那边看呢，看他们下的，哦，下的津津有味。后来那个神仙给他，你赶快回去啊，人间已经过了一千多年了。他总去看了一下子的，回到家里啊，那所有的人都不认识的，他的斧头都生锈了，过了一千多年了。看了下一盘棋啊，就过了一千多年。所以神仙的境界跟我们人间的境界那个时差很大。那个时差很大。那么天仙呢、他是根据这个形神来修的。这个讲的最详细就是楞严经。那天呢、有法师请我讲楞严经。楞严经讲这个仙气啊，讲的最详细。讲七气。一般讲五道六道。楞严讲到七道加一个仙道。以前我在台湾也看过这个道教出版的一个刊物叫仙道。我是看到佛啦，看到仙啦，我都很有兴趣的。那么要修天仙条件就是你要修一千三百件善事，你要做好事，做一千三百件。你才能够去修天仙。修天仙有修天仙的法门，这个方法。你去修啊，才能成就。欲求地仙者啊，当立三百善啊。地仙不饥不渴，寒暑不侵。那地仙就很不得了了。地仙是什么呢？地仙啊，就是他的功夫还不能像天仙这样飞升。但是他可以超级洞天啊。他可以超级洞天，他可以不吃人间烟火的。现在道家有辟谷法

就是不吃人间烟火的。啊，假如炼一颗丹，那颗丹吃下去啊，也不会饿，也不会口渴，不用喝水。啊，还有服露的，啊，还有这个采那个草药的，这个法术很多。那冬天它也不冷，夏天它也不热，寒暑不侵。啊，这个是地仙啊，他修成就了。那地仙要立三百善，三百件，啊，你去修地仙。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就明白了啊。现在呢，很多人呐，有很多愿望，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啊。那你就照感应篇这样来修嘛，照了凡四训来修。啊，了凡呐，他发的愿是三千件啊。啊，所以了凡居士啊，他要去修天仙，他就够资格了。啊，你要做什么事业啊？就是用积功过格来累积这个善功、善事。那这个修好了，你再去修学，就会成就了，啊，就成仙了。这一章啊是讲善的果报啊，叫善报章，善的果报。啊，所以善有善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章，啊，下面这个讲恶的了，啊，这个诸恶章啊，第六，啊，恶的就讲了很多，讲了170件。我们看这个经文，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啊，这个诸恶章开头这三句，啊，第一句啊，如果苟或非意而动，啊，如果对不正当的事动了念头，啊，这个道理啊，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啊，我们的起心动念。非议啊，对于不合乎道义的事动了不好的念头啊，这叫非议而动。那这个动啊，这个字啊，是一个最基本的啊，你这个心呐，念头一个念头错误了，那就发展了下面讲的这些恶业出来。那这个恶业很多方面啊，这个这么多的恶业啊，它最初就是那一念非意而动啊，就是最根本那个念头动了，错了，那就后面啊就造恶业了。背理而行啊，违反道理啊在做事。这是我们一般讲啊，不合乎常理。啊，这个做事啊不合乎常理。啊，这个是违反道理啊做事。以恶为能啊，那造恶业啊，以为自己很能干啊，很有能力。以这个造恶业啊作为啊自己能力的表现。啊，这个就错了。那么这个开头这三句是一个基本的啊，造恶业啊

最初的一个错误念头，错误的念头啊，这个思想错了啊。我们现在话讲，这个思想想错了，想错了，他们他就以造恶业啊作为啊自己的才能了。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啊，下面都是这一四句，这三句的发展啊，这三句忍作残害啊，这个忍啊不是忍怒的忍啊，这个字是同一个字，但是意思不一样啊。这个忍啊是残忍啊，残忍，忍心呐、啊，残杀人或物啊，这个忍作残害。那这个残害啊，我们最明显的就是杀生啊。你看杀生呐、啊，啊，那个杀害这个动物啊，这个也是手段都很残忍。第一个恶业就是杀生。大家如果有去屠宰场看过啊，那就知道，哎呦，那个杀生实在是太残忍了。所以儒家也讲啊，君子有恻隐之心呐、啊，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啊，恻隐就是同情心呐、啊。啊，这个一个君子啊，儒家讲君子、贤人、圣人。啊，君子是第一个成就的啊，一个君子啊，总是有仁慈之心。啊，听到那个动物啊被宰杀的惨叫声啊，就不忍心再去吃它的肉了。啊，所以在佛门里面啊，有吃三净肉、五净肉。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因为看到啊众生被残害啊，看到了啊，看到被杀，听到被宰杀的声音，再去吃他的肉啊，真的就没有慈悲心了，没有仁慈之心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啊，这个残害杀生的事情太多，啊，可以说每一天呐、啊，啊，血流成河啊，尸积如山呐、啊，杀这些动物。那么这个是明显的造恶业。阴贼良善啊，这个阴就是暗中的意思，贼就是加害啊，加害这个善良的好人啊，暗中啊去加害善良。再看下面这一句，暗侮君亲，暗就是背后，背后啊欺瞒严守或双亲，亲是领导啊，现在讲的领导啊，一个公司行号的董事长啊，就是这个公司他的最高领导啊，一个国家主席是最高领导，那下面的人啊欺瞒他啊，欺瞒领导，欺瞒自己的父母亲，这叫暗侮君亲啊，欺骗啊，这个也是罪过。慢其先生

慢就是傲慢，对老师啊，这个先生就是对老师啊无礼傲慢，学生不懂得尊敬老师，态度啊傲慢无礼啊，这个事情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就非常多了啊，非常普遍啊，做学生啊不懂得尊敬老师啊，这个鬼神也要记过的。判其所事啊，这个判就是背叛啊，就对自己的职务啊不尽责，没有尽到责任啊，我们在一个公司行号上班工作啊，没有把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好，不尽责啊，这个就是判其所事啊。有的人呐 啊在公司上班啊，那上班时间呐 啊他在玩电动玩具啊，那你说这个是太离谱啊啊，拿薪水然后他在玩啊，这个都属于判其所事啊，这个鬼神也要记过。狂诸无事啊，这个狂诸是狂，就是哄骗外行人，哄骗外行人那么这个也很多方面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啊，就是卖一些古董这一类的啊，古董啊画画这一类的啊，这个也很容易哄骗外行人啊。所以有一年我到2000年啊，17年前啊，我到那个陕西甘肃新疆去旅游啊，我们台北有5个同修跟我去，去和人家的团啊，去跟人家去旅游。那么有一个同修是邱宝贵啊，他的一个亲戚啊的旅行团啊，跟着他的旅行团，那么玩到新疆去啊，玩到新疆那个乌鲁木齐啦，到和田啊，到喀什啊，到和田啊，和田就出产那个玉嘛，和田玉也是很有名的啊。那么跟着旅行团嘛，旅行团就带我们去购物啦啊，就去买那个玉啊。那个卖玉的啊，一个手环啊，玉环啊，我记得好像叫价8万人民币啊，八万就好啊。我看了啊，我连摸都不敢摸，因为我也不懂啊，那个是石头还是真的玉，我看不懂啊，我是外行的。那么那个邱宝贵居士啊，他在台湾就是专门卖这个的啊，他在卖那个首饰啦、珠宝类的啊，他就是做这种生意的，他比较内行。他给他出价500人民币啊，500。我说你怎么这么狠啊？如果换我杀呢？我杀到50000，我就下不了手了。500，啊，那后来给他讲，他那个卖的还在犹豫，啊，那宝贵说：“师傅，我们走啊，我们走，走了几步了，啊，回来，给你，80000人民币变500，啊，我说这个怎么买啊？”像我这一种去啊，肯定被坑的嘛。我这种心这么软的人啊，狠不下心啊，杀价杀了那么多啊，
你说差多少？

那他五百五百，他肯定他还要赚啊，他起码赚300。我想他本钱大概200，啊，如果给他买8万，那不他赚死了嘛？还有那个画画啊，现在那个科技呀，模仿那个古画呢，那是跟真的是一模一样。你不是真的内行的，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他就把那个原来那个古画那个价钱卖给你。啊，所以卖这个古董啊，卖这些也要良心呐，啊，也要良心啊，不能去狂骗无事啊，狂出无事啊，就欺骗那些外行的啊。啊，不管哪一个行业都有这样的情况。啊，我们不能啊，因为他外行啊，就去骗他啊，这个就赚这个没有良心的钱也不好。啊，这个鬼神你会记过。谤出同学啊，谤是毁谤啊，这个在学校里面呢，也常常有这种情况啊，同学呢互相毁谤，这个也有啊，同学当中啊，互相嫉妒障碍了，互相毁谤。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虚无诈伪，啊，就是以不实冤枉好人，以假充真骗人，啊，就是虚是希望，无是不实在，欺诈，啊，伪是假的，这是欺诈的行为。用这个欺诈的行为啊，去冤枉好人，啊，以假的啊当作真的去骗人，啊，这个在现前社会上啊也很多啊，特别卖这个古董啊，这个手环首饰这个啊，这个很容易的啊。过去有个同修啊，老同修了啊，啊，两个都同修，一个同修在卖这个银锣的啊，卖金银珠宝的，那么有一天呢，啊，去我们道场啊，他碰到了。啊，碰到了那两个同修，我都认识老同修了。那一个碰到了，碰到他们就认识了啊。认识了之后呢，这个卖珠宝的同修啊，就给另外这个推销一对手环啊，大概他卖了几十万台币啊，啊，好像有几十万一对手环。后来他买了之后啊，知道被骗了。啊，被骗之后呢，他就怪我了啊，我说我很冤枉啊，我说你跟他买卖，你又没有通过我，又不是我给你介绍的啊，那你怎么可以怪我呢？他说啊，因为我来你的道场才认识他的嘛，所以我不怪你，怪谁啊？说怪我。他这样也要怪我，我也没办法啊。他说因为来道场才认识的嘛。啊，因为来你的道场才认识他嘛。啊，那这样我也有责任啊。那想一想也对啦啊。你们不来通通没事，就因为没人来了才有事啊。所以这些当中啊，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我们搞不懂啊。我们没有把握的事情啊，我们不是专业的内行的啊，这些还是少碰。下面这一句，公结宗亲啊，这个宗亲就是自己同族的亲戚，去挑剔，公就是去挑他的阴私啊，就是啊。他的隐私啊，把他挑出来，啊，那么宗族之间呢，啊，互相啊，攻击、挑剔，这个也是很不好的啊，也是给社会带来很不好的一个形象，啊，自己的宗亲呢，啊，应该啊和睦相处，啊，不能够啊互相去攻击啊。下面这一句，刚强不仁呐，啊，这个人的性质啊，气质刚暴，无慈爱心，啊，就是没有仁慈心。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地藏经》讲啊。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一句啊，就要反省啊，想想啊，我自己是不是刚强？刚强不能。想想啊，哎，自己就是啊，啊，不要看别人啊，啊，不要看到这一句啊，哦，这个刚强，那个更刚强啊，啊，先看自己。自己就是刚强，
那如果我们不刚强啊，那佛不就讲错了吗？啊，佛一定不会讲错啊，因为我们自己就很刚强啊，就是我们要反省。那佛说：“难言菩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啊，讲地狱啊，他都不怕啊。啊，那么有人呐、啊，啊，过去我们图书馆有出家众给我讲，他不管读《地藏经》啊，以前这个华藏图书馆啊。老上还没有讲《无量寿经》啊，这个韩馆长啊，每一年三个节日，清明、中元、冬至，都做三天法会。三天法会呢，就是读《地藏经》，一天读一部。啊，那最后一天呢，放大蒙山。啊，大蒙山现在我都二十几年没做，我都忘记了。啊，现在我们放的是小蒙山，以前放的是大蒙山。后来明镜法师来教三十七年才改成三十七年啊，以前都放大蒙山。那么有出家众给我讲不敢诵地藏经，也有在家众说讲不敢诵地藏经。哎呀，地藏经讲那个地狱啊太恐怖了啊，他很害怕。那我说很害怕就读无量寿经咯啊，无量寿经啊讲极乐世界那很美好啊。不过《无量寿经》后半部也有讲地狱的啊，啊，那最好读《弥陀经》啊，那《弥陀经》后面也有讲五浊恶世啊，啊，其实它是讲的比较简单啊。那是不是真的害怕地狱呢？不是真的，啊，他只是不愿意听到地狱而已，他并不是真的害怕地狱。那真的害怕地狱，就不敢造恶业了嘛。恶业贪嗔痴还照干，他怎么会害怕呢？他根本一点就不怕。啊，所以啊，读这个经啊，我们提醒自己啊，那才是真正啊善根发现啊，善根发现了、啊、就真正啊怕堕地狱，那就善根发现。所以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思地狱苦发菩提心嘛。啊，想到地狱那个苦，哎呀，就想要求出离苦啊，这个菩提心就升起来啊。啊，人在苦中不知苦，知苦便是善生死啊。啊，你知道这个人，这个六道轮回真苦，你善根啊。升起来了，就是菩提心。

你有这个善根生结，你才会发愿去西方极乐世界。如果没有这个善根，这个菩提心发起来啊，说要愿生西方是口头上说的，心里根本就不想去。这是真话。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所以师地苦发菩提心。那么供众生啊刚强难化啊，这里讲刚强不能啊。那我们要啊改变我们的习气。

啊，所以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有一个名词啊，叫女强人啊。这个社会上的人，我这个女强人好像很光荣啊。那用佛法圣贤的教育来看啊，不好。啊，那个刚强啊，那堕地狱了，那有什么好处呢？啊，有什么值得光荣呢？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狠戾自用，这个性情啊，凶狠拐戾，一意孤行，不听善劝。啊，是这个人啊，很跋扈的啊。这个性情啊，凶狠，这个劝善啊，听不进去的，啊，那这样的人啊，我以前在家呢，在社会上都看过，真的有的人啊，他那个性情就是很凶狠的，很凶狠的。啊，你劝啊，他根本就听不进去的。啊，我在当兵的时候也遇到一个啊，我们一个班上啊一个，啊，那个人呢也是很凶狠的啊，那个班长骂他，他根本就不理啊，他就是顶撞啊。可以说目无长相了啊，很凶啊！我有一天呢，啊，他那个样子就是很凶的啊。有一天呢，啊，他看到一只猫啦啊，那时候在厨房啊，还有那个菜刀啊，他那个菜刀啊就往那个猫就丢过去了啊。哦，我看了吓了一跳啊，啊，真的很凶啊！所以我也真的看到啊。那种很凶狠的，狠戾自用啊，这个我们要避免啊，不能向那个学习啊。是非不当啊，这以非为是，以是为非。那现在这个世界上啊，这个事情太多了。啊，把这个对的说成错的，错的说成是对的，这个是非不当。颠倒是非了，是非颠倒了。那么有的人啊，他是故意啊，是颠倒是非，啊，有的人啊，他是不明是非。所以我们佛门有一句话讲啊，某某人啊。喜欢说是非，后来我想一想啊，他能说是非吗？啊，他懂得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他才能说是非啦。啊，他是非颠倒不明，他怎么说是非呢？啊，所以要说是非也不容易啊，啊，也要会说啊，啊，不然是乱说了。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是非不当的事情太多了。

那么我们学了佛，明白一点道理，看了看不惯，看不惯啊，到最后你也要看得惯，不然你自己生烦恼，一事无补。最重要啊，我们自己要做一个明白人，不能是非颠倒。再看下面一句，向被乖矣，亲近恶人歹事，远离善人好事。这个向跟被啊，这个应该啊，向善人远离恶人啊，这现在反过来了，向恶人背离善人，这个就错了。所以我们要学好啊，这个环境很重要啊。古代啊，孟母三迁啊，就为了他的孩子啊，搬家搬了三次。在伦理里面讲礼仁呐，这个礼仁就是。你是居住的一个地方，人啊，就是你居住这个地方啊，要有这个仁慈的人，有道德学问的人，那你住在那个地方啊，去亲近他，在佛门讲叫亲近善知识，那你去亲近他呢，对我们的德学道业才有帮助，才会增长。换一句话说，就是要亲近啊修得比我们好的啦，我们去亲近他，那我们才会进步，我们受他影响，我们会提升嘛。你不能去亲近那个修得比我们差的，或者修得比我们这个差不多的，跟我们差不多的，这样我们都不会进步。这个向背就是你要向善知识。那么我们净老和尚的学习啊，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他讲啊，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求学啊，他说不喜欢跟同年纪的人在一起。大家年纪一样大，在一起做什么？玩嘛，就好玩，那学不到东西。那么他要学到东西啊，要跟年长的长辈去学，他们有经验，跟他们学，所以他亲近这个方东美教授，他都亲近长辈，听听他们的经验，你去听啊，那么他就学到东西了。那我听到师父这么讲啊，我这个也是以前在图书馆啊，有客人来啊，我要去泡茶折毛巾，那泡茶折毛巾啊，那有人来请师父开示啊，我在旁边啊站着啊，就洗耳恭听，我很注意哦。注意听啊，哪一句是重点啊？所以学啊，都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啊，你仔细听他怎么对话的，你注意听他讲的啊。所以我也吸收了不少啊。那如果我们不去注意啊，那师父讲他的。那食物的事情啊，跟我没关系，那我们就学不到东西了。所以我在这个图书馆啊，也从这个地方去学到一些东西。前几年我们在

台北健谈青年活动中心啊，办这个两岸三地青年学习营，请唐老师啊讲那个唐伯虎啊，唐伯虎那个画故宫的唐伯虎，他是故宫退休的啊。那么那个画很多，那有一幅画呢，是画一个中医，一个医生啊，那画的呢，在他那个住的地方啊，古时候住的地方啊，他的房子，那旁边呢、啊，有个药壶在烧药啊，一个童子在，有两个童子啊，两个童子。那么两个童子啊，一个童子啊，就很注意在听他那个师父跟客人讲话，很注意听。啊，另外一个童子啊，就趴在那边打瞌睡。啊，这个那个图画呢，画出来，一个在那边打瞌睡，一个在那边洗耳恭听。那我们一般看画呢，看呢，那就是一个打瞌睡，一个站在那边呢啊。啊，但是唐老师他这样给我们讲解分析啊，他说你不要看这样哦。那一个洗耳恭听的啊，将来他就是名中医了。那怎么学的？就学他的经验嘛，去听嘛。他趴在那边打瞌睡的，他什么都学不到啊，因为他在睡觉嘛，所以他不知道。啊，所以啊，我就体会到啊，哎，这个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跟老一辈的啊，学习他的经验。啊，你才能办一点事情啊，不然呢、啊，你一点小事都办不成。所以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啊。不能向背乖移啊，亲近这个恶人坏事，远离善知识好事，那就错了。啊，应该亲近的不亲近，不应该亲近的反而去亲近，那肯定啊就邪坏了。再看下面一句，逆下取功。啊，这个虐就虐待，为争取上面的功赏，不顾民间疾苦，对下面的人啊虐待。那么这一句啊也是广义的啊，在一个团体、公司、行号也是一样啊，你是一个主管啊，为了取得上面的奖赏啊，那就很苛刻虐待啊，下面的员工。啊，让他们很辛苦的工作啊，为你提升，为你得到奖赏。啊，这个也是罪过。啊，这是虐待啊。下面的人，那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上啊，也很多这种情况啊。禅上西子，啊，禅是禅妹，上是上面的，啊，上面的领导。此解啊，讲为求得宠，不惜用尽七巧方法。拍马屁去迎合上峰的意思啊，这个谄媚巴结了啊，希望啊自己得到好处。啊，这个也是错误的。下面讲受恩不敢，念念不休啊，受恩不敢这一句啊，就是讲接受别人的恩惠啊，没有感恩之心啊，不感谢，不报答。

古人教我们啊，就是受人滴水之恩啊，要涌泉以报，就是知恩报恩啊。《弟子规》讲啊，报恩长，报怨短啊。报恩啊，要长啊，这个人心啊才厚道。那现在我们不懂得感恩，就是不知道啊，有什么恩德啊？都知道呢，所有的人都对不起我啊！现在的人大概都是这样这种想法啊，都是人家对不起我啊，好像所有的人啊，对他都没有恩德。啊，为什么这样呢？他不知道嘛。啊，他不知道别人对他有什么恩德，他不知道啊。那我们佛门讲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四重恩啊，这个第一个父母恩啊，第二个师长恩，第三个国家恩，第四个众生恩。啊，这个四重恩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回向记啊，都要念这个啊，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为什么要上报四重恩啊？父母对我们有恩德啊，父母有养育之恩。那么有的人啊，生下来没有几天就送给人了，那么他的生父生母啊，对他没有养育之恩，那这个要不要报恩呢？好像只有生他，也没有养他，也没有教育他。啊，有很多人啊，他就不想去报生父生母之恩了，他不会去报。那么在西方确子啊，觉明妙行菩萨也对一个居士开示啊，他说父母恩啊，纵然他都没有养你一天，那他这个恩德也是非常之大的。为什么呢？你现在的受用，就是因为你有这个身体啊。如果你父母没有这个身体生给你，那你现在这个受用从哪里来啊？啊，你没有这个身去享受这一切嘛？所以他这个恩就是很大啦。啊，纵然没有养你一天呐。那生你这个生就是他莫大的深恩呐！啊，要不要报恩呢？要啊！啊，所以呢，生生父母养育的父母都要报，你才有福报。那这个事情啊，我是看到我叔家我的四舅。啊，是个亲舅舅啊，我母亲的弟弟啊，我母亲是老大，她是大姐啊。我外婆家呢，啊，以前呢是家里穷啊，儿女多啊，啊，尤其日据时代啊，真的没得吃啊，啊，那个物资啊都被日本人拿去前线作战了，真的没饭吃哎。啊，听我外婆讲了，外婆都会给我讲故事啊。啊，他说你舅舅啊，以前啊，他们好可怜呐，去读书啊，啊，然后没饭吃，就是喝稀饭，那个稀饭真的是稀饭啊，没有几粒米，

他说喝的都是一肚子水啊，然后上个厕所就肚子又饿了啊。那个时候都配给的啊，一个月啊，好像一家都有4两猪肉啊，还有几斤米，都是照分配的。啊，那个你自己养的猪也不能自己宰，宰了被抓到被处罚。自己种的竹笋也不能自己挖，啊，要交给政府。啊，都被拿走了啊，所以很穷的嘛。那时候啊，听我父亲讲，那个时代很穷的，啊，真的没得吃。啊，有饭吃。再加个酱油，加个猪油，就是最高的享受了啊！那个有饭吃就已经不得了了啊！那还讲什么菜呀？啊，饭都没得吃啊！所以没办法啦，那养不起啦。啊，总是还是有一些比较有钱的人，他生活就比较好啊！啊，他们家穷啊，就把事就送给一个姓陈。啊，原来他们姓潘的，那献给宋城的，啊，送给他，他刚好没有儿子，啊，他这个有钱人家呢，他这个财产没有人继承的，没有后代，他的老婆没有生儿子，儿女都没有生，就把事就送给他了，啊，送给他呢，得了财产了，啊，所以我四个舅舅他最有钱，啊，现在还在。跟我们老和尚同年，今年91岁了。今年年初啊，我请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啊，他们就兄弟啊要聚会啊，我母亲过世啊，我大舅二舅也过世了啊，现在剩三舅四舅，啊，我们也轮流办了 啊今年轮到我办，我都办素的招待他们啊。办素食啊，身体还很好。那我是看到啊，我在家的时候啊，我是那个时候啊，有一段时间住在外婆家里，我真的看到啊，我四舅呢有空就来看我外婆，然后就拿钱供养她啊，是经常的哦，不是说偶尔一次哦。他常常啊，一个星期有空，他就来看一下，他就拿个钱供养他。啊，那个我外婆啊，有一次啊，我听他跟我四舅讲，哎呀，我实在也不忍心啊，把你送人啊，以前就是真的穷得不得了啊，没办法，所以才把你送给那个姓陈的啦。啊，那个我外婆讲的也是很难过啊。啊，我四舅就安慰他了，他说：“我们家里穷啊，没办法啊，你把我送人很好啊，你把我送人去得到他那个陈家的财产了，啊，我现在很富有啊，才能供养你啊，啊，他都很感恩的，啊，所以他没有养他，就是只有生他而已啊，所以呢。”哎，关我四舅他的福报也不是偶然的，他懂得报恩呐，啊，他不会啊怀恨在心，不理你了，从小就不要我了，把我送人了，啊，有的人不明理的人，他就是这样嘛，啊，但是你懂得感恩的人呐，啊，你有福报了，啊，不懂得感恩的人啊，就没福报。啊，所以我们要感父母恩啊，纵然父母都没有养我们一天，也要感恩。这个身体，因为父母才有嘛，啊，当然养父母的恩呢，也是非常之大的啊。那么再来师长恩啊，我们身体受于父母，生命得自于父母，我们的法身慧命得自于老师啊，所以对于老师啊。也要感恩，啊，也要报恩。啊，第三呢，国家恩啊，那么国家呢，对我们有恩德，啊，没有国。

就没有家。啊，要不要感恩呢？要感恩呐。啊，我们在国内啊，或许还比较不没有感觉啊。你一出国，你就会感觉到啊，这个国家就很重要了。啊，那么你没有国家呢，你就变成难民啦。啊，难民就很可怜啦。啊，我到法有一年，我到法国巴黎去啊，看到柬埔寨啦，啊，越南啦，逃难的难民，到那边，还有到加拿大啊，啊，逃难的难民。啊，华侨长得非常非常可怜的啊，所以这个我到加拿大温尼培那个城市啊，有个姓曹的夫妇，他们是越南华侨逃难到加拿大的啊，他们逃难啊就坐船。坐船啊，就带着家当就逃，然后家人都分散了，然后约好啊，在什么地方碰面。那有的呢，到海上啊，都死了。啊，那么在海上为什么死呢？会碰到海盗。啊，海盗啊，趁火打劫。啊，那个曹七士就给我讲啊。他那个时候啊，他老婆还年轻啊，他都说用那个什么木炭啊，把他那个脸涂得黑黑的，涂得很难看啊，然后那个海盗看了就不会起心动念了啊，啊，藏在了山底下啊，他们经过九死一生啊，逃到啊加拿大去啊，还有柬埔寨的啊，缅甸的那边的难民。啊，逃到法国去啊！他们给我讲，他们现在没有国籍。他拿给我看呐、啊，我们这一张叫难民证，没有国籍啊，难民证啊。啊，所以你这个到海外去走一走啊，那知道国家对我们有恩德啊。应当要知恩报恩呐、啊，啊，所以第三呢、啊，要报国家恩，啊，所以现在台湾呐、啊，啊，被弄得这个也是看得很痛心的啊，要去中国化，啊，一直骂中华民国不好啊，那不好，你那个中华民国护照你丢掉，看你能不能出国啊，看你一步都踏不出去。那不好啊，这本护照还可以走遍190几个国家免签证，啊，对我们没有恩德吗？啊，所以我是有良心的台湾人，啊，那些人都是没良心的啊，啊，所以我很尊重啊我的国家嘛。啊，这个要报国家恩。那么第四就众生恩啊，那众生恩就非常广了啊。我们现在能够喝一杯水啊，那这杯水喝到我们口里啊，要多少人去经营去工作，我们才能喝到一杯水啊？我们吃一粒米，多少人的辛苦啊？我们日常生活所受用的。多少人啊去经营，他们对我们没有恩德吗？啊，你不能说我有钱去给他买啊，如果没有这些人在做那些，你有钱也买不到，你钱能吃吗？啊，你那个钞票能当饭吃吗？不行啊，以前
战争啊，二战的时候啊，天我父母

我就讲，战争的时候啊，没得吃的时候啊，一栋房子要跟人家换一只鸡，人家都不换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啊，物力维艰，来之不易啊，一切众生对我们都有恩德啊，要不要报？要报啊！

去三途苦。啊，所以受恩要感恩啊，感恩呐、啊、一定要知恩，他才会感恩。如果不知恩，他怎么会感恩呢？啊，总是觉得啊，所有的人都对不起我。啊，所以啊，下面讲啊，受恩不感，下面这一句就念怨不休啊，就是怨呐、啊，受别人欺辱，怀恨于心，念念不休啊。啊，别人呐、啊，对我们有十桩的恩德啊，有一桩事情对不起我们，那一桩就记到死还记得，记到了眼睛闭起来死了。还记得那一桩啊，那对我们好处通通忘记了啊。啊，所以不要念念，要感恩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也是表演给我们看啊，知恩报恩，不念旧怨啊。他对韩馆长就是这样。啊，他不讲他对他不好的，啊，总是感恩他当年呐、啊，啊，这个没有地方讲经啊，那付出他讲经啊，那这个事情我知道，啊，因为我听经的时候啊，那时候没到场，到处借，啊，连那个百货公司的办公室都借过啊，这个我都去听过，所以讲这个事情啊，我最清楚，因为我是老听众了。19岁听到今年67岁，已经有48年，啊，48年的历史，所以那个时候的情况啊，我理解，我清楚，因为我是当时就在听的嘛，跑来跑去的，一下子借这里，一下子借那里，啊，所以感他这个恩，啊，所以知恩报恩啊。所以到新加坡他就写了一个啊，就是感恩一切啊，对我们好的人要感恩，对我们不好的也要感恩啊，对我们都是帮助啊，这个顺缘逆缘都是对我们有帮助啊，所以这个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个是最圆满的了。那么不要念念不休啊。这个两句啊，在台湾这个现状啊，我是感受非常深。现在这个政治方面啊，或者是政治人物啊，操弄的实在是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啊！不知道感恩啊，只有念那个怨。而且啊，激励那个仇恨，这是很不应该的啊，这很没有道德良心的。好，我们再看下面，轻蔑天民啊，这个轻就是轻视，啊，这个只讲注解啊，看不起百姓，不重。是民情。古时候啊，有什么要表达的，都透过那个诗歌、唱歌、唱诗、唱歌来表达他的需求。他心里啊想的事情啊，用这个诗歌来表达。所以到一个地方啊，听听他们唱歌就知道这个地方治还是乱，因为歌就是他情绪的表达嘛。我们以这个道理再看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唱的是什么歌，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他的心情嘛，啊，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是
太平还是动乱。

动乱啊，就是人心乱，世界才会乱。现在的歌曲啊，就唯恐你不乱，怕你乱得不够，动得不够，来加强。这个就很麻烦了。所以古人啊，这个古圣先贤啊，都以礼乐治天下啊。我们这个祭祖啊，是很圣贤的。我们童校长啊，花心来教我们祭祖，这个功德无量啊。那现在这个很需要，特别对台湾啊，都不要祖宗了、啊。哎呀，这个很麻烦。礼乐治天下啊，就是把人当人看，用法力来治天下，就不把人当人看。就是不尊重人啊，他不尊重人。礼他是尊重人，为什么说礼是尊重人呢？你看人人都是好人嘛。法律呢？每个人都有犯法的嫌疑哦，都是嫌犯。现在呢，你去上飞机呀、个个都是恐怖分子啊，个个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搜身。那有没有尊重人呢？没有啊。美国以前是最讲人权的啊，那现在也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他不是理智，他是法治。遇到恐怖分子，他就更加强。所以用礼乐治天下，才是重视天民；用法治治天下，实在讲叫轻蔑天民呢，轻视、不尊重、不尊重。那么古代啊，礼乐不能通行啊，才要去制定刑法法律。如果礼乐啊能推广，就不需要制定法律。那人犯错的时候怎么办呢？用礼来整齐。所以伦理讲啊，道之以正，齐之以刑，民国免无耻。道之以正啊，就是这个。政治，用政治定法律来管理人民。人民犯错，把他抓起来判刑。那这样啊，结果是怎么样啊？民国免无耻，他没有羞耻心。他会去钻法律漏洞，法律松懈一下，他照干。他被抓到啊，他没有忏悔心，没有认为自己有错，他只是认为自己倒霉，运气不好被抓到，他是伤心这一个，他不是伤心他做错了，因为他没有认为他错啊。这在台湾报纸，在大陆也是一样，我看了很多啊。哎呀，这个。什么地沟油那个被抓到啊，那个老板哭哭哭。我说哭哭什么啊？他哭运气不好被抓到了，人家那个运气好的都没抓到啊，人家干了那么多都没被抓到。他在伤心那一个了，他不是伤心他做错了啊。所以就没有羞耻心嘛，没有惭愧心嘛。那他会不会再干？他照样干。所以有一年我看在台湾有个报纸啊，一个去抢印钞车的啊，抢了几千万，抢了5000万台币，抢过手了但是没有多久被抓到了。

一毛钱也没花到。啊，然后记者就去访问，他说：“啊，你抢了这个钱，那你以后你还会去干这个事情吗？”啊，他怎么回答？他说：“以后有机会，他一样会再干。”那报纸登出来，那写得很大，那有什么办法呢？那这个就是孔老夫子讲的没错嘛，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啊，民国免无耻嘛，他没有羞耻心呐、啊，他不觉得说这个是很羞耻的事情啊。那么应该怎么样呢？圣人讲的、啊，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啊！啊，要道德，你要教他道德啊！他明白了，明白道理了啊！犯错了，用什么来整齐呢？用礼啊！礼呀、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舆论上的制裁啊，不是用刑法，舆论上制裁。他舆论上制裁也很厉害的哦，你不要是。因为这样，哦，你这个没有道德啊，失礼啦啊，那你这个人在社会上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啊，所以他就会去收敛，他就有羞耻心啊，就是启发他的良知良能啊，在佛法讲啊，启发他的善根呐、啊。啊，如果只有定法力，你不教他呢，他是啊，现在全世界都这样的，啊，全球都是这样的。啊，这个外国人他不懂啊，啊，所以这方面呢、啊，外国人要跟中国人学。啊，如果跟中国传统文化学啊。就不会弄得这么恐怖啦。下面这一句讲扰乱国政啊，不为国为民，反而违法乱教。现在呢，大家要看什么叫扰乱国政啊，请大家有空来台湾。来参观一下啊！你就什么叫扰乱国政啊？啊，国不像国，家不像家啊！啊，真的是扰乱国政啊！啊，这个乱世啊，实在没办法啊，所以啊，生长在这个时代啊，真的也是很无奈的。啊，真的啊，想通了啊，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好啊，待在这里实在是很没有意思的。啊，人活在这个世间啊，实在讲很没有尊严的。啊，都人都一点尊严都没有啊，有什么意思呢？轻蔑天民嘛，扰乱国政，全世界都干这个事情。啊，大家上飞机啊，你就体会到了嘛，收身呐、啊。啊，特别到美国啊，你去坐那个国内飞机啊，哇，那收得更严格，那鞋子也要脱起来啊。啊，这些就是这里讲的啊，你不依照啊圣贤这个教导。必然产生这个乱象。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啊，下面一段啊，我们明天再来学习。

地藏经玄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掀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观第十七页倒数第二行，天台一诸大圣经立四种三昧，修十圣观法，直救因心，显三千法，即从行观义。

今天我们还接着看十圣观法。这个十句前面的三句说过了，今天从第四句看起。第四，破法变，以三观破三惑，三观一心，无惑不破。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重要。三惑就是三种迷惑，这是指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也叫做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所以这三种烦恼称为三惑迷惑有这三大类。要怎样把这个迷惑破除，这是讲破迷开悟。破见思惑你就得正觉就是破这个见思烦恼，你就得到正觉了。破尘沙烦恼，尘沙惑破了，你就得正等正觉。破无明烦恼，无明惑也破了，那你就得到无上正等正觉我们一般讲这个在经上常看到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换成中文的意思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这是讲果，这是学佛人所求的目的。无论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无论是世尊一代十教，还是三世诸佛所有一切的教诲，无不是以此为目的，目标都一样就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也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学佛最终的目标。所以所有的法门共同是这个目标，因此才说法门平等，无二无别殊途同归都归到破三惑，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用什么方法来破三惑？这个方法就太多了。佛在经上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就是有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四弘誓愿的法门无量誓愿学无量无边的方法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天台家在许多方法里面用止观这个方法这天台宗他采用的方法就是止观。止观实在说是天台家的悟处天台宗他所悟的一个地方现在的话来说呢是天台宗他们发明这个方法。这是真实智慧。在当时西域的高僧到中国来传道就印度的高僧来中国弘传佛法来传道。看到天台大师所用的这个方法非常赞叹。当时
这些高僧、

啊，就说出这个方法跟世尊当年在世啊楞严会上讲的一样。啊，就这个方法呢跟佛在楞严经讲的方法是一样的。那个时候中国人虽然已经有法师到西域去求法，啊，到印度啊去留学，啊，去取经，啊，但是呢没有见过楞严经，不但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什么原因？印度朝野啊，这个朝就是政府了，也就是啊，这个民间包括出家人认为楞严经是国家唯一的宝藏，外国人来留学，其他的佛经可以给他们看啊，楞严经是秘密啊，不肯传给人，另法啊，因为当时啊造了这个因，所以印度现在呢佛法没有了，这个是另法的果报。楞严经传到中国来非常不容易啊，也是印度的高僧啊，波那密地法师啊，真的是菩萨了啊，他用尽了心思啊偷渡到中国来啊，他观察呢这个中国啊啊，当时叫东枕淡国啊，这边啊学佛的因缘啊成熟了，人的善根福德因缘啊成熟了啊，能够接受这部经了，能够理解啊，能够依教奉行了，那应当啊要把这个经啊传到中国来。但是当时印度海关啊查得很严格，那他就是用偷渡的，我们现在讲偷渡，因为那个是国家禁止出口的啊，因此这个海关检查就很严格了，那看到出家人啊法师啊，这个政府有命令啊啊，这个楞严经不能带出境的啊，这就收了收身啊。前两次啊，这是第一次跟第二次啊，第一次藏在身上啊，走这个陆路啊，走陆地的这个路过海关啊，被查到了啊，又被没收了啊，第二次又被收到了啊，又送回来了啊，不能出去啊，因为毕竟他是个出家人啊，当时这个政府方面啊对出家人还是很恭敬的啊，没有去责备他。他第三次啊，他把自己这个胳膊啊，肉破开，啊，就像现在开刀一样了，把那个贝叶经啊，那个经文啊，那个贝叶啊，啊，这个字写得很细，写很细，把这个经藏在这个皮肤里面，啊，然后啊，再把它缝起来。就像现在开刀手术一样，割开，然后经藏在里面，再把这个皮肤缝起来，缝起来了，这个肉长好了，又看不出来了，就这样啊，这个偷渡出来。那么第三次啊，他就没有走陆路了啊，就走海路啊，坐船了啊，这个坐船啊，所以这部经啊第三次就

成功了啊，这部经就带到中国来了。带来之后就是在广州登陆，从广州上来，再把胳膊啊剖开啊，再把经取出来啊，那个是写着很小很小的字。这个我记得好像有一次在一个展览场那时候在新加坡在大陆上在台湾曾经也看过他那个比如说一部心经，他用一粒米那个米很小他那个字写在一粒米上面，就是一粒米就写了一部心经。所以他这个文字写得很细所以缝在这个皮肤里面就放得进去了所以用尽了苦心所以我们才知道这个一代高僧怎么成就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学习跟前一代的人比跟民国初年这一代的祖师大德比不要说比更早的了就是前一代我们都无法跟他们相比了给他们提草鞋真的都还不够格所以我们看看人家的勤苦所以这个写的字像蚂蚁一样比我们现在看的那个报纸的字还小你没有用放大镜看不出来而且一笔一画公开一字不苟那种做学问的精神我们看了之后还有什么话说呢波罗蜜地也是用这种方法把楞严经带到中国来他是偷渡来的偷渡是犯法。带出来之后东西交给中国的法师交给中国的政府翻译他就赶紧回去。为什么呢怕朝廷责备海关人员失职为什么让人家把这个国宝偷渡出去他回去认罪去接受惩罚。我们想想那巴拉密地我们中国人会对他非常感恩的为法忘躯这种精神宁愿舍生命也要把佛法传播出去。那么智者大师就天台大师一生他没有见过楞严经。那个时候楞严经还没有到中国来。智者大师隋朝时代的人。这个经是唐朝的时候才到了中国。那么只是在这个印度的高僧口中听说印度有这部经典这部经典佛所讲的修行纲领跟天台家所发明的三指三观非常相似因此天台大师他也是很想看到这部经所以在天台山筑了一个拜经台也许有同修去看过拜经台往印度方向拜每天智者大师在那个地方向西方礼拜求感应求这部经能够流通到中国来拜了十八年一直到他老人家圆寂这个经还没来

但是智者大师精诚的拜了18年，啊，这种精神呐，让人钦佩，啊，所以感应到啊，波罗蜜地法师啊，在唐朝之后啊，把这个经偷渡到中国来。啊，可是天台家的止观啊，就三止三观啊，跟楞严经讲的奢摩他、毗婆舍那、禅诺啊，这个里面还是有一点差别，但是的确啊，是很接近的。楞严经传到中国来，古代这些讲经的法师都以天台教义来解释楞严经啊，用这个止观啊来配这个。奢摩他禅诺啊，这个是从唐朝啊，一直到明朝，这个当中的法师啊，都是用这样啊来解释楞严啊，用天台宗的三十三观来解释楞严。那么到明朝，这个交光法师啊，那他有不同的看法了啊，他才提出意见啊，他说这个三止三观跟楞严经讲的啊，毗婆舍那啊，这个奢摩他、禅诺啊，这个还是有差别。啊，这个交光法师提出来啊，这个看法，那差别在哪里呢？天台大师的三止三观还是用意识心啊，意识心就我们第六意识啊，意识心。而世尊在楞严会上教给我们的止观法门不是用意识心啊，交光大师提出啊。楞严经说的是舍事用根啊，不用意识啊，要用啊这个根中之性啊，这舍事用根啊，舍离这个意识心啊，这是。佛在楞严经讲的啊，楞严经的注疏，楞严经的讲法啊，从明朝交光法师那时候开始，那变成新旧两派啊，两派的注解。那么老的这一派啊，以长水疏为代表啊，这个是老一派的注解。新派的就是以交光法师为代表，啊，这是明朝啊，他的注解啊，他根据楞严经佛讲的舍事用根提出，这个还是跟智者大师用的这个三止三观有差别。啊，所以有新旧两派的一个注解。近代啊，专攻楞严经的是圆英法师。啊，圆英法师他有这个楞严经的注解。啊，圆英法师啊，也是我们民国初年的高僧大德。这个圆英法师啊，这个。他有一个三求堂，求福、求慧、求生净土，他这个讲堂在上海，上海圆明讲堂，所以他是专攻楞严，楞严经另外一部叫圆觉经。他一生专攻这两部经，也可以说在我们民国初年
在中国佛教界，楞严跟圆觉经注解的权威了，也是他的一生的代表作了。我们在延龄法师他的传记里面看到，他25岁对这部经产生兴趣，就花心了专攻，一直到70多岁，他那一部《楞严经讲义》才出来，这是他毕生的功力。延龄法师最成熟的两部书，一部就是《楞严经讲义》，一部是《圆觉经讲义》，这两部都是他老人家成熟的作品，非常难得。他的讲义，大家要仔细去观察，几乎60%这个讲解是依据明朝教光法师的楞严正脉，另外呢再参考楞严经古今的注疏，也可以说他的讲义是集古今楞严经注解的大成，把它集合起来了，好像汇集起来。如果我们现代人要学楞严经，从他这个讲义入门是最为方便。但是这个里头依旧有差别。教光法师说得很好，舍事用根，那不是中下根性的人能办得到。说老实话啦，要能舍事用根，还是属于善根立志的人。善根立志才有办法，像禅宗那个顿悟啊，参禅啊，那是舍事用根。他不用意识性，直接用根中之性。这个六祖大师在《六祖坛经》里面讲他接引的是上上根人，那个比上根还要再高一层上上根人所以舍事用根，那不是中下根性的人他能做得到。但是天台家讲的这个方法可以用一时心三指三观，那这个中下根性的人可以行，用得上。虽然不是究竟圆满，但的确是最初方便，它有个前方便。我们有方便契入真实，这就好。像前面一个过程到最后当然还是要舍事用根了但是一下子叫我们舍事用根的确那不是上上根的人没办法但是先透过天台中这个三指三观到后面再舍事用根这个前面有个方便一般中下根气的人就能够来修学了，能成就了。三观是空假中，前面第一行里面讲的即空即假即中，那就是一心三观了。这个即这个即空即假即中这个空假中都有一个即。这个就是叫一心三观，在一心里面它的三观它是同时的。那么你能够用一心三观，这三种惑都容易破除，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三种惑破除就超越十法界了，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就入佛的十宝庄严土了。这跟禅宗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是同样一个境界。宗门的见性成佛是言教初住位以上的果位。
破一品无名就证一分法身。天台家讲的分证即佛。啊，分证即佛就是从原教初住到等觉位。啊，这个当中41个位次啊，都叫分证即佛。啊，分是部分，证是证。

啊，四十一品无名破净，叫究竟位。所以究竟只有一位，昏正有四十一个位次。我们还是要从最低下手，啊，如何去破见思、破尘沙？啊，我们今天的病最重，哪个最重啊？啊，先治这个病，啊，这是治病。那第一层是见思了，啊，第二层是尘沙，第三是无明。啊，我们这个一般的根性啊，啊，那先破第一层，啊，在第二层、第三层。破法变，啊，变是普遍，法就是法执，啊，三种迷惑都是从法执里面所生出来的，有执着了，从法执里头生出我执，啊，执着这一切万法是真的是实有，起了执着了，那执着当中。法执当中又产生我执了，那就更严重了。这个我执就是见思惑啊，法执啊，尘沙惑啊，无明惑。我们先从这个地方下手。我执里面，家师敬老常讲啊，我们念念当中。都有一个想控制一切人事物的念头，自己要去掌控，想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这个念头不是你故意生起来，你没有想，它这个念头自然就会起来。在佛法叫做俱生烦恼。我们生下来就有这个烦恼，这个不是后来啊学的，生下来就有啊。这个烦恼习气怎么来的？生生世世养成的，生生世世带来的。这个俱生啊，这很难断啊，都以为这是正常的啊，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我想怎么样？啊，这些都是我执。哪里晓得啊？这个我执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啊，六道轮回啊，这个的根本。我们要破我执，从哪里破起？啊，你现在真正把根本的因素找到了，你要想办法把它断掉。如何断掉呢？看破放下。啊，这是我们听经的同修啊，常常听到家师敬老啊讲习当中讲的，啊，大家听得耳熟了，看破放下了。啊，学佛从哪里下手？从看破放下下手。那么看破是观，放下是止。啊，所以止观就是看破放下。啊，还是这两个字。说止观啊，现在人比较不好懂。给我们讲看破放下，这个比较好懂。了解事实真相就叫看破啊！啊，你对事实真相啊，宇宙人生事实真相看清楚、了解清楚了，这个就叫看破。舍弃妄想、分别、执着，这叫放下。啊，所以看破啊，帮助我们放下。啊，那就破法执。就破三惑了，所以一定要晓得，我们如果想控制一切人事物，占有一切人事物，是根本不可能的，根本就是一个妄想，希望的一个执着。为什么？

能控制的、能占有的、所控制的、所占有的，都是毕竟空。那这个佛在《般若经》讲的很清楚啊，一切法啊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啊。如果有这个事实存在，你的控制、占有，那还情有可原啊，因为真的有嘛啊，这样能说得通了。啊，那真有，我当然要控制，要占有。啊，但是事实是没有，根本不存在。啊，是我们自己产生错觉啊，产生希望的分别执着妄想，想要去控制，想要占有。啊，这是燕王啊。在这个当中造业啊，起心动念是在造业啊，这个业就是经典上常讲的惑业苦。你的苦从哪里来？苦是果报啊，所以苦从业来的，造业来的啊，不管造善业、造恶业啊、无忌业啊，这个通通是业啊，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啊，这地藏经讲的。那业从哪里来呢？从迷惑来的啦，迷惑了才造业嘛。那造业后面就有果报啦，啊，受这个虚妄之苦啊，因为造业啊，你就变现出虚幻的这些境界出来了。啊，就是三世果报了啊，你要去承受啊，这是真的是自作自受了。所以果报从哪里来啊？自作自受啊，自己迷惑了，造业而去受这个苦报。几个人了解这个事实真相，那众生不了解啊，那佛菩萨的罗汉觉悟了。这个他们了解事实真相。那学佛的人啊，明了这个事实真相之后啊，我们这一生的记忆，无论是顺境逆境，无论是享福或者是受罪，你的心就平了，平静了，不再怨天尤人。知道自己这一生的际遇啊、遭遇啊，是自己造作的果报啊，前世今生啊造的善恶业所感受的果报啊，啊，与任何人没有关系啊，这个结啊才能解得开。前途才会现出一片光明啊！如果这个结啊化不开啊，依旧迷惑在这个境界当中，以为我们自己享福受罪都跟别人有关联，尤其是遇到逆境，就怨天尤人啊，这是罪上加罪啊，招得来生不如意。来生呢，比这一生就更苦了。来生比这一生更可怜。所谓是越迷越深呢，啊，这不能解决问题。啊，只有让这个问题啊更严重，啊，更复杂。诸佛菩萨也是看到一切众生迷惑颠倒，沉沦在苦海之中。苦海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本来也没有，本来也没有啊，越迷越重，越陷就越深。佛菩萨出现在这个世间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明了事实真相啊。所以佛出现在世间啊，他做什么事呢？
讲经说法，讲的内容是什么？宇宙人生的真相，帮助我们开解，帮助我们觉悟。你真正觉悟了，你自然就回头，不但不会有念头去控制一切人事物，连自己这个身体也放下，也不会刻意的去控制，不想占有一切人事物，也不想占有这个身体，不会把这个身体当作我，而是把这个身体看作什么？是我所有的一部分啊，不是我。一切众生误会啊，把这个身体当作这个身体就是我，我就是这个身体，要保养这个身体，要护持这个身体，叫这个身体健康长寿，叫这个身体去享福。哪里知道啊，通通是在造罪业。那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就油然而生了。我们能够以人为的力量帮助这个身体健康长寿吗？诸位要细细想想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也不能任意去糟蹋这个身体，你任意去糟蹋这个身体也是错误的，应该保养的，应该维护的还是要维护。那么佛法是正法，佛道是绝道，是彻底觉悟。在佛法当中，我们这个身体做什么用啊？是帮助一切众生的。我们这身体啊，我们现在讲啊，就是度众生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的。那佛菩萨呢，示现种种的身，也都是为了度众生的。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的一个工具了。前面第二句讲真正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要发愿为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服务，这个就是度众生了。为一切众生服务要有个工具啊，你有个身啊。没有工具拿什么去服务呢？但是身体就是个工具啊。是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工具啊。所以这个工具要维护啊，好像我们使用一个车子，一部机器啊，你要保养要维护啊，也不能随便给它糟蹋了。所以不要执着这个身体是我。维护一样要维护，差别就是一个执着，一个不执着，一个认为是身体是我，那不执着的人，明白的人知道这个身体是我所，不是我，好像我们身上的衣服一样。所以要怎么样维护这个身体？以自性相应就是最健康，以自性违背相违背的那就不健康了，就是我们糟蹋这个工具了，用这些物理药物来帮助这个身体也未尝不是好事情，但是这个是治标不治本。治标治本从哪里治？以性德相应。性德是什么？我们标示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性德，你念念，以这十个字相应，你的身体怎么会不健康？真诚就没有虚伪，清净就没有污染，平等就没有傲慢，正觉就不迷惑，慈悲没有怨恨恼怒烦。你说这个身体怎么会不好？诸佛菩萨身体健康，从来没有生过病。

若生病是视线，啊，佛菩萨呢，也有视线生病啊，像《维摩诘经》讲啊，维摩四集啊，维摩诘居士啊，他是在家佛啦，释迦牟尼佛是出家佛啊，然后啊，他就视线了、啊，生病了。那佛就派弟子啊去探望他了啊，那他那个是视线，那是说法啊，他这种视线呢、啊、是令人觉悟。我们看诸佛菩萨从来没有看到衰老的相，不老不病不死，没有生死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与性德相应啊，性德没有生死。啊，这才是真正懂得健康之道，啊，以性德相应，自然就破三惑了，啊，自然能够破除这三种迷惑，啊，比此地用三观的方法还要巧妙啊，这真正是善巧方便，没有办法跟性德相应，啊，我们起心动念还是不能相应。我们就用三观空假中的方法知道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一切众生范围非常广大。什么叫众生？凡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做众生。我们人这个身体是众缘和合，佛在经里面讲四大五蕴啊，合合成为我们这个身相啊。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啊，是四大五蕴啊聚合起来的一个相。所有一切动物也都是众缘合合而现的相，一切植物、矿物以虚空世界。啊，诸位想一想，哪一样不是众缘和合啊？都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啊。现在科学家发现有不同的时空存在，三维空间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空间啊，也有四维空间。房南祖老居士说，现在的科学家呢确实证明有11维次的空间存在啊，但在理论上讲，空间维次是无尽的啊，这个与佛法讲的完全相同啊。佛法讲啊，法界也是无量无边的。佛法讲世间啊，世间无量无边。佛法讲法界，说十法界是大别列举啊，何况啊，十代表无尽，法界就是十界，是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法界，都是从一念自性变现出来的。一念自性确实有，但是没有迹象。没有痕迹，所以我们的六根都缘不到，缘见不到，它不是色法，耳也听不到，它不是声法，心里去想也想不到啊。佛说这桩事啊，是缘理道断，心行处灭啊。果然心行处灭这个境界，你就亲证了啊，亲自啊证得这个境界啊。大圣经佛常讲，唯证自知啊，啊，唯有自己去亲证啊，自然就知道。我喝水啊，你问我这个水怎么样，热不热啊？热啊，那到底热到什么程度啊？啊，那你不是喝的人，你怎么会知道？啊，我给你。

讲，你也体会不到啊，你也感受不到啊。啊，这个水很凉，那凉到什么程度呢？我喝了，给你讲，你没有喝，你也感受不到，你也不知道。啊，所以你必须自己亲自去尝一口，那你才晓得啊。啊，这哪里能说得出来？啊，所以这个境界叫不可思议的境界，不思议境界，不可思量，不可议论。不可议论就是言语道断了。啊，不可思量就是心行出灭，你没有办法去思维想象。啊，这是说能现的一念自性，一念自性啊，非空非有，非常非断，非生非灭，非来非去。啊，那不是空，也不是有，不是常，也不是断。也不是生，也不是灭，也不是来，也不是去，啊，这个《中观论》里面讲的八不，啊，形容这个事实真相，啊，能现的离体如是，所现的法相又何尝不如是？哪有例外？诸位如果能在法相上，啊，就是一切现象上，在一切众生法上能见到这一切法相，也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依不异。那你在这个相上面，你就见到性了啊！你在相上啊，见性了啊，这个就是破相。你决定不会再被这些现象所迷惑啊！这个现象是一个假象。啊，知道这个现象啊，即空即假即中，啊，这个相是空的，有这个相但是假的，啊，这个相是中的，中道，啊，这一切众生的体性是空，能所皆空，所有这些法相是假相，啊，《金刚经》讲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像什么？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啊，佛在《金刚经》一再嘱咐我们，应作如是观呐、啊，你要这样去观照了，啊，这观照就看破了。所有一切法相，世出世间法相，都是梦幻泡影。没有一样是真的。那么当我们面对这些事实真相啊，是空的假的，要懂得用中。中是讲是空是假，但它有作用。啊，我们的受用，诸佛菩萨示现在九法界教化一切众生，他就是用中。啊，中的意义是深广，中是包容一切，没有一丝毫的偏差。再给诸位说得明白，说得具体一点，用中就是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这样来待人处事。用中用错了，用了有偏差。差误在哪里啊？如果这里头夹杂一点自私自利的心，啊，夹杂一点我见，就偏差了，错误了，很容易发生错误。啊，就是自己的名利心没有放下，啊，名闻利养这个心没放下，自己贪图享受的念头没有放下。一差就一切都差错了。为什么？真诚心好像是真诚啊，其实真诚被破坏了。你有夹杂这个私欲在里面，
私心。

欲望在里面。啊，那这样就把真诚破坏了，清净也破坏了，平等也破坏了，正觉也破坏了，连慈悲都被破坏了。啊，那就不是中道了。啊，真正要做到中道，我们用《金刚经》的话，一定要做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么破这个四相啊，啊，去实行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这个就是菩萨心、菩萨行了。表现在外面，看破是智慧，充满了智慧。放下是禅定，啊，自性本定。啊，你生活的仪态，表现在外面的是自在，而大自在。对一切众生是随缘而不攀缘，这就是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的仪表风范。你过的是诸佛菩萨的生活，啊，过佛菩萨的生活，那你就成佛了，你就成菩萨了。这是要真正啊去做啊才行。佛家的修行最重要的是修观啊，修观两个字啊不好懂。现在的话说啊，修正我们对宇宙人生的看法啊，就是把我们对宇宙人生错误的观念呢，啊，依照佛在经上开示的，把它修正过来。我们过去对宇宙人生的看法看错了，宇宙人生要用宇宙众生，意思就更清楚更明白。对于宇宙一切众生的看法，过去早年迦师净老和尚刚初学的时候啊，在台中莲社写入老人李老师的会下啊，李老师啊教导大家，对于这一些众生啊，要从八个方面去观察，我们才不至于迷惑啊。一切众生，我们今天讲的人事物啊，这个众生啊，把它分这个三大类啊，一个人，一个事，一个物啊。我们要观察它的体啊，它的本体是什么？是一念自性，都是一念自性变现出来的啊。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啊。心事，它依什么起来？就是一念自性啊，这个是本体啊，观察它的体。那么再来观察它的相啊，这相是现象，相是众缘和合而现的啊。《般若经》讲的缘起性空啊，缘起是讲这个相啊，这个一切现象啊，都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一个现象，但是它没有自性，它是空的啊，所以性空是讲它的体啊，性空是讲体。这个相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这个现象啊，它无有自性，当体即空，了不可得啊。这几句话啊，是叫我们观察现象啊，所有一切现象是当体即空，了不可得。在《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你怎么能把它当真呢？啊，实在你要当真，你也当真不了啊！你当真是打妄想，还是虚妄？那虚妄哪里来的真呢？你以为是真的，有个当真，错了，打妄想而已啊！

你怎么会晓得事实真相啊？所以相是假相，是幻象啊，而且告诉我们呢、啊，这个相根本就不存在啊。这是我们要好好去体会的地方。好，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里。那这一段呢还没有讲完啊，我们就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西方确子，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年好，阿弥陀佛。今天是甲午年正月11日。我们三重净宗别院佛期第一天，我们新春期间在佛期当中，我们还是跟去年一样，在每一支香有10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净土集。那么晚上时间我们继续接

去年没有讲完的西方确子，我们继续啊来学习。我们去年啊讲到西方确子第72页，72页呢最后一行。好，我们从最后一行看起。啊，我将这个文念一段啊，我们对一对地方。一则学道之士，性情不正，性则理，心不坚，德乃缺。啊，这个缺啊，同缺啊，往往甚于思虚而便于情客。若是则谓之造就无地之流，难以入道。非圣人之诲人或倦，而故觉之也。众中有是则思之。啊，这个一段啊，是觉明妙行菩萨呢，给我们开示。那么每一段呢、啊，它都是一个独立的开示。啊，这里边呢有几段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学道之事啊。这里的一则呢，它是说这几处啊。啊，这一桩事情，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一啊，它不是数字啊，但意思啊，不是数字一二三的一啊，啊，这个一啊，是指这一桩事情，这个道理啊，学道之事。这个。道啊，在我们传统文化来讲，啊，儒释道啊，三教的教育，这个三教啊，每一个教啊，也都是。学道啊，儒啊，那么他学道的目的在成圣成贤啊，最低啊，成一个君子。那么学道啊，那么成神成仙。啊，先有天仙、地仙、人仙，啊，这个层次。那么学佛呢？啊，成罗汉、菩萨、佛。那么不管三教啊，学哪一教，啊，甚至啊，你信仰其他宗教。啊，或者呢，没有宗教信仰，那么这个开示啊，都是共同的。啊，不是说啊，学道的人，啊，他这里指出学道的人，那么也有这种劝导的意思在。啊，劝人学道，啊，没有学道的劝他学，啊，已经学的劝我们要怎么学才正确，所以下面讲啊，情不正。

性则理啊，这个情是指性情，在佛法讲心性啊，我们一般世间圣人讲这个人性啊，性情。那么性情正不正，标准在哪里？啊，其实这个标准就是我们净老和尚这些年提倡的儒家三个根。啊，我们符合这三个根的标准啊，这个人性情他就正。啊，这三个根，在《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一福，人天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这是一个原则标准。啊，符合这个标准。啊，也就是符合这三个根的标准，那么这个人性情就正，啊，如果不符合呢，那就不正，不正确的，有偏差、错误，特别在性情方面。那么儒家、道家佛家，那么中国从汉朝到清朝，都以儒家作为国家教育的根本。那么学过这个儒家的教育，我们人才懂得怎么样性情才能正。这个正四书里面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性情正的标准，那么在四书《大学》这一篇。这个大学里面给我们讲，心有所忧虑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愤志则不得其正。讲了我们那个心这些种种情况那么我们以这个标准来对照对照我们现前的心性这个思想。心里有没有这些东西？如果有这些东西，就不正，就是不正确的，所以圣贤的教学总是把这个不正的导归于正，这是教学的目标。那么。情不正，这个儒家讲这些就是佛家讲的贪嗔痴慢，这些烦恼，这个意恶，意的恶业。那么意这个恶业呢，如果贪嗔痴不是不贪不嗔不痴，那这个就不正了。不正呢，性则离心性则偏离偏离这个正道正轨，好像开车他已经偏离这个正规的道路，走入歧途了。

下面讲啊，心不坚德乃缺啊，缺啊，这个阙啊是古代啊宫门外两边呐、啊，供瞭望的楼台啊当中的通道。那么这个意思啊，也有空缺的意思啊，啊有怀疑的事情啊，道心不坚。

呢，就会欠缺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中国传统讲的道德仁义礼啊，这个五个方面，道是最高的。所以一般讲啊，道德啊，道是最高的。啊，道啊，在佛法讲就是自性清净心。啊，那么人心都清净。啊，这个道家呢，讲道法自然。这个三字经讲啊，人之初性本善，他本来啊他是善，他本来就是善，啊，本性是善。那不善是什么呢？不善的不是本性，是习性，学坏了，学错了，学偏了，啊，想错说错做错，这是习性，不是本性，啊，本性是纯净纯善，啊，在佛法讲叫佛性，啊，我们自性啊本来就是清净，啊，没有污染，纯净纯善，啊，主要呢是习性，啊，这个习性啊有善恶，啊，有染净。所以古人讲啊，道德仁义，上古时代的那个道，人心纯净纯善，所以他也不需要去要求什么，大家都清净心了，什么问题都没有。啊，能够和睦相处，顺乎自然。啊，这是道家讲的啊，无为之治。啊，这个是道家讲最高的境界。啊，所以他也没有设定什么法、什么律。啊，回归自然呢、啊，就是最好的规则。那么后来呢，人心慢慢变了，慢慢受污染了，啊，在佛法讲啊，分别执着啊，越来越严重了。讲德，啊，那么这个德呢，啊，就讲是非善恶，真妄邪正，讲这些道理。啊，那么大家明白道理，那也没有事情，也能和睦相处。那德慢慢又变了，又不行了，啊，这个污染呐、啊，分别执着又越来越严，又更严重了。讲仁呐、啊，啊，这个中国字啊，仁这个字啊，一个人旁边一个二，啊，就是两个人。啊，这个意思啊，就是告诉我们呐、啊，我们做人呐、啊，不能太自私了，啊，不能只想到自己，啊，我们想到自己啊，同时要想到别人，那两个人嘛，啊，一个自己，一个别人，那这个两个人呢，不是说只有两个人啊，是有其他的人，啊，一个自己，一个别人，这个叫人。啊，不能人不能只为自己想，也要为别人想，啊，不能太自私了。啊，所以讲仁慈，啊，推己及人，啊，佛法讲慈悲，啊，也是这个意思。啊，外国啊讲爱。

爱心、仁爱、仁慈。啊，那讲到人，啊，那么人在慢慢又不行了，又缺，越来越缺乏了，啊，缺乏慈悲心了，啊，就讲义，啊，义啊，我们就讲啊，我们一般讲说义务，啊，有这个义务。好，我们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对整个社会，应该要尽什么样的义务？啊，那么义务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奉献的，啊，奉献，啊，佛法讲布施，啊，奉献。啊，这个是讲义。那么义呢？它就是不求回报。啊，觉得呢，我这个付出，我这样做是应该做的，应该要这么做的。哎，这是做人的义务。啊，好像这个父母养育儿女啊，是一个义务。儿女养育父母，奉养父母也是义务，这应该做的。这个不能讲什么条件啊、报酬的，应该做的啊，这道德仁义啊，这基本的啊。现在人呢不讲道德仁义了啊，现在呢不止缺啊，这里说德乃缺，缺就是已经比较缺少了。那现在这个时代呢是。德乃无啊，没有，完全没有啊，还谈不上缺，缺就是说有，但是它比较缺，欠缺，比较欠缺了，不够啊。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是德乃无，没有啊。现在哪个家庭、哪个学校我在教这个道德伦理呢？没有啊，没有教什么呢？教竞争。啊，那人与人相处啊，教什么呢？只教一个利害关系，哪有什么道德伦理？没有，完全不讲，完全不提。啊，只讲利害利益。啊，做这个事情啊，一定先想到这个对我有什么利益。有什么好处？啊，都讲这些利害关系，啊，所以现在人跟人相处啊，只有利害关系，没有道义啊，道德伦理都没有。那么义没有了，最下面一个叫礼，啊，礼呢？他就讲礼尚往来了，啊，义呢就是说我只是付出啊，我没有求你回报。那么礼就是有讲礼尚往来，啊，有往而不来，有来而不往，皆非礼，啊，就不是礼，就讲这个礼了。啊，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啊，这个礼再没有，那就天下大乱啊！所以礼呀、啊、是乱之首啊，乱之首不是说学了礼呢他就开始乱了，不是那个意思啊。古人写那个注解啊，现在人看不懂，他给他解释错了，说学了礼又开始乱了啊。学了礼怎么会乱呢？那不学它才会乱嘛。乱就是说这个礼没有了，那就是要乱了，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现在人不懂礼，不懂礼节，不懂礼貌，就乱了。

现在是通通没有了啊，道德仁义没有了，礼仪最后一道防线也没有了，所以现在人啊是生活在乱世之中啊，我们现在是生长在乱世当中啊，那生长在这个乱世啊，人心不安啊，没有安全感，过得也不快乐。啊，所以礼呢，讲礼尚往来。啊，所以我去年年底啊，我每一年都去看看明训老法师啊，他教我们三十七念了、啊，现在年纪也大了，85岁了，啊，现在呢住在普里，啊，一个徒弟啊在照顾他，请一个印尼的外劳，啊，两个人照顾他。他那个肺部很不好，他大概60几岁就不能唱念啊。以后呢，他37念，有人请他都叫我去啊。一年呢、啊，我去看他一次。那么去年呢，啊，我想这个很大陆啦、啊，海外很多人呐、啊，到台湾来都一定要去参观中台禅寺，就在那边附近。我每次去看明训老法师已经10几年了，一年去一次，从来没有去过中台禅寺。啊，那天呢、啊，我说下一个狠心呐、啊，想去中台禅寺开一开洋荤啊，看看呐、啊，人家那个庙怎么那么庄严啊？啊，结果车子从那个弥陀经寺弯下来，大概6公里啊。经过这个中台禅寺啊，那么那个林师啊，他开车，庄林师开车啊，他说那个正觉经寺啊，就在中台禅寺对面那一条小路进去啊，我就想到，哎，那听说定弘法师在那边老上叫他去学戒律啊，啊，一直也没有时间来看他啊，就这个。不然我们先去净觉经寺、啊、看看啊。那么老和尚去年有去过净觉经寺讲过一次开示啊，那么临时他去过啊，他知道路啊，那我说那去果清律师啊，我跟他30年没见面了啊，出家那一年啊，我出家10几天啊，在佛陀教育基金会，他来挂单1个月，啊，跟他相处1个月，他来跟日常法师啊参学戒律，啊，那个时候老和尚叫跟日常法师学戒律，那么他也来参学，那么10几天之后啊，啊，这个日常法师啊带我跟果清法师还有简宏文开车。啊，到台中莲社看李炳南老居士，啊，那么我就看这么一次，啊，2年后他老人家就往生了。那么我就去路过啊，啊，说进去看看，啊，因为打电话呢，他们那边都有接电话的时间。那么打了几次啊，都是电话录音，也没有约到时间啊。我就说那就过去看看吧，去转一下啊，我们就走啊。啊，那么去了之后啊，啊看一看呐、啊，啊那里面一个法师说，啊，你有什么事吗？我说没有路过啊。他说好，路过。我这边有结缘的书啊，你要请自己请啊。二楼佛堂啊，要拜佛到二楼啊。我说好，给他说谢谢啊，就看那个结缘的书。后来有个出家众啊，听说在善果林教弟子规的，去那边出家了。他看到我，他。

认识我啊，让他赶快去通报这个国清律师啊。后来他就下来接待我们跟他30年没见面后来请定空法师我说听说定空法师来这里协介。那么今年这个前几天我们这个年初，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简宏文居士他在深坑华藏园区办一个传授5天的菩萨戒请国清律师来传戒。那国清律师去年年底他就打电话给我去年上一个月的佛期我在这里接到电话他说2月9号有没有在不在他要来回拜我说回拜我说什么回拜他说你来这里拜我我要回到你的道场给你回拜我才懂得什么叫回拜他就说我说可以但是我在山上我是在双溪山上比较远他说开车要多久我说50分钟那50分钟不算什么就约好了约好了这个9号他要到山上去回拜我说我在那边做法会还跑不掉那么今年这个本来这个2月7号我是请老上去第一天第三个百期第一天请老上去跟大家开始刚好老上回来老上说他9号才能到这个事先也没有约的大概是佛菩萨安排的他说9号他老人家要9号之前跟国清律师约9号结果他们也很凑巧的昨天在双溪碰面所以这个礼仪就是讲礼尚往来所以我就想到原来是这样的所以那天强地玛国师来给我拜2次我要去给他回拜了那天要给他回拜他说在台南那就下一次所以这个叫礼尚往来那么义呢他只是讲我付出的不求回报的。但是礼他有讲往来。有来而不往有往而不来皆非礼。他在道德仁义礼现在都没有啦。那么我们现在修什么呢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是学道之士。这个道有正道有邪道其实说讲邪道之事哪一个人不是在学道看你学哪一个道是旁门左道他也是道这里讲的是正道三教圣人正规的教育正道我们是学这个不是学那些旁门左道学那些邪道这个我们必须要先认识清楚我们学了呢才不会有所偏差那么这里是讲一个比喻那么下面讲往往胜于思虚往往就是这个很普遍的胜是谨慎思虚很短暂的时间而便离情客这个都是讲很

短暂的，仅剩很短暂，又变了，很快又变了，也就是说，不能保持，不能坚持，这个学道，偶尔能够提得起来，比如说提起一个正念那么我们现在在打坡期，我们用念佛来讲，有时候短时间我们能够偶尔提起一个佛念、正念，但是很快妄念就来了，一下子妄念就来了。所以下面讲那么不能坚持长久，便离情客这样修道若是则谓之造就无地之流这是无地是比喻不堪造就没有根基的人难以入道这个要入道都很困难非圣人之慧人或倦而故觉之也所以这个也不能像圣人一样诲人不倦所以要避免众中有士者师之就是你们大众当中如果有明白这个事理的人就要好好思考这件事情了那么这个一段的开示就是像伦理里面讲的这个孔老夫子的开示一样这个伦理讲的都是这些道理可以说方方面面的都讲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一段总结起来就是我们学道这个性情不能不正但是这里讲的开示我们必定要再去学习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因为我们不学这个东西呢这里讲的是一个原理原则就好像敬业三福一样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要怎么样才叫孝养父母那怎么样做才叫奉事师长没有具体讲出来我们还是不懂得怎么做甚至我们很不孝还觉得我们很孝顺我们很不敬师长我们觉得 我很恭敬师长一天到晚造恶业还以为自己做了很多好事这个情况在现前社会是大有人在比比皆是那为什么这样呢这个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没有个标准他没有标准没有标准呢他以什么为标准呢以自己的烦恼习气做标准我自己想的为标准对我有利益的就是善对我没有利益就是恶他善恶的标准在这里所以我们没有进一步去学习这些典籍对这一段的开示我们
毕竟啊，不是上上。

跟人，也不容易理解所以我们还是要再学习这些典籍那么这里菩萨的开示因为明朝那个时代的人还是有都是接受传统教育的所以他一提大家就知道了。我们现在人这样一提什么叫德乃缺什么道德，道德一斤值多少钱他一点概念都没有在他的字典里面没有这个概念所以现在老和尚才一直提倡这三个根现在慢慢学习了这个圣贤活菩萨的典籍现在有一些人慢慢知道这桩事情了那么知道之后呢距离做到还有一段距离那么就是这里讲的我们要达到这个圣贤的标准我们要长远心来学习这个学习传统文化呢也是要一门深入长时熏修那么这一段情不正性则理我建议大家如果要看就看四书大学那几句你念通了你就知道情怎么要叫正怎么叫不正你心有好恶则不得其正心有愤志则不得其正心有恐惧则不得其正心有忧虑则不得其正你有嗜好就不得其正你去读那一段读通了就知道这里讲情不正怎么样正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那佛法呢讲的高层次讲的高但是儒家讲的呢也不浅好这一段我们先学习到这里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段一则天下又尽有聪明向上之士却为自世之见所障不成大器盖人一自世绝不肯虚心就正有道其平日所交所接定是一等庸下之徒互相称誉凡有所为不能面闻其过而德业殆矣众中有士者失之那么这个一段又是讲一桩事情一个道理那么这个一段给我们讲天下又尽有聪明向上之士这样的人也不少的确他头脑很聪明又肯向上要提升自己这样的人也不少在现前社会也很多头脑很好很肯上进却为自世之见所障不成大器这个我们在佛门里面看到四众同修都有这种情况有这种情况的人还不少他自己有一些才华也很自负也自以为是
认为自己

都是对的，自己想的、说的、做的就是对的。啊，这个叫自私，自以为是。啊，这个自视之见呢、啊，就造成自己学习、提升、进步的障碍，啊，就不成大器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看佛门里面呢、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啊，举出出书这个事情，出著作这个事情，啊，你看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啊，就是他就讲了这个著作啊，不要太早。啊，也不要太年轻啊！啊，所以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在家出家啊，学佛的啊，这个出很多书啊，因为现在也是出版自由了，反正这个也没有什么条件限制。那么我认识的人当中啊，就有这样的人，啊，但是嘛，我们也不便去讲，啊，因为他自视，你讲了他也不会接受。啊，那么我们不便去讲，啊，讲了他还要来教训我们。啊，他我都要教训你了，你还来教训我啊？你就不能去跟人家讲啊？所以他这个，凡是人啊，你有再什么样的聪明才智，只要有自视之见啊，你就障碍自己了。啊，这个人啊，就不成大器。那为什么不成大器呢？下面给我们讲出这个道理啊。盖人一自视。啊，这个盖这个字啊是一个语助词啊，不是盖子的盖啊。啊，就像那个服务啊，那个是一个文言啊，一个语助词。啊，这个盖人啊，就是说我们用白话讲说一个人啊，啊，就是如果一个人啊这一个人啊一自视啊，就是自以为是。啊，他做什么都认为自己都是对的，那这样的人决定啊，不肯虚心就正有道，他决定啊，不肯虚心呐、啊，啊，就是这个人就不谦虚了，啊，不谦虚，啊，他不会虚心呐、啊，再去请教有道德的人。啊，不肯再向人学习，啊，不肯虚心就正有道。啊，那么我们如果自己呀、啊，常常觉得自己有很多地方不对，那我们呢、啊？就一定会虚心呐、啊，在学习啊，不敢自以为是啊，不敢自满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啊。这个用我们现在话讲啊，心态的问题啊，用什么心态？如果自视的心态，他就不肯再向人求教了啊，不肯虚心呐、啊。请教这些有道之人。啊，所以这个心啊，它是一个感应啊，自然的感应。啊，我们如果虚心啊，我们会碰到一些有道的。那有道的人也不是

是我们怎么刻意去求，它自然一个感应啊。你有这样的心，它自然会有感应，活菩萨也会感应。啊，我们有这样的心啊，那么这些有道之人呐，他就会来跟我们相应啊，他会来跟我们相应啊。如果一次事呢，那不是这个有道之人不去帮助他，他不能接受啊，他不能接受啊，他自然没有感应。啊，他自然就没有感应。啊，所以这个虚心非常重要。啊，所以活菩萨呢，他也不会有偏心呐，啊，他也不会有私心啊。啊，这个虚心的人，我就要对他好一点啊。他不虚心的人呢，我就不理他啊。活菩萨绝对没有这样的心啊，他平等的，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嘛，平等的。啊，活菩萨呢没有分别，啊，善人恶人都要度，啊，活菩萨呢没有分别，但是分别在哪里？在凡夫啊，啊，凡夫有执着啊。啊，活菩萨要来教导这个人，不管他善人恶人，如果他肯虚心就教，那活菩萨就教他嘛。啊，因为他能接受嘛。啊，如果他不能接受，那活菩萨就帮不上忙。啊，不是不愿意帮他，帮不上忙。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说这个。现在学这个科技啊，对老师没有恭敬心呢，还可以学得到；但是学道啊，没恭敬心，他学不到。我们净老和尚啊，昨天我听他这个大经科注啊，他讲过很多次了。啊，他说呢，他自己反省啊，以前他拜这三位老师啊。啊，第一个呢，他是想学哲学，啊，拜这个方东美教授，跟他学。啊，第二个老师呢，张家大师，第三个是李炳南老居士，这三个老师。那么他说，他对老师啊，当时的沉静心啊，他用百分比来讲。啊，就是有30%的恭敬心啊。那么比起古人呢，他说古人啊，对师长的恭敬心大概有60-70%啊。我们一般讲百分比啊，60分及格啊。啊，那么有60分、70分啊，古时候啊。古人呐、啊，对师长的恭敬心呐、啊，有60-70%，啊，有60-70%，那么老师就接受了，啊，要去愿意啊去教他，啊，如果达不到60%啊，这个在古时候啊不收，那么他只有对老师有30%的恭敬心，老师为什么收呢？啊，他就是用我们现在的标准来做比较啊。他说，这个现在学校的学生对老师的恭敬心啊，只有3%，3%，啊，100分有3分，那么他有30%啊，多他们10倍。啊，因为现在学校学生只有3%，他有30%，哦，那这个就很稀有啦，啊，所以老师就说了，
啊，他说。

如果在古时候他不及格啊，但现在呢，他及格啊，因为现在学生呢对老师恭敬心只有3%，他有30%啊，所以方东美教授呢，他想到台大去听哲学，老师啊跟他讲真话，他说你去学校啊学不到东西啊，现在学校啊。啊，说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啊，我们想一想，在60年前台湾那个时候啊，啊，也还相当不错的，但已经不行了，啊，依照这个善知识的标准已经不行了，啊，那么方教授为什么特别去教他呢？啊，主要呢，看他有沉浸性。啊，对老师啊有恭敬心，啊，我们一般讲有诚意，虚心肯就教。那么我们老上呢，他是选择的，这个也是缘分啊。佛法讲因缘，他跟这个善知识有缘啊，他会对他恭敬。啊，所以他听了很多哲学教授讲课啊，看看哪一个呢合他口味啊。那他听一听啊，这个方教授啊，啊合他的口味，这是因缘啊，因为他们是同乡啊，同城派的，发源地啊就在啊庐江啊那几个县市啊，啊所以这样的因缘呐。老师叫他一个星期到他的家里小客厅一对一啊上课，2个小时，不让他去学校听课。那用方教授给他讲啊，说你到学校听课你会很失望的啊，而且呢他又是传统的啊一家之言一门深入。啊，你现在跟一个老师学啊，你这一门功课要学会了，啊，才能再去跟其他的老师。啊，最忌讳的呢，一开始学呢，很多老师，一个老师给你讲一种，啊，都不一样，啊，都很好，啊，那搞到最后呢，就无所适从，啊，那个就不能成就了。啊，所以虚心啊，这个谦虚的心呢、啊，我们才会提升，才会进步啊。你可以去看看呢，一个人呢、啊，很自满，很骄傲，那骄必败啊。我们不管事出世间法，你以这个标准去看，去对照，你就很清楚啊。一个人呢、啊。很自私的人呐、啊，这个人没什么前途，啊，所以这里讲不成大器，他不成大器，啊，真正有道的人呢，他不会去亲近的，为什么不会亲近呢？有道的人跟他讲真话，他喜欢听一些恭维的话啊，赞美的话。啊，听假话啊，他喜欢听那个，所以下面讲啊，他平常啊所交往的人啊是什么样的人啊？其平日所交所接交往啊，去接触的，他所接触的啊，一定是啊一等庸下之徒啊，就是平庸低下凡俗，没有什么学问道德。那他交往的人就是这些人，啊，互相称誉啊，互相称誉就是啊，赞叹了，啊，这样啊不能进步，啊，不能进步，啊，凡有所为呢，不能面闻其过。

啊，人家讲他的过失呢，他不会接受啊，他不能接受。啊，所以这个就很难对他有所帮助。啊，所以我们在道场之中啊，这些同参道友之间，这个师父徒弟之间，那么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以前常讲啊，他说在台中莲社跟李老师学经啊。那么，凡是能够接受啊老师指导的学生呐，那老师呢，有时候啊有打有骂啊，但是他那个打呢，不是拿棍子去打啊，打到受伤，不是那样。他用扇子啊，用扇子啊，这用扇子打这个很文雅了啊。以前我记得读小学，老师都拿那个藤条啊，哦，那个冬天一下去都有痕迹出现呐。啊，这个啊，有打有骂啊，但是他打骂呢？他没有第三者在的时候，他叫他去房间私下呢给他指正，给他纠正啊。为什么不让第三者在呢？因为大家都是成人了，不是小孩子成人人都有自尊心在众人面前被打被骂，多没面子啊。所以老师啊，顾虑到这个啊，所以你要劝善归过，一定要在没有第三者在的时候，而且劝善归过，你要看他能接受到什么程度，你接受什么样的劝谏，讲他能接受的，这样就好，他不能接受，你就不要提。不能接受的，你讲的可能就跟人结怨了。你好意呀，你好意要帮助他，反而得罪人了反而跟他结冤仇这样就错了。所以交浅不言深交情还很浅，彼此不是很了解，不谈深入的事情，这是常理解要讲的。那么交往比较深我们了解，我们跟他讲什么，他能接受他也不会怀恨在心那么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所以劝善归过也要看情况所以伦理里面讲失言失人。什么叫失言呢？他不能讲，你跟他讲，你去跟他结冤仇，你就失言了。这个人他可以讲，他可以接受，但你明知道他的错误，你不给他提醒，那你对不起他，这个叫失人。失人就是对不起那个人。失言就是我们讲错话了，不该讲，我们讲错了。所以劝善归过这些一定要道理一定要知道。所以劝善归过我们要劝人被劝都是要学习的都要学习。那么总是我们能够接受别人的一些规劝那么劝导的人就多了。那么现在呢，劝人被劝都有。

啊，为什么有困难呢？大家都没学嘛，啊，没有学啊，就李老师讲的“狗咬狗”，哈哈，狗咬狗，大家都没学嘛，反正大家都不懂，大家也不懂理啊，反正都没有嘛，啊，都可以啊，这个就是乱世啊，乱成一团。啊，就像那个老和尚讲经常讲啊，这个婚丧喜庆啊，现在没有国家，中华民国啊，建国以来没有治理作业啊，以前啊，朝代啊再短，他都有治理作业，得到政权啊，大概3年啊，他这个朝代的礼乐就制定出来，啊，中华民国没有啊，没有。啊，没有标准啊，没有标准呢。啊，这个以丧礼来讲啊，以前呢、啊，清朝的礼是披麻戴孝，他还有个礼，现在没有了。啊，像我这个父亲呐、啊、祖父母啊、往生都是披麻戴孝的。啊，他，你披那个麻戴那个孝，他就。便是你跟这个王者的身份关系，清朝的啊。那现在呢，有人用外国基督教的戴墨镜、穿黑西装啊。啊，有人请问老和尚说怎么样做才对？老和尚说没有治理作业，中华民国没有啊。啊，没有呢，那怎么做都对嘛？啊，你也不能说他不对，因为你没有一个标准给他了，那怎么做都对啊。啊，所以这个就很难。那我们现在学这些道理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我们怎么劝人？啊，劝人你也不能乱劝呐，啊，骂人你也不能乱骂呀。啊，你以自己的情绪为标准，那不对啊。要以圣贤活菩萨为标准，那才对啊。啊，所以以前啊，我们在华藏图书馆啊，老和尚以前都劝我们学讲经啊，要乐意接受人家的批评啊，人家众人批评的不对，我们要虚心的接受啊，这是。正确的一个态度啊，那么那个时候啊，有办那个学讲经的啊，那有一些居士啊，出家众去学经啊。我记得有一个山东的柳居士，姓柳，他是一个军人啊，退下来的啊，他发心啊学讲经啊。那我们老和尚说：“哎呀，这个学讲经啊，大家要帮助他啊，要给他批评指教啊。我们里面呢、啊，图书馆一个出家众啊，一个男众，他一讲下来就给他批评了。我在旁边听，那不是批评，那是恶言攻击，恶言的攻击。”啊，因为他讲的跟那个批评都毫不相关的啊，跟他们毫不相关的啊，好像呢很凶啊啊啊，在骂人了啊，骂的而且那个恶口啊，啊特别的犀利啊，让人听得很难受的。啊，后来我们老和尚啊，就提出来李老师编的那个内典，讲座之研究啊，那本书，啊，那个就是一个标准啊，啊，那你要拿这个标准啊，他讲的那个不符合那个啊，有个标准跟他对照，跟他提出，啊，所以后来我也建议说，接受批评。

评的、要批评的，都要学这个嘛。大家有个共同标准，那才有一个标准可学嘛。啊，不然你乱批评，批评的不对，那你他要听你那个不对的，那又错了。啊，你批评的人是要帮助他的，越帮越忙。啊，所以这个都要学的啊。啊，所以这里面闻其过啊，接受人家劝，要劝人的都要学的。啊，这个都是双方面的啊。啊，所以道场往往啊，我们这个佛区在这里，在善果林有很多居士哦，他很多建立呀，啊，什么规矩，怎么严格，怎么严格啊。啊，要来要求老菩萨啊，像军事训练这样啊，踢正步，说都那个哪有办法？80几岁，他骨质疏松症，你要叫他踢正步，那怎么有可能呢？啊，他都不能去体谅这些老人。啊，那么他的建立啊，希望人家接受啊，人家给他建立，他就不接受了。他就不接受了啊！那你给人家建立，要人家接受，人家给你建立，你也要接受啊！啊，这样大家才会互相成长嘛！啊，这个叫分享嘛，互相成长啊，就是互相帮助，这个叫互助啊，互助啊，这样啊，学才是正确的，才是圣贤活菩萨教我们的啊，不是说。活菩萨呢，他也不是叫我们说，哎，我们给人家讲啊，大家都要听我的，我是绝对不听别人的，这不是活菩萨教的啊，这个都是我们凡夫啊自己的习气啊，所以这个里面都有大学问的啊，这个如果没有说明啊，有很多人他是好意啊，我好意，我劝你呀，我是好心好意，我要帮助你呀。没有错，你的心态是没有错，你的方法不对，啊，方法不对呢，那就造成反效果，啊，不但帮不了忙啊，反而越帮越忙，啊，所以这些都要学习啊。那么一个人不能够面闻其过，不能接受人家的。这个提醒、劝导，那就德业带啊，这个带啊，就像懈怠一样啊，也有危险了、啊。也就几乎啊，差不多了，这个德业就差不多快没有了。这个是讲古时候，这是明朝时候的啊。我们现在呢，什么德业，我们根本就没有德业啊。根本就没有，那个时候是有德业啊，但是你不能这样啊，虚心呐、啊，接受人家的一个劝导啊，不能面闻其过啊，你有过呢，人家给你讲，你不能接受，你这个德业呢就不会进步了啊，甚至退步了，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哪有什么德业？我们现在是什么呢？罪业了，一生都是罪业。古人呐、啊，他有德业，啊，他要学习这个道德。现在人没有，现在从幼儿园啊到博士班都没有这门功课，他怎么会有德业呢？啊，他的字典里面没有德业这2个字。啊，实在讲啊，现在啊都是罪业啊，在《地藏经》讲的，缘菩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都是罪业啊，哪有德业啊？谈不上德业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敬老和尚啊，大慈大悲啊，提醒大家呢，来修这个德业啊，这个德业呀、啊。要不断的提升，不断的增长。

那么总这一段呢、啊，总的大意啊，就是要虚心了、啊，啊，这个了凡四训呐、啊，最后一篇叫谦德之孝，谦德之孝，啊，你断恶修善呐、啊，如果你不谦虚，你那个福报啊，不能保持，啊，会漏失掉。

等于这个佛经的流通婚一样啊，等于佛经的流通婚，你没有谦德之孝啊，你前面呢、啊、断恶修善啊，你不能保持啊，有谦德就能保持啊，所以举出几个例子啊，他说去考科第的人啊，这个人能不能考上，看他的心态啊，如果这个人呢、啊。非常谦虚，他断定啊，这个人去考一定会考中，啊，他说呢，他看那么多人呐、啊，都很准，啊，都很准，啊，如果这个人有一些才华啊，这个自以为是，那这个人呢、啊，可能就考不上。啊，看得也很准。那么一个人有没有前途啊，也是从这个地方看。啊，不管在世法、出世间法，如果不能啊，保持一个虚心，啊，自以为是，那就不能进步，也不能成大器。啊，那么在世间呢、啊，你要成就一番事业都不能成就了，那何况出世间呢、啊？啊，成佛成菩萨呢？啊，不虚心怎么可以呢？啊，我也是一直在学习啊，自己也是凡夫一个啊，这些烦恼都有啊，但是我们一直要把它减少啊，因为呢，我们没有常常提醒啊。我自己个人的感觉经验呢，啊，这个烦恼习气啊，不知不觉它就出现了，很自然的啊。啊，所以昨天在这个双溪啊，那个蒙古包里面呢、啊，那个前故宫吴教授啊。啊，他听到我跟老和尚报告啊，说师父啊，您老人家来啊。才有这么多人啊！平常我们是小猫两三只哈、啊。那吴教授他要回去之前，他就给我讲：“哎呀，悟道法师啊，你太谦虚了啊！”啊，其实啊，我也是在学习的啊。啊，这是蒙老和尚的威德啊，我没有德行啊。百七系念呢、啊，也是老和尚提倡的，不是我提倡的。啊，才会有人发心来护持。啊，如果我提倡的呢，大概一个百七都做不下来了。啊，也有我们老和尚啊，他这种德行啊，他有这种见识，他才能提出这个700天的系念。啊，这个古人也还没有啊，可以说空前的。啊，这个也不是谦虚啊，实际上啊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啊，要不断的来提醒啊，互相提醒啊，那么提醒当中啊，我们总是要彼此之间能够接受的啊，这样来提醒啊，这样慢慢提升，那么这个做到了，可以再进一步再提醒，更深入的。啊，这样啊，大家彼此啊都会有增长。那么有一些人，我们就不便去讲啊。我们认识的人啊，自己的亲友啊，包括徒弟，有一些徒弟不是说我比较爱骂他，因为他比较能接受我骂。不是我爱骂，因为他比较能接受啊。有的人不要说骂，讲一句比较重一点，他就我走啦，那我就骂不到了，也骂也没机会啊。啊，那有的人呢，他会怀恨在心，那我会察言观色，哎，看他这个徒弟，哎，不对啊，也不能讲啊。你这个时候就要讲一些一般啦。

就好啊，他能接受的就好。啊，所以昨天卢以为居士给我讲：“哎呀，师傅啊，你某某徒弟啊，对你很恭敬。”我说：“没有错啊，都对我很恭敬啊。但是恭敬呢，我现在呢用老和尚那个百分比，我说这样比较符合事实真相了啊，百分比嘛，都有恭敬啊。你说完全没有恭敬，那也不是嘛，他总是多少有对你有恭敬。”啊，起码看到你会顶礼三拜，这个就是恭敬的表现啊，或者给你问个讯啊，那这个也是恭敬啊，但是这个恭敬啊，层次有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徒弟看到我给我顶礼啊，这对我的恭敬，那我这是表面上的恭敬。那比较深入的恭敬是什么呢？我叫你去做那个事情，你干不干？啊，我一跟他讲，报告师傅，我没空啊。那他那个恭敬只有表皮的啊，表面的，骨子里面是没有啊，大概3%啊。我老上讲3%啊，所以我用这百分比啊来比就比较恰当。恭敬有啊，但是恭敬到什么程度有所不同啊。那么佛法呢？你印光大师讲，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那这个是可能自己恭敬心啊所得到的利益是成正比例。啊，成正比例。那么这一段呢、啊，虚心非常重要啊。我们学佛啊，不要自以为是啊。所以，我们听了老和尚的经，我们同修当中啊，在海内外我碰到很多，都要给人家开示。那么，我只能跟大家讲。这个开示很不容易的，啊，不要说，不要以为我们听了老和尚的经，我们以为听懂了，其实我们有没有真听懂呢？还是听得一知半解呢？还是以偏概全呢？我们自己有没有去反省？我到现在为止啊。我还不敢说，我给人家开示啊，我就讲啊，讲师父讲的啊，只是用我的口语来表达啊，因为老和尚教我们啊，学他的父讲啊，你不能用他的言语口气，用他的口气不行，用你的口气啊，你讲的意思不要违背他的意思。所以这个开示也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也给人家讲开示，自己也要要多学习要多学习。所以在新加坡啦，在印尼啦，有很多在家出家的法师大德跟老和尚学经。学《无量寿经》啊，他们讲的也不错。所以我到印尼去他们说：“哎呀，某某法师大德来讲，讲得很好啊。”我说：“讲得很好啊。”那么还要做得很好才能真正讲得很好。如果讲得很好，做得不好，那这个好还是不到位所以我们要解行相应讲得很好，要提升到做。

啊，你做到了，再讲那会更好。啊，但是很多人呐，他失败就失败在这一条，啊，不肯再虚心就正有道，啊，他自以为是，这个我听懂了，我明白了，他其实啊一知半解，啊，不是真明白，啊，那现在呢，外面的局势啊，我们也没有机会跟他们在一起啊！以前呐、啊，在图书馆呐、啊，我是常常被老上师傅骂的啊，被骂来骂去的啊，才知道自己不行啊。如果我没有以前没有在那被骂，我也会跟大家一样啊，自以为是啊，听听我懂了，其实没懂。啊，没懂自以为懂，那他就不成大器了。啊，那修学不会有进步。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常常提醒啊。所以讲这个课啊，其实啊，我是提醒我自己。啊，大家都是我的善知识啊。啊，老和尚啊，以前常讲啊。上讲台是当学生，啊，在下面听的是老师啊，所以你们都是我的老师啊，都是我的善知识。那这个讲也是事实真相，也不过分，的确是这样。啊，所谓啊，这个教学相长啊，那么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啊，学习任何东西呀、啊，才会有成就。啊，如果这个心态不正确，我们学就不会有成就。所以这一段啊，详细的解释就是《了凡四训》的谦德之效。啊，这一篇呢、啊，我们多看看，多学习。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呢、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谢谢大家收看，啊，祝大家新春吉祥，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见，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395页。我们从第三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是命中人未得受身，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与造福利就拔。那么这段经文是接前面这段经文接下来就是人过世了，在七七日内这个时候是中阴身那如果这个人生前他造的善恶还不确定，那必须经过这个阴间阎王这个地方去审案就像阳间这个法院一样在那边在审问还没有判定到哪一道去受审。那在这个当中那就是千万愁苦了，很忧愁那在这个时候这个命中的人他还没有去往生还没有确定往生到哪一道，就是未得受身这个在中阴身在阴司里面辩论业果在那边问辩。那在这个当中七七日内这个七七四十九天之间在这个四十九天之内

念念之间呢，望出骨肉，见属已照，狐狸就拔。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命中的人啊，他就很迫切需要啊，这个阳上的这些家亲眷属啊，给他修复了，啊，给他救拔啊，就是我们俗话讲的，给他超度了。啊，他这个地方讲的啊，念念之间呢、啊，这个没有佛给我们讲出这个实际状况啊，我们世间一般人没有学佛的人，他不能了解啊，不知道这个过世的亲人啊，他的需要不知道啊，不知道，当然也就没办法替他修复啊，也就帮不了他啊。但是我们世俗啊，还是有一些仪式啊，好像超度的活动啊，佛教、道教都有啊。但是如果没有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实在讲啊，做这些也做得不如法。啊，对这个亡者啊，还是帮不上忙啊，所以必须啊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才知道啊怎么为自己的亲人，他过世了，帮助他啊，让他得到啊真正的利益，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本经不能不学习啊。我们看讲记。人死了以后做妻，这是经典上的依据啊。这个人死了之后啊，就是我们世俗也都知道啊，做头妻、二妻、三妻，一直到七妻啊。那这个是就是根据本经啊，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这个是有经典上的依据啊，我们就。可以相信了。死后遭遇苦难，在中阴身时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唯一的希望就是家亲眷属能为他修福超度啊。那这个时候的情况啊，就是很无依了啊，没有依靠了啊，自己呀、啊，这个唯一的希望啊，就是阳上的家亲眷属能替他修复啊，能帮助他超生到善道去啊，不要堕三恶道。可是许多家亲眷属不明道理，随顺世间的习俗，杀生祭祀鬼神，求助邪道，不但无济于事，反而有害，其结果比生前在世间受极大苦难还要严重多少倍啊，这个就不能不知道了啊。我们现在看到啊，很多啊，这个社会上啊有一些，特别是有名望的人啊，地方上啊有名望的人过世了，他的儿孙啊，这个丧事啊办得很热闹啊，甚至还有请歌舞团去表演的啊，那这个那杀生啊祭拜，那就是不在话下了啊。那特别是杀生这桩事情啊，是这个地藏经啊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啊，人不管生、出生、死亡，都不能杀生。孩子出生，你也不能杀生；人死了，不能杀生。特别强调这一点啊，但是世俗的人不懂啊。小孩出生也要杀生，人死了也要杀生，
那好像啊对在生的人，对往生的人，这样才有好处帮助。实际上啊，相反，刚好啊是增加他的苦难啊，而且这个苦难这个增加的严重程度呢，不晓得比再生的时候啊严重多少倍都不知道啊。呀，这个经典不能不写啊。所以你不学习地藏经你怎么超度啊？那跟这个世俗一样不断超度不了反而增加过世亲人的罪业增加他的累赘，增加他的负担。经上说的罪福是指十二十善，以五戒十善为标准。那么佛经上说的罪跟福是指十二十善，那你造十恶那就是罪了，修十善那是福所以以五戒十善一个做一个标准破戒造恶是无边的罪业，持戒修福，修福就是认真做到十善业，这是做人的大根大本那这个就是自己学佛了，自己要发心来修十善了，断十恶了所以这个五戒十善也是我们做人的大根大本这个佛在十善业道经讲这个十善比喻作大地一切万物都是从大地而得生长，没有这个大地那什么都没有，那佛法这个大地就是十善业没有这个十善的大地，那你修佛法修什么法门都不能成就都落空了所以这个是大根大本。死后想靠别人来帮助是个未知数，尤其现代年轻人认为这是迷信，谁会相信这些事？这句话是针对现代年轻人讲的，现在年轻人你跟他讲超度那他认为这是迷信这个超度没有科学根据他不会相信的，他也不会接受的那这个年轻人不相信，亲人死后遭遇的苦难指望谁来帮助？没人帮助这是我们自己切身的问题那这个的确是这样的你指望你的儿孙死了以后替你修福超度，这靠得住靠不住呢如果是真的报恩来的孝子贤孙，他又信佛皈依三宝，他有听过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他真的会发愿为父母来做这个超度佛事，会尽心尽力去做那对这个过世的人就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你去遇到那个冤亲债主这个儿孙不孝再生他都不听你的了，死了以后他还管你那么多干什么呢他不会替你做这些事情

所以佛在此地教导我们呢，趁自己现在身体健康时，要认真努力修学，功德纷纷即获啊。那怎么办呢？自己修啊，自己赶快修啊，那不要指望啊这个儿孙来修了啊。你自己明白了，自己赶快修啊，自求多福啊，自己修啊。啊，那么趁现在自己身体好好的，认真努力修学，功德分分即获，每一分都自己获得。人一过世，那这个钱就不属于你的了，啊，那就是儿孙的。那如果儿孙是孝子贤孙，那他拿你这个钱来替你修福，啊，阳上的这个儿孙呐。得1/7的功德，那你往生的人啊，得1/7，啊，而且这还要遇到孝子贤孙，他帮你做，你才有1/7的功德，啊，如果遇到那个不孝的儿孙呐，那他不会帮你修福，你一分也别想得到。啊，你的钱就是留给他们，啊，你一分的功德利益都没有，啊，所以佛劝我们呐，还是要靠自己修啊，这个比较重要了，啊，现在你的钱你有权利支配，你要怎么修，他管不了你，儿孙管不了你，你自己赶快修，啊，你现在修，分分即获。每一分都自己获得，啊，所以人呐，总是要头脑清醒一点啊，要认清现实啊，佛的话要听啊，听佛的话，认真修行就有福了啊，这个人就得救了。那不听佛的话呢？那吃亏就是自己了啊！所谓不听老人言呐，吃亏就在眼前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过世日后，谁业受报？若是罪人，动经1,000岁中无解脱日；若是五无间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啊，过世日后啊，就是日后啊，四日啊，就是过了7,749天之后，绝大多数在49天之内都转世。啊，不知道又轮回到哪一道去了。啊，就是一般呢，都是49天之内他就去投胎了。啊，有的刚好满期啊，那么他才去投生。啊，那么绝大多数都是49天之内就转世了。那转世不晓得又轮回到哪一道去了，在六道里面呢？也有少数在7,7日内没有投胎的，啊，甚至于几年、几十年都不投胎，啊，都在中阴身的这种状况，啊，这是特别执着身体的人，所谓守尸鬼，啊，都是住在坟墓里面，舍不得房子，往往也不去投胎。啊，房子就变成鬼屋，啊，这是少数了，啊，这是少数，大多数都随业受报去了，啊，所以这个像这个经文讲，若是罪人呐，动经1,000岁中无解脱日
这个罪人就是再生啊造作罪业的人。我们在人道的时间很短促啊，很少能活到100岁的啊。这个现在啊，这个世间啊，活到100岁的人很少了，不多了。啊，这个俗话讲啊，人生70古来稀呀、啊，啊，这个人呐、啊，活到70岁就也很稀有的，啊，有很多人呐、啊，他不到70岁就走了。那么这个是讲啊，我们在现前这个世间啊，时间呐、啊、很短不长啊，啊，那纵然长，活到100岁。啊，少数，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当中所造的罪业，千百岁中无解脱日，要受果报。啊，这个千百岁，千百年呐、啊，这个都不到解脱啊，短短几十年造的罪业啊，经过千百岁还在恶道。还在受这个果报啊，这是讲在恶鬼道、畜生道受报啊。畜生依痴执着，很难脱离他的身形。佛当年在奇树集孤独园看到一窝蚂蚁，告诉大家，七尊佛都出世了，这窝蚂蚁还没脱离蚂蚁身。因为他执着那个窝是他的家，执着他那个身形就是他自己啊，因此啊，死了以后还做蚂蚁啊。一尊佛出世是啊，通常讲三大阿僧祇劫，那七尊佛就是21个阿僧祇劫了。那这个天文数字啊，这么长的时间。你看他这个世间啊，已经七尊佛出世又灭度了，那个蚂蚁还在做蚂蚁啊，那不是说蚂蚁它寿命那么长，那个蚂蚁死的它在投胎还是蚂蚁啊，真是很可怕啊。这些愚痴傻事我们每个人都做过，无量劫来不知做了多少次，我们都经历过啊。这一生遇到佛法，读到经典，听到佛的教诲，明白过来了，从今天起不再做傻事，下定决心永脱轮回啊。这一生遇到佛法了，我们就要下定决心了，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啊，不仅此生是六道轮回的最后生，还要更进一步，把这个生立刻转变成应化生，啊，把业报转变成视线。如此学佛真有功夫，真有成就，能得到圆满的功德利益。啊，那就是我们要做个转变了。啊，这个把业力生啊，这个变成啊应化生了啊，把这个业报转成视线的啊，这个就是学佛真正有成就了啊，有功夫了。那么我们这一生要真想脱离六道生死轮回，那除了修西方净土这个法门呢、啊，那其他法门很难啊，所以我们还是啊，要依佛的教导啊，特别在这个五浊恶世啊，真的要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啊，唯一一条的光明大道啊，我们遇到了，要把握住这一生成佛的机会了。啊，不要
再继续搞六道轮回了。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也写了一首偈啊，这个我们这个墨宝啊我们也印出来流通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多请去看看啊，也有放在网络上。啊，他这个第一句啊是讲世事沉沦啊没完没了。啊，那的确啊我们想想那个世间事情你哪一天能了呢？啊，这个了了那个又来了，没完没了。啊，且以不了了之，正可一了百了。啊，念佛往生直截了当。啊，这个写得太好了。啊，你在这个世间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没完没了了。啊，这个无常一来又能怎么样啊，什么都带不走啊。啊，所以不了了之啊。啊，随缘啊，随缘做。啊，做多少算多少。啊，那不要执着了，一定要怎么做，做到怎么样啊。这首偈啊我们常常大家啊看看，提醒提醒自己。啊，我们真正最重要的这一生就是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永远跟六道轮回说再见了。啊，这才是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其他都是小事了。若是五无间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我们看讲记，在现今社会造五无间罪很容易，的确这是真话。啊，在现前这个社会啊，都是充满了诱惑、误导啊，那么无间地狱啊，这个罪业很容易找啊。啊，不知不觉啊，造了五无间罪啊，自己也不知道。啊，那这个问题啊，实在是非常非常严重。啊，那五无间罪啊，前面我们都学习过了啊，啊，知道这个五无间呢，这个罪啊，啊，那种苦无法形容的啊，真的不可思议的。那么，特别是现在社会啊，造这个五无间罪，机会很多啊，造这个罪业的机会很多，很容易。在这个社会啊要修善啊很难。啊，障碍很多。啊，造罪业啊还有很多人帮助你。啊，那帮助下地狱啊，下五无间地狱去受罪啊。啊，这是现代社会现代人。啊，你看啊，不是都在造五逆十恶吗？杀父杀母的，啊，那连父母都杀了，那你说他还有什么恶他不造的啊？啊，所以无间罪啊很容易造。古时候的人重视教育，不认识字的人也重视教育，不像现在的学校、大学、研究所很多。却疏忽真正的教育。啊，现在的学校啊，啊，大学研究所很多，他没有教育啊。啊，所以现在人很多人误会了啊，以为现在学校那么多哦，这个教育很普及啊。啊，这个是没有把这个教育两个字啊，它的定义搞清楚。

这个教义主要我们讲的比较具体一点，伦理讲的，孔夫子讲的道德仁义啊，道德仁，教这个道

根本。啊，现在的学校啊，只有后面那个字义，前面那个道德人啊，也没道也没德啊，仁也没有，啊，道德仁义通通没有，只有学那个义。啊，所以教义啊，它有本末。啊，君子务本呐、啊，本立而道生呐、啊，那本没有了，那教义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教义的定义是在这个地方啊。啊，现在只有知末，没有根本啊，所以没有教义。所以不要看到现在学校那么多啊，啊，那读了大学生的、研究生的、博士教授，他都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都不懂啊。古人之道有来世啊，会积德行善，为来生着想，这是古人啊。因为古人有读书没读书，哎，他的观念当中，他就是知道啊，要重视这个教育啊，他有这种道德观念啊。那特别这个没有读书的人，不认识字的人，那么他也懂得很多做人的道理啊。他这个做人道理从哪里来啊？看戏来的啊，以前呢演的地方戏。像这个早期台湾这个歌仔戏啦、布袋戏这一类的，啊，演的都是历史上啊忠孝节义的这些故事，啊，所以不读书的人啊，逢年过节去看戏，他也接受这种社会教育啊、戏剧的教育，他也懂得啊做人的道理。啊，所以过去的戏剧啊，是寓教于乐，啊，是一个娱乐，但是这个娱乐当中它有教育，现在没有了，啊，所以古人知道人有来世，啊，有三世六道，轮回啊，因果报应的事实，啊，所以都会想积德修善。修来生福，啊，为来生着想。现代人不懂这些道理，自私自利，只想自己，不想别人，所作所为都是损人利己。啊，现代人自私到什么程度呢？自己家人他都不管了，那是只管他自己。啊，那我们可以可想而知了。那他所作所为啊，都是造恶业啊，啊，都是损人利己啊。那损人是不是真正能利益自己呢？啊，实在懂得因果啊，啊，损人不利己啊，啊，那才冤枉啊。啊，所谓利己啊，犹如刀口舔蜜。以为自己得到好处，其实是造作五无间罪。啊，在眼前看到好像哦，对自己得到利益了，那这个利益是什么呢？啊，好像那个刀口沾那个蜜，那我们用舌头啊去舔舔那个蜜，啊，那个刀口啊很锋利，你那个甜头是尝到了。蜂蜜的甜头尝到了，但是同时啊，舌头也被这个利刀啊割破了啊。所以现在人呢、啊，损人利己，以为自己得到好处，其实啊，造作五无间罪啊。你今天得到的好处能享受几天？能享受些什么？实在讲，一样也没得到啊。啊，不但没有利啊，啊是有害呀。

中国古代教学是教你伦理道德，你能做到，来世还能享人天福报，不会堕地狱。佛家的教育更殊胜，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帮助你做佛做菩萨，这是恢复自己圆满的性德。啊，所以佛家的教育是究竟圆满的。啊，那么中国这个传统的儒道的教育啊，啊，教这个伦理道德啊，就是来生啊，能得人天福报，啊，能够到人天道来享福，啊，不会堕地狱，不会堕三恶道。啊，你要是真正觉悟，你的生活空间是尽虚空变法界，你真正证得虚空法界是一体，啊，那这个是成佛了，回归自性了。啊，那这个是究竟圆满的利益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未修营斋，资助业道，为斋食净，即营斋之次，米干菜叶，不弃于地，乃至诸时未现佛身，悟得先时。这段经文是说明家亲眷属为命中之人修福，那么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举出一个项目了啊，修福的一个项目啊，一个例子。那修福的项目很多啊，那这是其中一个例，就是斋僧啊，这个是斋僧。那么他得福都在诚信二字啊，那能不能得到这个福报？关键啊，在心态啊，有没有诚敬心？没有诚敬之心，徒有形式，还是得不到福。啊，不诚不敬是迷惑之相，是业障。啊，所以这个关键啊，啊，不管你修哪个项目的福报啊，关键呢、啊、要真诚恭敬心来修。啊，如果没有真诚恭敬啊，那这个是迷惑业障的相。诚敬是觉悟啊，是性德之流露，是般若智光。啊，诚敬啊，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本有的一个性德。啊，大家都有。那么有现在是迷惑颠倒了，被这个业障啦、这些烦恼习气啊，啊，这个障碍住了。啊，我们把这个烦恼啊，把它排除啊，我们自性沉静心它就透露出来了。下面讲迎斋啊，就是办斋。啊，那么斋食啊，佛门讲五供啊，中午上供，斋饭是供养诸佛、供养鬼神。办斋食要有恭敬心啊，那这个要很恭敬了啊，办这个斋啊，啊，这个的时候啊，要有恭敬心。斋事还没有完毕啊，这个斋啊，啊，比如说上五供啊，这个斋事还没有完毕，米干就是洗米水啊，以摘下来的这个菜的叶子啊，不要把这个菜叶丢弃啊，菜叶不要丢弃啊，那么等到这个斋事办圆满后，
这些垃圾才处理。

诸时未现佛身，悟得先死。啊，就是说你办这个斋食，供佛、供法、供僧。那这个办斋的斋主啊，你就还没有供养这个佛身以前啊，就不要先吃。啊，在厨房做供菜啊，不能先尝尝味道。啊，那自己尝过了，然后再拿去供佛。啊，那这个就不可以。啊，不能尝啊，不能先尝的。啊，先尝这个就得不到那个福报了啊，缺少恭敬心了。啊，所以这个真正的办斋啊，像现在都办斋僧啊这一类的啊，那这个要很谨慎，那才能真正得福。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有为时即不精勤，是命中人了不得力。如精勤复敬奉献佛身，是命中人七分佛意。啊，为时就是没有供养佛身之前啊，还没有供佛，还没有供出家人啊，自己就先吃了啊，那么将吃剩下的给别人啊，那不要说对佛菩萨不恭敬，就是对鬼神、对人也不恭敬啊，这吃剩下的再给别人啊，那这个也对人也不恭敬啊，啊，那对佛菩萨，那当然就更不恭敬了，啊，所以这个不能啊为食啊，毕竟啊，你办这个斋僧啊，供佛啊，那必须啊佛身都用过了，自己才吃，啊，不精勤就是不认真，没有恭敬心办这个事情。那王者得不到利益，啊，王者他就利益都得不到了。如精勤复敬啊，如果我们以真诚恭敬心，如理如法的办斋，奉献佛身，此地的僧不是专指出家人，啊，他是广义的，僧是和众。佛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四个人在一起共修，遵守六合敬，就是僧团啊。那么这个佛法啊，那对这个僧的一个定义啊，南传跟北传有不同的解释啊。北传是大乘佛教，那大乘佛教呢，出家在家四众弟子啊，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他就是一个僧团啊。我们现在讲一个团体了啊，那这个团体最重要的是修六合敬啊，不管在家出家都要修六合敬啊。啊，所以这个有在北传。大乘佛教有出家僧、在家僧啊，所以这个僧啊，它是一个团体，和众的意思啊。那么在南传小乘佛教国家，它只有出家二众称僧啊。但现在社会上啊，那你提到僧人呐、啊，大家就是想到出家人了 啊很少人去。想到说，哎，在家居士啊，啊，他皈依三宝，他如果四个人在一起共修啊，他们也是一个僧团啊，就在家僧、出家僧啊，所以这个“僧”这个字，他也是出家在家，他通称的，跟法师一样啊，跟这个法师一样。啊，那么只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啊，那这个是出家人专称啊，在家人不能这样称呼了啊，那是

家人的尊称啊，所以法师、僧、和尚、阿舍离，那这个是在家出家通称的。啊，这些常识啊，我们也要懂。啊，所以这里讲僧啊，那就是啊，这个它是一个广义的啊，啊，这个四众弟子啊，只要啊他遵守六合敬，四个人在一起共修，他就是一个僧团。啊，是命中人七分获益啊，七分的功德啊，亡者只得一分。如果做得不如法，一分都得不到。啊，沉静心一定要在平时养成。不仅我们对佛菩萨、对修行人、对所有一切众生都要修沉静心，以沉静心迎灾修福，功德就很大。啊，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啊，要以沉静心来修啊，来修福啊，这个功德就很殊胜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长者言福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中之后设斋供养，至心勤恳，如是之人存往获利。那佛人啊，得七分之六的利益，亡者得七分之一的利益。啊，为亡人修福的方法很多，啊，菩萨只举出一桩，啊，举出一桩。我们总结一个重要的纲领，就是不管你修哪一桩福，啊，修哪个项目，啊，就是要沉静，啊，要沉静心来修，啊，无论修哪一种福，都要精勤复静。这四个字非常重要，精是纯而不杂，静是清净无染，所以要用净财、啊、确实是自己应当得的财物，布施才有功德、啊、如果是不义之财、不清净之财、啊、去偷去抢、啊、舞弊得来的、啊、这个《太上感应篇》讲非义之财，那拿这个非义之财去修福，就得不到这个效果了。啊，那不是净财。啊，净财就是我们应该得到的钱财。啊，那我们把这个钱财来修福，啊，才能真正的得福。说是已时，刀立天宫有千万亿，那由他阎浮鬼神悉发无量菩提之心，大便长者坐礼而退。啊，那么地藏菩萨以大便长者修的福报大，大在哪里呢？一问一答，以会大众听了之后，有这么多的众生发菩提心，功德就在此地。啊，那个就是地藏菩萨跟大辩长者、啊、两个人表演呐、啊，啊，表演给众生看呐、啊，啊，大辩长者他久证无生呐、啊，他是活菩萨示现长者身呐、啊，那、啊、来提问问这个问题，问地藏菩萨，不是他不知道，啊，因为众生不知道，啊，所以他带众生。请问、啊、这个叫利要有请问、啊、问了之后菩萨回答，那大众在那边听经的人、啊、他得利益了、啊、一问一答、啊、那大众听了之后、啊、你看这么多、啊、你看、啊、刀立天宫有千万亿诺由他阎浮鬼神、啊、悉发无量菩提之心，鬼神道是十三个道啊，你看、啊、在刀立天、啊、听到地藏菩萨跟大辩长者这样的一个问答，这么多鬼神都发菩提心了、啊啊、这个功德、啊、不可思议啊！

那么这一品经啊，告诉我们，对于过世的人，应当怎样去纪念他、帮助他、超度他？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那世间人一般大概只知道纪念呐，啊，纪念纪念啊，但是纪念纪念呐，对这个亡者啊，他没有实质上的帮助啊。那不但要纪念呐，还要帮助他。要知道他的需要，要超度他啊，那这个亡者才得到真实的利益了啊，才有实质的利益了。那么这个亡者无论他堕在哪一道啊，你只要替他修福回向给他，对他都有好处啊，都有利益，都有帮助。即使他本身再生他自己就有修福了啊，那么他已经升到人天善道去享福了，那么这种超拔也能增长他的福报啊，就是说他原来自己就有修的福报啦，那现在家属再替他修福啊，他的福报不是更增长吗？那反过来讲啊，那如果不懂得无知的家属啊，啊，替他造罪业啊，他本来就罪业很重了，再给他加上一些罪业，那不就更严重吗？堕落的更严重。啊，这个修福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啊，他已经有福报，你再给他修，增长他的福报嘛。啊，所以过去有人啊，问莲池大师啊，这个如果人已经往生极乐世界，我们还要跟他超度吗？啊，莲池大师不要啊，啊，他不已经往生了吗？啊，超度些什么呢？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往生还有九品呐，还有四土九品呐，啊，那你替他修啊，帮助他提升品位啊，啊，你说往生西方啊，你还是要替他修啊，啊，那他品位越高越好啊，啊，那在六道里面啊，他福报越大越好嘛，对他越有帮助嘛，啊，所以这个通通要做。如果他是堕在恶道啊，啊，堕到三恶道去了，可以帮助他超生三恶道，从三恶道把他超度到人天善道。啊，那么比如说啊，这个下面这个讲记讲，主要说他堕地狱了。啊，那第一道呢，帮助他超生到恶鬼道，那这个利益就很大了。那实在讲啊，有一些，比如说五间地狱是最重的，阿鼻地狱最重的。那么其次就是大地狱，再来中地狱，再来小地狱。那如果说无间地狱、阿鼻地狱，给他超度到大地狱，那这个就有提升了，就有进步了，他的苦就减轻了。啊，那个堕大地狱，给他超度到中地狱，中地狱再给他超度到小地狱，啊，他不就罪苦就更轻了吗？啊，那如果从地狱啊，给他超度到恶鬼道，那这个提升幅度就相当大了。啊，那鬼道也有恶鬼啊，啊，也有无财鬼、少财鬼、多财鬼啊。啊，那从恶鬼道给他超生到无财鬼，那他起码初一十五还去人家这个人间拜拜，还能够吃一点东西。啊，那恶鬼是完全吃不到了，你送到他嘴巴，他也没办法吃的。啊，无财鬼再超度到少财鬼，少财鬼超度到多财鬼，那就提升了，就进步了。啊，所以这个利益就很大啊！如果能够超生到人道、天道，那个福德就更大了。啊，当然在六道里面呢，是最好超度他到人道、天道。
那么我们这个三十系列呢、主要是劝导亡者啊，信念念佛啊，往生极乐世界。人天善道啊，终归是不究竟、不圆满，还在六道里面，还是啊，劝这个亡灵啊，信念念佛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究竟圆满了、得到解脱了。再来这个世界啊，就是跟诸佛菩萨一样啊，来度众生的啦，那不是来受业报的啦。我们一定啊，要发这样的一个愿。我们再看下一品了、这个第七品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啊。下面呢是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在401页倒数第二行啊，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尔时铁围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俱欲刀立来到佛所。那么这个品题啊，我们一看呢、就很明显。阎罗王众赞叹品，这个我们民间这个道教做超度也都有。以前我小时候看人家那个这个我们的长辈过世了伯父了伯母过世了那都请一般道教也是来做一些超度佛事。那以前的超度佛事道教也都要挂那个十殿阎王图这个作善作恶赏善罚恶那做那个佛事它也是一种好像因果教育的因果教育所以小时候就听阎罗王阎罗王后来学佛了那才知道原来这个阎罗王鬼王阎罗王这个都出在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这个道教他们挂那个十殿阎罗也是根据佛经的也是根据佛经的所以这个在中国这个儒释道的确是融合为一体了融合为一体互相学习了所谓多元文化了互相学习。那么这个品题阎罗王众赞叹品这个是尔时这个说完这个利益存亡品之时在这个铁围山内阴曹地府所在之处无量鬼王这些鬼王是阎罗天子所管辖的他们跟着地藏菩萨一同来参加法会这个是我们在现在看到这个有一些道教的庙他也供地藏菩萨。那总是这个阴间的这个我们一般称为幽冥界教主地藏王菩萨。所以如果有鬼王阎罗王那肯定都要供地藏王菩萨。因为地藏王菩萨发愿度地狱众生度最苦的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因此我们这一品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品今天呢时间到了那这一品经我们就留在下一次下一堂课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好那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395页。我们从第三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是命中人未得受身，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以造福利救拔。那么这一段经文是接前面这段经文接下来就是人过世了，在七七日内这个时候是中阴身那如果这个人生前他造的善恶还不确定，那必须经过这个阴间阎王这个地方去审案就像阳间这个法院一样在那边在审问还没有判定到哪一道去受审。那在这个当中那就是千万愁苦了，很忧愁那在这个时候这个命中的人他还没有去往生还没有确定往生到哪一道，就是未得受生这个在中阴身在阴司里面辩论业果在那边问辩。那在这个当中七七日内这个七七四十九天之间在这个四十九天之内念念之间呢，望出骨肉眷属已遭狐狸就拔。那这个时候这个命中的人他就很迫切需要这个阳上的这些家亲眷属给他修复了给他救拔就是我们俗话讲的给他超度了那这个地方讲的念念之间这个没有佛给我们讲出这个实际状况

我们世间一般人没有学佛的人，他不能了解，不知道这个过世的亲人啊，他的需要，不知道，不知道，当然也就没办法替他修复，也就帮不了他。但是我们世俗啊，还是有一些仪式，好像超度的活动，佛教、道教都有，但是如果没有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实在讲啊，做这些也做得不如法，对这个亡者啊，还是帮不上忙。所以必须啊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才知道啊怎么为自己的亲人，他过世了，帮助他，让他得到啊真正的利益，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本经不能不学习啊。我们看讲记，人死了以后做七，这是经典上的依据，这个人死了之后，就是我们世俗也都知道，做头七、二七、三七，一直到七七，那这个是就是根据本经，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那这个是有经典上的依据，我们就可以相信了。死后遭遇苦难，在中阴身时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唯一的希望就是家亲眷属能为他修福超度。那这个时候的情况就是很无依了，没有依靠了，自己呀、这个唯一的希望就是阳上的家亲眷属能替他修复，能帮助他超生到善道去，不要堕三恶道。可是许多家亲眷属不明道理，随顺世间的习俗，杀生、祭祀鬼神，求助邪道，不但无济于事，反而有害。其结果比生前在世间受极大苦难还要严重多少倍？这个就不能不知道了。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社会上有一些，特别是有名望的人，地方上有名望的人过世了，他的儿孙这个丧事办得很热闹，甚至还有请歌舞团的表演的，那杀生祭拜，那就是不在话下了，那特别是杀生这桩事情，是这个地藏经特别强调这桩事情。人不管生、出生、死亡，都不能杀生。孩子出生，你也不能杀生。人死了，不能杀生。特别强调这一点。但是世俗的人不懂啊。小孩出生也要杀生，人死了也要杀生。那好像对在生的人，对往生的人，这样才有好处帮助。实际上相反，刚好是增加他的苦难，而且这个苦难这个增加的严重程度呢，不晓得比在生的时候严重多少倍，都不知道这个经典不能不写

啊，所以你不学习《地藏经》，你怎么超度？啊，那跟这个世俗一样，啊，不但超度不了啊，反而增加过世亲人的罪业啊，增加他的累赘，增加他的负担。经上说的罪福是指十二十善，以五戒十善为标准。那么佛经上说的罪跟福，啊，是指十二十善。那你造十恶，那就是罪了；修十善，那是福。啊，所以以五戒十善呢，一个做一个标准。破戒造恶是无边的罪业，持戒修福。修福就是认真做到十善业，这是做人的大根大本。啊，那这个就是自己学佛了，自己要发心了，来修十善了，断十恶了。啊，所以这个五戒十善，也是我们做人的大根大本啊。这个佛在《十善业道经》讲啊，这个十善啊，比喻作大地啊，一切万物啊，都是从大地而得生长，没有这个大地，那什么都没有。那佛法这个大地啊，就是十善业啊，没有这个十善的大地，那你修佛法，修什么法门都不能成就，啊，都落空了，啊，所以这个是大根大本。死后想靠别人来帮助是个未知数，尤其现代年轻人认为这是迷信，谁会相信这些事？那这句话是针对现代年轻人讲的。现在年轻人，你跟他讲超度啊，那他认为啊，这是迷信啊，这个超度没有科学根据啊，啊，他不会相信的，他也不会接受的。啊，那这个年轻人不相信，亲人死后遭遇的苦难，指望谁来帮助？没人帮助啊！这是我们自己切身的问题啊！那这个的确是这样的啊！啊，你指望你的儿孙死了以后啊，替你修福超度，这靠得住靠不住呢？啊，如果是真的报恩来的孝子贤孙，他又信佛，皈依三宝。他有听过《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他真的会发愿啊，为父母来做这个超度佛事，会尽心尽力去做。啊，那对这个过世的人啊，就有很大的帮助。啊，如果你去遇到那个冤亲债主，啊，这个儿孙不孝，啊，再生他都不听你的了，死了以后他还管你那么多干什么呢？啊，他不会替你做这些事情，啊，所以佛在此地教导我们呢，趁自己现在身体健康时，要认真努力修学，功德纷纷起祸啊。那怎么办呢？自己修啊，自己赶快修啊！啊，那不要指望啊这个儿孙来修了啊！啊，你自己明白了，自己赶快修啊，自求多福啊，自己修啊！啊，那么趁现在自己身体好好的，
认真。

跟努力修学功德分分即获，每一分都自己获得。人一过世，那这个钱就不属于你的了，那就是儿孙的。那如果

的人啊得七分之一。啊，而且这还要遇到孝子贤孙，他帮你做，你才有七分之一的功德。啊，如果遇到那个不孝的儿孙呐、啊，那他不会帮你修福，你一分也别想得到。啊，你的钱就是留给他们，啊，你一分的功德利益都没有。啊，所以佛劝我们呐、啊，还是要靠自己修啊，啊，那这个比较重要了。啊，现在你的钱你有权利支配，你要怎么修，他管不了你，儿孙管不了你，你自己赶快修。啊，你现在修，分分即获，每一分都自己获得。啊，所以人呐、啊，总是要头脑清醒一点啊，啊，要认清现实。啊，佛的话要听，啊，听佛的话，认真修行，就有福了，啊，这个人就得救了。那不听佛的话呢，那吃亏就是自己了。啊，所谓不听老人言呐、啊，吃亏就在眼前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过世日后，随业受报。若是罪人，动经千百岁中无解脱日；若是五无间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啊，过世日后啊，就是日后啊，世日啊，就是过了七七四十九天之后，绝大多数在四十九天之内都转世啊，不知道又轮回到哪一道去了啊，就是一般呢、啊、都是。四十九天之内他就去投胎了。啊，有的刚好满期啊，那么他才去投生。啊，那么绝大多数都是四十九天之内就转世了。那转世不晓得又轮回到哪一道去了，在六道里面呢。也有少数在七七日内没有投胎的。啊，甚至于几年几十年都不投胎，啊，都在中阴身的这种状况，这是特别执着身体的人，所谓守尸鬼，啊，都是住在坟墓里面，舍不得房子，往往也不去投胎，啊，房子就变成鬼屋，啊，这是少数了，啊，这是少数。大多数都随业受报去了。啊，所以这个像这个经文讲，若是罪人啊，动经千百岁中无解脱日啊。这个罪人就是再生啊造作罪业的人。我们在人道的时间很短促啊，很少能活到一百岁的啊，这个现在啊这个世间啊活到一百岁的人很少了，不多了啊。这个俗话讲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啊，啊，这个人啊活到七十岁就也很稀有的啊，有很多人啊他不到七十岁就走了。那么这个是讲啊，我们在现前这个时间啊，时间啊很短不长啊，那纵然长活到一百岁啊，少数。
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当中所造的罪业

千百岁中无解脱日，要受果报。啊，这个千百岁，千百年呐、啊，这个都不到解脱啊，短短几十年造的罪业啊，经过千百岁还在恶道，还在受这个果报。啊，这是讲在恶鬼道、畜生道受报。啊，畜生依痴执着，很难脱离他的身形。佛当年在奇树集孤独园看到一窝蚂蚁，告诉大家，七尊佛都出世了，这窝蚂蚁还没脱离蚂蚁身，因为他执着那个窝是他的家，执着他那个身形就是他自己。因此啊，死了以后还做蚂蚁。一尊佛出世是、啊、通常讲三大阿僧祇劫。那七尊佛就是21个阿僧祇劫了。那这个天文数字啊，这么长的时间，你看他这个世间啊，已经七尊佛出世又灭度了。那个蚂蚁还在做蚂蚁、啊、那不是说蚂蚁它寿命那么长，那个蚂蚁死的它在投胎还是蚂蚁、啊、真是很可怕、啊、这些愚痴傻事我们每个人都做过，无量劫来不知做了多少次，我们都经历过、啊、这一生遇到佛法，读到经典，听到佛的教诲，明白过来了，从今天起不再做傻事，下定决心永脱轮回啊！这是遇到佛法了，我们就要下定决心了，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啊、不仅此生是六道轮回的最后生，还要更进一步把这个生立刻转变成应化生啊、把业报转变成视线，如此学佛真有功夫，真有成就，能得到圆满的功德利益、啊、那就是我们要做个转变了、啊、这个把业力生、啊、这个变成、啊、应化生了啊、把这个业报转成视线的、啊、这个就是学佛真正 有成就了、啊、有功夫了。那么我们这一生要真想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除了修西方净土这个法门、啊、那其他法门很难、啊、所以我们还是啊要依佛的教导、啊、特别在这个五浊恶世、啊、真的要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啊、唯一一条的光明大道、啊、我们遇到了要把握住这一生成佛的机会了、啊、不要再继续搞六道轮回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也写了一首偈啊。这个我们这个墨宝啊，我们也印出来流通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多请去看看啊，也有放在网络上啊。他这个第一句啊是讲世事成年啊，没完没了啊。那的确啊，我们想想那个世间事情，你哪一天能了呢？啊，这个了了，那个又来了。没完没了啊，且以不了了之，正可一了百了啊，念佛往生直截了当啊，这个写得太好了啊，你在这个世间要怎么样怎么样啊，没完没了了啊，这个无常一来又能怎么样

什么都带不走啊，啊，所以不了了之啊，啊，随缘呐，随缘做，啊，做多少算多少，啊，那不要执着了，一定要怎么做，做到怎么样啊？这首偈啊，我们常常大家啊，看看，提醒提醒自己啊，我们真正。最重要的，这生就是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永远跟六道轮回说再见了啊，这才是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其他都是小事了。若是五无间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我们看讲记，在现今社会造五无间罪很容易，的确这是真话。啊，在现前这个社会啊，都是充满了诱惑、误导。啊，那么五无间地狱啊，这个罪业很容易造。啊，不知不觉啊，造了五无间罪啊，自己也不知道。啊，那这个问题啊，实在是非常非常严重。啊，那五无间罪啊，前面我们都学习过了啊，啊，知道这个五无间呢、啊，这个罪啊，啊，那种苦无法。形容的啊，真的不可思议的。那么，特别是现在社会啊，造这个无间罪，机会很多啊，造这个罪业的机会很多，很容易啊。在这个社会啊，要修善啊，很难啊，障碍很多啊，造罪业啊，还有很多人帮助你。啊，那帮助下地狱啊，下五无间地狱去受罪啊！啊，这是现代社会，现代人啊，你看啊，不是都在造五逆十恶吗？杀父杀母的啊，啊，那连父母都杀了，那你说他还有什么恶他不造的？啊，所以无间罪啊，很容易造。古时候的人重视教育，不认识字的人也重视教育，不像现在的学校、大学、研究所很多，却疏忽真正的教育。啊，现在的学校啊，啊，大学、研究所很多，他没有教育啊。啊，所以现在人很多人误会了啊，以为现在学校那么多哦，这个教育很普及啊。啊，这个是没有把这个教育两个字啊，它的定义搞清楚。啊，这个教育主要，我们讲的比较具体一点，《论语》讲的，啊，孔夫子讲的道德仁义啊。啊，道德人啊，教这个道，教德，教人，是教育的根本。后面那个艺啊，艺术那个艺啊，就是各种技术、艺术、科技啊，文学、文艺等等，百科都包括在艺那个字里面，那个是枝末。道德人是根本啊，现在的学校啊，只有后面那个字艺。前面那个道德人啊，也没道也没德啊，人也没有啊，道德仁义通通没有，只有学那个义啊，所以教义啊，它有本末啊，君子务本啊，本立而道生啊，那本没有了，
那教义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教义的定义是在这个地方啊。啊，现在只有枝末，没有根本啊，所以没有教义。所以不要看到现在学校那么多啊。啊，你读了大学生的研究生的博士教授，他都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都不懂啊。古人之道有来世啊，会积德行善，为来生着想。这是古人啊，因为古人有读书没读书，他的观念当中他就是知道啊，要重视这个教育啊，他有这种道德观念啊。那特别这个没有读书的人，不认识字的人，那么他也懂得很多做人的道理啊。他这个做人道理从哪里来啊？看戏来的啊，以前呢演的地方戏啊，像这个早期台湾这个歌仔戏啦、布袋戏这一类的啊，演的都是历史上啊忠孝节义的这些故事啊。所以不读书的人啊，逢年过节去看戏，他也接受这种社会教育、戏剧的教育，他也懂得啊做人的道理啊。所以过去的戏剧啊是寓教于乐啊，是一个娱乐，但是这个娱乐当中它有教育。现在没有了啊。所以古人知道人有来世啊，有三世六道啊，轮回啊，因果报应的事实啊，所以都会想积德修善，修来生福啊，为来生着想。现代人不懂这些道理，自私自利，只想自己不想别人，所作所为都是损人利己。现代人自私到什么程度呢？自己家人他都不管了，那是只管他自己啊。那我们可以可想而知啦啊，那他所作所为啊都是造恶业啊，啊，都是损人利己啊。那损人是不是真正能利益自己呢？啊，实在懂得因果啊，啊，损人不利己啊，啊，那才冤枉啊。啊，所谓利己啊，犹如刀口甜蜜，以为自己得到好处，其实是造作五无间罪。在眼前看到好像哦，对自己得到利益了。那这个利益是什么呢？啊，好像那个刀口沾那个蜜，那我们用舌头啊去舔舔那个蜜，那个刀口啊很锋利，你那个甜头是尝到了，蜂蜜的甜头尝到了。但是同时啊，舌头也被这个利刀啊割破了啊。所以现在人呢、啊，损人利己，以为自己得到好处，其实啊，造作无间罪啊。你今天得到的好处能享受几天？能享受些什么？实在讲，一样也没得到啊。啊，不但没有利啊，是有害啊。中国古代教学是教你伦理道德，你能做到，来世还能享人天福报，不会堕地狱。佛家的教育更殊胜，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帮助你做佛做菩萨，这是恢复自己圆满的性德。啊，所以佛家的教育是究竟圆满的。
那么中国这个传统的儒道的教育啊，教这个伦理道德啊，就是来生啊能得人天福报啊，能够到人天道来享福啊，不会堕地狱，不会堕三恶道啊。你要是真正觉悟，你的生活空间是尽虚空变法界，你真正证得虚空法界是一体啊，那这个是成佛了，回归自性了啊，那这个是究竟圆满的利益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长子，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未修营斋，资助业道，为斋食净，即营斋之次，米干菜叶不弃于地，乃至诸食未现佛身，勿得先食。这段经文是说明家亲眷属为命中之人修福，那么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举出一个项目了啊，修福的一个项目啊，一个例子。那修福的项目很多啊，那这是其中一个例，就是斋僧啊，这个是斋僧。那么他得福都在诚信二字啊，那能不能得到这个福报？关键啊，在心态、啊、有没有诚敬心？没有诚敬之心，徒有形式，还是得不到福。啊，不诚不敬是迷惑之相，是业障。啊，所以这个关键呐、啊，啊，不管你修哪个项目的福报啊，关键呢、啊、要真诚恭敬心来修。啊，如果没有真诚恭敬啊，那这个是迷惑业障的相。诚敬是觉悟啊，是性德之流露，是般若智光啊。诚敬啊，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本有的一个性德啊，大家都有。那么有现在是迷惑颠倒了，被这个业障啦、啊、这些烦恼习气 啊这个障碍住了啊，我们把这个烦恼啊把它排除啊，我们自性诚敬心它就透露出来了。下面讲迎斋啊，就是办斋啊，那么斋食啊，佛门讲五供啊，中午上供，斋饭是供养诸佛，供养鬼神。办斋食要有恭敬心啊，那这个要很恭敬了 啊办这个斋啊啊，这个的时候啊，要有恭敬心。斋事还没有完毕啊，这个斋啊啊，比如说上五供啊，这个斋事还没有完毕，米干就是洗米水啊，以摘下来的这个菜的叶子啊，不要把这个菜叶丢弃啊，菜叶不要丢弃啊。那么等到这个斋事办圆满后，这些垃圾才处理。诸食未现佛身，勿得先食啊，就是说你办这个斋食，供佛供法供身，那这个办斋的斋主啊你就还没有供养这个佛身以前啊，就不要先吃啊，在厨房做供菜啊，不能先尝尝味道啊，
那自己尝过

然后再拿去供佛，啊，那这个就不可以，啊，不能藏啊，不能先藏的，啊，先藏这个就得不到那个福报了啊，缺少恭敬心了，啊，所以这个真正的办斋呀，啊，像现在都办斋僧啊这一类的啊，那这个要很谨慎，那才能真正啊得福。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有为时即不精勤，是命中人了不得力，如精勤复敬奉献佛身，是命中人七分获益。好，为时就是没有供养佛身之前啊，还没有供佛，还没有供出家人啊，自己就先吃了啊，那么将吃剩下的给别人啊，那不要说对佛菩萨不恭敬，就是对鬼神对人也不恭敬啊，这吃剩下的再给别人啊，那这个也对人也不恭敬啊，啊，那对佛菩萨那当然就更不恭敬了啊，所以这个不能啊为食啊，必定啊你办这个斋僧啊，供佛啊，那必须啊，佛身都用过了，自己才吃。啊，不精勤就是不认真，没有恭敬心办这个事情，那王者得不到利益，啊，王者他就利益都得不到了。如精勤复敬。啊，如果我们以真诚恭敬心如理如法的办斋奉献佛身，此地的僧不是专指出家人啊，他是广义的僧，是合众佛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四个人在一起共修遵守六合敬，就是僧团啊。那么这个佛法啊，那对这个僧的一个定义啊，南传跟北传有不同的解释啊。北传是大乘佛教，那大乘佛教呢，出家在家四众弟子啊，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它就是一个僧团啊，我们现在讲一个团体了啊。那这个团体最重要的是修六合敬啊，不管在家出家都要修六合敬啊。所以这个有在北传大乘佛教有出家僧、在家僧啊，所以这个僧啊，它是一个团体，合众的意思。啊，那么在南传小乘佛教国家，它只有出家二众称僧啊。但现在社会上啊，那你提到僧人呐、啊，大家就是想到出家人了啊，很少人去想到说，哎，在家居士啊，啊，他皈依三宝，他如果四个人在一起共修啊，他们也是一个僧团。啊，就在家僧、出家僧啊，所以这个僧这个字，它也是出家在家，它通称的，跟法师一样啊，跟这个法师一样。啊，那么只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啊，那这个是出家人专称啊，在家人不能这样称呼了啊，啊，那是。出家人的专称啊，所以法师、僧、和尚、阿舍离，那这个是在家出家通称的啊，这些常识啊，我们也要懂啊。所以这里讲僧啊，那就是啊，这个它是一个广义的啊，这个四众弟子啊，只要啊他遵守六合敬。四个人在一起共修，他就是一个僧团。

是命中人七分获益、啊、七分的功德、啊、王者只得一分，如果做得不如法，一分都得不到、啊、沉静心一定要在平时养成，不仅我们对佛菩萨、对修行人、对所有一切众生都要修沉静心，以沉静心迎灾修福，功德就很大。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啊、要以沉静心来修、啊、来修福、啊、这个功德就很殊胜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故长者言福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中之后设斋供养，至心勤恳，如是之人存往获利。那佛人、啊、得七分之六的利益，王者得七分之一的利益、啊、为王人修福的方法很多、啊、菩萨只举出一桩、啊、举出一桩。我们总结一个重要的纲领，就是不管你修哪一桩福啊、修哪个项目、啊、就是要沉静、啊、要沉静心来修、啊、无论修哪一种福都要精勤复静，这四个字非常重要。精是纯而不杂，静是清净无染，所以要用静财、啊、确实是自己应当得的财物，布施才有功德、啊、如果是不义之财、不清净之财、啊、去偷去抢、啊、舞弊得来的、啊、这个《太上感应篇》讲非义之财， 那拿这个非义之财去修福就得不到这个效果了、啊、那不是净财、啊、净财就是我们应该得到的钱财、啊、那我们把这个钱财来修福才能真正的得福。说是以时，刀立天宫有千万亿那由他阎浮鬼神悉发无量菩提之心，大便长者坐立而退、啊、那么地藏菩萨以大便长者修的福报大，大在哪里呢？一问一答，以会大众听了之后，有这么多的众生发菩提心，功德就在此地、啊、那个就是地藏菩萨跟大辩长者、啊、两个人表演、啊啊、表演给众生看、啊啊、大辩长者他久证无生、啊、他是活菩萨示现长者身、啊啊、来提问，问这个问题，问地藏菩萨，不是他不知道，因为众生不知道、啊、所以他代众生请问、啊、这个叫利要有情问、啊、问了之后菩萨回答，那大众在那听经的人、啊、他得利益了、啊、一问一答、啊、那大众听了之后、啊、你看这么多、啊、你看、啊刀立天宫有千万亿诺由他阎浮鬼神啊，悉发无量菩提之心。鬼神道是十三恶道啊！你看啊，在刀立天啊，听到地藏菩萨跟大辩长者这样的一个问答，这么多鬼神都发菩提心了、啊，啊，这个功德啊，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一品经、啊、告诉我们，对于过世的人应当怎样去纪念他、帮助他、超度他、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那世间人一般大概只知道纪念、啊啊、纪念纪念、啊、但是纪念纪念、啊、对这个王子、啊、他没有实质上的帮助、啊、那不但要纪念、啊、还要帮助他

要知道他的需要，要超度他。啊，那这个王者才得到真实的利益了，啊，才有实质的利益了。那么这个王者无论他堕在哪一道，啊，你只要替他修福回向给他，对他都有好处，啊，都有利益，都有帮助。即使他本身再生，他自己就有修福了，啊，那么他已经升到人天善道去享福了，那么这种超拔也能增长他的福报，啊，就是说他原来自己就有修的福报啦，那现在家属再替他修福，啊，他的福报不是更增长吗？那反过来讲啊，那如果不懂的无知的家属啊，啊，替他造罪业啊，他本来就罪业很重了，再给他加上一些罪业，那不就更严重吗？堕落的更严重。啊，这个修福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啊，他已经有福报，你再给他修，增长他的福报嘛。啊，所以过去有人啊问莲池大师啊，这个如果人已经往生极乐世界，我们还要跟他超度吗？啊，莲池大师都要啊，啊，他不已经往生了吗？啊，超度些什么呢？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往生还有九品呐，啊，还有四土九品呐，啊，啊，那你替他修啊，帮助他提升品位啊，啊，你说往生西方啊？你还是要替他修啊，啊，那他品位越高越好啊，啊，那在六道里面啊，他福报越大越好嘛，对他越有帮助嘛，啊，所以这个通通要做。如果他是堕在恶道啊，啊，堕到三恶道去了，可以帮助他超升三恶道，从三恶道把他超度到人天善道。啊，那么比如说啊，这个下面这个讲记讲，主要说他堕地狱了，啊，那地狱道呢，帮助他超升到恶鬼道，那这个利益就很大了。那实在讲啊，有一些，比如说五间地狱是最重的，阿鼻地最重的。那么其次就是大地狱，再来中地狱，再来小地狱。那如果说五间地狱、阿鼻地被他超度到大地狱，那这个就有提升啦，啊，有进步啦，啊，他的苦就减轻啦，啊。啊，那个堕大地狱，给他超度到中地狱，中地狱再给他超度到小地狱，啊，他不就罪苦就更轻了吗？啊，那如果从地狱啊给他超度到恶鬼道，那这个提升幅度就相当大了。啊，那鬼道也有恶鬼啊，啊，也有无财鬼、少财鬼、多财鬼啊，啊，你从恶鬼道给他超升到无财鬼，那他起码初一十五还去人家这个人间拜拜，还能够吃一点东西，啊，那恶鬼是完全吃不到了，你送到他嘴巴，他也没办法吃的。那无财鬼再超度到少财鬼，少财鬼超度到多财鬼，那就提升了，就进步了。啊，所以这个利益就很大啊！如果能够超升到人道、天道，那个福德就更大了。啊，当然在六道里面呢，啊，是最好超度他到人道、天道。啊，那么我们这个三十系列呢，啊，主要是劝导王者啊，信念念佛啊，往生极乐世界。啊，人天善道啊，终归是不究竟、不圆满，啊，还在六道里面。啊，还是啊，劝这个亡灵啊，信念念佛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究竟圆满啊，得到解脱了。啊，再来这个世界啊，就是跟诸佛菩萨一样啊，

来度众生的啦，那不是来受业报的啦。啊，我们一定啊，啊要发这样的一个愿。啊，我们再看下一品了、啊，啊，这个第七品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啊。下面呢是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啊，在401页倒数第二行啊，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尔时，铁围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俱欲刀立，来到佛所。那么这个品题啊，我们一看呢、啊、就很明显啊，阎罗王众赞叹品，这个我们民间呐啊，这个道教啊做超度。也都有。以前呢、啊，我小时候看人家那个，这个我们的长辈啊过世了啊，伯父啦、伯母过世了啊，那都请一般道教，也是来做一些超度佛事。那以前呢，超度佛事啊，道教也都要挂那个十殿阎王图，啊，这个作善作恶啊，赏善罚恶，啊，那做那个。佛事啊，它也是一种好像因果教育的啊，因果教育啊，所以小时候啊就听阎罗王，阎罗王啊，后来啊学佛了啊，那才知道啊，哎，原来这个阎罗王啊、鬼王啊、阎罗王这个都出在《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这个道教啊，他们挂那个十殿阎罗啊，也是根据佛经的啊，也是根据佛经的啊。所以这个在中国，这个儒释道的确是融合为一体了啊，融合为一体啊，互相学习了啊，所谓多元文化了啊，互相学习。那么这个品题啊，阎罗王众赞叹品啊，这个是。尔时啊，这个说完这个利益存亡品之时啊，在这个铁围山内啊，阴曹地府所在之处，无量鬼王啊，这些鬼王是阎罗天子所管辖的，他们呢、跟着地藏菩萨一同来参加法会。这个是我们在现在看到这个有一些道教的庙，它也供地藏菩萨啊，那总是啊这个阴间的啊这个我们一般称为幽冥界教主地藏王菩萨啊，所以如果有鬼王啊、阎罗王啊，那肯定都要供地藏王菩萨啊，因为地藏王菩萨发愿啊，度地狱众生，度最苦的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因此我们这一品经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品啊。今天呢，时间到了，那这一品经啊，我们就留在下一次啊，下一堂课，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好，那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无会客第二集门先驱为客起合。集门先驱大家听明白，集门从前有大门二门，现在不是了，现在吴的门就在街上，住的屋门就在街上，原来让客在前走，走到看见前面是门，我们跑到前面去干什么呢？给客人开门，这叫集门先驱。已接近门了，先跑到门头里去给客人开门去。若让客人在前面走，到了门口说你先进去，那就不行了啊。那么这一条啊，就是说会客啊，集门先驱啊，就是我们请客人在前面走啊，那么走到快到门口了，我们又要跑到客人前面了去给客人开门啊，关门啊，那不能叫客人自己啊先进去啊啊，我们是主人啊，要给客人开门。上次所讲，当差的只能在主人后头，不能在前头。晚上点着灯去接客人，说我在后头。书是讲，听是你。总而言之，禅家讲究物，大小事情一切都在物，没有一条不在物的。那么这一段雪儒老人啊也在提起啊，那么前面呢、啊、有讲过的啊，那个举出那个例子啊，那个当差的啊，人家给他讲啊，你走路啊啊不能走在主人的前面，要走在主人的后面。啊，但是到了晚上点着灯去接主人呢、啊、主人说你拿着灯你在前面走啊。啊，那当差说不行，照规定我是要走后面，你是主人你走前面，我是当差的要走后面。啊，怎么讲他都要走后面。啊，那就把这个主人给气的啊。那么这个就是说平常啊，如果没有什么事啊，那么走啊当然是在主人后面了。那么你有事情你就要走在前面了。啊，那你点灯你不走在前面，那个主人怎么看得到前面的路呢？啊，那么这一段也是一样啊，就是说有一些客人来了啊，我们去接客人啊，那这个有的是第一次来，你要在前面带路啊，你不能说哎呀你是客人你走前面，那客人他不晓得往哪里走啊。那这个事情啊我自己也常碰到过。啊，所以这个礼呀 啊就是要讲究物啊，就是说你走在这个后面啊，那快到门你要赶快跑到前面去开门了啊，不能让客人自己开门自己进去啊。先驱干什么？就怕你不懂，下头注上一句，按文理说这就算注解，先驱就完了，还有什么话好讲呢？为什么先驱呢？有个问号，为客起合，为客关门或者为客开门啊，你要为客人关门或者为客人开门啊，所以要驱啊，你需要先到前面去，这个就是要

0: 悟了啊。这个都得记在心里，到时候都得照办。为什么呢？这叫世故，也是人情。连这个都不懂，四库全书都念完了也没有用处。那这个就是说世故人情啊，世故人情都不懂。那写如老人讲，那你四库全书都念完了也没有用处。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悟啊。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五会课第三，每门必让客先行。怎么还要每门呢？那么前面第二条不是已经讲即门先去为客乞和那都已经进了门了那还要讲每一个门必须让客人先走。现在你光住着门在大街上，一开门就是房子雪儒老人讲现在的房子门只有一个那个门就在街上那么这个在街上这个大门一开，那进去就是房子了只有一个门了没有很多个门。可是古时候那房子不一样，从前都是大门二门，都有院子，都有天井那这个古时候这个大房子那就不一样了，那就很多门了，有大门，有二门还有院子还有偏门，都有经过一个天井那这个我们现在呢走到一些古老的这些大宅院都还能看得到这些古迹我们都看得到。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房子，每逢走到门口就是到了屋里头还有套房，再让你上别的屋里去那这个就有好几个门了只要是往前路走的地处，就要在门口先让客，这是礼貌。也有客人是年轻的，比你晚一辈，你也不能说我是长辈而在前头，你是长辈不错，你不是他家里的父兄那不是自己家里的晚辈我们是他的父亲辈或者是兄长辈的他是外人那外人虽然他比我们年轻，但是他来到我们家，他就是客人了，上你家里来了，人家就是客，总是对客人得恭敬，这是很要紧的。每个门总要让客，客人或许怎么也不肯，也有懂礼的客人让个两遍，接着再让，那要让到几时对，礼貌为什么讲礼节节就是节制不要不急或者太过那么让个两次那也就好了如果一直在那边让那要让到什么时候大家都走不了了。若必得如坐席似的让上半

0: 浪个终点，浪的你拉我扯，一蹲把后头的牙碰掉了，必得那样，那就叫不知理了。啊，再一再二三就行了。啊，那顶多浪个三次啊，那就可以了，就不必再浪了。年轻的客人怎么样也不上前去，这个就通权达变了。那如果你碰到比我们年轻的客人啊，那么你请他在前面走，他觉得他是晚辈啊，怎么样啊，他也不愿意啊上前去，还是要让我们这个主人啊在前头走。那如果你遇到这样的年轻客人啊，这个就要懂得通权达变了。譬如吴现在就碰见这样的，上吴那里去，让他到里面去，说什么他也不在前头走，那怎么办呢？接着浪起来就耽误时间啊！如果在这样的情况，那就要说好好好，吴给你开路啊，当开路了，这一句就敷衍过去了，什么多得变通啊。那么写儒老人、也讲过啊，那么他也曾经碰见过啊，那么年轻的客人到他这里来啊，他要让他在前头先走，说什么他也不愿意啊，不敢在前头走啊，碰到这样啊，那就不能让来让去了啊，他说一直在让来让去啊，那就耽误彼此的时间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啊，那么写儒老人也给我们讲一个变通啊，就是说好好好，那我来给你开路吧啊，那就我们当开路的啦啊，那这样啊就应付过去了，所以什么都得变通啊。所以这一条的原则啊，就是客人来啊，进门啊就是让客人先行啊。那如果遇到客人啊是特别客气的，那我们就变通一下啊，那我好，那我来给你开路吧啊。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五会课第四，入门必为客安坐。入门啊，就是客人进门了，必须为客人安排座位。什么叫安坐呢？你这屋里有的是座位，让客请坐，坐个地处呢，这就叫安位啊，就是安排啊，客人啊，他坐在哪一个位置啊，这个是安位啊，就是安坐。坐席是必要的。到了后来，通鉴的方法，在桌上摆上客人的名字，这是变通方法。主人都定好了位置，就按着次序坐，这你要懂。现在我们有时候去给人家请客有办活动有一些单位到场办活动，那请我们去，那有很多客人有时候在国内有时候在国外国际场合，那么都会把这个谁坐哪里那个名字那个位置名字放在那个位置，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必定要按照这个主办单位主人主办方那么他安排来坐下就按这个次序来坐这个一定要懂这个是现在一个变通的方法。客人上你家里去，你把客人往哪里安我们一般讲安排你安排这个客人坐哪里，这个位置是上座还是下座那这个位置也是有讲求的哪个位置是上座，哪个是下座。如果你都不懂，你把主客放到下座去，你认为是上座。如果你不懂这个礼节那么把这个主要的客人主客那放到那个下座去，那主客应该请他上座了，给他安排到下座安排到那个下座的位置，你认为那个是上座这是搞错了。为什么呢你平素就没受过教育，这还要说什么呢那没受过教育就是说不懂礼了，没有学过这个常理不懂这些礼节，那这个还要说什么呢？再没受过教育也20多岁了，所谓惯而自知，你成年了，20年来你都没看过吗那么雪庐老人讲再怎么样没有受过教育，那也都是成人了也最少20多岁了。那么20多岁在我们中国古礼就是要戴帽子这个冠就是帽子了同辈的会送一个字号给你那这个就是说你已经成年了，那不是小孩了你成年了。那么已经活了20几年了，那都没有看过我们去给人家请客，那人家怎么安排的吗你家里没有椅子桌子上座吗无这个话就不好听了，你活了20多年，你那个家庭是什么家庭？这个你想想，现在是乱七八糟，都在那里做梦。
啊，那这个的确啊，这个话讲了也是不太好听了啊。这个活了二十几年了，这些都不懂啊，啊，那说明你那个家庭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啊？我们想想啊，现在呢，很多家庭真的都是乱七八糟，都不懂。从前人懂这个，客人进去一看，主人手足无措，心里就耻笑我们，不但耻笑这个人没家庭教育，还笑是谁负责你的教育呢？父母。这一句没家庭教育，连着笑两代。想想所谓侮辱祖先，还不是这些话吗？现在说句刻薄话，有人说孝悌忠信礼义廉就完了。上一年是1234567，下一年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这样就对完了。这有什么不好呢？无讲过的，你听过的，你就明白了。吾是佛教徒就不该讲，你再叫吾讲两次，那吾就不愿讲了，就没法子了。咱上次讲的一人不入骨

两人不看深井，吾也不再讲。你们今天谁愿意答复我那一句，吾再讲这一个。啊，那么这个薛禄老人啊，讲完这些啊，那么他就不讲这个答案了，啊，让这些同学啊自己去悟了。啊，那上面这个脸呐、啊，那我们一看呐、啊，啊，大家心里都有数了。啊，那这个为什么故意讲一个七个字？啊，我们一般讲啊，孝悌忠信礼义廉。那下面没有，下面少了哪一个呢？少一个耻，羞耻的耻。啊，所以。讲这个话呢，那么就是一个讽刺啊，那一个笑话了啊，就是笑话了。这个人啊，不懂礼啊，这个父母啊，这个家庭啊，没有家庭教育啊，那这个是侮辱到自己的祖先了啊。那么前面讲的一人不入古庙，两人不看深井啊，薛禄老人他也不讲。啊，为什么？啊，就让同学啊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在佛法叫参呐、啊。啊，那你悟了，那么再讲给他老人家听。啊，那这个他说上一句啊，你没有讲给我听啊，没有给我答复啊，今天讲的这个。七个字的啊，那他也就不讲啊。如果大家能答复上面那一条啊，他再来讲这个。那下面写如老人接着讲，要教到几时？白了胡子还是书呆子？啊，这个说教学啊，要教到什么时候呢？啊，那不能啊，教到胡子都白了，那读书还是一个书呆子，不会用。书读了很多不会用。上学无非是学办事，会办事虽然没读过书也能行。啊，那就是说上学啊，我们去学习。啊，那么无非啊是要学办事。啊，如果上了学不会办事，那就白学了。啊，会办事，虽然没读过书，那也可以。《伦理先进篇》子路说过：“有人民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而后为学？”啊，大家知道吧？四书都讲过，子路有政治才能，孔子劝他读书，他说：“何必读书而后为学？”你们是年轻的，你学了几天，吾学了时间可太长了，吾还没忘呢。朱洪武做皇上什么都懂，问他为什么，乃夜梦五经，晚上做了个梦，五经四书都念通了，那简直是胡说八道，哄人的话。胡说八道也得说出个道理。啊，那这是写入老人讲这个朱元璋啊，朱洪武做到皇帝啊，那么他什么都懂啊。那问他为什么他都懂呢？啊，他说是晚上睡觉做梦啊，梦到这个四书五经了啊，所以他都通了。写入老人说这个是胡说八道的啊，哄人的话。啊，那么要胡说八道，也要说出一个道理来啊！啊，所以写入老人讲的啊这些话啊，都是好像禅机呀、啊，让我们去参，参透了，那就悟了，明白了。所以客人来访必得安坐啊，不是酒席那个坐。平素在家，你得懂得让客安坐。啊，就在客厅啦、沙发啦，啊，这个也有上座下座的啊，

0: 那你不要让那个客人呢、啊、坐到那个下座去了，那你就自己坐到上座啊，那就颠倒了啊，不要让客人坐到下座，否则自己就找难堪了。的确啊，我也碰到过啊，这个有一次啊，我们去给请客啊，在大陆上啊，在北京啊，有人请我们请客。啊、那个主人啊自己坐到上座了。啊把我们按到下座去。啊那么他啊不懂啊。他不懂啊，所以这个事情啊那我们也得原谅啊，现在人呢、啊、没有学过这个常理。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劝大家一起来学习常理几要。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几要讲记五会课第五，室内有他客，应予介绍，先介幼于长，介卑于尊，介近于远，同伦则借前于后。室内有他客，这是说会客，你上人家里去，还有其他客人，人家上你这里，你屋里早先有一个客人。这一条是指两方面啊，这一条啊，那么第一句室内有他客，这个是我们到别人家里去，那人家那里呀、他前面呢 还有其他的客人啊，别人上我们家里来啊，那我们家里早先啊又先来一个客人啊，那后面再来这个客人。那么这一条啊是指两方面啊，自己家里别人的家里啊，我们上别人那里去啊，或者是别人上我们这里来啊，这个是两方面的啊。那么这个都是说我们上别人家里去也好，别人上我们这里来也好，就是说前面啊已经先有客人在啊，所以这个是指两方面的。那么有两方面，先有客人在，那后面再来客人，那要怎么办呢？啊，就是应予介绍啊，你要介绍，那你不能不介绍了啊。有他们两个人不认识啊，只是认识我，都在你这个桌子上坐。啊，你跟这个谈话又跟那个谈话，他两人都隔了一层，所以礼貌上必得介绍介绍。那么介绍的功夫，这个大家必得注意，先介幼于长，懂这句就行。介绍时看哪一个年长，哪个年轻，把这个年轻的姓什么叫什么的介绍给长者啊，把这个比较年轻的啊介绍给这个年纪比较大的啊，那个就是不管他是先来后来了啊，这个是论年纪的啦啊，把比较年轻的啊他姓什么啦那名字叫什么呢？先介绍给这个年纪比较长的、比较大的这个客人。说了这一句就可以，下头再说这几句。虽不是博士卖驴，这个在谎人的第十二条，那么雪儒老人也举出博士卖驴这个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也不是啰嗦了。但也是多说话了。现在这个时候有什么法子，不能举一反三。雪儒老人讲啊，这个是在讲，就是讲一句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人啊，你讲一句他不懂，他讲一句他只懂一句，他不能举一反三。所以不能不多说几句的。那如果能够举一反三那么讲一句先介幼于长那后面的那就知道其他要怎么介绍了但现在人没有讲详细一点真的不能举一反三，讲这一句他只知道这一句，其他他也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下面讲 这个先戒幼于长啊，那个年纪比较轻的先介绍给年纪比较长的，再来就是戒卑于尊啊，卑就是说在社会上地位比较低的，那么先把这个地位比较低的先介绍给地位高的啊，所以比如说啊，那么这个啊卑啊，就是说他是啊一般在公司啊当职员当职工啊，那另外一个呢，他是这个当董事长的啊，那当董事长这个他地位就比较高了。那么当这个员工的啊，这个地位比较低啊。那么先介绍这个地位比较低的啊，就是把地位比较低的先介绍给地位比较高的啊，那这个就是尊卑啦，尊卑啊，那这个就没有论年纪了。啊，或者是他年纪比较轻，但是他是当官的，当市长。啊，那另外一个客人他年纪比较大，啊，但是他不是有这个当官的，啊，或者他也是在政府机关，但是他的官位比较低，啊，那么就必须把这个比较低的介绍给比较高的这个啊，这个叫戒卑于尊，戒近于远啊。你家住在中正路，我住在南屯，都在台中。你介绍时，若客人住成功路，靠近中正路，则先介绍那位客人给我，你与他近，我住南屯比较远。这与上句一样，这个是距离我们住家比较近的啊，先介绍给住比较远的这个客人啊，那么这个也是尊重比较远的这个客人。那写路老人讲的，他以前住在台中啊，那就举一个例子了啊，比如说你家是住在中正路，那写路老人他住在南屯，那都是在台中市啊。啊，如果你要介绍的时候，若客人他是住成功路，他靠近了中正路，那你要介绍啊，就先介绍那位客人啦、啊，给我啊，就是给写路老人啦、啊。啊，就说，你跟他比较近。那写路老人啊，说我住在南屯就比较远。那么你要先介绍那个客人啊，给我认识。啊，这跟上一句一样。啊，那么介绍这个是两方面的。啊，这个戒幼于长，戒卑于尊，戒近于远啊，都是两方面都要介绍啊，只是一个先介绍啊，另外啊是比较后介绍。若同伦，则戒前于后，先来屋里这个客人就算半个主人，后来就算是客人。怎么介绍法？戒前于后啊，同伦都是年纪一样的。同辈的啊，那在社会地位也是一样的啊。那这个时候啊，那么我们就要介绍啊，这个后面来的这个客人啊，就是说先进来这个屋里这个客人啊，他比较早来啊，那就他就算半个主人了。那比较后面来的这个客人就算是客人。那怎么介绍法？戒前于后，先介绍前面这一个客人给后面来的这个客人啊。那么 然后再把后面这个客人介绍给前面这个客人。这个叫借钱以后。所以这一句啊，这个室内有他客啊，应予介绍啊，有其他客人，我们到人家里去，人家到我们家里来啊，那都必须啊先介绍啊，先借幼于长，先介绍年轻的给年纪长的，那么再介绍啊地位比较低的给这个地位比较高的。先介绍住比较近的给这个住比较远的客人，那么同伦啊同辈啊，就先介绍啊前面来的客人给后面来的客人啊，那么再介绍啊后面来的客人给前面的客人啊，那每一句都是一样的。吴虽然编得很浅，但吴采取的书可不浅，都是礼记上的。那么这句啊，写陆老人讲啊，他说他编得虽然很浅，看起来很浅显，但是他采取的书可不是浅啊，都是礼记上有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五会客第六。敬茶果，先长后幼，先生后熟。来了客人，最低限度倒杯茶，还有摆水果、摆糖，这是常有的。台湾从前都讲究这个。吾来了就是这样，敬茶果，先长后幼。你可别按前面规矩介绍远的、介绍近的那个规矩。随着年纪大，敬茶

0: 就敬那一个人，先敬远客，后敬近客。啊，先敬这个比较远的客人，后面呢、啊、才敬这个啊住的比较近的客人。将前面那一条的规矩反过来就可以了。譬如台北客人来人事，你们倒茶，吴是老师，当然先倒给吴，可是吴没敢喝。外头来了也是老师，你却倒茶先敬吴，后及客人。吴说过多少次，必须先生后熟，他是生客，我是熟客。那么这是雪庐老人啊举出啊这个一个例子啊，好比啊啊住在台北的客人啊，那么来到台中联社啊，那么这个当时联社的联友倒茶啊，那这个因为雪庐老人是老师啊，所以当然先倒给雪庐老人啊，可是雪庐老人没有敢喝。外头来的也是老师，那你却先倒茶给雪庐老人，先敬雪庐老人，然后再敬客人。啊，这个雪庐老人说啊，那个这样是不对的啊，他说过很多次了，必须啊先生后熟啊，先敬那个生客，那个不是常来的客人啊，生客要先敬生客啊。那雪庐老人啊在那边大家很熟悉了啊，他是熟客啊，虽然他是老师，但是客人来啊也必须先敬客人。所以这个雪庐老人讲过很多次。那可能当时啊这个年柳啊大家还一时没有调整过来啊，所以雪庐老人啊编这个常理举要，讲这个常理举要，再特别啊提出这一点啊，先生后熟，先长后幼，让酒或让茶都讲究礼貌。礼貌是动，就是动作，动就是礼貌，不动就是安。那个不动啊，就是比如说安坐啊，或者安住啊，那不动啊。就是安，一动就是不安。安然自在，在家里行。凡是有客上你家，你安然自在，就是价值大，不肯理人。这话可懂了。所以是必得动作。这个就是我们叫有所表示了。这个动作上有所表示了，客人来了啊，跟平常我们在家里啊，跟家人啊，很熟悉的人啊就不一样了啊。客人来总是客啊，客人来啊，我们要懂得这个礼貌了啊，接待了啊。那你如果你没有接待啊，人家来了，你好像价值很大了。不理人这个就失礼了。让酒从前很讲究，主人拿着酒壶到熟客那里先敬酒，这个礼现在学校不讲这个，不能怨你们大家，你们没有受过这个教育，能怨你们吗？这怨谁？家庭怨父母，学校怨老师，三字经里的话，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都有责任的。啊，这个是啊，这个礼节啊，现在学校也不讲究这个了。啊，不能怪大家了啊，因为大家都没受过这个教育啊。啊，那这个要怪谁啊？在家里怪父母，学校怪老师。啊，所以写如老人啊，引用三字经的话，养不教，父之过。啊，你养子女，但是你不教导子女，做父亲的过失了。啊，教不严，师之惰。啊，教如果不严格，是老师啊，这个怠惰啊，这个父母、老师都有责任。啊，所以这个学习啊，现在我们敬老和尚讲啊，补习啊，啊，我们都没有受过这个礼节的教育，特别啊，这个民国成立以来啊。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啊，这个礼教是吃人的猛兽啊，大家都不学了啊，所以现在的人真的都不懂礼，不知礼啊，那当然啊，对人都失礼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五会课第七，主人必下座举杯让茶。这条啊，主人必下座啊，举杯让茶。譬如吾是主人，投一杯酒，主人先敬客一杯，这头一杯要站起来接受，礼尚往来，来而不往或往而不来，皆非礼也。头一杯主人已经站起来，人家敬你，你不站起来吗？让茶呢，头一次也是如此，若不站起来，也得双手举杯说请喝请喝。客人要察言观色，第二杯主人又站起来了，客人这时要说话了，好，我们大家起来回敬主人。主人说这是第二杯酒，大家请坐，别再劳动了。再下一杯主人若起来，就可以请他坐下。你要起来，我们大家都要起来，懂礼貌的这时候往下坐，几让几让就可以了。如果你怎么说无必得站起来，这个叫固执不通，这种酒宴无受不了，唱一回就站起一回，这个样子无受不了啊。那这个就是说礼貌啊是需要有的啊。这个礼啊，讲礼节礼节啊，这个礼一定要有啊，但是啊必须节制啊，不能太过或者不及。这是举出啊这个举杯啊，那么敬酒啦，敬茶。那么第一杯酒啊，站起来啊，那么跟大家敬敬。

0: 那么客人啊，那也要回敬给主人。那么第一杯啊，站起来，第二次啊，以后彼此再敬就不必要站起来了。啊，那不要啊，敬一次站一次，敬一次站一次，那这样大家都太累了。啊，那如果有人说，那一定都需要站起来，那这个写如老人讲啊，那这个叫固执不通了。啊，那这种酒宴啊，写如老人讲他受不了啊，这个每一次都要站起来一次啊，那都太频繁了啊，那这个在理来讲就太过了，太超过了，彼此大家都困扰。佛家规矩啊，那么这是写如老人讲到佛家啊，佛门的规矩，五给大家说。要行三顶礼啊，这是我们佛门啊，这个见到法师啊，这顶礼法师三拜啊，这三顶礼啊，受戒受力，见了法师不得不顶礼啊，这个规矩啊，就是三顶礼啊。我们中国传统讲啊，这个无三不成礼，法师说一礼就一礼啊，比如说见到法师说啊，那么像法师顶礼三拜啊，那法师说一拜啊一礼，绝对啊不必跟他二礼三礼啊，那法师说一礼就一礼了啊，我们说依教奉行啊，那这样拜一拜就好了啊，那你绝对不要啊跟他拜两拜拜三拜了。你若必得二礼三礼，一礼上说就麻烦了啊，那这个就麻烦了啊，这个法师说一礼，那你必定要给他顶礼三拜啊，那就麻烦啊。恭而无礼则老，这写如老人指出伦理啊，这一句话恭敬但是没有礼节，那彼此啊都很疲劳了啊，就大家都很累了，所以必须由礼来节制。无论什么事，中国学问讲究适中啊，这是以此类推啦啊，无论什么事情啊，以中国学问来讲就是要适中了啊，不要太过，或者所以这个是啊，这个举杯让茶啊，这个也是一样啊。头一回站起来，大家互相敬酒敬茶啊。第二回啊，后面啊，那就不必啊，每一次都敬站起来了啊。任何事情啊，讲求适中啊，那么也要啊，看看呐、啊、当时的情况，察言观色啊。啊，见机而作啊，这个我们都必须要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四十三页，第四十三页倒数第三行，第四十三页倒数第三行。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段，大家对对地方。佛告阿难，若有国土灾难起时，世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宽纵人物，不枉众生，赦诸有过，七日七夜身心清净，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令彼国土一切灾难悉皆除灭，五谷丰登，万幸安乐。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们昨天呢学习到，佛告阿难，若有国土灾难起时，是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我们昨天呢这一段呢学习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一段呢也是我们现前地球上的情况在我们现在呢整个地球可以说灾难频繁昨天也跟大家报告了今年三月到五月，有人统计这两个月全球发生灾难的新闻一共有200件灾难那么这个200件灾难呢，都是比较严重的，比较大的。那么两个月当中就有200件这个严重的灾难所以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也感同身受我们正是处在国土灾难升起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是生长在这个时候那么灾难我们总是希望不要有灾难但是呢现在又看到灾难这么多因此古今中外有很多预言家的预言预言这些灾难很多人都相信那么他为什么相信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相信因为我们现在呢正是处在灾难频繁的时代如果呢我们是处在呢太平盛世都从来没有发生过灾难那么这些预言家讲的这些预言大概也没有什么人会去重视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灾难嘛也没有发生过灾难嘛那你给他预言有灾难大概大家也感受不到纵然有感受也不会太重视所以最近这个大概两三个月前听说台湾有一个预言预言这个台湾有很严重的灾难竟然还有人真的相信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的确呢
这个三月到五月灾难这其实发生很多啊，特别呢日本311才刚刚发生过大海啸啊，所以现在这些预言啊，很多人啊都是抱着一种心态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些灾难很多都发生了 啊那么知道有这些灾难啊，连科学家现在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了。啊，现在不是说宗教家啦，一般民间啦，啊，在讨论这个灾难的问题。啊，现在连科学家都在重视这个问题了。所以前年啊，这个澳洲雪梨啊办了一个国际性的科学家的会议。啊，我们敬老和尚啊也派这个钟博士去参加。啊，参加那个论坛啊，那么那一次的论坛呢，这些科学家呢都在讨论这个2012 12月21日这个灾难的问题。那以前呢，这些预言啊，预言这些灾难呢，那科学家从来没提过。那么这一次呢，大家很热烈的讨论啊这个灾难的问题。那么现在呢，科学家他也重视这个问题。那科学家为什么他重视呢？因为的确他也看到很多灾难发生了嘛。那这个不假嘛，啊，这个也不是骗人的嘛。啊，那你灾难发生这么多了，你又不相信有灾难，那才叫真正叫迷信。那这个事实都已经发生在你面前，你还不相信，你还说没有灾难。那你不是痴人在说梦吗？那所以现在人啊也很奇怪啊，明明事情都发生了，他还说没有啊，一讲到灾难呢，他就说这个是危言耸听啊。那其实哪有危言耸听？那报纸都报了，那电视新闻都报了，哪有什么危言耸听的呢？啊，都是根据这个事实来讲的嘛，啊，那么这些预言呢，有的讲的准，有的讲的不准，啊，有的讲的比较保守，有的讲的比较夸张，啊，有的讲的比较符合事实状况，啊，这些都有，啊。那么敬老和尚也告诉我们同修啊，啊，面对这些灾难预言的心态。啊，那么这个预言呢，他讲了有灾难，啊，不管他真有灾难或者是假的，啊，我们自己啊认真用功念佛，断恶修善，多做好事，啊，提醒我们啊来用功修行，啊，这些对我们修行人来讲，对念佛人来讲，未尝不是一桩好事，啊，也是一种正善缘啊，所以我们佛门里面网课啊，啊，也常常念这个无常偈啊，念这个普贤警众偈啊，世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大众当勤精进，如旧陀然，慎勿放逸。那么佛门网课每一天要念这首偈，它是什么作用？啊，提醒的作用。那怕我们呢疏忽了，忘记了。那么现在呢，正好有这些灾难发生啊，那是给我们当头棒喝啊，是最好的提醒，特别是对修行人、对念佛人啊，观察这个世界无常，国土为脆啊，做这个观察呢，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对修行人来讲啊，未尝不是好事啊。那么对一般人来讲啊，那就要看他用什么心态了。

他知不知道因果了、啊、如果不知道因果，光是害怕，光是要逃难，那也没有好处。啊，为什么呢？如果命中你该受难，那你逃到哪里都要受难。啊，你不能改造命运，不能转变业力。那过去生造的业呢，这一生必定受这个报。啊，你跑到哪里啊？这个业力是如影随形，跟着人走的。啊，不是说你逃到哪个地方啊，那就不会受这个果报了，啊，不是这样的。啊，那么事实真相啊，就是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是《太上感应篇》讲的。啊，善恶的果报啊，就像人的影子啊，我们人走到哪里，影子跟到哪里。啊，所以真正明理的人啊，这个知道怎么去化解灾难。那么这个才是积极的。那么现在科学家也可以预测啊，给我们报告有灾难，但是他不能告诉我们化解灾难的方法。啊，科学家呢，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们化解灾难的方法呢？因为呢，他也不知道这个灾难是什么原因发生的，为什么会有灾难，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这个原因，他就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化解的方法。啊，好像人生病了，病了，找不到病因，不晓得什么原因生病的。那找不到病因呢，他就没有，医生就没有办法对症下药。啊，是同样的道理。那科学家呢，看到这个地球有病了，有灾难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发生的。啊，所以他没有办法化解。那么只有活菩萨啊，我们老祖宗古圣先贤他们知道啊，这是由于人心不善造十二业感召来的。那么全球现在的人类呢，造十二业的多，修十善的少，那当然灾难就多嘛，就这个原因嘛，人心不善嘛，人不好啊。那么地球上现在还有少数人 他真正发心在修善，在修行，在念佛。那么少数人在修行、修善、念佛啊，对减轻灾难啊，灾难发生的时间缩短，或者发生灾难的时间呢？往后推迟啊，这个 是有帮助。像我们现在双溪啊，在做百期系列护国习灾大法会。那么这个化解灾难呢，这是治标啊，能够让这个灾难发生的时间呢往后推迟。啊，发生灾难时间缩短，发生灾难的程度减轻啊，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要完全化解灾难，那只有大多数人真正觉悟明白了，断恶修善啊，从心里调整过来，那么这样才能真正化解灾难。那么这个经文下面呢，关这个佛就告诉阿难，也是告诉我们大家啊，如果这个国土啊，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有灾难升起的时候啊，要用什么方法来化解？下面呢，就是告诉我们化解的理论方法。请看下面经文：世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这一句是重点。那么昨天呢，也跟大家报告过了。啊，这个国家的国王啊，就是领导的人。啊，那么这个领导呢，有大有小。

那么一个国家里面呢，还有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像现在这个 县市长，那么在大陆上啊，有省啊，有省长，一个省，那么一个省的省长啊，他也是这个地区的国王，这个地区他最大，所以这个国王啊，有大有小。那么这个发生灾难的范围呢，也是有大有小。那么现在呢，这个灾难呢，不是一个国家、两个国家了，是全球所有的国家都有灾难，整个气候都不正常。那么你要化解灾难呢、那就是全球的各国的领导人啊，都要以正法治国。那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地球上啊，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们用的是什么法在治国呢？你说他是不是用正法在治国？如果你去问这些领导人啊，他们的答案啊，他们都会说，我都是用正法在治国。没有一个领导的人啊，承认他是邪法在治国。但是这个正法治国跟邪法治国不是我们人啊说了就算啊，我说他正法就正法，我说他邪法就邪法，那不是这样的啊，这个不是事实真相啊，不是呢你人说了就算啊，你说的呢要符合这个事实真相啊，那才是真的嘛。你说的是正法，但是呢实际上它不是正法，它是邪法。这个不算的了。不标准。不是你人说了算。那什么人说了才标准呢？活菩萨圣贤他们说的标准。那么这个正法邪法 是不是他们定的呢？那不是，如果他们定的也有问题。如果他们定，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定嘛。我定什么法是正法就正法。符合我的利益的我定下去就是正法。不符合我的利益的我定下去就是邪法。那谁不会定啊？那个定的呢，那个也是不标准的。现在呢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一开口就说那什么事情啊对我们这个国家有利益我怎么去争取我这个国家的利益，那这个是正法还是邪法这种言论思想行为是正法还是邪法？现在全世界的人都认为这是正法。正法教人家什么呢？教人家争嘛，教人家去竞争嘛。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现代各国的领导人这些教育都教人家争，去争取，去跟人家竞争，争取利益。那么竞争升级呢，就变斗争。那这个斗争呢就不择手段了。现在我们这个台湾又要选举了。不管哪个国家哪一种制度都是在竞争，都在斗争。那斗争呢讲出来的话呢都不标准。符合他的利益的他认为这个就是对的是好的。不符合他的利益他就说不好。一定是这样嘛。自私自利那这个不标准那么斗争升级呢就战争嘛现在你看这个地球上很多地方都在战争现在中东这个国家都在战争那么全球呢提倡的是争竞争斗争战争用这样的法

在治国，这些全世界的领导人都说是正法，但是活菩萨说呢，那不是正法，那是邪法。为什么呢？昨天也跟大家讲过了，这个四书里面孟子啊，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孟子，那你来我们这个国家呢，对我们这个国家有什么利益呢？有什么好处呢？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一开口就讲利益。那么孟子呢就回答梁惠王，说王何必耶利呢？他国王啊，你何必一开口就要讲利益呢？他说呢，上下交争利，其国为矣呀。你做国王的讲争取利益，那你下面呢到老百姓啊，个个都是要争取利益，大家都要争，上下都交争利，都在讲争，就是现代人提倡的竞争，现在竞选呢，选举叫竞选，竞争的选举，竞争、斗争、战争，那这个国家呢就危矣啊，就危险了。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全世界呢，哪个国家不是这样？所以都不是以正法在治国，都是以邪法在治国，那怎么会没有灾难呢？那什么是正法？我们净老和尚现在提倡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这是正法。现在哪一个国家的国王、总统啊，用这三样东西在教导人民呢？教导全世界的人呢？没有，都教什么？教竞争、教斗争、教战争，就教这个。那你说这个天下怎么会太平呢？世界怎么会和平呢？不会的，是会越来越乱。天灾人祸越来越多。想要世界和平呢，是一种理想，一种口号，事实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思想、言语、行为错误了，都用邪法在治国，不用正法，那怎么会和平？不要乱得太厉害就不错了，还想和平，那怎么可能？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去参加几次联合国和平会议，他说联合国开了30年的会议每一年花了很多钱，很多人力、财力、物力，这个世界呢是越来越不和平，花了那么多钱不但对和平没帮助，是越来越不和平。为什么越来越不和平？因为没有把这个动乱的根源把那个原因找出来。那根源是什么呢？那教人家争，那怎么会和平呢？教人家竞争，教人家斗争、战争，那他怎么会和平？都是在对立嘛。那我们台湾这个选举政党都在对立嘛。现在日本听说也学我们台湾了他这个党不同样的党他就给他拉后腿。反正你跟我不同的党，你做的是对的，也要给你否定，也要给你障碍，那害到谁呢？害到老百姓为了一党之私，私心呢？所以，我昨天才讲现在选举快到了，我要来发起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看哪一个政党愿意来接受正法，我们就支持他我们也不要说支持哪一个党，哪一个党我们都平等谁能接受
那我们就支持。

持他嘛，他因为他要用政法来治国嘛，啊，我们当然支持他嘛，啊，如果他不接受，他还是用这种竞争、斗争、战争，那我们就不需要去支持他嘛，啊，那么我们用这个佛经啊圣贤的标准啊来要求政党，他们接受政法。以政法来治国，这才是对的啦，啊，不要听那些候选人，啊，那些政党在讲，那些不管哪个党讲啊，都是自私自利啦，啊，不管他讲的再好听，就是自私自利，都骗人的啦，啊，现在哪一个党啊在讲《弟子规》啊？没有啊。那我们就可以肯定了，他绝对不可能用政法治国，肯定是邪法。那邪法治国呢，都是邪法治国，你哪一个党来搞都搞不好，灾难就很多，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要怪那些预言家说有灾难，那你这人制造出来的嘛，灾难不是天降给我们的嘛，人制造出来的嘛。太上感应篇一开头就给我们讲，祸福无门啊，为人自造啊，两句话就给我们讲清楚了。灾祸跟福报呢，没有门路了，唯有人自己去找来的啦，自己制造出来的，这才是事实真相啊。那么人制造出来的灾难又不负责任，又不承认，那有什么办法？那你说灾难怎么化解？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不能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导，以正法治国，灾难无法化解，无解了，没有办法化解。现在呢，中国要学西方国家的，西方国家就是错误的，都教人家真的，本来啊我们这个老祖宗佛菩萨的教导啊，就叫让，要礼让。那么这个风气一推行啊，全世界的人都讲谦让礼让，怎么会有战争？怎么会有灾难？不会了。现在灾难这么多，天灾人祸这么多，为什么？真嘛。这个儒家就讲得很清楚了。现在不但啊，这个世间的各行各业争，连佛门也不例外了，佛门啊，道场跟道场啊也竞争，那他不讲让啊，他要讲真，不依圣贤佛菩萨的教诲，真的呢，没有办法化解这些灾难，灾难只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到哪一天啊，这人类啊吃尽苦头了，真正觉悟了，回头了，那灾难就可以化解啊，真正啊以正法治国，断恶修善就可以化解。那么下面讲宽众人物，这个什么叫宽众人物呢？宽是宽容啊，那么众呢，就是恒顺众生的意思。就是这个国家定的政策呢，它不苛刻。这个国王啊定的这个政策啊不苛刻。对人民啊很宽众，很宽容。所以宽众人物。不枉众生啊，不枉众生就是不冤枉一切众生啊。那么这个是讲国家定的这个司法啊，这个司法办案啊，往往啊会冤枉好人。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讲经常讲，他常常以李炳南老居士啊，李老师啊。

他以前讲过的话来给我们讲。李老师呢19岁当县长，清朝末年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19岁就当一个地方的县长。那么古时候呢，这个县长啊是行政兼司法，所以一个县里面呢、有人判罪啊，县长也要负这个判罪的责任。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县长啊，他没有兼这个司法了，只有行政，司法呢由司法部门啊去处理了，由地方法院啊，由法院啊去处理。那么李老居士说了，他说呢，他懂得中医。那么他有把握呢，他这一生当中给人家把脉看过病呢，没有给人家误诊过，错误的诊断呢，他说他有把握没有，给人家诊断病情啊都正确的，没有给人家误诊，但是呢办这个案子啊，判刑啊，他说的真话了，他说他不敢说从来没有冤枉过一个人，这个他不敢说。有时候呢，你明明亲眼看到的这个当中都还会有错误，那何况你没有看到的。所以这个司法判案啊，自古以来中国外国呢，冤枉好人的事件啊不少，这个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这个积善之方里面我们也看到了你看在北京古代明朝叫燕京，在皇帝脚下，这个了凡当保底县长平反阉吏呢，就平反了很多那么他说呢，这个在这个皇帝脚下呢，都这么多燕王的案子了，那以外呢，山高皇帝远那些地区呢，那怎么可能没有燕王人的呢？所以呢，他就建立这个皇帝，就是下面这句经文讲的“赦诸有过”。就是应该五年要派个减刑官去，有被判罪的，这给他减轻这个刑罚这个就是赦诸有过那么减轻刑罚呢有真正有罪的人他也得到减轻了那么冤枉的人呢，他也有机会呢能够平反能够还他清白那么这个也是修善的一个项目这个《了凡四训》里面都有讲到赦诸有过那么这里讲赦诸有过，就是他真正有罪过呢，都可以跟他赦免，那何况他没有罪过呢？那么他没有罪过，如果查出他真是冤枉那国家呢也要赔偿还他清白这样才公平这样人民人心才会信服不然人心不服要这样做一个国家政府这些政策应该这么做那么这个就是好的国王好的领导人他在这个位置做善事那么古人讲宫门里面好修行当官的最好修行的机会你一个政策对了那利益全民那这个善功就很大了

啊，你看这个了凡先生啊，他这个遇到云谷禅师之后啊，第一次发愿修三千卷善事，修了十几年，三千卷才圆满。啊，第二次又发三千卷善事，3年圆满。啊，那么后来呢，积了6000件善事了，他做了保底知县了啊，在北京附近的一个县啊。现在你到北京去旅游啊，你还会看到保底。我这次到北京啊，看到保底啊，保底这个地方现在还在啊，所以经过那个地方啊，现在在河北，属于河北省。啊，我就给同修讲啊，这个颜了凡。在明朝时候，他在这里当过县长，啊，那么他当了县长呢，他就再发愿啊，修10000件善事，啊，那个时候呢，已经当县长了。那么10000件善事呢，他过去啊，在家里啊，他太太啊，帮他修，啊，每天呢、啊，放生啊，布施给乞丐啦。啊，做好事都用那个鹅毛管啊，在日历上啊，做一件好事就盖一个圆圈，啊，这样来祭善，啊，看做几件善事，啊，那么当然有过啊，也要扣掉，啊，那么他太太就很担忧了，啊，他说以前呢、啊、还没有做官呢、啊，我们在家里呀、啊。很容易跟外面的人接触，修善的机会比较多。啊，现在呢，在宫门里面呢，在官府里面呢，不容易接触到外面的人。啊，那么修善的机会也就相对的减少了。啊，所以他太太在担心了，那你现在许了10000件善事。现在在宫门里面呢，也没机会去做好事。你这个10000件善事要做到哪一年才能圆满呢？啊，那么了凡先生呢，听到他太太这么说呢，他也觉得啊，是啊，现在呢跟以前不一样啊，这个修善的机会呢，等于没有了。啊，正在呢担心这个事情啊，那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了，梦到一个神人呢、啊、来跟他讲。给了凡先生托梦啊，他说：“你10000件善事啊，你上任来保底知县当县长，你减粮这个政策啊，你10000件善事就圆满了，已经圆满了。”那了凡先生第二天梦醒过来之后啊，梦得很清楚。哎，他减粮这个政策啊，刚上任没多久，他是看到这个保底知县啊，对农民收的这个粮租啊太重啊，他这个对农民啊这个经济的压力的负担啊太重，所以他把它减轻了，减少了啊，他又做了这么一桩事情啊，这是一个政策。那梦到这个神跟他讲说，他许了10000件善事，这个政策减粮这个政策呢，啊，利益到这一县的县民了、啊。他说10000件善事已经圆满了，他也不敢相信，哪有这么容易？过去那个3000件善事，第一次都修十几年才圆满，第二次还得修3年，这次10000件善事，这么简单的一个政策就圆满了，他不敢相信。啊，对这个梦境啊，他还存有怀疑。啊，后来这个五台山啊，幻离禅师到北京来，啊，他请他到他家去共斋，啊，就这个梦境啊，请教幻离禅师。啊，那么幻离禅师给他开示，啊，他说你这个政策啊，利益万民呐、啊。

啊，的确呢，你这一万件善事已经圆满了。啊，所以说，公门里面好修行。啊，所以一个对的政策，对人民有利益的政策，施行下去，他要修善积德，他很容易。那么相反的，你一个错误的政策，不好的政策，你施行下去呢，害到了人民了，那罪过也是一样很重的。啊，了凡说这个一个减粮的政策，一万件善事就圆满了。啊，那么如果一个错误的政策，那相对的，那什么，啊，一万件恶事也圆满了。所以现在政治人物他不学佛不学圣贤的道理，肯定造罪业的多了，修善业的少，不能说没有，比较少，他做对的事情比较少，做错的比较多。我们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他没有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育，他不懂嘛，这个正法邪法他都没有能力去辨别啊，是非善恶他都分不清楚，都颠倒了。你说他能不会做错事吗？那不可能不会做错事。啊，不要错的太多太离谱就不错了。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呢，看看整个世界的各个国家呢，都是邪法在治国，所以灾难才这么多嘛。如果都是正法在治国，又宽纵人物，不枉众生，赦诸有过，你说那怎么会有灾难呢？啊，那么有灾难这么多，这个国王啊，这些政治人物啊，首先就要检讨了。你一定是邪法在治国，没有用正法。啊，你一定啊没有宽纵人物，啊，定的法律呢太刻薄了，法令太刻薄了，对人民啊很不方便。啊，冤枉众生啊，常常啊这个冤枉好人。啊，而且呢，不赦诸有过，啊，没有大赦天下，一定是这个做法。啊，那么这个做法呢，就违背经典佛菩萨的教训，所以就有灾难了。所以现在呢，灾难来了，那一定是这样的。啊，如果不是这样呢，那这个国土绝对没有灾难。啊，那么佛菩萨的话你不听，你要听谁的啊？啊，听那些政治人物讲嘛，那骗人的，那些听那些人讲的头脑有问题。啊，不听佛的啊，听那些人讲，啊，肯定是错误的。啊，所以我们现在选举快到了，这些政治人物他讲的言论啊，我们拿这个《弟子规》啦，《感应篇》啦，《十善业》，拿这个来跟他对。那就很清楚了，他是正法是邪法就很清楚，有个标准在嘛。如果他违背这个，那他就是邪法了，不管他是哪一党，通通是邪法。啊，所以我们净宗同修啊，我们首先要发起啊，来改善啊这些风气，啊，希望啊大家呢都来学习活菩萨圣贤的经典，啊，这个世界呢才有救，啊，这是大慈大悲啊，啊，要度众生呢，啊，就要这么做，啊，从我自己做起。那么如果能够，啊，以正法治国，宽纵人物，不枉众生，赦诸有过，啊，你做到这一点了，那么接下来呢

佛就给我们讲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七天七夜呢，这个身体、啊、身口意三业都精进，

我们跟这些总统啊，跟他讲这个，你说他接不接受啊？啊，这政治人物啊，真的很没有善根啊。你劝他来念大悲神咒呢，他还不但不接受，他还骂你迷信啊。那你说有什么办法？啊，就无解了，没办法。那么他来念呢，是要真心诚意的来念，才有感应啊。如果为了拉选票来，那个来应付应付，那个没有感应了，那个也没用啊。你是真心诚意要为这个国家人民消灾免难，那这样来念就有感应啊。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地位啊，没有感应，大家在争名夺利嘛，不管哪一个政党都是这种心态。啊，来上个香，啊，来应酬应酬，那这个没有感应。你要真的在修行才有感应。那么我们看到这里，不能不佩服古代这些帝王啊。现在都骂那个帝王什么封建专制，其实那些帝王啊，人家真的在修行。啊，你看那个雍正皇帝啊，也是闹旱灾啊。啊、他怎么办呢？自己去忏悔啊，啊，去活菩萨、去祖宗面前忏悔啊，啊，检讨啊，啊，他这个政策哪些地方做错了？那带头去忏悔啊，那一个皇帝带头了，下面文武百官，我们可想而知嘛，大家一定跟进嘛，啊，带头忏悔嘛。啊，现在呢，当总统的哪一个忏悔？你举出来给我看。啊，明明他有错了，有罪过了，他还说没有。那你说有什么办法？哦，那这个灾难很多，那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嘛。那你不能忏悔，不能改过，那灾难就不能化解嘛。啊，所以我看那个清朝啊。历朝历代啊，这个好的帝王啊，遇到有灾难，他一定自己先忏悔，先反省。啊，现在呢，这些领导人啊，遇到灾难了，我们给他讲，叫他忏悔呢，他反过来骂你，是不是这样？那么他这种行为呢，明显的违背佛经上的教训，明显的违背圣贤佛菩萨的教训。那这样你能支持他吗？啊，那么如果能够这样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这个就有感应了。你真的改过了，真的以正法治国了，那这个就有感应了。不相信你试看看啊，哪一个总统啊，他来修弟子规，这样来忏悔，他来念大悲咒，那肯定有感应，他带头来做，影响力大嘛。啊，所以令彼国土一切灾难啊，悉皆除灭啊！你看这个国土，这个国家啊，一个国家带国王带头来做，这个国家没灾难啊。我们所有地球国家的领导人带头来做，这个地球都没有灾难。就除灭了啊，五谷丰登啊，五谷就是这个粮食啊，啊，很丰富啊，不会缺乏粮食啊。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地球上啊，啊，这个新闻报道啊，我们现在世界上这个粮食已经减产了，产量啊减少了。已经减产了，所以有粮食危机的这个问题。那么粮食这是一个主要的，另外一个就是饮水方面也有问题，水资源不足了，能源缺乏了。那么如果能够以正法治国来诵持大悲神咒，

那么可以求佛力加持，消灾免难啊，让这个五谷能够丰登啊，这个粮食啊不会缺乏。那么缺乏粮食，缺乏饮水，那这个会发生什么呢？就是战争了啊，他要争那些物资嘛。所以今天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净土大清解啊，因为最近日本发生这个大灾难，那么上个月他也去日本讲了两个星期啊，在冈山净宗学会讲了两个星期啊，所以他跟日本前首相啊，日本前一任的首相啊，跟他讲啊，那么欠这个日本的前首相啊，这个要回归祖宗啊，因为日本人就是中国人移民过去的啊，都是皇帝的子孙啊，所以现在日本这个衣服啦、建筑都是中国隋唐时代的建筑。所以老和尚常讲啊，去到日本啊，他很喜欢，就好像回到了唐朝时代，中国唐朝时代。那么在中国是找不到了。唐朝时代的生活方式就是那样的。那么日本女人穿的无服啊，口天无啊，无服。那个无就是无国，就现在的江苏省。古时候啊，春秋战国时代啊，那个地方女人穿的就是那样啊，那么日本带过去一直保留到现在没变啊，所以在古书里面看到的这个衣服啦、建筑啦、生活方面的器具啦啊，在中国找不到啦，去日本可以找到啊，就包括我们这个经书啊，有很多在中国遗失的都是从日本找回来的啊，所以日本前一任的首相啊，也请老和尚去讲经啊。那么老和尚劝他们呢、啊，永远放弃啊军国主义啊，不要用战争武力去解决问题。用战争武力解决问题呢，是问题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麻烦，因为造杀生的业嘛。这老和尚啊劝导他们啊，那么听说这个前首相的夫人啊，还要带团来三重啊，去参观那个华藏更新连练啊，陈老师他们那个传统文化学习班啊，还要到马来西亚去这个参观这个中华啊传统文化啊学习中心啊，那么这个是好事。如果他们能够接受，就是接受啊正法治国啊。那么我们台湾啊这些政治人物啊如果再不觉悟啊，那真的呢就不如人了，真的不如人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每一个人都有选举的权利啊。我们老和尚给我们开示过。他没有要求我们选哪一个党，选哪一个人，但是他告诉我们，你投票啊，你去投你就有因果啊，因果票啊，你投错党投错人啊，你要背因果。那以前只有一个皇帝做主，因果都那个皇帝要背，现在我们全民啊，那个总统没有什么责任啊，是你全民要跟他分摊责任啊。你说选出来的总统贪污，他可以这么想，他一直跟我们讲啊，那你活该嘛，你是谁叫你选我呢？是你支持我的嘛，你要背因果啊，不是他要背因果。现在这个政治人物啊，他不负责任的，那谁负责任呢？选举的人要负责任，因为你去选他出来的嘛。这个因果责任、不能不明白、那么这个灾难除灭五谷

丰登万幸安乐啦，啊，这是果报啊，啊，就是大家呢，老百姓啊，都过着安和乐利的生活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大选快到了，我们这个净宗的同修，大家发起啊，用这个正法来要求政治人物，啊，来检视政治人物，不要感情用事。那不管哪一个党哪一个人，你接受，那我们就非常欢迎支持他嘛，就对大家都有好处。他不接受呢，他肯定对大家有伤害。不管哪一个党都一样。所以现在这个候选人来啊，来给我们拜托拜票啊，我们就把《弟子规》拿出来，这个你要不要接受？把那个光碟给他，你要不要看？啊，我们有权利选举，但我们有权利要求他们嘛，啊，不能任他们宰割嘛，啊，那他们党跟党在争取利益，那把我们人民当牺牲品，这个不公平的嘛，啊，我们人民有权利来要求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人物嘛，啊，那标准就是这一个政法啊，三个根，看谁能接受。希望我们净宗同修啊，大家要同共发心，这样啊，我们这个国家呢，社会才有救。我们接着看，再看下面经文：又若位于他国怨敌，朔来侵扰，百姓不安，大臣谋叛，意气流行。水旱不调，日夜失度，如是种种灾难取时，当造千言大悲心相，面向西方，以种种香花床幡宝盖，或百味饮食自心供养，其王又能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句。我们先看到这一段，这段比较长，我们先念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一段呢，也是讲灾难。那么前面一段呢，这是总说。那么这一段呢，是比较详细给我们说明。前面是总说，这个前面是讲有灾难，那么灾难方面很多，这边呢举出几个例子给我们讲。那么第一个呢，又若就又给我们讲，假若呢位于他国怨敌朔来侵扰，他国就是我们周边，其他的国家，这个怨，就是有结怨，敌就是敌人，朔来侵扰，朔就是很平缓，这个字啊，不念速，这是破音字，这个地方啊要念朔，朔就是很平缓，常常啊。常常来侵犯，来扰乱，百姓不安。那么别的国家呢，这些敌人，常常来侵犯，来扰乱我们，当然住在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就没有安全了。这个生命财产，没有保障了。那么这个是外面的怨敌，来侵扰，大臣谋叛，这个大臣谋叛呢，是里面的、内部的，内部的这些官员、这些大臣呢，他要造反，所谓内忧外患，里外夹攻那这个老百姓啊，真的就没好日子过了，里面，要造反，外面有敌人要来侵犯，你说这个国家呢，老百姓会过什么样的日子呢？

那么这个清朝末年啊，一直到现在民国一百年了、啊，可以说在中国地区啊，就是内忧外患啊，不是外面的外国人敌人来侵扰，那就是里面自己造反啊，造成现在啊两岸的分裂，国土的政治上的分裂。啊、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灾难嘛、啊！那么我们现在啊，在台湾、在大陆各地区都一样啊，啊，也常常有怨敌来侵犯扰乱、啊。最近我看这个新闻报道啊，我也听说，我常常听说啊，现在很少看报纸，啊、像这个南沙群岛啦。在大陆，在台湾啊，还有我们台湾距离我们宜兰最近的一个钓鱼岛啊，现在日本啊，他占去了啊，说那个是他的啊，所以台湾很多渔船啊，只要靠近那边呢、啊，都被扣留啊。后来、啊、我们台湾也派出保区总队啊，去保护这些渔船啊，那去保护了日本，他就抗议啊，说。这个是他们的。那么就地理的位置来讲，它很接近台湾，照这个200里经济海域啊，那应该是属于台湾的啊。啊，但是他就是来侵扰，他来侵扰啊，所以百姓就不安啦、啊，常常有渔船到那边呢、啊、都被扣留。啊，那么现在大陆上也在跟日本啊争这个国土啊，还有越南、菲律宾啊争这个海岛海域啊，那么都会受到侵犯、侵扰、啊、那么这个是现在呢，哦，全世界呢很多地方啊都有这个问题，只要有边界的地方啊，都会发生这个问题。土地纠纷啊，我们 讲简单的土地纠纷啊，那你个人啊私人的有一点土地哦，一寸土地都要计较，那一个国家一样的道理嘛，大家都要争取啊，你说是你的，他说是他的，大家在争嘛，那争到最后呢，那就用武力啦，那看谁打赢就谁的啦，那变这样啊，所以竞争到最后就斗争嘛，斗争就战争嘛，结果就是灾难嘛。啊，那么这个是讲这个内忧外患啊，外面的敌人，里面的自己人要造反，疫气流行啊，这疫就是瘟疫，就是传染病啊，现在讲的传染病啊，那现在这个传染病流行啊，啊，那比过去麻烦啊，为什么说比过去麻烦呢？那瘟疫这个传染病啊，自古以来啊，每一个朝代都曾经发生过啊，但是发生的地方啊，它只有一个小范围啊，比如说一个村庄有了传染病，就这个村庄，隔壁那个村庄它不影响，因为古时候交通不方便啊，你只要不走进去那个村庄，那就不会受到传染。那现在不一样啦，现在呢，车啦、飞机啦、船啦，交通发达啊，一个人有传染病啊，他一上飞机，全世界飞，全世界跑，一个地方有传染病啊，全世界都要严阵以待啦。啊，现在的确是这样，就现在很麻烦啊，一个地方传染病，不是说哦那个地方有传染病啊，其他地方不受影响，那不是啊。全世界都紧张啊，要上飞机之前啊要检查。啊，检查有传染病他就不让你上飞机了。啊，如果万一他上了飞机，那可麻烦了、啊。那飞到哪里呢，都有可能传染到哪里。啊，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也常常提出警告。啊，有什么病毒

啊，如果一旦发生了、啊，会死多少人？常常做这些警告，这个就是这里讲的意气流血。那卫生组织提出这些警告，那是什么警告呢？啊，灾难的警告嘛。啊，下面讲水旱不调，水是水灾，旱就是旱灾。啊，那么如果太平时期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风调雨顺。啊，风调雨顺的，那就国泰民安了。那现在呢，我们看全世界呢，是风不调雨不顺，国不泰民不安了。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现在很多地方啊闹水灾、闹旱灾，在全球各地都有，啊，那在大陆上啊好几个省份啊闹旱灾，啊，这次我到内蒙古去啊，这个哈尔滨这个江学平他们夫妻啊，啊带我们开车到那个蒙古那个大草原。啊，他说4年前去啊，这个车子开进去啊，草都过膝盖，很高。啊，但是呢，没有想到呢，四年后，他再带我们去呢，现在去呢，那个草都不见了，一大片，几百公里的草都不见了。啊，那我问他为什么？你4年前呢有草，4年后就没有？他都很久没下雨了，都干枯掉了。那些牛羊啊，因为那个内蒙古又都是游牧的啊，那些草原啊都有这个农场啊，那么牛羊 啊吃草都不够吃了啊，所以我们看看呢、啊，那些牛羊到最后不晓得吃什么了，很久没有下雨。那是什么旱？那水灾呢？哦，那南方啊，像贵州啦，这有几个地方啊，南方地方闹水灾啊，水太多了啊。那北方它是没有水啊，南方是水太多了。那这个就是这里讲的水旱不调啊。那么水旱如果调啊，那么它下雨就下到刚到。恰到好处，不会造成水灾啊。那么有的地方啊有雨水，它也不会闹旱灾，这才是正常的现象。如果水旱不调，那就不正常了，就是灾难了。那灾难都明明发生在你眼前了，你还不承认，还不知道忏悔啊，不知道改过，不知道反省啊，所以就有这些灾难了。日月失度啊，日就是太阳，月就是月亮。日食月食的啊，突然呢、啊，这个没有太阳光了，变白天变黑夜了啊，晚上也见不到星星月亮了，这就失度，它的纬度啊偏掉了。啊，那个度啊偏掉了，这个星球跟星球之间它有一定的轨道啊，如果偏了，那就会出现灾难，有问题啊。所以2012年12月21日呢，根据玛雅人啊他那个预言啊，就这种星球啊，我们这个太阳系的星球啊会有偏差啊。那么太阳这个黑子啊。啊，这个会影响到地球，啊，这个就讲日月失度。那么经典上讲的，就是讲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啊，实际发生的情况。那活菩萨呢，不会乱说话的，啊，有这个事佛才会讲，没有这个事佛绝对不会讲。啊，那么我们要认识啊现在的环境。的确呢，就像这段经文讲的这个情形啊，这个情形呢就是灾难。

如是种种灾难起时，当造千眼大悲心像。如是种种，就是还包括其他所有的灾难。这里只是举出几个我们平常啊看到的灾难，那还有其他的。那其他你说包括地震、海啸，美国有这个龙卷风风灾，欧洲有火山爆发，那风灾啊、台风啊，这些都包括在里面。所以如是种种灾难，种种就是很多了。所谓天灾人祸，自然界产生的灾难，还有人为的灾难。那么这个种种灾难起的时候呢，怎么办呢？怎么化解呢？佛告诉我们，当造千眼大悲心像，面向西方。当是应当，应当呢造一尊千手千眼大悲心观世菩萨的圣像。这个我们现在在台湾佛具社都可以请得到。那么要面向西方，因为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是阿弥陀佛的助手，所以我们修西方净土要面向西方，修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也要面向西方，以种种香花床幡宝盖或百味饮食自心供养。那么这个是造一个坛场，特别密宗啊对这个坛场的布置很讲求。就是你有这个财力那么当然国王他用国家的资源来布置一个很庄严的坛场这个应该没问题。那么我们民间自己办的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尽量来庄严这个道场。所以以种种香花香要买好的香，不要买那个不好的香。花呢也是买好的。那么床幡宝盖这是装饰道场的庄严具。或百味饮食那么百味是举出最恭敬的。古时候皇帝吃饭都100道菜他是没吃那么多啦但是一定要给他准备100道菜。那这是表示什么呢你皇帝你吃100道菜那你供养佛菩萨你也不能少100道你现在是国王你自己吃饭的100道那供佛菩萨99道那你就不恭敬对佛菩萨不恭敬。所以你起码也要100道甚至要超过100道那这样才显得你对佛菩萨的恭敬嘛。那并不是佛菩萨要吃这些东西是表示你的恭敬心。自心供养自诚恭敬的心来供养这个千手千眼大悲心观世音菩萨的圣像。齐王又能7日7夜身心清净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句。那么这个国王能够这样修以正法治国那么又能7日7夜身心清净现在我们讲正法治国呢 也听不懂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正法。我们现在讲以弟子规感应篇13业道经来治国那这样又用种种香花床幡宝盖百味饮食自心来供养这个国王又能够7日7夜身心精进来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句，这就感应了这 佛菩萨就来加持了那加持的结果是什么呢？下面给我们讲了，
外国怨敌及

致降服，各凡政治不相扰恼，国土通同慈心相向，王子百官皆行宗次，妃后才女孝敬相王，诸龙鬼神拥护其国，禹则顺时，果实丰饶，人民欢乐。啊，你看这个果报啊，就很殊胜啦。啊，如果这个国王啊，能够带领大家这样来修，啊，那么外国怨敌啊，即至降服，各凡政治啊，自己该自己管的自己管，他不会来侵犯的。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台湾、大陆还有其他国家，越南、菲律宾呢、啊，那么他们如果不相信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讲的，就没办法。啊，如果我们能相信《大悲心陀罗尼经》佛给我们讲的，那我们这样来修啊，会有感应。啊，会有感应。啊，那么为什么要国王带头来修呢？因为国王带头来修，那个影响力才大嘛。因为国王带头，全国的人民他会文武百官啊，人民都会跟进嘛，他影响力大嘛。啊，如果我们去劝人家修呢，那啊不要被人家骂得头破血流就不错了，还跟你修，他不会接受的。那现在我们看看呢、啊，哪一个总统能够接受这个？啊，我们用这样来检验政治人物，那这个政治人物对不对啊？正确不正确就很清楚了。啊，如果他不相信，他说这个是迷信，那不是我们迷信，是他迷信。为什么说他迷信呢？那灾难就发生在你面前，你还说迷信，你还不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导，你又没有办法去化解，你不迷谁迷啊？啊，如果说他能够化解灾难，那他说我们迷信，那还讲得通嘛？你又没办法，他又不听活菩萨的，那你不迷是谁迷啊？啊，说人家迷信的人，他自己真的迷透了。现在就是非颠倒了，这个世间你仔细跟他分析看了，颠倒了。啊，所以人不是临命中才颠倒，他平常就颠倒。啊，临命中让你看得比较明显，啊，不是平常没有颠倒，临命中他突然颠倒，不是，他现在就颠倒，现在是非善恶他都搞不清楚，都颠倒了，啊，正确看作是不正确的，不正确看作是正确的，是非善恶分不清楚，颠倒了，现在就人好好的就颠倒了，临命中重病的时候，他怎么不颠倒？啊，你说临命中他平常颠倒，到临命中突然他就不颠倒了，很清醒了，那不可能。啊，所以现在人都是颠倒。啊，为什么颠倒呢？不听佛菩萨的嘛，他当然颠倒嘛。所以你看这样修啊，外国怨敌即至降服，都不要动刀兵，啊，不要用战争手段。你看这样多殊胜呢？那现在呢？这个领土的纠纷啊，每一个国家都用什么？用武力嘛，都用武力啊，不用活菩萨的方法，那用武力能解决问题吗？啊，大家想一想，能不能解决？纵然你武力比较强，把它抢赢了，那个被抢过去那个国家，他会心甘情愿吗？大概不会，他只是打不过你嘛，没办法嘛。他是心不甘情不愿，有机会就怎么办？他就报复嘛。你说这个问题有解决吗？没有解决的。好像美国的武力最大，到处要去干涉别人的国家。啊，单单小国是打不过他，科技不如他，但是他不是心服口服啊。啊，如果一天有机会，他就会报复啊。那就不是问题没解决吗？啊，战争能解决问题吗？只是把问题更

复杂化，更严重化。啊，所以听佛菩萨的，那就能和平解决，这个就是和平解决的方法。啊，所以愿敌即自降伏，他自己就放下了，不来侵扰了，各凡政治了，不相恼恼了，国土通同啊，通他的相通啊，同呢大家共同来分享啊，那么这个就是和平的果报啊，慈心相向啊，那大家都用慈悲心来对待了，没有对立了。啊，那么王子百官皆行忠次啊，你内部里面呢、啊，王子百官都很忠心了 啊，不会造反了、啊，不会谋叛了、啊。那么妃后才女孝敬相王啊，那么自己宫廷里面呢、啊，这些王妃、皇后啊，这些才女啊，那对国王都很孝敬啊，不会变心了、啊。啊，诸龙鬼神永护其国。啊，这个是讲鬼神啊，天龙八部啊，啊暗中来保护这个国家。啊，这个果报啊，多殊胜。啊，这个是天龙八部鬼神啊。暗中来拥护，这个也很重要啊。为什么说鬼神拥护很重要呢？啊，像我们现在做三十七念啊，这个护国息灾啊，这个实际上啊，就是安抚鬼神啊。这个佛在《人王护国经》里面也给我们开示，那我们阳间还没有动乱。阴间的鬼神他先乱，那么一定是阴间的鬼神先乱了，影响到阳间的人在发生动乱。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经的时候也指出啊，这个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啊，这些我们阳间发生战争啊，阳间还没有发生战争啊，阴间已经在打仗了啊，所以《人王护国经》佛给我们讲啊，先安抚这个阴间的鬼神，然后再安抚阳间这些人啊，这样世界啊，这个就能太平了。所以我们做法会啊，这安抚鬼神啊，这个作用。那么有鬼神啊，人也和平了。和平相处了，诸龙鬼神也拥护，自然就拥护其国了。你人都不和，那鬼神他也瞧不起人了。啊，你们都在对立，都在打架，啊，他就来找麻烦了。啊，以则顺时，果实丰饶，人民安乐。以则就下雨啊，就一该下的时候就下啊，下到刚到恰到好处，他就不下了，不会闹成水灾。啊，顺这个时候，啊，什么时候该下雨就下，不该下就不下。啊，那当然啊，这个五谷果实就非常丰富，非常丰饶。啊，粮食啊不会缺乏，不会减产。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人民就欢乐了。啊，全国的人民啊，甚至全世界的人民啊，都欢喜快乐了。啊，有好日子过了。啊，那么这一段呢、啊，经文比较长，下面还有一段啊。那么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这一段呢、啊、也很重要啊，是讲在家庭里面的啊遇到的一些啊这些恶病鬼神干扰的这些问题，现在也特别多。啊，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啊。我们今天呢、啊，先学习到这一段。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四十三页，第四十三页倒数第三行，第四十三页倒数第三行。

阿难，若有国土灾难起时，是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宽众人物，不枉众生，赦诸有过。七日七夜身心清净，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令彼国土一切灾难悉皆除灭，五谷丰登，万幸安乐。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我们昨天呢、学习到，佛告阿难，若有国土灾难起时，是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啊。我们昨天呢这一段呢、学习到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一段呢、也是我们现前地球上的情况。在我们现在呢整个地球可以说灾难频繁。昨天也跟大家报告了。今年三月到五月，有人统计这两个月全球发生灾难的新闻。一共有200件灾难。那么这个200件灾难呢都是比较严重的，比较大的。那么两个月当中就有200件这个严重的灾难。所以我们学习到这一段经文也感同身受。我们正是处在国土灾难升起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是生长在这个时候。那么灾难，我们总是希望不要有灾难。但是呢，现在又看到灾难这么多。因此古今中外有很多预言家的预言，预言这些灾难，很多人都相信。那么他为什么相信？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相信？因为我们现在呢，正是处在灾难频繁的时代。如果呢，我们是处在呢太平盛世，都从来没有发生过灾难。那么这些预言家讲的这些预言大概也没有什么人会去重视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灾难嘛，也没有发生过灾难嘛。那你给他预言有灾难大概大家也感受不到。纵然有感受也不会太重视。所以最近这个大概两三个月前听说台湾有一个预言预言这个台湾有很严重的灾难。竟然还有人真的相信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的确呢这个三月到五月灾难这其实发生很多。特别呢日本311才刚刚发生过大海啸。所以现在这些预言很多人都是抱着一种心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些灾难很多都发生了。那么知道有这些灾难连科学家现在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了。现在不是说宗教家啦一般民间啦在讨论这个灾难的问题。现在连科学家都在重视这个问题了。所以前年这个澳洲雪梨办了一个
国际性

科学家的会议，我们郑老和尚也派这个中博士去参加，参加那个论坛。那么那一次的论坛呢，这些科学家呢，都在讨论这个201212月21日这个灾难的问题。那以前呢，这些预言呐，预言这些灾难呢，那科学家从来没提过。 那么这一次呢，大家很热烈的讨论这个灾难的问题。那么现在呢，科学家他也重视这个问题。那科学家为什么他重视呢？因为的确他也看到很多灾难发生了嘛。那这个不假嘛，这个也不是骗人的嘛。那你灾难发生这么多了，你又不相信有灾难，那才叫真正叫迷信。 那这个事实都已经发生在你面前，你还不相信？你还说没有灾难？那你不是痴人在说梦吗？所以现在人啊也很奇怪，明明事情都发生了，他还说没有。一讲到灾难呢，他就说这个是危言耸听。那其实哪有危言耸听？那报纸都报了，那。 电视新闻都报了，哪有什么危言耸听的呢？都是根据这个事实来讲的嘛。那么这些预言呢，有的讲得准，有的讲得不准，有的讲得比较保守，有的讲得比较夸张，有的讲得比较符合事实状况，这些都有。那么净老和尚也告诉我们。 同修面对这些灾难预言的心态，那么这个预言呢，他讲了有灾难，不管他真有灾难或者是假的，我们自己认真用功念佛，断恶修善，多做好事，提醒我们来用功修行，这些对我们修行人来讲。 对念佛人来讲，未尝不是一桩好事，也是一种正上缘。所以我们佛门里面网课也常常念这个无常偈，念这个普贤警重偈，世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大众当勤精进，如旧陀然，慎勿放逸。 那么佛门网课每一天要念这首偈，它是什么作用？提醒的作用。怕我们呢疏忽了，忘记了。那么现在呢，正好有这些灾难发生了，那是给我们当头棒喝，是最好的提醒，特别是对修行人、对念佛人。观察这个世界无常，国土为脆，做这个观察呢，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对修行人来讲未尝不是好事。那么对一般人来讲，那就要看他用什么心态了。他知不知道因果了？如果不知道因果，光是害怕。 光是要逃难，那也没有好处。为什么呢？如果命中你该受难，那你逃到哪里都要受难。你不能改造命运，不能转变业力。过去生造的业呢，这一生必定受这个报。你跑到哪里？ 这个业力是如影随形，跟着人走的，不是说你逃到哪个地方，那就不会受这个果报了，不是这样的。那么事实真相就是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是《太上感应篇》讲的。善恶的果报就像人的影子，我们人走到哪里，影子跟到哪里。 所以，真正明理的人，
这个知道怎么去化解灾难，那么这个才是积极的。那么现在科学家也可以预测啊，给我们报告有灾难，但是他不能告诉我们化解灾难的方法。那科学家呢，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们化解灾难的方法呢？因为呢，他也不知道这个灾难是什么原因发生的，为什么会有灾难，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个原因，他就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化解的方法。好像人生病了，病了，找不到病因，不晓得什么原因生病的。那找不到病因呢，他就没有，医生就没有办法对症下药。是同样的道理。那科学家呢，看到这个地球有病了，有灾难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发生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化解。那么只有活菩萨，我们老祖宗古圣先贤他们知道。这是由于人心不善，造十二业感召来的。那么全球现在的人类呢，造十二业的多，修十善的少，那当然灾难就多嘛。就这个原因嘛，人心不善嘛，人不好嘛。那么地球上现在还有少数人啊，他真正发心在修善，在修行，在念佛。那么少数人在修行修善念佛，对减轻灾难，灾难发生的时间缩短，或者发生灾难的时间呢往后推迟，这个 是有帮助。像我们现在双溪啊，在做百期系列护国习灾大法会，那么这个化解灾难呢，这是治标，能够让这个灾难发生的时间呢往后推迟，发生灾难时间缩短，发生灾难的程度减轻，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要完全化解灾难呢，那只有大多数人啊真正觉悟明白了，断恶修善，从心里啊调整过来，那么这样啊才能真正化解灾难。那么这个经文下面呢，关这个佛就告诉阿难，也是告诉我们大家啊，如果这个国土啊，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有灾难升起的时候，要用什么方法来化解？下面呢，就是告诉我们化解的理论方法。请看下面经文：世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这一句是重点。那么昨天呢，也跟大家报告过了。这个国家的国王啊，就是领导的人。那么这个领导呢，有大有小。那么一个国家里面呢，还有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像现在这个县市长。那么在大陆上啊，有省啊，有省长，一个省。那么一个省的省长啊，他也是这个地区的国王。这个地区他最大。所以这个国王啊有大有小。那么这个发生灾难的范围呢也是有大有小。那么现在呢这个灾难呢不是一个国家两个国家了，是全球所有的国家都有灾难，整个气候都不正常。那么你要化解灾难呢，那就是全球的各国的领导人啊都要以正法治国。那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地球上啊，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们用的是什么法在治国呢？
你说

他是不是用政法在治国？啊，如果你去问这些领导人啊，他们的答案啊，他们都会说，我都是用政法在治国。啊，没有一个领导的人啊，承认他是邪法在治国。啊，但是这个政法治国跟邪法治国，不是我们人啊说了就算。啊，我说他正法就正法，我说他邪法就邪法，那不是这样的。啊，这个不是事实真相。啊，不是呢，你人说了就算。啊，你说的呢要符合这个事实真相，那才是真的嘛。你说的是正法，但是呢实际上它不是正法，它是邪法。啊，这个不算的了，啊，不标准，啊，不是你人说了算的。那什么人说了才标准呢？活菩萨圣贤他们说的标准。啊，那么这个正法邪法 是不是他们定的呢？那不是，如果他们定的也有问题。啊，你如果他们定，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定嘛。啊，我定什么法是正法就正法。符合我的利益的我定下去就是正法，不符合我的利益的我定下去就是邪法，那谁不会定啊？啊，那个定的呢，那个也是不标准的。啊，现在呢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啊一开口就说啊，那什么事情啊对我们这个国家有利益啊，我怎么去争取我这个国家的利益？那这个是正法还是邪法？啊，这种言论、思想、行为是正法还是邪法？现在全世界的人都认为这是正法。那正法教人家什么呢？教人家争嘛，教人家去竞争嘛。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现代各国的领导人这些教育啊都教人家争，去争取，去跟人家竞争，争取利益。啊，那么竞争升级呢就变斗争。啊，那这个斗争呢就不择手段了。啊，现在我们这个台湾又要选举了。啊，不管哪个国家哪一种制度都是在竞争，都在斗争。啊，那斗争呢讲出来的话呢都不标准。啊，符合他的利益的他认为这个就是对的是好的，不符合他的利益他就说不好。啊，一定是这样嘛，自私自利。啊，那这个不标准了。啊，那么斗争升级呢就战争嘛。现在你看这个地球上啊很多地方都在战争了。啊，现在中东这个国家都在战争。啊，那么全球呢提倡的是争，竞争、斗争、战争。用这样的法在治国，这些全世界的领导人都说是正法。啊，但是活菩萨说呢那不是正法，那是邪法。啊，为什么呢？啊，昨天也跟大家讲过了。啊，这个四书里面孟子啊，孟子去见梁惠王。啊，梁惠王问孟子，啊，那你来我们这个国家呢对我们这个国家有什么利益呢？有什么好处呢？啊，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一开口就讲利益。啊，那么孟子呢就回答梁惠王，啊，说王何必耶利呢？啊，他说国王啊你何必一开口就要讲利益呢？啊，他说呢上下交争利，其国为矣啊。啊，你做国王的讲争取利。

那你下面呢，到老百姓呢，个个都要争取利益，大家都要争，上下的交争力，都在讲争，啊，就是现代人提倡的竞争，啊，现在竞选呢，选举叫竞选，竞争的选举，啊，竞争、斗争、战争，啊，那这个国家呢，就危矣啊，就危险。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全世界呢，哪个国家不是这样？啊，所以都不是以政法在治国，啊，都是以邪法在治国，那怎么会没有灾难呢？那什么是正法？啊，我们净老和尚现在提倡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这是正法。现在哪一个国家的国王、总统啊，用这三样东西在教导人民呢？教导全世界的人呢？没有，都教什么？教竞争、教斗争、教战争，就教这个。那你说这个天下怎么会太平呢？世界怎么会和平呢？不会的，是会越来越乱。啊，天灾人祸越来越多，啊，想要世界和平呢、啊，是一种理想，一种口号，事实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啊，因为思想、言语、行为错误了，都用邪法在治国，不用正法，那怎么会和平？啊，不要乱得太厉害就不错了，啊，还想和平，那怎么可能？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去参加几次联合国和平会议，他说联合国开了30年的会议啊，每一年花了很多钱，很多人力、财力、物力，这个世界呢是越来越不和平，花了那么多钱呢、啊，不但对和平没帮助，是越来越不和平。为什么越来越不和平啊？因为没有把这个动乱的根源啊，把那个原因啊找出来。那根源是什么呢？那教人家争，那怎么会和平呢？啊，教人家竞争，教人家斗争、战争，那他怎么会和平？都是在对立嘛。啊，那我们台湾这个选举啊，政党都在对立嘛。啊，现在日本啊，听说也学我们台湾了 啊，他这个党啊，不同样的党啊，他就给他拉后腿，反正你跟我不同的党，你做的是对的，也要给你否定，啊，也要给你障碍，那害到谁呢？害到老百姓啊，为了一党之私，私心呢、啊。啊，所以。哦、我昨天才讲、啊、现在选举快到了、哦、我要来发起这个《弟子规》啊，《感应篇》《十善业》啊，看哪一个政党啊愿意来接受正法，我们就支持他、啊、我们也不要说支持哪一个党，哪一个党我们都平等啊，谁能接受，那我们就支持他嘛。他因为他要用正法来治国嘛，啊，我们当然支持他嘛。啊，如果他不接受，他还是用这种竞争、斗争、战争，那我们就不需要去支持他嘛。啊，那么我们用这个佛经啊，圣贤的标准啊，来要求政党他们接受正法，以正法来治国，这才是对的啦。啊、不要听那些候选人、啊、那些政党在讲，那些不管哪个党讲、啊、都是自私自利啦、啊、不管他讲的再好听，就是自私自利，都骗人的啦、啊、现在哪一个党、啊、在讲《弟子规》啊？没有啊。那 我们就可以肯定了，他绝对不可能用正法治国，肯定是邪法。那邪法治国呢，
都是邪法治国，你哪一个党来搞都搞不好，灾难就很多啊。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要怪那些预言家说有灾难，那你这人制造出来的嘛，灾难不是天降给我们的嘛，人制造出来的嘛。《太上感应篇》一开头就给我们讲，祸福无门啊，为人制造啊，两句话就给我们讲清楚了。灾祸跟福报呢，没有门路了，唯有人自己去找来的啦，自己制造出来的，这才是事实真相啊。那么人制造出来的灾难又不负责任，又不承认，那有什么办法？那你说灾难怎么化解？啊，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如果不能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导，以正法治国，灾难无法化解，无解了，没有办法化解。啊，现在呢，中国要学西方国家的啊，西方国家就是错误的，都教人家真的啊。本来啊，我们这个老祖宗佛菩萨的教导啊，就叫让啊，要礼让。那么这个风气一推行啊，全世界的人都讲谦让礼让，怎么会有战争？怎么会有灾难的？不会了啊！现在灾难这么多，天灾人祸这么多，为什么真嘛？这个儒家就讲得很清楚了。那现在不但啊，这个世间的各行各业争啊，连佛门也不例外了啊。佛门啊，道场跟道场啊也竞争。那他不讲让啊，他要讲真啊，不依圣贤佛菩萨的教诲啊，真的呢。没有办法化解这些灾难啊，灾难只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啊。到哪一天啊，这人类啊吃尽苦头了，真正觉悟了，回头了，那灾难就可以化解啊。真正啊以正法治国，断恶修善就可以化解。那么下面讲宽众人物，这个什么叫宽众人物呢？啊，宽是宽容啊，那么众呢，就是恒顺众生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国家定的政策呢，它不苛刻啊，这个国王啊定的这个政策啊不苛刻啊，对人民啊很宽众。很宽容啊，所以宽众人物啊，不枉众生呐啊，不枉众生就是不冤枉一切众生啊。那么这个是讲国家定的这个司法啊，这个司法办案呐，往往啊会冤枉好人。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讲经常讲，他常常以李炳南老居士啊，李老师啊，他以前讲过的话来给我们讲啊。李老师呢19岁当县长啊，清朝末年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19岁就当一个地方的县长。那么古时候呢，这个县长啊是行政兼司法啊，所以一个县里面呢、啊有人判罪啊，县长也要负这个判罪的责任。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县长啊他没有兼这个司法了啊，只有行政啊，司法呢由司法部门啊去处理了啊，由地方法院啊由法院啊去处理。那么李老居士说了，他说呢，他懂得中医，那么他有把握呢，他这一生当中给人家把脉看过病呢，没有给人家误诊过，
错误的诊断了，他说他有把握没有给人家诊断病情啊都正确的没有给人家误诊但是呢办这个案子啊判刑啊他说的真话了，他说他不敢说从来没有冤枉过一个人，这个他不敢说有时候呢你明明亲眼看到的这个当中都还会有错误，那何况你没有看到的所以这个司法判案自古以来中国外国呢冤枉好人的事件不少这个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这个积善之方里面我们也看到了你看在北京古代明朝叫燕京在皇帝脚下这个了凡当保底县长平反阉吏呢就平反了很多那么他说呢这个在这个皇帝脚下呢都这么多燕王的案子了 那以外呢山高皇帝远那些地区呢那怎么可能没有燕王人的呢所以呢他就建立这个皇帝就是下面这句经文讲的赦诸有过就是应该五年要派个减刑官去有被判罪的这给他减轻这个刑罚这个就是赦诸有过那么减轻刑罚呢有真正有罪的人他也得到减轻了那么冤枉的人呢他也有机会呢能够平反能够还他清白那么这个也是修缮的一个项目这个了凡四训里面都有讲到赦诸有过那么这里讲赦诸有过就是他真正有罪过呢都可以跟他赦免那何况他没有罪过呢那么他没有罪过如果查出他真是冤枉那国家呢也要赔偿还他清白这样才公平这样人民人心才会信服不然人心不服要这样做一个国家政府这些政策应该这么做那么这个就是好的国王好的领导人他在这个位置做善事那么古人讲宫门里面好修行当官的是最好修行的机会你一个政策对了那利益全民那这个善功就很大了你看这个了凡先生他这个遇到银谷禅师之后第一次发愿修三千件善事修了十几年三千件才圆满第二次又发三千件善事三年圆满那么后来呢积了六千件善事他做了保底知县在北京附近的一个县现在你到北京去旅游你还会看到保底我这次到北京看到保底保底这个地方现在还在所以经过那个地方现在在河北属于河北省我就给同修讲这个颜了凡在明朝时候他在这里当过县长
啊，那么他当了县长呢，他就再发愿啊，修一万件善事。啊，那个时候呢，已经当县长了。那么一万件善事呢，他过去啊，在家里啊，他太太啊，帮他修。啊，每天呢、啊，放生啦、啊，布施给乞丐啦、啊，做好事都用那个鹅毛管啊，在日历上啊，做一件好事就盖一个圆圈，啊，这样来祭善，啊，看做几件善事，啊，那么当然有过啊，也要扣掉，啊，那么他太太就很担忧了，啊，他说以前啊还没有做官呢、啊，我们在家里啊很容易跟外面的人接触。修善的机会比较多啊，现在呢，在公门里面呢，在官府里面呢，不容易接触到外面的人啊，那么修善的机会也就相对的减少了啊，所以他太太在担心了、啊，那你现在许了一万件善事，现在在公门里面呢？也没机会去做好事，你这个一万件善事要做到哪一年才能圆满呢？啊，那么了凡先生呢、啊，听到他太太这么说呢，他也觉得啊，是啊，现在呢跟以前不一样啊，啊，这个修善的机会呢，等于没有了，啊，正在呢担心这个事情，啊，那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了，梦到一个神人呢、啊、来跟他讲。给了凡先生托梦、啊、他说你一万件善事啊，你上任来宝坻知县当县长，你减粮这个政策啊，你一万件善事就圆满了，已经圆满了。那了凡先生第二天梦醒过来之后啊，梦得很清楚，哎，他减粮这个政策啊，刚上任没多久，他是看到这个宝坻知县啊，对农民收的这个粮租啊太重啊，他这个对农民啊这个经济的压力的负担啊太重，所以他把它减轻了，减少了啊，他又做了这么一桩事情啊，这是一个政策。那梦到这个神跟他讲说，他许了一万件善事，这个政策减粮这个政策呢，啊，利益到这一县的县民呢、啊，他说一万件善事已经圆满了，他也不敢相信，哪有这么容易？过去那个三千件善事，第一次都修十几年才圆满，第二次还得修三年，这次一万件善事，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政策就圆满了。他不敢相信啊，对这个梦境啊他还存有怀疑啊。后来这个五台山啊幻离禅师到北京来啊，他请他到他家去共斋啊，就这个梦境啊请教幻离禅师啊。那么幻离禅师给他开示啊，他说你这个政策啊利益万民啊，啊，的确呢，你这一万件善事已经圆满了。啊，所以说，公门里面好修行。啊，所以一个对的政策，对人民有利益的政策，施行下去，他要修善积德，他很容易。那么相反的，你一个错误的政策，不好的政策，你施行下去呢，害到了人民了，那罪过也是一样很重的。啊，了凡说这个一个减粮的政策，一万件善事就圆满了。啊，那么如果一个错误的政策，那相对的，那什么啊，一万件恶事也圆满了。所以现在政治人物他不学佛不学圣贤的道理，他肯定造罪业的多了，修善业的少。
不能说没有，比较少。啊，他做对的事情比较少，做错的比较多。啊，我们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他没有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育，他不懂嘛。啊，这个正法邪法他都没有能力去辨别，啊，是非善恶他都分不清楚，都颠倒了。你说他能不会做错事吗？那不可能不会做错事。啊，不要错的太多太离谱就不错了。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呢，啊，看看整个世界的各个国家呢，都是邪法在治国，所以灾难才这么多嘛。如果都是正法在治国，又宽纵人物，不枉众生涉诸有过，你说那怎么会有灾难呢？啊，那么有灾难这么多，这个国王啊，这些政治人物啊，首先就要检讨了。你一定是邪法在治国，没有用正法。啊，你一定啊没有宽纵人物，啊，定的法律呢太刻薄了，法令太刻薄了，对人民啊很不方便。啊，冤枉众生啊，常常啊这个冤枉好人。而且呢不赦诸有过，啊，没有大赦天下，一定是这个做法。啊，那么这个做法呢就违背经典佛菩萨的教训，所以就有灾难了。所以现在呢灾难来了，那一定是这样的。啊，如果不是这样呢，那这个国土绝对没有灾难。啊，那么佛菩萨的话你不听，你要听谁的？ 听那些政治人物讲了，那骗人的，那听那些人讲的头脑有问题。啊，不听佛的，啊，听那些人讲，啊，肯定是错误的。啊，所以我们现在选举快到了，这些政治人物他讲的言论，啊，我们拿这个《弟子规》啦，《感应篇》啦，《十三念》，拿这个来跟他对。那就很清楚了，他是正法是邪法就很清楚，有个标准在吧。啊，如果他违背这个，那他就是邪法了，不管他是哪一党，通通是邪法。啊，所以我们净宗同修啊，我们首先要发起啊，来改善啊这些风气。啊，希望啊大家呢都来学习活菩萨圣贤的经典，啊，这个世界呢才有救，啊，这是大慈大悲啊，啊，要度众生呢，啊，就要这么做，啊，从我自己做起。那么如果能够，啊，以正法治国，宽纵人物，不枉众生，涉诸有过，啊，你做到这一点了，那么接下来呢佛就给我们讲，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七天七夜呢，这个身体啊，身口意三业都精进。啊，那么怎么精进呢？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那这个国王啊，以及大臣啊，大家来共修，啊，来诵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现在呢我们跟这些总统啊跟他讲这个，你说他接不接受啊？啊，这政治人物啊真的很没有善根啊。你劝他来念大悲神咒呢，他还不但不接受，他还骂你迷信啊。那你说有什么办法？啊，就无解了，没办法。

那么他来念呢，是要真心诚意的来念，才有感应啊。如果为了拉选票来，那个来应付应付，那个没有感应了，那个也没用啊。你是真心诚意要为这个国家人民消灾免难，那这样来念就有感应啊。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地位啊，没有感应，大家在争名夺利嘛，不管哪一个政党都是这种心态。来上个香，来应酬应酬，那这个没有感应。你要真的在修行才有感应。那么我们看到这里，不能不佩服古代这些帝王。现在都骂那个帝王什么封建专制，其实那些帝王啊，人家真的在修行。你看那个雍正皇帝啊，也是闹旱灾啊。那他怎么办呢？自己去忏悔啊，去活菩萨、去祖宗面前忏悔啊，检讨啊，他这个政策哪些地方做错了？那带头去忏悔啊，那一个皇帝带头了，下面文武百官，我们可想而知嘛，大家一定跟进嘛，带头忏悔嘛。现在呢，当总统的哪一个忏悔？你举出来给我看。明明他有错了，有罪过了，他还说没有。那你说有什么办法？那这个灾难很多，那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嘛。你不能忏悔，不能改过，那灾难就不能化解嘛。所以我看那个清朝啊，历朝历代啊，这个好的帝王啊，遇到有灾难，他一定自己先忏悔，先反省。现在呢，这些领导人啊，遇到灾难了，我们给他讲，叫他忏悔呢，他反过来骂你，是不是这样？那么他这种行为呢，明显的违背佛经上的教训，明显的违背圣贤佛菩萨的教训。那这样你能支持他吗？那么如果能够这样，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这个就有感应了。你真的改过了，真的以正法治国了，那这个就有感应了。不相信你试看看，哪一个总统啊，他来修弟子规，这样来忏悔，他来念大悲咒，那肯定有感应。他带头来做，影响力大嘛。所以令彼国土一切灾难悉皆除灭你看这个国土，这个国家一个国家带国王带头来做，这个国家没灾难我们所有地球国家的领导人带头来做，这个地球都没有灾难，就除灭了五谷丰登五谷就是这个粮食很丰富不会缺乏粮食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地球上这个新闻报道我们现在世界上这个粮食已经减产了，产量减少了，已经减产了所以有粮食危机的这个问题那么粮食这是一个主要的，另外一个就是饮水方面也有问题，水资源不足了，能源缺乏了那么如果能够以正法治国来诵持大悲神咒，那么可以求佛力加持，消灾免难让这个五谷能够丰登这个粮食不会缺乏。那么缺乏粮食，缺乏饮水，那这个会发生什么呢？就是战争了他要争那些物资嘛。
所以今天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净土大清解啊，

因为最近日本发生这个大灾难，那么上个月他也去日本讲了2个星期，啊，在冈山建中学会讲了2个星期，啊，所以他跟日本前首相，啊，日本前一任的首相，啊，跟他讲。啊，那么欠这个日本的前首相啊，这个要回归祖宗啊，因为日本人就是中国人过移民过去的，啊，都是皇帝的子孙，啊，所以现在日本这个衣服啦、建筑都是中国隋唐时代的建筑，啊，所以老和尚常讲啊。去到日本呢，他很喜欢，就好像回到了唐朝时代，中国唐朝时代。啊，那么在中国是找不到了。啊，唐朝时代的生活方式就是那样的。啊，那么日本女人穿的无服啊，口天无啊，无服。那个无就是吴国，就现在的江苏省。啊，古时候啊，春秋战国时代啊，那个地方女人穿的就是那样。啊，那么日本带过去，一直保留到现在没变。啊，所以在古书里面看到的这个衣服啦、建筑啦、生活方面的器具啦，啊，在中国找不到啦，去日本可以找到。啊，就包括我们这个经书啊，有很多在中国遗失的，都是从日本找回来的。啊，所以日本前一任的首相啊。也请老和尚去讲经啊，那么老和尚劝他们呢、啊，永远放弃啊军国主义，啊，不要用战争武力去解决问题，用战争武力解决问题呢，是问题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麻烦，因为造杀生的业嘛，啊，这老和尚啊劝导他们。啊，那么听说这个前首相的夫人啊，还要带团来三重啊，啊，去参观那个华藏更新连练啊，陈老师他们那个传统文化学习班啊，还要到马来西亚去这个参观这个中华啊传统文化啊学习中心啊，那么这个是好事啊，如果他们能够接受，就是。接受啊，正法治国啊。那么我们台湾啊，这些政治人物啊，啊，如果再不觉悟啊，那真的呢就不如人了，真的不如人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每一个人都有选举的权利啊。我们老和尚给我们开示过啊，他没有要求我们选哪一个党，选哪一个人，但是他告诉我们。你投票啊，你去投，你就有因果啊，因果票你投错党、投错人了、啊，你就要背因果。那以前只有一个皇帝做主，因果都那个皇帝要背。现在我们全民呐、啊，那个总统没有什么责任呐、啊，是你全民要跟他分摊责任啊。你说选出来的总统贪污？他可以这么想，他一直跟我们讲啊，那你活该嘛，你是谁叫你选我呢？是你支持我的嘛，你要背因果啊，不是他要背因果。现在这个选这个政治人物啊，他不负责任的，那谁负责任呢？选举的人要负责任啊，因为你去选他出来的嘛，啊，这个因果责任啊，不能不明白啊。那么这个灾难除灭，五谷丰登，万幸安乐了啊，这是果报啊，就是大家呢，老百姓啊，都过着安和乐利的生活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大选快到了，我们这个敬忠的同修，大家发起啊，用这个正法来要求政治人物啊，来检视政治人物，不要感情用事。啊，不管哪一个党，哪一个人，啊，你接。

受，那我们就非常欢迎支持他嘛，就对大家都有好处。他不接受呢，他肯定对大家有伤害，不管哪一个党都一样。所以现在这个候选人来啊，来给我们拜托拜票啊，我们就把《弟子规》拿出来，这个你要不要接受？把那个光碟给他，你要不要看？啊，我们有权利选举，但是我们有权利要求他们嘛，啊，不能任他们宰割嘛，啊，那他们党跟党在争取利益，那把我们人民当牺牲品，这个不公平的嘛。啊，我们人民有权利来要求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人物嘛？啊，那标准就是这个政法啊，三个根，看谁能接受。啊，希望我们敬忠同修啊，大家要同共花心，这样啊，我们这个国家呢，社会才有救。我们接着看，再看下面经文。又若位于他国怨敌朔来侵扰，百姓不安，大臣谋叛，意气流行，水旱不调，日夜失度，如是种种灾难取时，当造千言大悲心相，面向西方，以种种香花床幡宝盖，或百味饮食自心供养，其王又能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句。好，我们先看到这一段啊，这段比较长啊，我们先念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呢，也是讲灾难。那么前面一段呢，这是总说，那么这一段呢是比较详细给我们说明。前面是总说，这个前面是讲有灾难，那么灾难方面很多，这边呢举出几个例子给我们讲。那么第一个呢，又若就又给我们讲，假若呢位于他国怨敌朔来侵扰，他国就是我们周边呢，其他的国家这个怨呢就是有结怨，敌就是敌人，朔来侵扰，朔就是很平缓这个字啊不念朔这是破音字这个地方啊要念朔，朔就是很平缓啊，常常啊常常来侵犯，来扰乱百姓不安那么别的国家呢，这些敌人啊常常来侵犯，来扰乱我们，当然住在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啊就没有安全了这个生命财产啊没有保障那么这个是外面的怨敌来侵扰，大臣谋叛，这个大臣谋叛呢是里面的内部的内部的这些官员这些大臣呢他要造反所谓内忧外患里外夹攻那这个老百姓啊真的就没好日子过了里面呢要造反，外面有敌人要来侵犯，你说这个国家呢老百姓会过什么样的日子呢那么这个清朝末年一直到现在民国一百年可以说在中国地区就是内忧外患不是外面的外国人敌人来侵扰就是里面自己造反造成现在两岸的分裂，国土的政治上的分裂
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灾难嘛。那么我们现在在台湾、在大陆各地区都一样也常常有怨敌来侵犯扰乱。最近我看这个新闻报道我也听说，我常常听说现在很少看报纸

啊，现在日本啊，他占去了，啊，说那个是他的，啊，所以台湾很多渔船啊，只要靠近那边呢、啊，都被扣留。啊，后来我们台湾也派出保区总队啊，去保护这些渔船，啊，那去保护了，日本他就抗议，啊，说这个是他们的。那么就地理的位置来讲，它很接近台湾，照这个200里经济海域啊，那应该是属于台湾的啊。啊，但是他就是来侵扰，他来侵扰。啊，所以百姓就不安啦、啊，常常有渔船到那边呢、啊、都被扣留。啊，那么现在大陆上也在跟日本啊争这个国土。啊，还有越南、菲律宾，啊，争这个海岛海域，啊，那么都会受到侵犯、侵扰，啊，那么这个是现在呢，哦，全世界呢，很多地方啊都有这个问题，只要有边界的地方啊，都会发生这个问题，土地纠纷呐、啊，我们讲简单的土地纠纷嘛、啊。那你个人啊，私人的有一点土地哦，一寸土地都要计较，那一个国家一样的道理嘛，大家都要争取啊。你说是你的，他说是他的，大家在争嘛。那争到最后呢，那就用武力啦，那看谁打赢就谁的啦，那变这样啊。所以竞争到最后就斗争嘛，斗争就战争嘛，结果就是灾难嘛。啊，那么这个是讲这个内忧外患啊，外面的敌人，里面的自己人要造反，疫气流行啊，这疫就是瘟疫，就是传染病啊，现在讲的传染病啊，那现在这个传染病流行啊，啊，那比过去麻烦啊，为什么说比过去麻烦呢？瘟疫这个传染病啊，自古以来啊，每一个朝代都曾经发生过啊，但是发生的地方啊，它只有一个小范围啊，比如说一个村庄有了传染病，就这个村庄，隔壁那个村庄它不影响，因为古时候交通不方便啊，你只要不走进去那个村庄，那就不会受到传染。那现在不一样啦，现在呢，车啦、飞机啦、船啦，交通发达啊，一个人有传染病啊，他一上飞机，全世界飞，全世界跑，一个地方有传染病啊，全世界都要严阵以待啦。啊，现在的确是这样，就现在很麻烦啊，一个地方传染病，不是哦，那个地方有传染病啊，其他地方不受影响，那不是啊。全世界都紧张啊！要上飞机之前呢、啊，要检查啊，检查有传染病，他就不让你上飞机了啊。如果万一他上了飞机，那可麻烦了、啊。那飞到哪里呢？都有可能传染到哪里啊。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也常常提出警告啊，有什么病毒啊，如果一旦发生了、啊。会死多少人？常常做这些警告，这个就是这里讲的疫气流行。那卫生组织提出这些警告，那是什么警告呢？啊，灾难的警告嘛。啊，下面讲水旱不调，水是水灾，旱就是旱灾。那么如果太平时期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啊、风调雨顺。啊、风调雨顺呢那就国泰民安了。那现在呢我们看全世界呢是风不调雨不顺，国不泰民不安了、啊。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现在很多地方啊闹水灾闹旱灾，在全球各地都有。啊、那在大陆上、啊、好几个省份、啊、闹旱灾。
这次我到内蒙古去啊，

这个哈尔滨这个江学平他们夫妻呀，带我们开车到那个蒙古那个大草原，他说4年前去呀，这个车子开进去呀，草都过膝盖，很高。但是呢，没有想到呢，4年后，他再带我们去呢，现在去呢，那个草都不见了，一大片，几百公里的草都不见了。那我问他为什么？你4年前呢有草，4年后就没有，他都很久没下雨了，都干枯掉了。那些牛羊啊，因为那个内蒙古又都是游牧的，那些草原呢，都有这个农场那么牛羊吃草都不够吃了，所以我们看看呢，那些牛羊到最后不晓得吃什么了，很久没有下雨，那是什么旱？那水灾呢？那南方像贵州啦，这有几个地方南方地方闹水灾水太多了，那北方它是没有水，南方是水太多了。那这个就是这里讲的水旱不调，那么水旱如果调，那么它下雨就下到刚到，恰到好处，不会造成水灾。那么有的地方有雨水，它也不会闹旱灾，这才是正常的现象。如果水旱不调，那就不正常了，就是灾难了。那灾难都明明发生在你眼前了，你还不承认，还不知道忏悔啊，不知道改过，不知道反省，所以就有这些灾难了。日月失度。日就是太阳，月就是月亮，日食月食的突然这个没有太阳光了，变一白天变黑夜了，晚上也见不到星星月亮了，这就失度，它的纬度偏掉了，那个度偏掉了，这个星球跟星球之间它有一定的轨道如果偏了，那就会出现灾难，有问题，所以2012年12月21日呢，根据玛雅人他那个预言就这种星球我们这个太阳系的星球会有偏差，那么太阳这个黑子这个会影响到地球，这个就叫日月失度。那么经典上讲的，就是讲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实际发生的情况。那活菩萨呢，不会乱说话的，有这个事佛才会讲，没有这个事佛绝对不会讲。那么我们要认识现在的环境，的确呢，就像这段经文讲的这个情形，这个情形呢。就是灾难如是种种灾难，岂是当造千年大悲心相如是种种，就是还包括其他所有的灾难这里只是举出几个我们平常看到的灾难，那还有其他的其他你说包括地震、海啸，美国有这个龙卷风。风灾，欧洲有火山爆发，那风灾台风这些都包括在里面，所以如是种种灾难，种种就是很多了，所谓天灾人祸，自然界产生的灾难，还有人为的灾难。那么这个种种灾难起的时候呢，怎么办呢？怎么化解呢？佛告诉我们，当造千年大悲心相。

面向西方，当是应当，应当呢造一尊啊千手千脸大悲心观世菩萨的圣像，这个我们现在在台湾佛具社都可以请得到，那么要面向西方，因为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是阿弥陀佛的助手，所以我们修西方净土要面向西方，修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也要面向西方，以种种香花床幡宝盖或百味饮食自心供养，那么这个是造一个坛场，特别密宗啊对这个坛场的布置很讲求，就是你有这个财力那么当然国王他用国家的资源来布置一个很庄严的坛场这个应该没问题，那么我们民间自己办的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尽量来庄严这个道场所以以种种香花香要买好的香不要买那个不好的香，花呢也是买好的，那么床幡宝盖这是装饰道场的庄严具，或百味饮食那么百味是举出最恭敬的古时候皇帝吃饭都100道菜他是没吃那么多了但是一定要给他准备100道菜那这是表示什么呢你皇帝你吃100道菜那你供养活菩萨你也不能少100道你现在是国王你自己吃饭的100道那供活菩萨99道那你就不恭敬了对活菩萨不恭敬所以你起码也要100道甚至要超过100道那这样才显得你对活菩萨的恭敬嘛。那并不是活菩萨要吃这些东西是表示你的恭敬心自心供养自诚恭敬的心来供养这个千手千脸大悲心观世音菩萨的圣像齐王又能7日7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记那么这个国王能够这样修以正法治国那么又能7日7夜身心精进现在我们讲正法治国呢 也听不懂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正法，我们现在讲以弟子规感应篇13业道经来治国那这样又用种种香花床幡宝盖百味饮食自心来供养这个国王又能够7日7夜身心精进来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记，这就感应了这 活菩萨就来加持了那加持的结果是什么呢？下面给我们讲了，外国怨敌极致降服，各凡政治不相恼扰恼，国土通同慈心相向，王子百官皆行宗次，妃后才女孝敬向王，诸龙鬼神永护其国，禹泽顺时果实丰饶，人民欢乐你看这个果报就很殊胜了如果这个国王能够 带领大家这样来修那么外国怨敌极致降服，各凡政治自己该自己管的自己管，他不会来侵犯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台湾大陆还有其他国家越南菲律宾那么他们如果不相信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讲的就没办法如果我们能相信大悲心陀罗尼经佛给我们讲的

那我们这样来修啊，会有感应。啊，会有感应。啊，那么为什么要国王带头来修呢？因为国王带头来修，那个影响力才大嘛。因为国王带头，全国的人民他会文武百官啊，人民都会跟进嘛，他影响力大嘛。啊，如果我们去劝人家修呢，那啊不要被人家骂得头破血流就不错了，还跟你修，他不会接受的。那现在我们看看呢、啊，哪一个总统能够接受这个？我们用这样来检验政治人物，那这个政治人物对不对啊？正确不正确就很清楚了。如果他不相信，他说这个是迷信，那不是我们迷信，是他迷信。为什么说他迷信呢？那灾难就发生在你面前，你还说迷信，你还不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导，你又没有办法去化解，你不迷谁迷啊？啊，如果说他能够化解灾难，那他说我们迷信，那还讲得通嘛？你又没办法，他又不听活菩萨的，那你不迷是谁迷啊？啊，说人家迷信的人，他自己真的迷透了。现在就是非颠倒了，这个世间你仔细跟他分析看了，颠倒了。啊，所以人不是临命中才颠倒，他平常就颠倒。临命中让你看得比较明显，不是平常没有颠倒，临命中他突然颠倒，不是，他现在就颠倒，现在是非善恶他都搞不清楚，都颠倒了。正确看作是不正确的，不正确看作是正确的，是非善恶分不清楚，颠倒了。现在就人好好的就颠倒了，临命中重病的时候他怎么不颠倒？你说临命中他平常颠倒，到临命中突然他就不颠倒了，很清醒了，那不可能啊！所以现在人都是颠倒啊！为什么颠倒呢？不听活菩萨的嘛，他当然颠倒嘛。所以你看这样修啊，外国怨敌即是降伏，都不要动刀兵啊，不要用战争手段。你看这样多殊胜呢！那现在呢？这个领土的纠纷啊，每一个国家都用什么？用武力嘛，都用武力啊，不用活菩萨的方法，那用武力能解决问题吗？哦，大家想一想，能不能解决？纵然你武力比较强，把它抢赢了，那个被抢过去那个国家，他会心甘情愿吗？大概不会，他只是打不过你嘛，没办法嘛。他是心不甘情不愿，有机会就怎么办？他就报复嘛。你说这个问题有解决吗？没有解决的。好像美国的武力最大，到处要去干涉别人的国家。啊，单单小国是打不过他，科技不如他，但是他不是心服口服啊。如果一旦一天有机会，他就会报复啊。那就不是问题没解决吗？战争能解决问题吗？只是把问题更复杂化，更严重化。所以听佛菩萨的，那就能和平解决，这个就是和平解决的方法。所以怨敌即自降伏，他自己就放下了，不来侵扰了，各凡政治了，不相恼恼了，国土通统。通它的相通同呢，大家共同来分享那么这个就是和平的果报啊，慈心相向那大家都用慈悲心来对待了，没有对立了那么王子百官皆行忠次你内部里面呢、王子百官都很忠心不会造反不会谋叛那么妃后才女孝敬相王那么自己宫廷里面这些王妃、皇后这些才女

对国王都很孝敬，啊，不会变心呐、啊。啊，猪龙鬼神永护齐国。啊，这个是讲鬼神啊，天龙八部啊，啊，暗中来保护这个国家。啊，这个国报啊，多殊胜。啊，这个是天龙八部鬼神啊，暗中来拥护。啊，这个也很重要。啊，为什么说鬼神拥护很重要呢？啊，像我们现在做三十七念啊，这个护国息灾啊，这个实际上啊，就是安抚鬼神。啊，这个佛在《人王护国经》里面也给我们开示，当我们阳间还没有动乱，阴间的鬼神他先乱，那么一定是阴间的鬼神先乱了，影响到阳间的人在发生动乱。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经的时候也指出啊，啊，这个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啊，这些我们阳间发生战争啊，阳间还没有发生战争啊，阴间已经在打仗了啊。所以《人王护国经》佛给我们讲啊，先安抚这个阴间的鬼神，然后再安抚阳间这些人，啊，这样世界啊，这个就能太平了。所以我们做法会啊，是安抚鬼神啊，这个作用。那么有鬼神啊，人也和平了，和平相处了，猪龙鬼神也拥护，自然就拥护齐国了。你人都不和，那鬼神他也瞧不起人了。啊，你们都在对立，都在打架啊，他就来找麻烦了。啊，以则顺时，果实丰饶，人民安乐。以则就下雨啊，就一该下的时候就下啊，下到刚到恰到好处，它就不下了，不会闹成水灾啊。顺这个时候啊，什么时候该下雨就下，不该下就不下啊。那当然啊，这个五谷果实就非常丰富，非常丰饶啊，粮食啊不会缺乏，不会减产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人民就欢乐了，全国的人民甚至全世界的人民都欢喜快乐了，有好日子过了。那么这一段经文比较长，下面还有一段，那么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这一段也很重要，是讲在家庭里面的遇到的一些这些恶病鬼神干扰的这些问题，现在也特别多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一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及网络前的同学，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啊，请翻开《太上感应篇》直讲第一面，我们先念偈颂，再把感应篇读诵一遍。我们现在开始。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我们翻开《太上感应篇》的经文第26页，《太上感应篇》。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夜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精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
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师，如己之师，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有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亲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出无事，谤出同邪，虚无诈伪，

公及宗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起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妻，以妻为子，入侵为众，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色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走，发指惊欺，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灰，逞智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重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弃五谷，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弃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便

生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树，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乞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意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心，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善，造作恶语，忏悔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向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伟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逸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所道惑众，短持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瞒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乎，美好金花，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走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剔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

八节行行，破流星，紫红泥，紫紫三光，九四日月，春夜料烈，对北二骂，无故杀龟打蛇。

计算，算尽则实，实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只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亦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薄，死亦及之。无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形二事，后至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逼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好，我们现在请大家翻开第35页。35页倒数第三行，我们昨天学习到轻蔑天民，扰乱国政，我们今天接着看下面这一句：赏及非义，刑及无辜。这个两句是讲这个赏罚不该赏的去奖赏他，无辜的人却给他判罪判刑。这个古今中外在历史上到现在还都有这些事情。这个奖赏必定是对于国家社会有功之人。现在呢，去赏赐那个不义之人那这个就是罪过了，这个对社会影响非常之大。

对于无辜的人啊，给他判罪判刑，这个从政的人对这个两句啊都要特别的谨慎，特别呢、啊、当这种司法界的啊，司法界的啊，过去啊早年啊，我们岛上应台湾法务部邀请啊去演讲，就提到台中莲寺啊李炳南老居士啊，他在民国初年啊在山东啊19岁就当县长啊，在那个时代啊县长啊行政兼司法，行政兼司法后来才分开了啊，以前啊县长啊行政兼司法。那么李老师他精通中医啊，他讲啊他有把握啊给人看病啊，没有给人家误诊过啊，没有错误诊断过。但是呢他在当县长的时候啊，当这个司法判官啊，他不敢说没有冤枉过一个人，这个他没有把握啊。那么这个冤枉人啊，这个法官啊就罪过了。那我们老上讲啊，这个以佛法因果来讲啊会下地狱的。那其中有一个女法官啊听到老上这么讲啊就很害怕了，哎呀，他说如果判错了下地狱那怎么办呢？后来老和尚啊教他一个方法，他说你要判案之前啊先念观音菩萨啊，求观音菩萨给你指点啊，让你不要啊判错了，求佛力加持啊，这是一个办法啊。因为我们凡夫总是有智慧不到的地方啊，你眼前看的事情啊，你自己亲自看的都会看错，都会听错，那何况啊不是自己亲自看亲自听的，听别人说的啊，如果这个没有细心啊调查清楚，很容易啊冤枉人啊。所以当这个判官不容易啊。啊，这个是这个两句啊，这个主要啊从政的人啊啊特别的谨慎。那么我们不是从政的人啊也是一样的，一样的道理啊。你在一个公司一个团体对你的下属你的干部啊，这个赏罚呢也要分明啊，他对的他有贡献当然要奖赏啊，那么他有错误啊你要去处分啊，这个要根据理智啊，不能感情用事啊，啊也不能啊啊，因为他给我跟我关系好啊，这个人啊他是不义之人啊，你也去赏他啊，那个人啊他跟我关系不好啊，他也没有错啊，你就去处罚他啊，这个就罪过啊，这个思过之神啊都会记过。我们再看下面这两句，杀人取财轻人取位啊，这个杀人取财啊就是我们平常讲

谋财害命，为夺取别人的钱财去杀人。所以这个财啊，的确啊，五家共有啊。遇到盗贼了，那么他要夺你的财产。在社会上啊，在古今中外都有。这个绑票案啊，那就很多了，绑票案。那么在台湾啊，早年啊，戒严时期啊，治安比较好。后来啊，解严之后啊，治安就比较不好了。有一个同修啊，移民到新加坡去。我到新加坡去做法会啊。他也来参加。那他给我讲啊，他从台湾移民过来的。我说住在台湾好好的，为什么要移民到新加坡呢？他给我讲啊，他怕他的家人被绑票啊，那就是有钱财啊，怕盗贼绑票。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学习《无量寿经》啊，33品，我讲的没错。有无同忧，有一少一啊，失一其等。有钱的忧虑啊，没有钱的忧虑。那么杀人取财，去干这个谋财害命的事情，能不能得到受用呢？感应篇后面讲啊，不义之财啊，如鸩酒止渴啊，鸩酒就是有毒的酒。那个鸩鸟的羽毛啊，沾在那个酒，沾一点点，那这个酒就变成毒酒，喝了就死了。口渴啊，去喝那个鸩酒，不但啊不能解渴，死亦即止啊。知道这个因果啊。干这个事情啊，只有造罪业。下地狱。连得不偿失都谈不上。得都没有得到，造了那么重的罪业。你说冤枉不冤枉？亲人其位呢？就是用尽计谋啊，使人丢官。然后呢，他趁这个机会啊，来取代他。这个在做官的方面啊，也常常有。有一次我们桃园留言给我讲他说如果有人一直在讲那个哪一个官位的那个人的坏话就是那个人他想去当那个位置然后一直讲他的坏话希望把他拉下台然后他上去的确是这样的这亲人其位这个命中有时自然有，命中无时莫强求你做官也是要命如果没有那个命用什么手段你也得不到。那造这个业那就很冤枉了。我们再看下面诸祥入福。扁正排险
这个两句。第一。

气是诸祥入福，这个诸祥入福就是杀死投降的人啊，这个是指战争啊，战争啊，对方这个敌人如果已经投降了啊，他已经放下武器了，你就不可以去杀害他了。在历史上啊，安史前书里面啊有一个公案，好像是宋朝啊，曹彬、曹涵二曹将军，两个都姓曹啊，同时都是带兵的，那么去打仗攻城啊，这个曹涵啊成功下来之后啊，放纵士兵啊烧杀掳掠抢夺啊，等于是屠城啊，整个城的人都快杀光了啊，屠城。那曹彬啊，他就借这个士兵啊不可以乱杀啊，投降了啊就不可以再去杀害他啊。后来啊，这个两个将军的后代啊，果报就很明显了啊。曹彬的后代啊非常昌盛啊，曹涵的后代啊沦为乞丐了啊，女子啊沦为娼妓啊，啊那个后代啊很惨。那么这个就是感应篇后面讲的啊，自己的罪过啊，自己堕落，还殃累他的子孙，连累到他的子孙。所以这个战争啊，很容易造罪业啊，特别啊。诸祥入福，这个罪就更重。这是带兵打仗的人啊，他如果没有读感应篇啊，他就不懂了。下面这句贬正排贤啊，驱逐正人啊，排去贤人。这个也是罪过。一个正人，一个贤人啊，应该是要提拔他了。啊，让社会大众啊向他来看齐，向他来学习。现在呢，反而呢，给他贬义贬低了，给他排挤啊，把他挤出去啊，甚至啊毁谤啊，这个毁谤啊，在台湾选举的时候啊，那个术语叫抹黑啊，你那个脸本来没有黑黑的，然后用一些黑粉给你抹一抹，它就变成黑黑的，啊，叫抹黑啊，这个贬正排贤，这个都是很重的罪过。下面这一句，凌孤逼寡，凌辱孤儿，逼迫寡妇。去欺负这个孤儿寡妇，那孤儿寡妇都很可怜的 啊，那么你应该啊要去同情他，要去帮助他啊，怎么可以再去欺凌他呢？啊，这是罪过，弃法受禄。

啊，接受贿赂，不遵照法律处理事件。这个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都有。这个接受贿赂啊，那么他就违背良心了、啊，去办案了。那现在呢，这个做这个律师的，做法官的。啊，如果接受贿赂，啊，那么他办案呢、啊、就不公正了。啊，这是说在政府那里当法官的。那在民间呢、啊、当律师的，啊，如果不公正，那么他也是。弃法受辱，啊，人家花钱呐、啊，请律师。那么这个人呐、啊，他不对，啊，那么那个律师啊，接受了钱，啊，就是把他那个不对的、啊，要讲到对的。那这个当中不都要去打妄语吗？因此啊，在政府担任这个法官的，民间担任律师的，啊，如果他来写感应篇啊，他才能作为啊包青天啊，在政府。有包青天，那民间也有包青天呐、啊，啊，才能为民伸冤呐、啊。啊，如果不学这个传统文化啊，只是想赚钱，那很容易啊，就犯了这一条了，弃法受辱了。啊，看在钱的份上啊，啊，你钱给我多，啊，我就替你说话。啊，所以过去也曾经发生这些事情啊。同样一个律师啊，两个人在告状啊，这个律师啊，本来这个钱给的少的比较有道理，后来那个没有道理的钱给多一点，那这个就替那个给钱多的讲话了啊。那你说他这个怎么会是公正呢？还有儿子告父亲的。啊，以前我们华藏图书馆韩馆长请那个萧律师当法律顾问，萧太太啊常常来听经，啊，他曾经给我讲啊，他悟道法师啊，你都不知道啊，我们那个律师事务所啊接到了案件啊，啊，这个奇奇怪怪的五花八门的都有啊。儿子告父亲的啊，我说怎么儿子去告父亲呢？为什么告他呢？啊，这告他父亲呐、啊，财产分得不公平，啊，告这一个，儿子告父亲，啊、是因为父亲呐、啊，财产分给儿子啊，那有的儿子啊，他觉得父亲不公平啊，所以他去告。啊，你说有钱留给儿孙，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啊，这个社会上啊，发生这个事情那么多，还不觉悟吗？啊，这一条是讲弃法受辱啊，当法官、当律师的啊，如果呢违背良心呐、啊，接受贿赂啊，就。不遵照啊，这个法律去办事，那罪过很大。

以此为趋，以趋为止。啊，这个只讲下面讲是非曲直不明辨，只因贿赂瞎了眼。啊，那么他不是不是不明辨呢？他知不知道呢？他当然知道啊！啊，但是呢，接受了贿赂，他就昧着良心了。啊，他怎么会不知道呢？啊，接受贿赂啊，他就以直为曲了，对的变不对的，不对的变对的。啊，这个引申来讲啊，现在社会上啊，所有的言论也都是这样的啊，没有依照这个事实啊啊来讲啊，把那个不对的啊说成是对的，把那个对的说成不对的啊，这个都有因果报应的。入轻为重啊，这一句啊是轻罪判重刑啊，罪没有那么重啊，那么给他判得很重啊，这个法官啊不能够情绪化的啊，法官如果有情绪化呢，很容易啊误判，所以当法官真的不容易啊。那么因为呢，现在当法官的人啊不明因果不明因果啊，所以他也不知道了啊。所以今年我们到法院去做生死训练，一个大法官啊，姓林啊，跟我叔家同姓啊。我说我们是这个500年前是一家啊。我就请教他宪法的问题。那个这个大法官给我讲啊，啊，他说宪法解决不了的问题啊，佛法都能解决啊。实在讲啊，的确是这样的啊。那个人间这个宪法呢，再讲啊，也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难得啊啊，这些法官有学佛啊啊，听老上的经啊，请我们做法会。这个他们就有这个学习啊圣贤活菩萨的因缘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见杀加怒。这个见杀就是看到啊被判死刑的人啊没有哀怜，反而啊嗔怒他啊。我们看到这个临死刑的人啊应该怜悯心的 啊怜悯他的无知，犯这么大的错误啊，这个时候啊就不应该再嗔怒啊，也不应该生欢喜心啊，这个是很不幸的事情。那最好啊啊，还是要以佛法去劝导他啊，劝导他啊，因为人之初性本善，那他是啊因缘不好，